0: 京二五指数下跌2.79%，韩国 KOSPI 指数下跌6.37%。大宗商品方面 ，Numex 原油下跌0.03% ，COMEX 黄金下跌1.77%，美元指数上涨0.21%，美元离岸人民币上涨0.07%。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免费领。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15周年，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
2: 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的中老年朋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7: 好，热搜朝前看。昨天 A 股的表现啊，实在是太唏嘘了。本来科创五零都已经上冲翻红了，但是韩国市场继续大跌，半导体板块跟随下跌，拖累了科创五零指数领跌市场。科技股没有企稳，确实难以看到整个市场企稳回升啊。
0: 韩国市场啊，近期的急跌是因为去杠杆。从昨天公布的杠杆 ETF 控制政策来看，这一趋势还在路上。其实啊，无论从海力士、阿斯麦还是江波龙的业绩来看，存储都依然在持续的高景气动趋势当中。那么为什么没有高杠杆的 A 股半导体一样要跟跌呢？
7: 从 A 股的表现来看呢，申万半导体行业指数半年接近翻倍，近50只半导体个股年内翻倍了。材料龙头涨幅766%，设备龙头涨幅突破了300%。再加上韩国市场啊，先于 A 股开盘，外资非常容易看到外围扰动，就提前锁定卖出半导体的操作。
0: 那么半导体板块指数高位算起来，回撤幅度已经超过了25%了，而 AI 硬件的高景气度依然存在。A 股何时才能够脱离外围干扰，止跌企稳呢？沪指半年线再度跌破了，下方的支撑位到底在哪里？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场内直播间的是特邀嘉宾朱阳波，来听一下他对于 A 股趋势的看法。早上好，您怎么看？
8: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市场从这个2024年的924行情起涨以来呀，大家可以看这个黄线，这个黄线是我们市场的一个连线。那么在这里位置的时候，跌破一次，那么后面到目前是第2次，那么再把连线跌破，那么这一次跌破之后呢，又把它市场就再次拉起来了。而我们再看这个深蓝那个浅蓝色是这个半年线，那么半年线大家可以看到呢，有几次这里包括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然后这一次，那么也就是说目前来看的话，连线跌破也意味着目前这一波上涨如果不能够很快的把它回上去的话，那么表明这个从上线的这样一个牛市的一个分水岭呢，那么就出现这种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短线呢20天均线包括60天均线都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空头一个向下的过程，所以这个市场目前来看的话压力还是比较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市场的一个内在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说股价上涨之后啊，就这一波上涨之后它需要一个业绩的一个支撑，那么这种大涨之后的

回落是正常的，那找什么呢？找业绩。比如说股价，很多股票价格涨了10倍，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它的业绩能不能同步跟到10倍。如果业绩跟不上，那么股价出现回落是为什么？是为了寻找这样一个动态的平衡。

0: 很难起到能够带动科技的引领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说我们科技板块这样一个回落来寻找我们业绩的一个托底，那么等到业绩能够和股价相匹配了，那么也就为下一个阶段的上涨打下基础。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商务部将根据国内外氦气供需变化适时调整出口管理。人社部十五五时期将会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生态环境部，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国家医保局共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第12批集采采购需求量。四川2026年上半年 GDP 达到3.36万亿元，同比增长4.8%。2030年我国光热发电规模将会达到1500万千瓦。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的。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成功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好戏
13: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4: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 买卖有行当。7月15日，中国 AI 手机产业迎来了一个里程碑的时刻。国家网信办正式发布了7款提供手机端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拟备案信息的公告。同一天，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行。两大事件的叠加，标志着中国端测 AI 正式从野蛮生长进入到了持牌经营的新阶段。那么这7款通过备案的产品呢，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头部手机厂商。那么过去2年，国行 iPhone 一直是无法使用 Apple 智能功能的，如今的备案落地意味着国行 iPhone 的用户终于可以用上苹果 AI 了。 AI 手机还有新的进展，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的首款豆包 AI 智能体手机今年将会有多款机型发布，其中一款呢将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亮相。机构预测，支持生成式 AI 的机型将会在2026年占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45%，2027年预计将会达到52%。
3: 目前在 A 股当中布局 AI 手机产业链的概念股一共有37只啊，涵盖了芯片、光学模组，还有声学器件、整机代工等等多个环节。那么昨天早盘的相关概念股集中的高开，不少个股纷纷的跟涨。备案落地，新规实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三重催化叠加之下 ，AI 手机产业链的投资机会是否已经到来了呢？我们接下来听一下来自九方智投嘉宾吴燕的分析。早上好。
15: 你好，主持人。首先从大趋势来看， A 股当下的行情我认为处在一个健康的区间范围内，当下的走势节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二个珍贵的时间窗口。近期 A 股指数出现了急速的下跌回调，在3900点这个区间明显发现跌不动了，

0: 这个区间呢有资金在抵抗。上半年是 AI 线从主题走向业绩验证驱动的极致结构性行情，而下半年我认为会从极致抱团转向内部高低切换，因此下半年的方向我预计会先修复科技线。那关于效应方面，7月16日周四早盘的那一波 AI 手机概念的集体异动，相信让大家眼前一亮，但也有些疑惑，因为在7月15日网信办新增 Apple 智能等七款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公告，其中有7家主流厂商的端侧 AI 服务正式拿到了准生证。同日人工智能拟人化服务管理办法也开始实行，那这两件事在同一天落地，无疑是给 AI 手机这条线同时发了能卖和必须配两张通行证。所以7月16日早盘前排有辨识度的几个细分方向出现了异动，盘面的异常反应表明目前科技线资金的偏好依然存在，并且已经切换到了 AI 手机这个赛道上。那资金也很明显是看中了以下三个关键点。第一点是从0到1的稀缺性，首先端侧 AI 服务这是首次被系统性纳入国家规范化管理体系，这不仅打开了从0到1的端侧 AI 市场，未来也有望为整条 AI 产业链提供强有力的逻辑支撑。第二点是业绩可见度，有国际分析机构预测2026年新一代 AI 手机出货预计达1.47亿台，同比增长31.6%，而这一切都是在2026年三季度产业链订单里能够看得到的量，而当前指数在3900点附近抵抗时 ，AI 手机刚好卡在三重催化加中报业绩加板块低位三个关键节点上。那么三件大事串起来，整体逻辑就是能卖加必须配加能讲。所以这一次不是一波流的题材，也有可能是科技中低位的新分支启动。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今天咱们再来聊一下化工。最近几个交易日啊，化工板块整体随着大盘震荡调整，7月14日午后一度集体走强，但是随后两个交易日持续回调。昨天细分化工指数跌了近3%，化学原料、化学制品等行业是普遍走弱，尤其是煤化工板块持续走低。
2: 其实化工行业正在经历着业绩大爆发呀。化工行业已经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的64家上市公司当中，有53家预喜比例大约是82.81%。那么其中呢，恒益石化以超23倍的净利润增幅领跑，另外东方盛虹同比增长了近10倍，万华化学半年的盈利逼近了100亿大关。
1: 业绩爆发的核心逻辑来自于三个层面：成本端的改善、需求端的增量和供给端的优化。地缘冲突呢是推高了全球化工原材料的价格，叠加欧洲大批工厂的产能持续关停退出，海外供给缺口扩大。与此同时呢 ，AI、半导体等新兴产业链蓬勃发展，带动了上游化工新材料需求放量。
2: 化工板块当前整体的估值仍然处于历史低位，而且业绩确定性很强啊。有机构认为2026年有望成为新一轮上行周期的起点，那么化工板块相关个股能够成为当下剧烈震荡当中市场资金的避风港吗？我们接下来听一下嘉宾朱阳波的分析。朱阳波你怎么看？
3: 看到了化工的一个行业周期啊，它有一个要素，一个是我们油价的一个上行，第二个是产能的出清，第三个的我们需求端的一个拉升。其实化工它有一个传统的工业基础，现在转哪里呢？我们现在很多芯片，我们很多算力也需要化工的一个支持。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原材料价格企稳，那么催化了我们补库存的需求。那么这里看到我们的聚乙烯的这个社会库存呢在往下面不断的下降，那么需求端在拉升。而另一方面呢，反内卷加上一个碳约束的一个持续收紧，那么一个反内卷价格之后，很多这样一个产能减少，导致这个产品价格上升。而另一方面，我们碳排量的一个压缩，也提升了这样一个产品的一个提质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两项加起来，对我们整个产品的一个质量和我们产品的价格也有推升作用。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需求到应用，就是化工的新材料作为 AI 的物理和一个算力的一个知识点，包括我们的发电环节、我们的储能环节、我们冷却环节、我们制造环节，这里面又包含了算力、人工智能和我们具身智能产品。这些产品对我们下游的像光伏材料、电池材料、冷却液、半导体里面光刻胶、电子特器等等这些东西都产生这种需求。所以我们这种需求不光是传统的工业上的需求，包括像我们的新材料、我们的 AI 物理、我们的算力，对它也有一个拉动作用。而我们的新的增长点，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最简单的啊，大家可以最想到的锂电池的里面电芯、电解液、正极材料啊，这些一个储能的

0: 链条里面就把我们整个化工的零化工的包括这些物质啊都把一个拉升的一个需求，就是需求通过这些产品的下游拉动产生这种需求。而我们的这个周期的一个抬升，就是下面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供给在缩缩，然后需求在筑底，政策护航多重的一个共振之中。那么涨价的一个重估，包括我们的行业重估，煤化工、农化工里面磷肥啊、制冷剂啊，包括像成长那边加速，包括像 AI 算力啊、新能源啊等等，都带动了这些产品的一个提升。所以刚才说到的为什么有这么多家公司业绩的一个预增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因为整体的业绩在逐步的恢复。那么同时呢，也我们说也具备一定风险，比如原材料成本的涨幅啊，包括下游需求不及预期啊，包括我们国产化不及预期啊，以及政策的一个不到位的预期等等。但总体上我们说化工行业这个底部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铸造应该还是成型的。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税务总局出台新举措，离境退税办理再优化。市场监管总局508项重要国家标准发布，涉及高新技术、百姓生活等。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再次征求意见。上半年储能电池销量同比增长83.4%。天津开展人工智能加数字广告推广行动，支持广告企业租用智能算力或者超级算力资源。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在新疆库尔勒投产。好，我们再来看组公司公告。OKE 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46339%至54062%。凌云光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预增590%。探路者预计2020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28.92%至178.69%。天合光能预计2026年半年度的净亏损1.8亿元至3.6亿元。雪龙集团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并且计划继续增持。格林美拟以1亿元到1.6亿元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
2: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陈清强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清强。
3: 你好，主持人。接着到昨天市场收盘，我们看到市场探底震荡反复无常，没有一个明显的止跌信号，市场绝大部分的个股都在去震。那面对这种市场环境，普通投资者非常难以捕捉机会啊。而就在这种环境当下，竟然低位的方向还在频频的异动。那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明确提到的中报业绩相关的方向，今天继续遭到资金的猛烈抢筹，其中约20多家中报预增的品种涨停板，对吧？包括昨天我们在早间节目给大家讲到的该只股票，那么同样的逆势大涨了将近5%，底部特征明显，资金抢筹信号突出。那么这些信号所上涨的核心就是业绩质优，加上底部的低价低位。当然这种方向可不是独一例啊，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期待呢？我们给大家准备这份社保扎堆中报绩优方向的稀缺清单送给大家，汇聚了当前社保基金扎堆股价低于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同时呀，中报绩优的核心品种优势，再叠加技术面回踩均线不破，有一个明显加速预期，三大逻辑共同总结这份社保扎堆中报绩优方向的稀缺清单送给大家。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当然除了绩优属性以外，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期待呢？就在今天，全世界共同瞩目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在上海召开，那么华为950超节点首秀在即。这次大会我们看到是我们中国硬科技向海外市场展示实力的一个重要窗口期，不管是参会人员还是相关的举办单位都可谓是顶配的格局。那么当前市场状况下，到底与之对应的哪些细分成为资金的炒作重点呢？那这里首当其冲俨然是华为，因为今天华为950超节点首秀即将召开。而从盘面表现来看的话，相关华为方向的底部股票走势啊也在做啊明显的修复啊，比方说创新医疗、恒为科技以及银杏科技等等，底部明显走出连阳甚至涨停的抢筹信号。那么当下市场追高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最期的华为方向低位启动的连阳和涨停板或许

0: 给了我们第一位补涨方向的一个啊新的答卷。当然类似于该方向还有很多，我们到底该怎么捕捉？那接下来同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份第一位掘金华为升腾950超节点方向的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那么不仅这次华为相关的这个方向在异动啊，横看这个2023年时候啊，这个中报季叠加华为方向表现可谓是啊非常的亮眼啊，高新发展可谓是翻倍行情，再到2024年深圳华强同样是翻倍连阳走势，再到这个2024年爱融软件同样也是底部启动叠加翻倍的股票，不仅是前年，去年同样也是如此。去年的时候中报业绩很好的像开普云、海博思创包括华盛天成，股价走势都是底部启动错杀修复以后的连续大阳行情。那么这一块啊可能只是刚刚开始，今年在华为950超节点这个真机的刺激之下，与之对应的方向非常值得期待。那同样的，今天我们还是带来一份第一位掘金华为950超节点方向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领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那我们以该份清单一只个股案例给大家简单讲一讲。该股中报净利润1.28倍到1.41倍，属于典型的啊超预期的绩优股。同时呢，北向资金持股新进976万股。最关键的是，该股的股价非常低，仅有10元左右。那么从基本面来说，该股呀在发力 AI 加安全领域方向正式加入华为升腾万里计划，并且成功获得华为升腾原生的技术认证，可谓是妥妥的华为正宗的核心概念股。那么这种类型被错杀的核心方向叠加低价低位盘整的啊类型，极有可能迎来资金的猛烈进攻，后期的走势啊非常值得期待。当然类似于该股还有哪些具体的方向值得关注呢？今天同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出一份低位掘金华为950超节点方向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陈其强，是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么昨天的 A 股指数再次受到外围市场的影响，走出了下跌的行情啊。五日均线反压态势明显。那么从 K 线上来看，多方反击力度越来越弱，这种状态还会维系多久呢？后期的行情又该如何来发展？我们接下来连线场外特邀嘉宾梁尚义，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5: 好的，主持人，大家早上好。那么从昨天的盘面当中，我们会发现整个市场的分化依旧非常的大。那么其中分化体现在指数跟个股之间。那么从涨跌分布，我们会发现整个市场的个股有接近2400多家在反弹，但是指数几乎全部以绿盘来报收，所以指数没企稳，导致整个市场的情绪，特别是个股的情绪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分化。然后第二个分化是在于高位跟低位的品种之间的分化。那么比如说像高位的半导体和低位的医药、白酒、消费这些，近期我们发现整个市场的风格再次进入到一个平衡的阶段。那么以低位为代表的医药股和白酒股出现了抗跌和修复的表现，但是在高位的这些抱团的品种，以半导体为例，却还在释放风险。那么这是目前整个市场短线情绪较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从整个市场的表现上来看，包括昨天我们会发现，从整个资金流向上面依然还是呈现出的是一个机构净卖出的表现，而且在整个机构净卖出的主要的方向还是以抱团科技为主。所以在

0: 一方面指数和个股想办法再去做企稳，但是高位的抱团的科技却是不断在砸盘，这导致市场的这样一个反弹的合力和支撑的合力没有办法去形成，那么这也是目前整个市场没有办法形成企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矛盾。所以从短期来看，我们需要等待啊科技抱团的企稳，以及整个指数特别是上证指数跟创业板之间共振反弹的阳线出现，才能够代表市场反弹的企稳。那么从短期的机会上来看啊，目前我们会发现整个市场的风格重新进入到一个再平衡的阶段，近期白酒、医药包括券商这些低位的品种不断的在低位去做表现，也说明从高位流出的资金在目前这个窗口里面还在不断的在选择低位的品种再去做博弈。所以从短期角度来看，那么医药这个方向那么已经呈现出了一个持续修复的特征，所以大家可以在医药当中去寻找短线修复的机会，特别是一些中报预增和中报预期比较不错的创新药，在这个窗口里面，在指数下跌这个背景下可能有一定的这种防御性的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梁尚义是认为市场分化加大，短期呢尚未企稳，等待多方合力形成。操作上建议关注一下低位的医药的医药板块的修复型机会。回到现场啊，张波也是觉得近期的这样一个压力呢和震荡呢可能会持续，对操作上你是怎么抉择的？
2: 我觉得我们要改变历史所形成这个思维模式。那么首先呢，不要盲目的持股等待啊，结构性分化我觉得还会持续。那么要学会做 T， 做高抛 T 息，你才能够有效的降低成本，不能像过去那样啊，认为我套着我拿。等待下一波解套，我觉得这个很难。第二个就不要盲目死扛，那么过去的板块轮动等待补涨的这个策略的有效性是越来越差，这一点大家通过这一两年已经认识到了，板块轮动和补涨很难出现。第三个就不要盲目的追求这个高收益，每年的合理收益达到之后面临的风险它是成倍的增加的，所以这一点大家看到今年六月三十号和七月份整个完全不一样，因为六月三十号之前很多投资者收益率其实远超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够及时的锁定的话，那么你看七月份半个月时间收益就向下滑落了很多。那么第四个就程序化量化交易在市场占比它会越来越高，那么我们过去单一选股然后满仓等待上涨这种方式难度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以前只有两千多只股票，现在有5400多只股票，股票加速增多，股票的这样一个热点的持续性越来越短，涨幅越来越收窄的情况下，那么如果没有一个投资组合，没有一个仓位管理，没有一个风险管理在后面跟上的话，那么我们过去那种单一买一个股票然后满仓甚至说还加了杠杆，那么这个时候一旦市场开始回落的时候，那么很有可能我们的盈利就很快的出现一个回吐。所以我们说改变我们历史所是个形成的这样一种思维模式。那么我们会发现今年以来呢，很多投资者没有取得比较好的收益的原因也就在于此，把过去的成功的一套经验复制到目前来。而目前我们说这个市场行情为什么说算力 AI 芯片等等这些行业它能够走出一个比较大的行情，也就在于对整个的我们社会的一个工业的生产力进行了改革了，那么通过这个智能这一块。而我们可以看到呢，算力包括人工智能这块在各个行业里面都在不断的应用，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呢化工啊，包括这些芯片的这些不断的应用，而我们这些行业还用过去的老的一种传统方法去做这个目前这个市场，那么就会出现收益率和我们的操作不达目标的一个情况。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田小康，因为才艺表演不知道要表演什么，齐苏三剑客就教我变魔术了。但是包子王总是妨碍我，在危险的瞬间依靠齐苏三剑客的完美演技，魔术完成了。大家从没见过这么棒的魔术，卡宝车神真的感谢你们。

0: 警察叔叔们也特别喜欢。
1: 我也超级喜欢海莉姐姐。海莉，
2: 妈妈，
3: 老婆，
4: 真是的，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两个人这么开心。
2: 妈妈，海莉姐姐撒起娇来多让人喜欢啊。
4: 是吗？那我也爱。
2: 爱。爸爸，我去做作业了。
0: 好的，儿子，我陪你去学习。
4: 我撒娇很奇怪吗？
1: 看来我在这个家待得太久了，我走了，无声男女士。
4: 大家都怎么了？怎么都这样？
1: 阿姨真可爱。
2: 可爱什么？你是因为没看到她那个样子。
0: 小卡，有一件你会特别特别羡慕的事情。
2: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一点也不羡慕。
0: 嘿嘿，噔噔。
2: 这是哪儿来的？
0: 这是秘密，
2: 给我看一下。
0: 才不要。
2: 好，还有这个办法。闪现吧，卡王。
5: 我来了，看到了，赢定了。我们是极速三剑客，最棒的，配合度无懈可击。今天有什么事？
2: 极速三剑客，你们能帮我拿到海莉姐姐的签名吗？
5: 海莉？海莉是那个有名的歌手吗？哇哦，我们卡宝们也很喜欢她的，但是我们怎么要她的签名？

0: 喵，我们都不是人类啊。
1: 这样啊，原来极速三剑客也有做不到的事。啊，
0: 知道了，我们帮你就是了，千万别再装可怜。
1: 果然极速骑士最棒了。
2: 海莉，
1: 这不是海莉姐姐住的地方吗？
0: 人太多了，去后面看看吧。
1: 哦，这是什么？
3: 原来是你救了我，谢谢你，小朋友。哦，
4: 跑哪儿去了？去哪儿了？
5: 站在那儿，快追！
3: 小朋友，帮帮我！
1: 极速骑士，快跑！

0: 车怎么自己在跑啊？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人工蓄能汽车吧？
1: 人工蓄能啊，是人工智能自动车吧？啊，
0: 知道知道，我跟你开玩笑的。你这么真挚的回答，搞得像我真的不知道一样。嗯，
1: 这姐姐有点奇怪啊。
0: 但是能坐上这种车，真是荣幸啊。
1: 我也很荣幸能跟姐姐这样的大明星见面。我叫田小咖。
2: 我叫极速骑士。我叫极速先锋。我叫极速毛士。
1: 你们怎么能说话啊？
0: 人工智能汽车还能说话呀。那么极速骑士去江岸公园。
2: 江岸公园知道了。
0: 哇，真好，这样一个人到江边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1: 但是刚才追姐姐的人们是谁啊？
0: 他们是保镖。
1: 保镖？我还以为是坏人呢。那不是应该要回去吗？
0: 没事儿，今天晚上演唱会之前回去就行。
1: 好啊，姐姐想做什么我都陪你做。
3: 玩船好玩吗？
1: 你想坐鸭子船吗？
0: 鸭子船？好啊。
1: 姐姐怎么样？
0: 有意思。但是小咖，没有再快一点的吗？更有趣的。
1: 又快又有趣的。
4: 小朋友，上次就跟你说了，要跟爸爸妈妈来才让你坐。
0: 哦，这是我弟弟，可以一起坐吧？海伊，
1: 海伊，
5: 海丽小姐，有监护人在，今天你们坐一天都行，一直坐都没问题。

0: 坐了20遍过山车，世界都在转圈。姐姐，现在想玩什么？
1: 我们去吃饭吧。
0: 吃什么？披萨、汉堡、寿司，不然牛排。
1: 不是那种，是自己家里妈妈做的饭菜。
0: 那不是每天都吃吗？
1: 不是，我从来就没有吃过家里的饭。从小时候开始，我就离开家里，当上歌手之后，就每天减肥。说实话，像这样开心的玩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0: 这样啊，姐姐真辛苦。是谁来了？
1: 韩立，妈妈你真漂亮。
2: 我的确是有点漂亮，没错吧？年轻的时候挺漂亮的。
0: 妈妈，

0: 姐姐说想吃家里的饭。
1: 吃饭。
2: 吃饭的样子也特别好看，
0: 可爱啊。
3: 我太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饭了，
0: 那就再多吃点。
3: 啊，不了，我现在得走了，八点还有一个演唱会。
0: 这么快就走
2: ？那可以一起拍张照片吗？
3: 当然没问题了。
0: 阿姨。
3: 今天真有趣，谢谢你，小咖。
0: 不用谢，我才应该感谢你。
4: 小咖，前面好像出事故了。
0: 事故？
4: 糟了，这条路走不了了，
5: 周围都堵车。
0: 那怎么办？姐姐八点一定要到。啊哈，还有那个。
3: 啊，这也太慢了。
0: 别担心，相信我，三剑客，拜托了。
4: 一起来，我们追呀！

0: 我们到了。
1: 哦，天哪，什么时候到的？小嘎，今天真的太感谢你了，你是我的英雄。
2: 我的心都化了。
3: 听说海丽姐姐去小开家里玩了，是真的？
4: 这是怎么回事？海丽姐姐怎么会去你家玩？
2: 这是秘密。

0: 我叫田小康，可爱又爱撒娇的歌手姐姐海莉最近人气超高，所有人都在她的撒娇中融化了。在极速三剑客的帮助下，我竟然和她一起度过了美妙的一天。我们确保了姐姐演唱会不迟到，还得到了她的签名。踏宝车神，谢谢你们帮我拿到签名照。第23集，食虫植物。今天我家没人，你们要去玩吗？
1: 琪琪很忙的，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约好了跟我去看电影。
2: 对不起你们俩，我和小璇约好了去植物园。
0: 植物园？
3: 听说昨天植物园来了超级超级神奇的植物。
4: 神奇的植物？
1: 这真热呀。
3: 当然了，要热带植物的温室肯定热啊。
0: 但是那个神奇的植物在哪儿啊？
2: 就是啊。
1: 像是特别特别大的腋窝味儿。
3: 原来花香不都是好闻的吗？
5: 对呀，花本来是用香味来吸引蜜蜂和蝴蝶，让他们来传递花粉的。这个花却有着一股臭味，这是为什么呢？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蜜蜂和蝴蝶，它们是为了引来苍蝇。
4: 苍蝇？
2: 那他们是用苍蝇来传递花粉吗？
5: 不是，是因为这个植物它吃苍蝇。
4: 好臭啊！
5: 然后就是这样用臭味接着吸引苍蝇。
1: 但是阿姨，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5: 等等，野生植物保护资格证、插花协会资格证、种子鉴别师资格证，所以今天我是你们的植物讲解员。哇，
3: 阿姨太厉害了！
0: 我妈妈至少有500个资格证。
5: 来，我们去看看其他植物吧。那个是竹子，世界上长得最快的树，有时候一天就可以长1米。还有那个是叫做忘忧草的食虫植物。
6: 跟听说的一样，味道真难闻。好的，今天就用这个花来折磨人。
7: 鼻子，我的鼻子！
6: 我的鼻子！你是把我的鼻子当成苍蝇了吗？我有那么脏吗？你还说是？我一个星期还是会洗一次澡的。好吧，一个月一次，得节约用水啊。算了，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变大吧，变大吧。成功了。
0: 喂。来吃吧。
3: 谢谢阿姨。
0: 你们怎么了？难道吃到石头了吗？这是什么味道啊？
2: 好像是股坏味。
0: 不可能的，这是

0: 今天早上做的，好像是那边传来的。
1: 对的，
0: 那边。啊！
2: 救命啊！兽追来了！
0: 猪，
1: 追过来！
3: 今天我来到了引进神奇的食虫植物的植物园，我们一起去看看有多神奇吧。哇！各位观众，食虫植物正在走来走去，真是太了不起了。这气味更是了不起。
4: 再警告您一次，快停下来。
5: 田警官，植物是没有耳朵的，应该是听不见的吧？
6: 啊，对，是啊，那就没办法了。
5: 前队长！
0: 是爸爸的声音！
7: 救命啊！救命啊！
3: 救命啊！
0: 爸爸，我这就来救你！哎！
8: 天有什么事？
0: 野马师傅，圣盖巡狼，那有一个奇怪的植物把爸爸给吃了。
8: 吃爸爸应该不好吃啊，为什么吃你爸？
0: 野马师傅，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8: 抱歉抱歉，来吧，圣盖巡狼，快开始攻击吧。圣盖巡狼，再发射一次。
9: 怎么又是那群机器人？既然如此，
0: 实在太大了吧！
8: 变得再大，一棵树还能怎么样？哎呦，好臭啊！到底是吃什么了？啊，对了，说是吃了小咖爸爸。
0: 不是的，不是爸爸的味道，他本来就是这个味道。
8: 知道了，这个肮脏的家伙，我来处理。把我们的老师，传说中的卡宝，让我野马师傅来打败你，来吧！
0: 我就知道会这样。
8: 救救野马师傅！
0: 不可能，连野马师傅也……那只能叫其他的卡宝来了。魔方片！脚不会动了，完了！
8: 对卡宝来说，就算遇到考验也绝对不会失败。我还没有输。
0: 野马师傅！
8: 野马师傅雷霆！我救回你爸爸了。
0: 谢谢你，野马师傅。
8: 小卡，你快叫大巴卫士和金凯上将来。
0: 知道了。

0: 赶紧。
1: 这是什么味儿啊？
2: 野马师傅，您没事吧？您身上散发着臭味。
1: 对不起，我刚才去那家伙的肚子里参观了一圈，
0: 请先去洗澡吧。
1: 受不了。不行，先消灭掉那个家伙。大巴卫士合体吧。
3: 知道了，大巴卫士合体。

0: 好处。
1: 大巴巨人，加油！
2: 大巴巨人，准备交通卡车出发。
0: 大巴巨人，公共交通的力量，公交卡冲之炮。
3: 小不点儿，我们等着瞧。
1: 爸爸，现在觉得好点了吗？
4: 那但是刚才有奇怪的事发生。
1: 什么事？
4: 我进到那个奇怪的植物肚子里时候，好像有人救了我，但是不知道是谁。
1: 是吗？那到底是谁呢？这是秘密。

0: 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6: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

需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哎，我问你，你们弹药放哪儿了？
1: 弹药？没有弹药啊。
2: 没有。有没有？
1: 有，就在后面了。
3: 都给我绑起来。
2: 二宝、啊、你看这啥？
3: 哎呦，还有这宝贝呢
2: 啊。
3: 哎，同志们赶紧的，这个太沉别拿了。
2: 哎，我晚上得抱着他睡觉。
3: 切，行，走
2: 走。
0: 哎，等一下兄弟们。老哥，一会儿我先撤啊。走之前呢，兄弟送你两句话吧。你说你们放着好人不当啊，非往畜生堆里面钻啊。行，看在这几天你们对我照顾不错的份上啊，我就不说这些了啊。这我们又吃又拿的，中国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礼尚往来，这兄弟们也不能亏了你们呀。你说送点什么好呢？哎，来来，
2: 哎，
0: 这个人是喜欢呢、那太好了，老哥，这个咱们就谁也不欠谁的了。哎，还缺点什么啊？老哥，兄弟跟你说，送你这个是为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就是不让你啊再祸害老百姓啊，早点投胎，争取做个好人，知道吗？行，兄弟们，那就先撤了啊，走，
2: 走，兄弟们。
3: 太远，就是这儿。
4: 确定是这里吗？
3: 是这里。
4: 为什么没有动静？进去看看。快！
3: 队长，
4: 放开！
2: 这小子行啊，跟着连长都学坏了。
0: 这算啥呀、连长在，干得比这漂亮。哎，走啊！
2: 也不知道现在连长咋样了，也不知道受没受伤。
0: 我觉得咱肯定能找到他们，也许现在小猛连长人都聚齐了，等咱们呢。
2: 对，
0: 兄弟们赶紧行动，走
2: 走。

0: 哥，你这是咋了？你咋胃疼了呢？
1: 别管，去到春芽玩去吧。
0: 不是哥，你有啥事儿你就说说呀，那弟弟跟你分析分析。
1: 小屁孩分析个屁呀、
0: 不是，我咋就不懂呀？

从小我就跟你在一块儿，你脱裤子拉什么屎我都知道。你不就是看大司令对那个53号，你心里边闹腾吗？你说你在这闹腾来闹腾去，你有本事告诉他呀。

0: 怎么想的？
1: 算了吧，现在咱们这这么乱，大司令肯定烦着呢。我还是接着为

0: 想加入你们八路。
1: 好，我同意了。呀！
2: 王连长，我有邪了，我要一起去救丁义。

0: 王太郎，从今往后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要加入八路，可得带上我啊。
2: 我想正式的参加你们八路军。你看不上我啊？我还看不上你啊？
1: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舒坦的日子，没有饥饿，没有贫穷，没有仇恨，也不会被别人欺负。这是我们八路军的高级理想。
2: 爹娘，你在哪儿啊？你一定还活着，对吗？
3: 大司令，怎么进来也不敲门啊？
4: 我是这儿的大司令，我进来还用敲门呢？
3: 什么事儿啊？
4: 我给你送点药来，你的伤不是快好了吗？我再给你换换药，我帮你脱。
3: 不用了，谢谢你，大司令。你放那儿吧，一会儿啊，我自己来。
4: 怎么了？还不好意思了？
3: 不是，只是男女不便。
4: 哟，没想到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这脸皮还挺薄的。
3: 大司令，我那把提刀还给我吧。
4: 这个东西对你就那么重要吗？
3: 对，非常重要。
4: 那你就送给我吧。
3: 不行，马上给我。
4: 那好，在我房间呢，你跟我一块去拿去。
3: 那好，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们可以走了，我要休息了。
4: 哎呀，实话告诉你吧，我来找你是有事儿。我下边的兄弟给我提了个醒，说现在外面日本鬼子都在通缉你呢，所以让你改改面相，这样日本鬼子就不容易发现你了。
3: 改面相？
4: 嗯。
3: 咋改？
4: 我都给你准备

0: 我失去了联系，请你帮帮我。哎呀，我实大哥埋怨你呀！你说你还有脸回来见我啊？上次为救你老娘，你拿大哥当人质，让我在中村那里连块都给丢了。
1: 不管你说什么，这次你无论如何也得帮帮我。我只有这么一个妹妹，现在她去哪儿？
0: 我都找不到，这次我求求你，帮我找到他。我现在连屁都不是啊！这回要是让鬼子再发现了，我这脑袋可就要搬家了呀！我可不敢冒这个险呐。我现在呀是想明白了，什么官啊权的全都扯淡，我就想跟我太太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足矣了。
2: 大哥，那我就不麻烦你了。但是我请你记住，小鬼子一天不走，你就甭想过一天的安稳日子。哎呦，
0: 孟子，那也比有今日没明日的强啊！啊，过几天呢，我就跟我太太回老家了。我求求你了，兄弟，你放过你哥哥吧。
1: 那你和你太太就去过你的安稳日子吧。

0: 你这是准备去哪儿啊？猛子，德义，德义，快来！猛子。
1: 鬼子突然抓了这么多女的，到底想干嘛？还有哥哥，不见我回去，他一定会急死的。怎么办？怎么办？不行，我得先冷静下来。只有冷静，才能找到办法。53，你在哪儿？你告诉我，53。

0: 自己看着镜子里我人模狗样的活着，可是我的那帮兄弟们他们全都牺牲了，他们都是应该活着的，为啥偏偏我还活着？
1: 哎，这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呀？你也别太难受，别怪自己了。
0: 我宁可死的是我，我那帮兄弟。

0: 兄弟们，他们一个个都是打鬼子的好汉，我心里特别难受，也特别心疼。可是后来我想，我心疼有什么用啊？我有那时间，我还不如为他们报仇去呢。吴连长，其实我有事相求。
1: 什么事儿？你说。
0: 你也看到了，我这儿百十来号兄弟都拖家带口的，这马棍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打回来，我这里啊看来是待不下去了。我希望你能帮我出个主意，帮我们想想去哪儿能有个藏身之处。
1: 地方我倒是有一个，就怕你们去哪儿不愿意。
0: 什么地方？只要不当汉奸，我们去哪儿都愿意。
1: 跟着我加入八路军。
0: 加入八路军？
1: 对，加入八路军，咱们一起打鬼子。
0: 说句实话，你们八路军个个都是好样的，如果我们真能加入你们，我们也不亏。可是你毕竟是个外人，我怕有些兄弟可能会有外心。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你娶了我。你要是娶了我，你就是这里的姑爷，那咱们就是自己人，兄弟们肯定愿意听你的话。我是你的女人，肯定你去哪儿我就跟着你去哪儿。
1: 哎，大司令，我跟你说的是加入八路军的事儿，你能认真点吗？我说的是正事儿。
0: 哎，可是他在我眼里就是正事儿啊。反正今天话赶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就借机会把自己的心里话都告诉你。吴连长，我这人性格比较直，我说话就是直来直去，喜欢就是喜欢，你要是个爷们儿就给我一句痛快话，你喜不喜欢我？
1: 这都哪儿跟哪儿的事儿啊。我
2: 大司令，
0: 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
2: 二叔刚回来了。
0: 什么？走。
3: 哎，太太好，
4: 给我叫辆车。
5: 看看这个，哎，
6: 快点，让人
3: 来。哎，黄包车，过来。哎，太太慢点。
4: 去陈家路。
5: 这边儿，啊，要一点。
6: 啊，看看。
4: 去哪儿啊？停车停车，再不停车我喊人了啊。我说你认不认识路啊？到底
3: 哼，
4: 你要干嘛？你要干嘛？
0: 二叔回来了，坐。二叔，
7: 嗯，
0: 干嘛去了？

0: 和朋友谈点事儿。
1: 啊，跟谁呀？
0: 啊，跟城里的道上人谈点买卖。
1: 二叔，咱这都是自家兄弟，别跟我玩那些花花肠子。说实话，见谁去了？
0: 见我那什么，我见马贵儿去了。
1: 见马贵儿？
0: 哎呀，大侄女儿，你听我说呀，你说咱这帮弟兄这么多的家眷，这日子过得吃上了上顿没下顿，你说弟兄们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躲过了马贵儿又躲不过日本人。日本人那是没时间收拾咱们，人家要想收拾咱们，那就像踩个蚂蚁那么简单。我说大侄女儿，我跟马贵儿啊现在都谈差不多了，你说咱爷俩要是去求个一官半职，兄弟们都能过上好日子，太太平平的，我不也就对得起你死去的爹了吗？
1: 兄弟们都听见了吗？二司令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家好。辛苦了。
0: 不辛苦。
1: 受累了。
0: 您客气。
1: 走。
0: 哎，好，走，咱们吃饭去。

0: 司令，不，哎，大侄女，你说让我走的意思？
1: 永远的离开这儿，永远的离开我们救国军。
0: 花，你这是为啥呀？
1: 勾结日本人，陷我们于不仁不义。
0: 你
1: 该当何罪？
0: 二叔知道，三刀六洞。
1: 冯宝，我们这些兄弟，就算是死在日本人手里，也不会去当汉奸。可你呢？你是非要去找马奎，那你就别怪我。
0: 大侄女，我这也是为大家好啊。你看着我二叔这把年纪，你就饶了我吧。
1: 冯宝，我爹定的规矩，谁都不能破。可是今天，我就为了你破一次例。就念在你这么些年来拼死拼活的救过这些兄弟们，但是我告诉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从今以后，就将你逐出救国军，下山吧。
0: 这他妈的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呀！这会儿要是真的离开，老子不就白忙了吗？不行，既然这样了，花儿啊，你就别怪二叔心狠了。你撵我走，花儿啊，我这一走，咱爷俩兴许这辈子都见不着了。二叔求你了，走之前再陪二叔最后喝顿酒吧。啊。

0: 虎哥睡得挺好啊。虎哥，
1: 嗯，哎呦，哥哥哥，
0: 一大早上穿成这个鬼样子，你干什么呀？
1: 小小的给您道个喜。
0: 道喜？
1: 就是您朝思暮想的那个。
0: 我朝思谁了？我梦想谁了？啊？
1: 唐金荣家太太啊。
0: 啥意思啊？
1: 我给他绑来了。
0: 人呢？
1: 里头呢。走。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怎么样哥，这事办得漂亮吧？
0: 啊，
1: 您是不是得赏小的点儿啊？
0: 赏你哪个腿啊？赏

0: 这是谁呀、啊？这是唐金龙的女人，这是我大嫂啊！咱这么办不好吧？这钱我不仁不义了吧？啊！滚！滚！去阴阳！
1: 是是是是是。
0: 大嫂，不好意思啊，这事儿我真不知道，都是他们干的。大嫂，你遭罪了吧？啊！哎呀，真不好意思，大嫂，真是对不住啊！你看你累的啊！哎呀，都累红了，大嫂，我帮你拿炉炭，哎，别动啊！哎，别动，哎，别动啊！
2: 哎呀，花儿，二叔老喽，二叔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给你丢脸了。啊，这都是二叔自作自受啊！往后啊，二叔不在的时候，遇事也要多加小心。
3: 行了，二叔，你也别说那么多了。你也知道，这些规矩都是当初我爹立的，我也是没办法，身不由己。你说我这个位置，我要不管你，我怎么跟下边的兄弟交代？我以后怎么管他们？
2: 哎，别说了，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二叔明白啊。二叔觉得心里愧疚，心里有点笃定，

0: 这是。
1: 二叔，这些是我孝敬您的，我也就只能为你做这些了。你下山以后好好照顾自己，但我可得嘱咐你，你离开这儿以后就没有人能再罩着你了，你可千万别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0: 哎呀，二叔能有你这么好个大侄女，我知足啊。花，来，最后二叔敬你一个，再干一个。

0: 彭某来了，出去吧。哎，哎，坐。哎，这样晚上咱们里应外合，你带人过去，我把门打开，你们进去之后。谁呀？我。
1: 二司令，你咋又回来了呢？
2: 怎么的，老子就不能回来了吗？
1: 快！

0: 洪连长，
1: 哎，干得漂亮，
2: 在，
0: 嗯，洪连长，哎，现在
1: 你配穿上这身军服了。
2: 哎呦哎呦哎呦，是。
3: 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

0: 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

0: 做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盐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盐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

0: 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自己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

0: 对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地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

0: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固护英烈荣光。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救赎，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不过刚才我派出的侦察兵回来跟我汇报，说鬼子在通往染庄的路上布下了很多关卡，所以我们要顺利通过染庄的话，那是不可能的。
3: 那咱们只能走清风殿这条路了。
4: 所有人不能离开据点，给我严防死守，绝不能放八路过去。
5: 大佐阁下，如果他们不走染庄而走清风殿呢？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颈椎病、肩周炎、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就用爱家宝消炎又止痛。
10: 成功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0: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0: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程连长，哎，现在你配穿上这身军服了。
1: 哎呦，是。

都起来，别动！哎，别动了，再动脑子给你削成废了，还抢我枪！

0: 东西，快！
1: 兄弟们啊，咱们又见面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有缘分呢。你们还记得吗？上次我来的时候，那是眼含热泪而去啊，那心巴巴凉的。那小妞没忘吧？可是这次呢，我又抱着一颗赤诚之心为你们而来了。你说这大冷天的，你们连个衣服都没有，我能看得过去吗？我给你们送衣服来了，这是皇军特意为你们订的皇协军军服。虽然说你们一个个的都是血气方刚的汉子，我就不明白了，非干什么救国军呢？往后跟着我，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保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0: 马贵，就算我们死了，也不会当汉奸。
1: 干什么呀？别冲动啊！别冲动啊，兄弟！我是有点着急了，是有点鲁莽了。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小兄弟可太愚蠢了。啊，就说他是条汉子吧，死了，陪他，他活着才是硬道理。我想你们各位，谁也不会嫌自己的命长吧？啊！我告诉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给你们的考虑时间是有限的。
2: 我跟他们拼了！我受不了了，我要跟他们拼了！
3: 兄弟们都得死，我们先换衣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首先得活着，出去以后，我们再想办法，懂吗？
4: 哪那么容易啊！这帮弟兄们都跟鬼子有血海深仇，让他们穿衣服，不如给个痛快的。
3: 好多兄弟都是拖家带口的，他们死了，他们的老婆孩子，你们想过没有？
5: 大司令都找不着了，怎么办啊？
3: 有冯宝在，大司令不会有事儿的。啊！
1: 考虑好没有啊？啊！
6: 考虑好了，兄弟们都听我的，都穿衣服。
1: 哎，这不就对了吗？现在我看你们呀，那个个都像俊杰了，是不是？冯连长，
7: 到。
1: 恭喜你啊，
7: 多谢马旅长栽培。马旅长您放心，我一定和你好好干，赴汤蹈火，马首是瞻。
1: 大烟花呢？
8: 大烟花现在被我给迷倒了，今天晚上是起不来了，起来也得明天，要不您进去看看。
1: 看什么看？又想克我呀？哎，
8: 没，
1: 我告诉你啊，明天一早带上大烟花还有这帮人，统统给我送到皇协军军营去。
7: 是，必须办到。
1: 你们几个都给我看好了啊！
9: 好嘞，大哥，好嘞，大哥，你放心走吧。
1: 别忘了带上他。
9: 忘不了，大哥。
7: 嘿，慢点，马旅长啊，慢点。来来来来，赶紧换衣服，赶紧换衣服，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换衣服。
9: 铁胡子，快点，
10: 快点。
9: 听见没有？
10: 衣服穿上，
11: 穿衣服。
10: 快点，
11: 起来，给我穿衣服。
10: 快，
11: 快，
10: 快，
11: 快点，
10: 快，
11: 快点，
10: 听见没有？快点，
11: 说你的，快点，
10: 穿衣服。
12: 姐姐，日本人把我们抓来。

0: 我们该怎么办呀？谁才能救我们出去啊？
1: 姐妹们，我想大家都清楚，日本人把我们抓去是干什么。如果有一天他们把我们抓去日本的兵营，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就算死在他们的枪下，我们也绝不能让鬼子玷污我们的灵魂，凌辱我们的身体。

0: 司令，你可算醒了，风暴，风暴把我们卖给马贵儿了。
1: 风暴，你个畜生，狗改不了吃屎。早知道这样，我昨天一枪就崩了你。你不怕遭天谴啊你？
2: 风儿，你先别激动，你听我说啊。如果我不这么做，兄弟们早晚得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那我们还不如给日本人合作呢。
1: 我告诉你，就算死在日本人手里，我也不想当汉奸。我爹堂堂英雄一世，怎么就出来你这么个败类啊？
2: 怎么着，好歹我也是你二叔啊，你跟我说话也得客气点吧。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是日本人天下，我们要想活着就必须跟着日本人。我告诉你啊，马贵儿马旅长已经答应赏咱爷俩官做，以后你就跟着二叔，二叔能亏着你吗？
1: 放屁，你信不信我现在我就跟你拼了。我
2: 别动，你再往前走我他妈就一枪把他给毙了。走上。
1: 风暴，卑鄙小人，你等着，我大烟花要是有翻身的那一天，我弄死你。我
2: 给我抓起来！
3: 我，你放
1: 下！司令，
2: 放下！
4: 司令，放下！
1: 放下！放下！
2: 放下！
4: 放下！
2: 打死你！
4: 放下！
2: 带走！
4: 放下！
2: 我就不信那个劲儿了呢。

0: 找到没有啊？
1: 大哥，没有，哪儿都找了，他常去的就那么几个地方，都没有。
0: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了，这么大一活人，就这么没了。
2: 这大哥，说说句你不爱听的，是不是那三姨太外边有人，俩人私奔了？大哥。大哥，
3: 一尘不
0: 给的。他这些天在家待着，哪有功夫养小白脸？再说了，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动老子的女人，他不想活了。
1: 大哥，我可听说，这马贵儿最近四处在给日本人找女人，这城里好多女的，都被马贵儿悄悄给绑了。你说三姨太会不会？
0: 他奶奶的！要是马贵干，老子绝饶不了他。跟我走，

0: 这个地儿看着虽然没有营地舒坦，可就是透着点清静的劲儿啊。
1: 冯连长，
0: 哎，
1: 我这波兵可是都交给你了，都给我好好规制规制，别让他们到处惹事。
0: 那是那是，
1: 跟着我们马旅长好好混，保证你将来吃香的喝辣的，享尽荣华富贵。什么想纳几房姨太太，那都是小事儿。怎么着？
0: 哎，往后还得多靠山虎兄弟在马旅长那儿多多美言呢。
1: 好说，自家兄弟嘛，
0: 哎，
1: 是不是？那我找个地儿休息。

0: 这会儿，
1: 哎啊，你忙，
0: 交给你了，
1: 你忙，你忙，你忙。哎，
0: 胖子，开路，
2: 哎，走，
0: 走。
3: 哎，看你一个什么什么的，啊！来来来来，我说两句啊，弟兄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正规部队了。既然做了正规军，

0: 死心塌地的跟着马旅长干，我保证弟兄们能吃香的喝辣的，荣华富贵。我们今天走了一天了，现在大家都累了吧，进去歇着吧。明天马旅长会派一批教官来教我们怎么做一支正规的部队啊。不过我有话可提前说在前面，咱们这个部队不光有咱，还有马旅长调来的警卫排，谁要敢给我惹娄子捅事儿，这警卫排的弟兄们可就没有我好说话了。好，行了，集合，都好好分分营房。集合，起来，来，起来，起来，来，起来，快点，快点，起来，后边的，来来来来，集合，集合，沙愣着，马溜着，都像回事啊，别闹吊儿郎当的啊，来，哎，你谁呀？你哪儿来的？
1: 你以为老子想来啊？看不上我，老子还不干了呢。
0: 站住！你以为我们是什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来人，给我拉出去毙了！
2: 哎，别！二子呀，哎，这是我表弟。
0: 现在这里我说了算，我想杀谁就杀谁，我看谁敢给我惹事儿。
2: 哎，二司令，他年纪轻轻不懂事儿，您之前啊没见过他，您呐大人有大量，放过他吧。
0: 啊！谁给你的？啊！
3: 哎，连长，连长，这是伙夫刘麻子，是旅长特地让人给你做饭的。
4: 旅长？
3: 嗯。
4: 伙夫？哎，司令，你他娘的小心点啊！你拿个大扫帚瞎拍什么？
5: 那该死的鸡嘛！给老子来抽风偷粮食吃，老子要是不打他，他不长记性。
0: 行了，把这鸡给我炖上，给老子补补。
5: 哎，要得，哎，这就把它炖着，哎，把它给炖了，看得更稳一样，往哪儿传？
4: 鸡瘟？
5: 啊！
0: 行了，你自个儿吃吧。
5: 哎，要得，要得。
0: 站住！你们厨房几个人？
5: 就我一个人吧。
0: 正好，你把他带上。跟你们在厨房打杂，
5: 啊？要不得，
0: 咋的？
5: 你看他长得那个样子嘛，乖妹子家的，一看就是个瓜娃子。
0: 怎么着？老子说的不算，老子现在是连长，我命令你把他给我带回去。
5: 是，长官。瓜起做啥子嘛的？给老子的，把鸡拿出来给老子走。

0: 到我这个地方啊，教授这里的规矩，哎，我让你做啥子你就做啥子。哎，你抱起个鸡做啥子？
1: 这不是瘟鸡吗？扔哪儿啊？
0: 你才是瘟鸡，你把它放到院子里就行。哦，对了，你叫啥子名字啊？
1: 我叫王三儿。
0: 啊，王三儿，好，我就在里边，你来把这个地方收拾一下啊，这个地方收拾一下啊。

0: 你别动！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1: 坐下！胖子，干什么呀？这是，这是外人吗？这是咱自己人，把枪放下。
0: 哦，
1: 少他娘扯淡！你不信，老子现在就崩了你！干嘛呀？这是，唐旅长，不，你已经被免职了。 应该叫你唐大哥吧？你这是干什么呀？是不是因为被免了，在家待着无聊啊？没关系，来兄弟圈啊，咱们一块儿消遣消遣。
0: 满贵，你他娘的少得意！老子今天来问你，三姨太在不在你手上？
1: 三姨太？什么三姨太？哼，是你媳妇儿吧？ 唐金荣，你媳妇儿丢了来找我干什么呀？你见了吗？
2: 没有。
1: 你看她都不知道。唐金荣，你是认为你的女人看上我了吧？
0: 马贵儿，
1: 别以为你他娘的当了旅长，老子就怕你。今天你要是不给个准话，就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门。哎呀，唐大哥。
2: 消消火气，不就是因为一个女人吗？是不是？我已经跟你说了，她不在我这儿。是不是因为你这么大岁数，跟哪家公子走了吧？马贵儿，
1: 哎呀，
2: 要是老子知道是你绑了三姨太，我会亲手宰了你。咱们走，
3: 站住！
1: 唐金荣，别他娘给脸不要脸！在武强县敢拿枪指着我的人都活不成。这一次，我不跟你计较，再敢有下次，我让你死无全尸！唐大哥，滚！
2: 马贵儿，咱们走着瞧。
1: 哎呀，马旅长，你喝杯茶，消消气。喝什么喝？滚，都滚！哎，快！大哥，这唐金荣太他娘的扯淡了，我马上带人灭了他。现在灭了他，刚才干什么了？啊？再者说了。
3: 灭了他不跟采芝麻蚁似的，现在把事实说，他手下那帮亲信还都在呢，没必要惹这麻烦。还是大哥想的周到。
4: 对，
3: 还是大哥搞的。
1: 别拍了，明天就把他的女人和那些抓来的人关到一块儿去。
0: 关起来了，大哥，您不要了？
1: 要？我什么时候说要了啊？ 老子吃过的东西还有味儿吗？你们也不想想，我能因为一个女人惹火上身吗？啊？
3: 是大哥，
4: 是。

我要把救国军的兄弟们带出去，我得静下来好好想想，一定要把他们带出去。

0: 哎，把菜采好了，把水泡起来啊。哎，然后啊，把这个菜啊，这个，哎哎，你干啥子的？你干啥子啊？
1: 摘菜呢？
0: 摘菜啊，让开让开呀呀呀！这个菜呢是那个样子摘的，这个菜啊是要这个样子摘，哎，和这个样子。哎，你过来过来哈，你过来过来哈，你拿过来哈，你，我跟你说，
2: 我又没干过，
0: 你不会问我吧？

0: 你好，你是少爷哈，你不会，那去劈柴，劈柴做些了吧？你，哎呦，可惜喽，这次是可以吃的噻。呀，这都是好菜呀，拿。
1: 劈柴，你干啥子？劈柴，你要劈柴？
2: 哎，柴你不劈，你当真娃子自己是大少爷的？
1: 你有完没完？我气急败坏的，谁让你答应他们要我的啊？你要不满意我，找当官的说去啊！让他把我换了，老子还不想干了呢。
0: 给老子，你还起劲了呢？啊！
1: 你们干啥呢？哎，饭好了没？
0: 哎，马上来，马上来哈！
1: 快点！哎哎，我遇着到你哟！哎哎，嗯，快下来，快下来，下来，快点，下来，快点，上去，快点。
3: 冷静一点，我知道你害怕。可是咱们都是被日本人弄来这儿的，咱们得想办法出去。啊。

0: 咋来了？
1: 行啊，吴连长，这农活干得不错呀。
0: 你就别损我了，有啥事你赶紧说啊，正烦着呢。
1: 大司令现在被关在哪儿都不知道，兄弟们呢也不想在这儿当汉奸，我是来找你想个法子，就咱们出去。
0: 凭啥？我一个人跑就行了，带着你们也是拖累。
1: 哎，五十三，你把我们骗过来，你现在不管我们了是吗？
0: 我那是要救你们，能活着就不错了，还不赶紧感谢我。
1: 你这个混蛋，没有大司令你有今天啊？早就喂狗了你知道吗？
2: 亏大司令还把你当成自家的兄弟。
1: 行，算我瞎了眼了。
0: 等会儿，你咋不吃豆腐呢？跟你闹着玩呢。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逗什么呀？
0: 要想救你们大司令啊，咱首先得知道他在哪儿了。就这么往出跑啊，这得慢慢想办法，毕竟不是一两个人的事儿，这么多人出点问题可不得了。这样，你回去告诉你们那帮兄弟们，就说是我说的，让他们先好好待几天，忍一忍，让他们放心，我一定会把他们救出去的。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要是不信我，还来找我干啥呀？
1: 行，我就暂时相信你。
3: 王三，快把头叫来来。
0: 行了，回来回来回来，以后别来找我了，太扎眼了。有什么事儿，我回去找你们呢。
3: 快点，快点，快点！
0: 来了。
3: 给老子的慢吞吞像个乌龟噻！来来来，快点！哎，对了对了，给我倒点水喝。

0: 以后给四川人做这个辣椒茶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忘了放花椒啊，没得麻辣味，我们喝起来不安逸。
1: 哎，金哥，金哥，金哥，金哥，金哥，金哥，金哥，哎，快点，快点，快点，队长，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哎，行行，
3: 什么玩意儿？
4: 水正香呢，您集合。
1: 这个各位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二位是中村大佐为了训练新编的黄协军特意派来的，山下军和西渡村军，这二位可是猛将啊啊！各位，中村军多么重视我们大家，大家鼓掌欢迎，鼓掌！
5: 耽误睡觉。
6: 你们为什么不鼓掌？不欢迎我们吗？
7: 哎，你刚打人
8: 啊！打人
7: 啊！刚打人啊！
6: 都给我蹲下！
7: 蹲下！
0: 想踢锄头啊？你不掂量一下你自己的分量？你国人能搞定他们那么多人吗？啊？听老子的，我干啥，你就干啥，走噻！
6: 你们的表现令我很失望，以后必须服从我们的命令，否则这就是下场。
9: 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

0: 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

0: 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7: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中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

0: 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6: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7: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9: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0: 欢迎加入九十号，
9: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1: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9: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2: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9: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3: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9: 看他们勇往直前，
14: 二哥，不害怕。
9: 就在湖北卫视。

0: 总之，我娘在鬼子手里，你们不能从我这里过，除非你们把清风殿给我端了。
1: 行啊，蒙哥，那咱就给他端了。
2: 昨晚派往清风殿兵力全部失去联系，太奇怪了。陆小萌，给我们唱了出戏呀！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唱歌，用九方
4: AI
5: 股票机。看行情，用九方。选股票，用九方。做交易，用九方。九方
4: AI 股票机，AI 炒股，用九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哎，怎么这么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9: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敢查，你就敢查，中山。
1: 你们的表现令我很失望，以后必须服从我们的命令，否则这就是下场。哎，
2: 大哥，不是才送过吗？咋又送？
1: 哎呦，不晓得从哪来的一个婆娘子，说是啥子凤年镇的亲戚，哎。 要吃小灶，要一个变不一样，还要老子受他。哎呦，没法得哟！哎呦，哎，马哥，等我等会儿，哎，得给我，我去。
2: 哎，干啥子的？
1: 我跟你说，
2: 就不就送个饭嘛。哎，你歇会儿啊。
1: 哎，
2: 你小子哈，从来没有主动过要求干活，啷个的？听说是个婆娘，你心里就痒痒了哦。哎，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
1: 大哥，不是不是，
2: 哎，我不是听说那里边。
1: 那婆娘长得挺好看，
2: 你看还不是？我想去看看。哎，
1: 好，你去，哎，不准跟那个婆娘乱说啊！
2: 你放心，
1: 啊，去吧，去吧。
2: 切，
1: 小子，
2: 有人吗？送饭的。

0: 十三，你可算来了，我以为你……
1: 嘘，守卫。
0: 春芽，出去看着。快过来坐，坐这儿，坐这儿。你怎么才来找我呀？
1: 你又不出去，我们去哪儿找你啊？
0: 没想到你还挺关心我的。
1: 大伙儿都很关心您，你那帮兄弟们都快急死了，你赶紧出去吧，要不然他们心里都没底儿，都急死了。
0: 我出去干嘛？我出去当汉奸啊？
1: 小声点儿，让你假装答应你二叔。
0: 假装？
1: 啊？
0: 你想干什么？
1: 能干什么呀？我得把你和你这帮兄弟们给救出去，咱得逃命啊！要想逃跑，就得听我的。首先，你出去，假装答应你二叔，换上那身皮。只有你换上那身皮出去了，跟你那帮兄弟们在一起，我们才好合计怎么往出逃啊。
0: 行，那你说下一步怎么办？
1: 你二叔现在让我去厨房工作了，我好在饭里边做手脚。我本来打算把这帮二狗子给放翻了，可是现在我找不着迷药啊。
0: 迷药
1: 啊？
0: 我知道哪儿有。
1: 你得了吧，你在这儿都不出去，怎么知道？
0: 我二叔那儿有。
1: 确定吗？
0: 确定，他是跑江湖的，身上有好多迷药呢，我给你偷回来。
1: 你二叔这一辈子都想不到自己的迷药用在自个儿身上了。行了，我不能待时间太长了，他们会怀疑的啊。
0: 哎，你腿不是好了怎么又瘸了？
1: 哎呀，我装的。
0: 哦，
1: 走了。
2: 干什么去啊？
0: 带我去见你们冯连长。
2: 嘿嘿，哎呦嘿，哎啊，哎呦，
0: 让开，我要见我二叔。
2: 哎呦，花来了。花儿，找二叔有事儿？
0: 怎么着，二叔当了连长我就不能见了？
2: 哪里哪里，来来来来来，坐坐坐。怎么的，花儿想通了
0: 啊？我算明白了，这年头还是自己活着最重要。
2: 是啊，
0: 什么汉奸不汉奸的，这最多呀就是个名头。不过二叔，你之前答应我的事儿不会反悔吧？

0: 不会反悔，那能反悔吗？你从小长这么大，跟着二叔，二叔什么时候反悔过？你就踏踏实实跟着二叔好好干，二叔能亏待你吗？这个副连长的位置，那就是你的，我看他们谁敢跟你争。
1: 好，那我相信你，二叔。
2: 一二，哎，一二，哎，一二，哎，一二，哎，一二，哎，
3: 喝水了，喝水了啊！来喝水了，来来来，喝水了，
4: 喝水啊！
5: 哎呀，累死我了！
6: 来，哎，站！哎，干什么呢？有这样的吗？包子干嘛你？谁让你接喝水的？
7: 跟谁说话呢？
6: 跟你说话呢？怎么着？
7: 回嘴是吧？
6: 我就不让你喝了，怎么着？
7: 你是不是回嘴？
6: 哎，我操！你出来了？你怎么了？
8: 我嘴就是你。行了。
0: 哎，花儿啊，二叔想问你，接下来你想咋办？你答应做这个副连长，不会是忽悠二叔的吧？
9: 哎，连长，
0: 他奶奶的！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
9: 不是，咱们后边打起来了。
0: 这帮兔崽子一点也不给老子省心。走，看看去。哎，奶奶。

0: 他娘是弟兄，有什么不能说开的？至于动手吗？我们现在是正规部队，不是在营地。啊！
1: 拿到了吗？没拿到。
2: 没拿到。
1: 你不是跟我打保票说你能拿到吗？
2: 你说你，我刚才说没拿到药的时候，你瞧你那脸拉得跟驴一样，你怎么就不关心关心我的安危呢？
1: 你看你看你又来了，行了，赶紧回去吧啊！
3: 哎，咋回事啊？
1: 马哥，你不是去买菜了吗？
3: 我买回来了，送水球。这个女人是哪个啊？
2: 我是你们副连长，也是他的女人，以后不准欺负他，让我知道了没你好果子吃。我走了。
3: 哎呦，这个女人原来是你婆娘啊！哎，你本事不小嘛的，还能找个副连长当婆娘哦？
1: 什么婆娘？别瞎说，你听她的，我俩啥关系都没有。
3: 你看，你看，人家都承认了，她是你的婆娘，你还不承认？哎，你脸皮是不是太薄了？啊？哎，不过啊，我觉得那个婆娘啊，凶得很哦，你以后的日子不好过，恼火得很哦。
1: 马哥，哎

0: 太君，我是唐静茹的太太。
1: 唐金荣的女人，
0: 我们见过，您去过我们家。你认识我真是太好了，我跟他们不是一起的。你们抓错人了，好歹我们家老唐也为皇军效力这么久，你赶紧把我放了吧。

0: 皇军是不会抓错人的。你们家老藤已经不能为帝国效力了，现在该你好好的为帝国效力了。关门。
1: 明天晚饭，我会在看守的范里下好迷药。等他们都晕倒以后，就是咱们逃跑的时候。军营西南边的房子是他们的军火库，你带几个兄弟跟着我，我们首先要攻占他们的军火库，拿着家伙返回大营地，速战速决救出你们的家人，马上离开。
2: 那咱们逃出去之后去哪儿啊？
1: 大营地恐怕是回不去了。
2: 兄弟们要想活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扎路，
1: 跟着我，去当八路。
4: 啥？
2: 俺不愿意。
3: 就是，俺们兄弟都自由惯了，听说你们八路军这规矩那规矩的，多的要命，不愿意。
1: 大司令，你怎么想？
4: 我能有什么想法？ 我当然希望兄弟们能跟着我。咱们不管是八路还是救国军，都是打鬼子的，没什么区别。如果兄弟们实在不愿意，我也会把你们安顿好，让你们带着家眷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咱们还是兄弟。你们放心，我不是马棍，我不会逼你们的。
1: 一切全凭自愿。首先，我们要活着出去。兄弟们，今儿个先睡个好觉，明儿个咱一起好好折腾折腾他们。
5: 站住！
0: 唐金荣的女人为什么会在这儿？卑职
6: 也不太清楚。
0: 一旦唐金荣知道，就会造成不良的议论，没有必要的麻烦。
6: 嘿，
0: 池田，命令马圭，马上把这些女人运到新编皇协军的军营，并且封锁消息，等待井上君的接手。
6: 嘿。
4: 姑娘，你别哭了。我男人他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去的。你太幼稚了。你想想，咱们是被谁抓来的？不是被皇协军抓来的吗？你现在被关在日本人的地盘，你男人他敢来救你吗？
7: 嗯，王哥，柴皮完了，菜也切完了，还干点啥？
8: 哎，克劳子嘞，今天的表现还不错啊，
7: 想帮帮你。
8: 啊，好的了，那给我搞点钱过来。哎。

0: 姐姐，咱们是不是出不去了？快！
1: 一定可以出去的，我们一定可以出去。
2: 快点！这些女人一定要看好了，还有皇军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来。
3: 好嘞，太君，好嘞。
1: 回来了哈！昨天晚上折腾了一晚上没睡觉啊，赶紧休息，一会儿送饭去。
4: 是不是你？我问你是不是你干的？
1: 哎呀，让开，不要炒菜！你这个狗日的，你知道耽误老子他妈多大事吗？
4: 老子懒得跟你小子说话，等会儿。
1: 你也该跟老子来一套！我告诉你，老子是救了你们兄弟的命，你晓不晓得？昨天晚上日本鬼只要在这里送人，就你们那几个人还想逃出去啊，那就要找死！我告诉你，你以后再那个冲动，不仅救不了你兄弟出去，连你自己都要死！还有啊，到了老子的地盘，就要听老子的！

0: 怎么了？
1: 吴十三，
0: 什么？
1: 我问你，昨天晚上那些二狗子怎么没事？你是不是就没下药？
2: 我昨天你什么你？说实话，是不是头要缝板了？你要想当汉奸，就别拉着我们哥几个一块当汉奸。
3: 大飞，说清楚，少听他废话。这小子我看一肚子坏水，油腔滑调，是不是八路都未必？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做了，省得他以后出卖咱们。都疯了！
0: 坐我是吧？来呀，
4: 坐下，坐下。吴十三，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0: 我昨天真是把药放进去了，但是被刘麻子给换了。
4: 什么？被刘麻子换了？那他换了，他怎么不告诉日本人啊？
0: 凭我的直觉，刘麻子并不是坏人，并且他的身份十分复杂。更关键的是，昨天晚上他早就知道日本人回来。如果昨天晚上我们行动的话，咱们都得没命。
4: 那这么说，他还算是帮了咱们。这样，你赶快去查查他的底细，没准儿他能帮咱们逃出去。
0: 没错。
4: 哦，对了，昨天晚上日本人带过来的都是什么人啊？
0: 我也不太清楚啊。
2: 不清楚就赶快去查，查呀！来，哥几个，吃着。
5: 张家姐儿长得好。

0: 你家妹儿，你又跳腰啊！
1: 毛子哥，我今天想了想，想通了，早上的事儿是我不对，我不该对你那样。哎，我这驴脾气你也知道啊，我想通了，以后啊，你说啥就是啥，我全听你的。
0: 嗯，这就对了嘛，啊，听我的话，没得亏死。
1: 是是是。
0: 嗯，
1: 哎，马子哥，你说那日本人他们拉那么多女的干嘛呀？
0: 你说他们抓那个多的女人干啥子啊？那是要去陪太君耍的。
2: 啥？他们是干这个的？这帮狗日的，那我告诉你，我就是一辈子不出去，我也得把那帮女人给揪出去。
0: 哎，你吼啥子啊？吼啥子啊？你再大点声啊，院子里的鬼子都听到了。我跟你说哈，你不要再冲动惹麻烦。哎，到时候啊，我救不了你，你挣钱都救不了你。哼！张家姐儿长得好啊，李家女儿六条腰，长得好啊，六条腰啊，抱到怀里睡觉觉了。

0: 陪大哥喝口。事情我都知道了，您的太太和我妹妹被马奎抓去送到日本人那里了，你想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呢？我现在是要兵没兵，要权没权，我就是想救他们。
1: 也没法子呀，醒醒吧，唐吉荣。你知道吗？我的心为你死了多少回？我有多少回想杀了你吗？可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是个男人。做个男人要有情有义，知恩图报。 可是你呢？因为一己私利，贪图荣华富贵，卖国求荣，不惜辱没兄弟的尊严，抛弃自己军人的信仰。你还告诉我们，只有这样，才能换来自己兄弟和家人的性命。 可是到头来换来的是什么？是兄弟的枉死，家人的惨死。你还是人吗？你根本就不是人。那个和我们出生入死、血战战场的唐金荣，已经死了。

我就说这些了。如果你还有一点血性，还有一点良知，还想日后不想被世人唾骂，那就拿起枪和我一起去救我们的家人。如果那样，我陆小萌还做你的兄弟，哪怕是战死。

0: 这儿，开门。走，进去吧。
1: 哦，好。哎，来了来了，吃饭了啊，吃饭了啊，来了，吃饭了。哎，吃饭了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啊，不管遇到啥子事情，还饭还是要吃的。来来来，吃饭吃饭啊，来来来，多吃一点啊，来，来吃饭了啊，多吃点啊，多吃点，多吃点，来，弟弟，好。哎，吃饭吃饭，
2: 吃

0: 笑死你啊！姐，王三儿，你干啥子嘛？看到一个女人以后，走不动路了，哪个路？哎，
1: 你还活着？你真的还活着？真好，就活着，活着真好。
0: 哎呀，王三儿啊，你在外面有个委屈妇联社的婆娘，这就对了嘛。你哪个还惹这些女人嘛？你就不怕那个女人打你哦？哎，
2: 亏我一直还想着你，还惦记着你，没想到你也贪生怕死，穿这身狗皮，你舒服吗？舒服吗？
1: 不是的，爹娘，说来话长，你听我解释。
2: 别跟我说，我不想听。你给我出去。
1: 爹娘，
2: 滚！滚！
0: 哎呦，快走！哎呀，你咋个净惹一些凶巴巴的婆娘嘛？

0: 哎呀呀呀呀
1: 呀！刘麻子，哎，你眼睛是不是长脚上了？
2: 长官，没看到，没看到哈。哎哎哎，
1: 没看到，滚！
2: 哎哎哎！
3: 哎呦！哎，你脸怎么了？

0: 没事没事，
1: 让我看看。
0: 也没什么，你看啥？我还做饭呢。
1: 被谁打了？
0: 没被打，我刚才自己撞了一下。
1: 不对，到底怎么了？哎，
2: 发起喽，浪起波，我儿藏的。
0: 我刚才在里面碰到我们的战友了，都在里面呢。这事儿你可别跟别人说啊。
1: 你们八路也有女的？
0: 有啊，我要救他们一起逃走了。
1: 那女的是不是之前你昏迷的时候喊的那女的？
0: 不是，你想哪儿去了？记着，千万别跟别人说这件事儿，知道吗？替我保密。

0: 了噻，你是不是动了我的东西？
1: 啥东西啊？啥东西啊？
0: 哎，啥东西？你还跟我装？哎，就我们两个在，我床底下那个罐罐呢？
1: 罐罐？你那罐罐装啥了？
0: 你管我装啥子啊？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3: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2: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3: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2: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3: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2: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

0: 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
2: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

0: 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2: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

0: 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
2: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

0: 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九十号，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6: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7: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3: 看他们勇往直前。
8: 害怕吗？不害怕。
3: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9: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午间版的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我们看到几大指数都呈现出的是一个震荡走低的一个局面，主板开始考验3800点整数关口的支撑了。从盘面来看，我相信大家可能觉得最理想最乐观的局面就是市场在这个地方能够形成一个双底，但是接下来市场的走势能不能遂了大家的心愿呢？如果这只脚没能站稳，那大盘下方的支撑又会在哪里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今天午间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国泰海通证券首席资产配置官福永佳和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欢迎二位。一会儿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对于目前这种极度弱势的市场的分析以及操作的建议。

0: 那早盘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一些蛛丝马迹，有什么样的信号？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早盘阅无数。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免费领。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15周年，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使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的中老年朋友。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免费领。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那可是价值5000多块钱呢，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 A 股市场延续调整，沪深两市半日成交额达1.6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同期放量1219亿元，显示资金博弈加剧。板块方面，热点较为散乱，前期领涨的 AI 概念等热门题材集体回落。截至午间收盘，各大指数均绿盘报收，上证指数下跌1.64%，报收于3818.59点，深成指下跌3.7%，创业板指下跌4.71%，科创50调整4.53%。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个股氛围，是一个普跌的格局，下跌家数达到4369家，上涨家数有1064家，其中涨停有64只个股，跌停只有16只个股。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截至午间收盘，资金流入靠前的有电力、炼化及贸易、工程咨询服务、轨交设备、基础建设等方向，而资金流出靠前的是半导体、通信设备、元件、消费电子、化学制药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解读？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陈肯。
0: 经过前2天的大跌之后啊，可能很多人以为今天大盘会出现一定的技术性的反抽，

0: 结果没有想到大盘是再接再厉，继续向下。应该来说，本周以来整个市场的杀伤力还是很大的。刚才我看了看，从周线来看，上证指本周跌了4.4%，这个月跌了6%多，从全年来看啊，也跌了3%多。今年走得好的深成指跌到现在，可能今年的涨幅也基本上已经要吞没了。我相信可能不少人也在好奇，这还是个牛市吗？那关于这一块，我首先来请教一下徐宏斌。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啊，年线跌破已经今天第三天了。
1: 是，
0: 如果短期内不能够迅速的收复上去，是不是意味着可能整个这一波的这种趋势可能会得到严重的破坏？
1: 虽然已经是连续两天在年线之下，但是呢，在这个位置上呢，我认为还会有这个反复啊。首先，我们看到整个上证指数从这一轮的调整以来，累计的跌幅已经是在8%左右了。大家还记得今年的3月份啊，当时有一些关于中东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发酵，当时从上证指数的4200点左右一波的一个调整，它的一个调整的幅度也正好是接近在8%左右啊，这两者其实是已经有一定的一个匹配度了。那么再者，我们把图形缩小，目前整个上证指数的一个位置也是处于这个3800点一线的一个平台的重要的一个支撑位，而且这个重要支撑位自去年的11月份以来已经是连续多次的一个触碰。那么个人认为，从概率上来讲，这个位置对于整个市场的支撑力度呢还是比较大、比较有效的。而今天的一个快速的调整，那么从我们的一个观察角度来看，只不过是一个情绪的进一步的一个宣泄，也就是说临近调整末端，就是在杀情绪的过程当中，让更多的投资者把这个自己筹码因为恐慌的一个原因给交出。所以从量能结构上看，今天我们看到早盘量能是较昨天是放大了1000多个亿，这里面可能会有一定的融资盘的一个这个筹码的一个交出啊。所以在这个位置下，我个人认为大家也没必要去过分的恐慌市场啊。而且一旦出现市场探底企稳的信号，那么跌得越快，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力度呢往往也是会更快一点啊。所以当前我认为还是要理性客观的去看待整个市场啊。那么热点方面今天并不多，首先我们看到低位防御板块的一些相关品种呢是有资金的一个关注。首先今天我们看到像整个电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那么电力板块中桂冠电力今天是涨停，那么立新能源以及西昌电力是表现居前的。那么拖累市场的呢还是在一些大权重的最后末端的一个补跌，今天通讯设备板块中的一些大权重我们看到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补跌的一个效应，其中中继续创是跌幅超过了10%，那么长飞光纤包括天孚通讯都是以调整居前的。另外我们看到像连续强势的生物医药板块今天是出现明显的一个回落，百济神州啊跌幅是超过8%，药明康德以及科伦药业都是调整为主的。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电子元件概念也是修整为主，跌幅居前，像 PCB 中的盛益科技接近跌停，那么东山精密也是跌停，包括广和科技都是以跌停报收的。那么在这个位置下，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像半导体芯片啊等等也是惯性的一个修整，那么已经是来到了一个情绪的偏末尾的一个阶段啊。那么当然了，越是接近这个情绪的偏末尾阶段，那么市场的这个下跌的这种这个冲击力呢可能就会更大一点啊。那么现在在这个位置，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博大家的一个心态的一个这个位置节点了。那如果心态绷不住、扛不住的朋友，那么在这个位置一旦出现割肉啊，或者是止损离场的话，那么量呢一旦放大，那么或许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点啊。那么再者，现在比较难的就是带有杠杆的这部分资金，因为我也统计了一下，自7月1号以来，当时两融余额最高的时候是突破了3万亿，但是已经是有1000多亿的两融的一个金额的一个减少。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像海外市场，像比如说韩国股市，那么之前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调整也是去杠杆，那么这一波我们这一边的场内的一些融资杠杆盘，如果在一些科技线中买入的一个位置偏高的话，那这一波调整基本上也是来到了一个临界点了。那么是不是当这些临界点的资金这个全部的这个离场之后，那么市场真正迎来反弹呢？那么这也是不排除我们要观察的这么一个现象啊。总之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也来到了重要的支撑位3800点左右的一个区间，那么我们先观察一下这个支撑的一个力度对于整个

0: 市场是不是依然有效啊？如果是依然有效，这个位置能够顶住不破，尤其是下周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市场的这个反弹的一个结构呢，也即将要临近了啊。所以下一阶段我们就观察整个3800点一线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的一个位置啊。
1: 嗯，好，嗯，今天在直播之前呢，我和两位嘉宾在聊天，我就问，就是这个地方啊，大家最期盼的这样一个双底到底能不能形成？冯永嘉非常坚决地告诉我说，肯定能啊。我相信大家可能和我一样特别好奇，那你的这种信心到底来自于哪里呢？
2: 嗯，好的，主持人，那其实给大家的策略一直连续性是比较强的。我们在六月中旬的时候跟大家强调，这种极致的科技抱团的缩圈是存在一些不理性的行为的，所有的资金都砍掉了消费医药，去拥到科技里面去做一些抱团，这种情况下，尤其是针对国产方向的抱团，会导致整个市场的筹码结构是出现过度拥挤的。那一旦科技的基本面出现了一些变化，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些波动的风险。那现在跌下来了之后，很多人开始去看空，会不会觉得 AI 泡沫破裂了等等一些科技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那我想说的是啊，这个位置没有必要再进一步的看空了，要开始去真正的去梳理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且去判断接下来市场如果反弹的话，会有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展开。为大家讲一下我的一些观点。我觉得首先这个位置你要明白基本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导致市场出现了调整，那么后面的判断市场的反转的点，就是基本面出现了一些基本线面的一些反转的一些信号出来的时候，那么市场会找到一个低点。第二个低点就是我们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如果是判断什么样的信号出现，市场会出现一些技术性的超跌反弹的这个信号。两个信号的出来，基本上对应的市场的左侧的底和右侧的底。我们分开来讲，首先的话呢，我们说基本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基本面出现的一个最实质性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以韩国代表的这几家存储厂在进一步的尝试在三四季度做存储的涨价，存储的涨价开始抑制到了下游的整个的 AI 的资本开支的这个斜率的这个情况，资本开支的斜率出现了放缓的迹象，这是科技股的基本面出现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个核心的问题有没有得到明显的解决？目前还没有。我们尽管看到了这些存储厂有了一些扩产的一些指引出来，但这个扩产的这个动作都放在了2029年和2030年，它解决不了短期的这个迫在眉睫的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这个资本开支放缓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东西怎么去解决？那大概率解决就是我们以存储厂这个 CSP 这些云服的这个厂商，可能通过三季度和四季度稍微削减一下资本开支，然后用削减的资本开支去和上游的存储厂去做长协价沟通的时候，让你的长协价格稍微降下来，让存储的价格降下来，这个事情才能得到一个缓解。那么这种情况就怎么办？就市场需要定价三四季度资本开支放缓的这个基本面的这个变化，把这个空间跌出来之后，然后重新去盘 AI 的趋势。所以你目前来看，我们想讲的是什么？你要明白基本面的问题主要是在于存储厂的这个涨价让资本开支的斜率放缓。那么怎么才能扭转这个信号的问题？第一，就是如果你要看到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个存储厂的这个价格出现了一些涨价的松动，这三大以三星啊海力士代表这个存储厂说我们三四季度不涨价了，那这个基本面就出现了扭转。第二，怎么扭转？就是如果大家看到如果要临近要签长协价了，然后能够确认啊长协价可能会稍微稳一稳，不再进一步的涨价了，那这个东西也算基本面的反转。那这个东西呢，如果要是等到长协价时间点会有点远，那你比如说可以观察一下针对这个利空海外在持续的定价，那如果能够提前定价完，它也算基本面的拐点。什么叫做提前定价完？就当海外的这些陆陆续续这些科技公司已经陆陆续续公布出三四季度可能资本开始放缓的这些迹象出来之后，但是股价不跌了，那就代表基本面也出现反转了。这个东西是判断A 股也好，海外的这个整体的科技股也好，出现基本面蓄势反转的一个核心的信号。第二点的话呢，我们怎么判断技术面超跌反弹？这个很简单，现在呢大家的情绪锚在了韩股啊，如果韩国股市带着日本股市出现了超跌反弹，那么 A 股会顺势的跟随做超跌反弹。我们觉得陆陆续续的话呢，短期韩国股市正在持续的调整当中，这个东西会很快，基本上等韩国股市的这个第一波这个超跌反弹出来的时候，那 A 股的左侧的底就已经出来了，所以应该会很快，所以你需要密切的关注一下近期盘面的变化就可以了。总结来看，这个市场的调整不是没有逻辑的，但是后面的反弹你要从两个角度去着手，趋势性的这个机会要等基本面拐点的信号出来，那技术面的超跌反弹等待

0: 韩国股市止跌企稳的这个信号出来之后， A 股会产生这种情绪性的超跌反弹。整体上来看，我们觉得整体从 A 股的这个股市来看，宏观的盘子没有变化，总量增长的盘子没有变化，宽松的环境没有变化，跌下来的东西更多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所以这个空间是不是很大的。
1: 那刚才你从两方面为大家详细的分析了这个地方，那就是一个底部了，但是能不能起来可能还需要时间来打磨，是这样吗？就是意味着这个地方可能往下没有什么空间，也提示大家没有必要再盲目的割肉，但什么时候能够起来可能还需要各方面的这种条件的成熟。
0: 是的。
1: 好，刚才是听到我们两位嘉宾对目前市场态势的分析，那落实到今天盘面当中有哪些板块的表现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数据放大镜。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1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带大家看看市场上值得关注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涨2.87%，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全市场多数板块走弱承压，电力板块走出独立逆势行情，板块指数盘中最高拉升2.87%，板块内多只标的批量逆势封板，华银电力、立新能源、桂冠电力、杭州热电、乐山电力、深南电 A 等先后涨停。此番电力板块逆势走强，究竟只是弱势行情下资金避险催生的防御性抱团行情，还是说电力行业基本面的拐点和新一轮估值重估正式开始了？我们赶紧把时间交还给陈肯。
1: 今天我们看到电力股在盘面当中逆势走强，其实如果说理由呢，大家可能也都能理解，就是它一个超跌，第二个是防御属性特别强。另外想特别提示大家一点，电力股因为它里头很多红利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红利指数最近走得有多强，持续的出现反弹，可能是盘中唯一逆势的一个方向。那这一块来请教一下冯永佳，就是包括像以电力股为首的这种红利股，在短期内有没有一定的参与的价值？
0: 好的，主持人啊，我认为有参与的价值，但是呢，你不要太在乎它的基本面的一些趋势的一些变化。如果你要是去看一些基本面的变化的话呢，其实可讲的东西不是很多。比如说我们讲红利股的话呢，核心的逻辑可能受益于利率的下行，大家愿意给这些红利的股票做一个债性的一个定价。

但是我们目前看利率不存在趋势性下行的这样一种变化啊，所以基本面的东西你盘不出来很多。如果你从电力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你觉得我们可能电力的这个增速啊，今年15可能会叫14-15有些增速，但它这个弹性也不是很大，所以基本面盘不出特别明显的趋势来。所以你更多的角度，我还是希望啊，用从技术面的这个角度来解释啊。现在市场的话，需要这些低位的超跌反弹，做一些这些反转的一些交易。

0: 还是机器人，还是创新药，它超跌反弹的这个节奏是很快的，它不是有很强的这个持续性，所以你交易起来的话，要考虑这个速度和交易的频率，要对应好这个节奏啊，不要把这个地方想成会趋势性的起一波行情，更多的以反转性的交易去做这个短线的套利为主啊，这是我的观点。
1: 都是些短线的机会，
0: 是的。
1: 那具体的操作上有什么样的建议？一会儿再来听听冯永佳的看法。来请教一下徐宏斌。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因为前期徐宏斌一直提示大家有关这个从中报业绩这块入手，那确实从现在市场环境来看，这个中报业绩确实是一种最好的一个就是防守反击的一个品种了。那这里头的应该来说，可能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还是有很多讲究。那这里头希望再为我们大家来具体的来分析一下。
2: 好，那么其实这两天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就是中报绩优品种里面，如果大家去寻找一些相对位置较低的品种方向，依然还是能够连续受到市场资金认可的。比如说近阶段我们看到医疗器械品种中，中报预增200%到269%，四天三板的一个结构走势，也是从低位开始的。那么新能源品种中，我们看到中报预增576%到793%也是低位打出了一个两天两板，之前也没有强势的一个表现。那么中报出来之后，位置在低位啊，这个业绩超预期形成表现。那么储能品种中，我们也看到中报扭亏为盈，打出了一个低位的一个首板。而高位的一些，即便中报业绩向好，但是因为它之前位置较高啊，市场的一个反馈呢并不是很如意。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大家没发现这么一个规律，中报绩优的品种，如果位置是处于低位的，那么受到市场跟踪以及关注的一个程度呢，或许会更高一点啊。那么其实在梳理中报绩优的一些相关的机会过程当中，我们也采用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叫做净利润断存的这么一个策略啊。那么什么叫净利润断存呢？那么其实是一种结合基本面与技术面股票投资的一个策略，指的就是上市公司发布超预期的业绩公告后，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股价在首个交易日必须是跳空上涨，并且形成不回补的一个缺口。那么该策略的一个核心在于业绩超预期以及市场资金认可形成的一个共振，那么通常呢也被视为成长股选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模式啊。那么当然在当下整个 A 股市场中，有没有类似的相关的品种可以利用到这个不错的一个策略里面呢？那么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净利润断层啊低价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中报绩优的核心，以及出现净利润断层信号的，以及呢这个技术特征也是低价低位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净利润断层之低价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其实我们看一看近阶段啊，在公布业绩公告之后出现向上的跳空缺口，符合我们这个策略的相关的品种的一个形态的一个结构走势。比如说像在这个本月的月中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交换机的相关品种啊，中报预增是达到了46%到102%。那么随后我们看到也是打出了一个低位的向上的跳空缺口，当时的股价也在10元左右，也是接近半年的底部区间。随后呢连续的上攻，近阶段的一个阶段性涨幅呢也是达到了82%。大家有没有发现符合这三个选择的一个标准？一个是公布了它的一个中报的业绩预增公告之后，打出了一个向上的一个跳空缺口，那么同时位置是处于低位的，再者呢也是处于低价概念的啊。那么再看这么一个案例啊，那么医药品种当时公布中报是预增46%到68%，那么当时启动的时候呢股价是不到3元，在低位打出了一个向上的一个缺口，符合第一个条件。随后也是连板的一个上攻，阶段性涨幅达到79%啊，也是属于低价概念，价格不到10元，当时启动位置只有3元啊。那么然后也是处于低位，又是符合这么一个三个条件。那么再看这个品种，也是属于特种船的一个品种，中报预增达到 55%-70%。同样公布公告之后，也是向上的一个跳空缺口，资金非常认可，不到8元，低价概念啊，也是半年的一个底部区间。随后阶段性涨幅是达到40%。那么这些走势品种呢，都是在目前市场调整过程当中走出了一个逆势的一个特征啊。那么也就是说，符合这三个条件的特征的相关的一个方向，那么在近阶段市场调整过程当中，依然是走出独立行情。那么在这一阶段里面，还有没有符合？

0: 这些特征的，因为这些相关的品种呢它已经长起来，大家千万不要去追高啊。那么通过梳理后发现，我们还是能够寻找到符合这些条件的相关方向的。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净利润诞辰策略的啊低价低位的午后导航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里面相关策略的一个具体案例。首先我们看一下技术面，公司呢它是绿色电力的核心，国资背景的，中报净利润预增是达到了6倍，而且我们看到股价同样不到8元，也是属于策略三个条件之一，同样也是处于没有表现过的在低位。那么现在打出了一个小双底结构，刚刚公布了它的一个预告之后，也是形成向上的一个跳空缺口，那目前也是拉开了一定的一个空间，那么接下去会不会加速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的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策略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净利润断层之低价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那如果大家对刚才徐宏斌的这一番分析非常感兴趣，想进一步了解到相关的详细内容，第一次扫码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因为本行为属于是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好，接下来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下，面对目前市场格局，两位嘉宾还有什么样的操作建议？一会儿听听他们的分享。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到钱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刚才呢，从操作方向来看呢，徐宏斌就提示大家可以进一步关注一些有关一些低价的，就是中报业绩有支撑的方向。那除了看好这一块之外，操作上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建议？
0: 其实我认为像这一轮整个科技线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品种也是被市场错杀。那么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啊，如果我们的国产链能够慢慢的这个起势的话，那么比如说半导体芯片中的设备类的相关企业，那么在未来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有很大的相对的一个确定性啊。那么同时从中报的业绩来看，我们的也发现整个半导体设备的相关的这个中报的利润的一个增速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重点在于哪里呢？就是目前我们的整个科技类在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大的这个利润的一个份额中，目前占比还是极小的。如果未来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这个极小的利润份额我们是要不断的往上去的，那对这对于整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需求呢，可能还有一定的一个增速啊。那么当然了，目前整个科技线还处于一个休整过程当中，大家呢也不要着急，可以待企稳信号出现之后再去寻找相关的一个机会啊。
1: 好，再来请教冯永嘉。其实冯永嘉对现在市场呢，应该来说还是比较乐观，觉得这个地方底部已经出来。那在这种判断之上，我们应该怎么来操作，怎么应对？
5: 简单跟大家讲啊，这里面市场是会寻找一个左侧底和右侧底，左侧底就是超跌反弹的那个技术面的底，那个要等韩国股市出现拐头的信号之后 ，A 股会在这里形成做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动作啊，形成第一个左侧底的点。但是左侧底的点之后，不代表市场马上要起趋势，要等到基本面的拐点。基本面的拐点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了很多。那总结一句话，就是当你看到海外的这些设备类的公司在持续的公布这些资本开始放缓的这些利空，但是股价不跌的时候，那就是基本面出现的右侧的拐点。那个时候呢，市场会开始重新去讲啊新的这个趋势的结构啊，沿着这个方向去做多。那这里面的话呢，技术性的左侧底你可以去跌一些超一些低位的超跌反弹的方向。那右侧的这个基本面的底的话呢，我们现在还是

0: 围绕这些科技这些景气趋势上去盘，比如说我们可能你可以砍柜外的这些存储的这些资本开支，但是柜内的这些 scaling up 这些资本开支的这些方向，像光模块啊 CCL PCB 这些方向其实是不受特别大的影响的。那么你盯着那些核心的龙头，比如说光模块有一些 CCL 有一些国产的设备代工有一些，这些方向上看到他们先止跌了之后，以他们作为锚点来展开你的新一轮的这个速度的交易就可以了啊，这是我给大家的观点。
1: 就是在你看来可能接下来的机会更多还是在科技股里头，但是那是右侧交易了，这个时间咱们现在不确定。如果是从左侧交易的角度来讲，从超跌的里来看，你更看好哪些具体的新闻方向？就是现在我们目前可以短线做的看好什么？
0: 那其实你可以识别一个信号啊。首先我们看到大盘子，看到海外给一些情绪反转的一些信号。那小的信号是什么？你寻找一些好的方向上，你的股票经过了连续调整开始缩量的方向啊，这些方向上会更多的率先开始反弹。缩量和缩振幅是我们判断市场这些股票见底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然后比如说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去抄那种特别低位的股票。特别低位的股票如果短期出现了连续的这种比如长阴线的那种下跌，它杀出了一个筹码的真空期，你可以套一下它的反弹。对于其他这些股票，我们还是建议你还是要适度关注一些有人气儿的这些方向上啊。
1: 比如说呢，您说的这种超跌的是包括哪些有人气的？可能又是具体是哪些？
0: 比如说其实很多了，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些传统的这些有色啊、化工啊、券商啊这些东西，这些领域没有轮到的，或者说近期刚刚开始跌的这些，
1: 这一块你看好还是不看好？
0: 光伏啊，
1: 这一块
0: 我觉得超跌反弹它都是一些技术性的超跌反弹，它没有趋势，你都可以去尝试去做一把短线的交易。
1: 但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像化工啊、像有色等等，其实这些应该来从业绩，
0: 它
1: 还是不错的呀。
0: 它都没有持续性的趋势性的机会啊，就是即使它做了超跌反弹之后，我们仍然判断它没有办法在这个位置给出特别连续的这趋势性的机会，因为整体上呢，它的基本面不支持它在这个位置有一些反转性的这种趋势性的重量的交易。
1: 就是你认为它们趋势性的反弹可能更多是在科技股卷土重来之前这一波里头的这种短期的异动
0: 啊？是的，
1: 好，那刚才是听到我们两位嘉宾那对于目前这种市场态势的分析解读和操作上的建议。那今天的午间直播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同时间。

0: 寻仇。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7: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8: 由于粮食短缺，军部决定不再向各个驻军发配军粮，而由驻军在防区内自行招粮。
9: 怎么？二狗子把三边台的粮食给抢了？
10: 这不是派我给送信来了，想叫那八路军去帮帮忙。
11: 有多少人？
10: 有三十多个。
12: 三十几个二狗子就敢在老子地盘上横冲直撞？
13: 得了灰指甲，

0: 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5: 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啥东西？你还跟我装？啊？就我们两个在，我床底下那个罐罐呢？
1: 罐罐？啊？你那罐罐装啥了？
0: 装？你管我装啥子啊？
1: 马子哥，你一个月才多少军饷啊？这么多军票，你十年都赚不来呀！还有那盐，啊，合着我们的盐都跑你那儿去了？贩卖私盐，这可是大事儿啊！这要是被日本人知道了，你……
0: 我马子跟你说哈，狗东西上次你想跑，老子就没得告诉日本人，你不能硬讲错跑。
1: 没办法，马子哥，我这人嘴不把门，这要是晚上呀说点梦话给您说出去了也没辙呀。
0: 你个狗东西，到底想干啥子？
1: 你打吧，打吧，反正我也打不过你。但是马子哥，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帮我逃出去，你那点事儿我一定会告诉日本人。
0: 你现在就去告诉日本人，老子认了。
1: 哎，马子哥，别生气，别生气啊！这事儿我错了，我不跟你开这个玩笑了。等着我。都在这儿呢，你看看。哥，我跟你交一底儿。那帮兄弟和那帮女人我是一定要救的，如果我不救他们，他们都……马斯克，你也是中国人，你就真的忍心看到那帮兄弟们以前杀鬼子，现在变成替鬼子杀我们？
2: 也能帮我出去跟我男人说个话呀，我男人可有钱了，他一定会想办法救咱们都出去的。
1: 你是怕别人看到你那身伤疤吧？我说说呗，
0: 川军，川军，你

0: 晓得啊，
1: 参军出川打日本，那就是我们。哎呀，这个伤啊，是淞沪会战留下来。这里还有一个伤，那是太原保卫战留下来。这个是跟小鬼子拼刺刀的时候留下来的。
2: 你以前是川军的？
1: 我在队伍上还是个排长。
2: 那后来呢？后来咋回事？
1: 后来队伍打散了，一个营啊，我们整整一个营啊，就剩我一个。当时我就想，干脆跟弟兄们一起去见阎王算球了。后头我又不想死了，那日本鬼子把我抓住以后，问我是干啥子的，我就骗他们，我说我是个伙夫，他们就信了，就让去给他们去做饭，把我调到一个二狗子队去做饭，七调八调，就调到这里了。
2: 你就真想窝在这儿做一辈子饭吗？你就没有想过出去给你那帮死去的才来到这儿的？哥，但是我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给我这帮兄弟们报仇。马子哥，你听我的，出去之后跟我干八路吧，我们俩一起为咱们死去的兄弟们报这个仇。
1: 个老子的，你小子一来我就看你不简单了。哎呀，哥，我老了不想折腾了。
2: 哥，这世道要好的话，谁愿意折腾呀？谁不想过几天安生日子？但是你刚刚说的话我不同意，咱都是中国人，要是中国老爷们都像这样想的话，那咱这国家可就亡了。你想一想你自己的弟兄们，他们是怎么跟鬼子拼了命的往死里干的。马斯高，你现在要还说这样的话，你对得起他们？

0: 你说，你想要老子跟啥子？
1: 猛子，这个地方就是新收编黄协军军营，这个就是关押你妹妹和我太太的地方，里面所有的看守都是马贵手下的。
2: 消息可靠吗？
1: 绝对可靠。
2: 咱们就给他来个鱼死网破。
3: 什么时候吃饭呀？这弄的什么好吃的呀？
4: 烧鸡。
3: 还是你对我好。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烧鸡呀？
4: 啊，你也喜欢吃烧鸡呀？
3: 啊
4: 啊，行，这两天让麻子哥再给你做一个。
3: 闹了半天，这烧鸡不是给我的，那给谁的？是不是给那女八路的？
4: 嘘，大司令，你小声点儿。
3: 小声什么呀？还说你们不是相好，都到这儿了，你还给他送烧鸡？你眼里还有我吗？
4: 哎呀，你误会了啊！
3: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4: 哎，我去送饭，你跟着我干啥呀？
3: 我过去看看。
4: 哎，那都是女人，有啥可看的？
3: 我就要看看。

0: 得，进去吧。
1: 来，旅长有令，除了送饭的人，谁也不许进。
2: 你可看清楚了，老娘是这儿的副连长，连个仓房都进不去吗？站开！
3: 来，大伙吃饭了啊！来，来，吃饭了，自己盛啊！
4: 林良，我带着烧鸡，你吃了吧。啊，
5: 表，你这差事不错呀，看来日本人对你不薄啊，果真给你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4: 你不要胡说，她不是我媳妇儿，在这儿就是一个送饭的。
5: 谢谢你给我们送吃的，我看到你在这里过得挺好的，我真心为你感到高兴。我们八路军的处事原则，千万别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会有人收拾你的，我哥也不会放过你。

0: 当然活着，活得好好的。不过你说这世界也真奇怪，那个时候他是伪君，你是八路，我还劝他呢。现在可倒好，他成了八路，你倒成了伪君，你说奇怪吗？
1: 不是，你听，
2: 走了。

0: 某些人热脸贴冷屁股了吧。哎，不过这女兵还挺漂亮的。
1: 不行，我一定要向她解释清楚。
0: 解释什么？
1: 解释我为什么穿这身皮啊。你帮我跟他解释解释吧，我不想让他误会我。
0: 他对你就这么重要啊？
1: 是，很重要。
0: 承认你喜欢他了，你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1: 是，他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的女人。我实话跟你说吧，他是我的指导员，人家救了我好多次命，所以这次我必须要救他出来。可是大司令，我现在说什么怎么说他都不听我的，根本听不进去，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去跟他解释解释。
0: 那我跟他解释他就能听了、
1: 你就去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告诉他，我相信他肯定会相信的。
0: 好，可我告诉你，要我解释可以，从今以后不准再见这个女人。
1: 你

0: 十三，
1: 小猛哥，
0: 十三，
1: 哎，猛哥，
0: 啊，
1: 你咋来了？还带着这个汉奸？
0: 十三，别错怪我大哥了，他和原来不一样了。我们来是救我妹妹和他太太的。哎，瞧你这身打扮，你也当二狗子了？
1: 哎呀，小猛哥，你说啥呢？你咋和你妹子一样？看到我这身衣服都怀疑我呀？我五十三这辈子跟鬼子不共戴天，我才不会当二狗子呢。
0: 你真见过我妹妹了？现在她安全吗？
1: 暂时安全，不过咱得赶紧救人。我怀疑日本人很快就会把他们带走了，和他们同时关进来的还有十几个女的。这次我决定给他们全都给救出去。
2: 啊，一下子救那么多人，哪儿那么容易呀？
0: 哎呀，大哥，别说这些了，要救咱们一起救。
1: 猛哥，是这样的，和我一起关进来的还有十几个兄弟呢，他们都跟我是一心的，到时候逃跑的时候都可以帮忙。只是现在我们需要外面有个外应，咱们五连的战士还有多少个？
0: 哎，我也不知道，逃出来的时候只有我和我妹妹，我回去找过，什么都没找到。
1: 都怪我，是我。
0: 十三呀，不管怎么样，咱们现在先暂时离开这儿。
1: 啊，不行，我还不能走，你妹妹还在这儿呢，我必须在这儿看着她。再说了，要想逃出去，里面必须有个内应，还有那些兄弟们，他们都指着我救他们的命呢。
0: 这里太危险了，你必须给我们走。
1: 不行，猛哥，我要走了，这帮兄弟们都会没命的。
2: 哎呀，啰里啰嗦的，说了半天还没说完呢。哎，你干啥子？你在老子的地盘举枪啊？
0: 他是什么人？
1: 他是麻子哥，是我在这儿的朋友，帮了我很多忙。麻子哥，
2: 啊，
1: 这都是咱自己人，
2: 之前就更不要举枪了嘛。
0: 不好意思，
1: 麻子哥，我们的事你都知道了，人我们是一定要救的，你给我句准话吧，到底帮还是不帮？
2: 你个龟儿，老子的酒白给你喝了，我不是都已经答应你了？
1: 好，
2: 不过刚才我一直在听你们讲，你们那个计划怕是行不通哦，可能要想一个更周全的计划才能动手。
1: 这样吧，小猛哥，你们先回去，我和马子哥商量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3: 有了，十三兄弟，咱们之前的恩恩怨怨就过去了，我太太可能也在这儿，你一定要帮我把她救出来。
1: 放心吧，堂哥，人我已经见过了，暂时很安全，我一定会帮你的。
3: 多谢兄弟。
1: 嗯，
2: 你们现在不要再说话了，被别个碰到就麻烦。

0: 停，不早了，原地待命休息。
1: 哎，好，
2: 好，
3: 都歇会儿，都歇会儿。
0: 哎呀，坐好了，休息。哎呦，
1: 哎，你那还说？有，
3: 给。哎，老肖，你说咱这儿啊，树林哪儿哪儿都找了，就是没见到连长。你说他能在哪儿呢？
1: 喝点。
4: 要我说啊，咱不如直接再找一个二鬼子据点，有吃有喝的，咱等着就行，让二鬼子给咱找连长去。
3: 你忘了连长是啥人？那猴精猴精的，他要不想别人找，谁也甭想找着。
4: 那你说咱们，咱现在也找不着啊？
3: 你就不能想想办法？
4: 我，
3: 你还玩啊？

0: 有办法了，咱不找连长了，让连长找咱们。
1: 啥意思啊？
0: 记得五墙西边那个树林的吗？
2: 啊，
0: 你看看啊，咱们现在有12，每人一把枪，还有一门炮，咱们就杀回五墙西门，打他一个回马枪，到时候把动静闹得越大越好。第一呢，让中村知道咱五粮还有人在，别那么猖狂，对吧？第二呢，咱们如果把动静闹得越大，城里传的也就越广了。如果连长在城里边，那肯定知道咱五连还有人在啊，肯定会来找咱们。

0: 对呀，你这脑子越来越灵光了。哎，不对，照你这么说，咱不如直接杀回去，把中村给宰了，这动静不是更大，还给连长一个见面礼呢。
1: 要不说你笨呢啊，杀中村风险多大，就咱们这几个兄弟，你别到头中村杀不成，连长倒给咱们收尸了。
0: 哎，行行行行行，按你说的来。
1: 现在啊，咱得先把咱们八路的衣服换上了。
0: 还换衣服干啥？
1: 不穿八路的衣服，谁信你是五连的人啊？
2: 真的假的呀？那群慰安妇里面真有53的相好的？太巧了吧？你听谁说的呀？
3: 张司令亲口跟我说的，他一会儿就要跟咱商量怎么弄出来那个女的。
4: 花心大萝卜，
3: 你咋了哥？你是不是傻呀？你想啊，如果这53要真有个相好的，那你不就有机会了吗？
4: 也是啊，
2: 你想，要是将来把他真弄出来了，和大司令在一块儿，那不得天天打起来？这下可有戏看了。
3: 谁说不是呢？哎，你们说，如果他们打起来，是咱大司令厉害，还是那个女八路厉害啊？
4: 当然是大司令厉害。
2: 我看未必，人家八路啊，个个都是这个，这个女的肯定也差不了。
5: 记住，那女的挺漂亮，穿小蓝格上衣。把条拿好。
0: 哎，干什么的？
6: 倒马桶呢。
0: 快去快回。
6: 哎，好，谢谢老。
5: 大司令，我真是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明明知道53他在乎他吗？你还帮他？跟那没关系。53他是条汉子，他不能被人误会。再说了，他好不容易开口，我这个做朋友的说什么也得给他办到。行吧行吧，不过我可告诉你啊，你这可是引狼入室啊。记住，那女的挺漂亮，穿小蓝格上衣。

五十三，你想干嘛？告诉你一个秘密，五十三跟我们大司令不合适，你跟五十三到底掰的？我祝福你跟五十三早生贵子。

0: 谢谢老总。啊，
1: 给了吗？
0: 给了。
2: 哎，怎么回事？
1: 大司令，有动静了，回去吧。怎么了，里边？
3: 又胖

0: 怎么回事？少他娘的给老子装！再装老子一枪毙了你！
1: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0: 这娘们说她肚子疼。
1: 肚子疼？来，我看看，这儿疼吗？这儿呢？
2: 疼。
1: 这是女人的病，这个仓房太潮湿了，到我那儿治一治就好了。
0: 可是旅长说了呀，这里的娘们不能出仓房。
1: 你们旅长还说了，他出了事儿，你负得了责吗？
0: 我，
1: 要不这样吧，你要实在不放心，就跟我过去一趟。
0: 啊，好。
1: 春芽，扶他起来。
3: 哎，来，来，来。
1: 你还跟着啊？
0: 他
1: 怎么着？你还要进我的卧室啊？出去，出去！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快出去吧，出去吧！女人病不好，叫

0: 这之前一直没看太清楚，这现在再仔细一看，果真是个美人坯子啊！怪不得五十三能看上你。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不是我找你，是五十三让我找你。他让我跟你解释解释，说你误会他了。
1: 那就请你回去转告五十三。
0: 我用我的眼睛看到的就是事实，没什么好解释的。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事实。实话告诉你吧，我们都是救国军，被马贵那个王八蛋带到了这里，被迫穿上了这身皮。五十三是我从外面救回来，在我那儿疗伤，后来就一起被抓了过来。但是在这期间，他从来没有忘了你们五连，一直在打听你们的下落。而且，包括你听到的和你看到的，也都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五十三喜欢我这件事儿，也是真的。你不信啊？这就是他送我的定情信物。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气。

0: 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盐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盐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

0: 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 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

0: 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

0: 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腹坐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
1: 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

0: 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救赎行列，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救赎行列，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救赎行列，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8: 怎么了？
9: 店长，前面发现一堆二狗子，还压着两车粮食。
8: 看我干啥呀？
9: 劫呀！
8: 走！站长，不是二狗子，是国军。
10: 我跟你说啊，明天一早啊，这皇军啊就会派人来接手。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长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看行情
14: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13: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53是我从外面救回来，在我那儿疗伤，后来就一起被抓了过来。但是在这期间，他从来没有忘了你们五连，一直在打听你们的下落，而且包括你听到的和你看到的，也都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 53喜欢我这件事儿，也是真的。你不信啊？这就是他送我的定情信物。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不用跟我说，我根本就不关心，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没错，这些都是我们的事情。 只要我们愿意，谁也管不了。但是我不管你们俩之前是什么关系，从现在开始，他跟你没有关系。我也请你记住，53是我的战友，是我的同志，我们没别的关系。等等。 希望你没有骗我，骗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我没什么值得我骗的。
1: 走吧。

0: 等一会儿，站住！
1: 哟，吴十三，刚见到你的战友，就对我这种态度了。
0: 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1: 我能跟他说什么呀？我就按你的要求实话实说呗。
0: 实话实说，你说什么了？他现在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怨恨了。
1: 那我哪知道啊？我就告诉他，你不是汉奸，我们是为什么穿上了这身皮，还告诉他我们是怎么来到的这儿，还有你现在筹划着要救我们出去。哦，对了，我还告诉他你特别的喜欢我。
0: 你胡说！
1: 我胡说什么了？别忘了是谁救了你。
0: 救过我的命，我五十三欠你的，但这并不代表我就要娶你。相信你心里最清楚，你如果再这样的话，从这个军营出去之后，咱俩各走各的路。
1: 吴十三，你是想甩了我吧？休想！我告诉你，你这辈子只能有一个女人，那就是我大烟花。如果你再敢想那个女的，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告诉我二叔，那女的十八路。
0: 大烟花，咱俩的事儿是咱俩的事儿，我不希望你把她也牵扯进来。

0: 老兄，咱们的弹药可不多，一会儿一定要认准了。
1: 放心吧你。兄弟们，每个人留2颗手榴弹，剩下的全给我招呼上去。

0: 鬼城门，马上派人增援。
1: 嗨，
0: 马龙军真是疯了！武强的鬼子，你们听好了，我们是五连，53的五连。我告诉你们，今天我们来就是找你们报仇的。等你们到了阎王那儿，你告诉阎王，就说是53，五爷爷的连队打死你们的。
2: 是五连的残部，没错。可53应该不在。
3: 大佐阁下，那您的意思是？53从来不做没有目的的事情，而这些人，在城门口匆匆打了一下就消失了。显然，他在引起别人的注意。而这个别人，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我，另一种就是他们要寻找的。
2: 池殿军，你觉得这两种可能性哪一个更大？依属下看来，第二种可能性更大。没错，他们要寻找的，就是53。池殿军，你马上带一小队人，加紧搜索五连残部，同时，也要搜索53，绝对不能让他们相聚。
4: 嘿，
2: 还有，告诉马贵。
4: 让他抓紧训练新兵，很快就有他们的用武之地了。嘿，
5: 哎，听说没有？昨天53的五连又打回来了，还往城门楼子上放了好几十发炮弹呢。
4: 哎呦，真假的？这八路怎么打不好，还越来越阔气了？10多发炮弹，这真的是八路啊？我没听错吧？
5: 怎么可能呢？ 我一个老乡，当时就在城门楼下站岗。他跟我说，他亲耳听到的就是53的五连。
6: 哎，里边啊，那个菜要不够啊，就喊我哈，反正我是田哈。哎，
5: 忙你了。
6: 哎，坐坐坐。

0: 城市里的兵哦。不过奇怪哦，这个大臣那咋把自己的名号报给鬼子呢？
1: 如果是真的话，那就是他们故意的。
0: 故意？为啥子？
1: 故意放出风来，让我知道他们还活着，然后让我去找他们。
0: 有道理。不过万一要是冒充的呢？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来，马斯克，这样子，你先去找陆小猛，让他找找看。如果真是我的兵头，让他们带着他们一起在外面接应咱们。
0: 要对牌。
2: 他们还活着，消息准确吗？
0: 所以十三让你们去查一查，看看是不是他们。
2: 好，我们马上去找。
0: 那我先走了啊。
2: 哎，等等，麻烦你转告十三，救国军的营地我去过了，鬼子防守非常严密，里面不仅仅关着的是那些家眷，他们还把救国军的营地当成了战争的要塞。
0: 就是麻烦嘛。啊，对了，如果你们要找我啊，只要不是送饭的时间，我都会在那个城门口溜达啊。我先走了啊。
2: 好啊，小心点啊。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吃完继续练啊，赶紧抓紧吃吧。吃完吃吧，快吃吧！这都痛成这样了，这哪还吃得下下去呀？为什么都不吃饭？从现在开始，给你们60秒时间，如果吃不完，加练2个小时。计时开始。

我去！

你们是来闯英雄是吧？棉被拿来，统统吃光，要不然这些人都得死。

0: 你知道老子是谁了吗？马上送你上路！哎哎，
1: 大司令，救命啊！大司令，
2: 他一定是我二叔，你就饶他一命吧。
0: 把他给我看起来，找些兄弟，把那两个日本兵的尸首给我埋了。
2: 大司令。 喜庆哥走了，喜庆哥，你咋就走了？兄弟们放心，
1: 我不会让喜庆白死的。
0: 一定要用日本人的血来祭奠他。大司令，你千万不要冲动。喜庆儿也是我的兄弟，你放心，他这个仇我一定给他报。 大司令，这件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必须改变计划，提前行动。我马上去找马子哥，让他提前去找陆小猛。小猛哥会在外边给咱们准备一辆卡车，装上武器，在凌晨3点的时候再来接应我们。
3: 刘大哥，
4: 哎。 有消息了吗？啊，这个是十三的，让我交给你们的。好，谢谢刘大哥，时间紧迫，我先走了，就看你们的了啊，
3: 请你转告十三，让他放心。哎，好。哎，哎，大哥。 赶紧带几个兄弟去找辆卡车。成，这事儿我来办。我们五连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现在就剩下这几个兄弟了，硬着头皮也得干。干他狗日的！去吧，走。哎，大侄女，这是干啥呀？
1: 你知道那五十三是谁吗？那五十三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还杀了日本人，那咱们都是死罪呀！死？要不是五十三手下留情，你早下去见我爹了。我告诉你，看在我们叔侄的份上，我给你一条活路。你现在就去把仓房的守卫调开，换成你自己的人，否则。
4: 别怪我六亲不认！哎呀，那不行啊，这事儿，哎，我去，老肖啊，这个据点人少偏僻，咱一会儿要进去的话，动作快点，赶紧得拿下，我估计在里面躲几天不是问题。
5: 就是不知道这二狗子据点里有没有烧鸡啊？咱进去看看不就知道？走，就是这里，里面顶多十几个人，你们在后边等着，你们俩跟我走。
6: 唐旅长，哎，快！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啊！嗯？唐金荣。
5: 你们是五十三的兵？
6: 没错，是老的，还在你们家吃过席呢，忘了。
1: 把枪全都给我放下。
2: 哎，兄弟，别误会，你看我现在这样还像黄觉军吗？老子早就不干了，你们的副连长鲁小猛在我那儿，他正找你们呢。

0: 大哥，
1: 猛子。
0: 这么快就搞到车了，
1: 猛子，我不仅给你弄辆卡车，还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0: 什么呀？
1: 你给我到后边看看。大宝贝。
0: 什么好宝贝啊？二宝，猛哥，
2: 猛哥，
0: 小刚，
2: 猛哥，
0: 我的好兄弟，
2: 快来找。
3: 连长呢？
0: 啊，在伪军营里。
3: 咋在那儿啊？被抓了？
0: 哎，不算被抓。说来话长，走，慢慢说。走，
3: 走。
1: 大叔，把车开山里去。
3: 是。
1: 走。
3: 哎，

0: 两位兄弟，大热天进去歇着吧，去吃饭吧，这儿我替你们看会儿。怎么，连我这连长都信不过呀？
1: 走吧，走吧。

0: 你要干嘛？
1: 别害怕，大伙都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是这样，我们临时出了点问题，所以现在所有人，你们立刻跟他们换上衣服，由他们替你们待在这里。你们跟我们出去，今天晚上我带你们逃走。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信我呀？我们之间是……
1: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相信你是来救我们的。不误会你了，姐妹们，咱们只能换上他们的衣服才能逃出去。快，换衣服吧，快！

0: 丁玲，你怎么不换呀？我要留下来。
1: 留下来？
0: 现在这里是我们全市男人，一旦暴露，太危险了，我必须留下来。
1: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留下来，太危险了，跟我走。
0: 53，你别忘了，我是一名指导员，是一名军人，更是一名党员，我不是一个弱女子。我留下来，你们先撤。
1: 快点，丁玲！
0: 来不及了，赶快撤！
1: 等会儿，你跟我走啊，丁玲。丁玲，跟我走啊！
0: 快走啊！快走！
1: 我等你来救我。
0: 快走，来不及了。
1: 你等着我。
0: 快走啊！
1: 快点，快点！

0: 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也挺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1: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7: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

0: 福银丸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6: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

0: 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那可是致癌物啊。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 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6: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7: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二宝，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什么？这个村那边有地雷响，马上派人增援。嗨，
11: 云哥，只要半个时辰，我们就能顺利的运走粮食，所以无论如何要拖住鬼子。
12: 大哥，肖钢的雷弄得太响了，估计鬼子肯定少不了。
13: 大哥，咱们就这么贸然去救国军找冯宝的能行吗？那冯宝的狗屁都不是，他在他们那儿话都说不上。你说大哥，我们找他有什么用啊？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长乐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9: 看高清
18: 用九方，
19: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9: 做交易
1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9: 九方。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大哥，
1: 猛子，人都到齐了。
2: 好，
0: 二宝，前面的把手，对方认识我们，里面就靠你们了。
3: 放心吧，猛哥，忘了，咱们五连不是最喜欢在鬼子肚里面折腾吗？
0: 好，我们在外面接应你们，上车吧。
2: 大哥，咱们行动吧。
1: 等等，猛子，这样，你带着你五连弟兄们去接应你嫂子和那些人，
2: 什么意思？
1: 猛子，你别误会大哥，我岁数大点，考虑的毕竟要比你多。你在那边万一有什么闪失，鬼子肯定要增援，我留下来阻击鬼子。
2: 明白了，
0: 这样，我留下来阻击鬼子，你去救嫂子。
1: 不行，我是大哥。

0: 这事儿我说了算。好，五连的弟兄们，给我上，走。 大哥，小心点。
1: 猛子，放心吧，我这回一定要站着打鬼子。

斯哥说了，已经跟小蒙哥联系上了，估计时间还没有到呢。

0: 这情况咋停了？
1: 老乡，我怎么听见前面有卡车声？要不这样，老乡，你在这儿等我，我上前面去看看去。
0: 好。

0: 赶快去告诉兄弟们，让他们睡觉，千万别冲动。
1: 是是。
2: 大哥，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3: 怎么了？打扰二位睡觉了是吗？
1: 没有。
2: 把门打开。
4: 大司令，是马罐怎么办？
0: 别慌，先稳住。
4: 是。
3: 把舱门打开。
1: 是。
2: 把门打开。
0: 坏了，快快快，大家都睡下。

喝点水啊，来，喝点水就好了。好点了吗？你看，不咳嗽了吧？

0: 老秀，咋样？是有情况。过来好多人，但是带队的好像是马贵儿。
1: 马贵儿，
0: 嗯。
1: 那要是他的话，咱们下边怎么办？
0: 先等等吧。这样，如果一旦有情况发生的话，咱们也好有个接应，先上车。
1: 好，
0: 走。

0: 你刚才给你们打电话为什么不接？
1: 他电话没响啊，大哥。
0: 没响。
1: 啊？
0: 那还不查去？
1: 去呀！哎哎哎，好嘞好嘞好嘞。

0: 哥，大哥，那个可能是大风把电话线给刮断了。
1: 被大风刮断了？
0: 哎，对。
1: 赶快去修，再让我知道电话线断了，我先把你脖子拧断。
0: 哎，小的不可能让他有第二次。去了啊。
1: 胖子。
2: 哎。
1: 老子来了半天了，冯宝呢？
2: 冯宝估计在屋吧。
1: 在屋？睡得他娘的还挺踏实是吧？
3: 坏了，我二叔还被我绑着呢，他要找我二叔。
4: 怎么了？
3: 我去想办法缠住他，你叫刘麻子赶快准备一桌酒菜啊。
4: 你小心点啊。
3: 嗯。闭嘴！我告诉你，我可狠着呢。闭嘴！闭住上！
5: 马旅长，
1: 哟，这不是花吗？这大晚上的不睡觉跑这儿干什么？
5: 找您有点事儿。
1: 找我有事儿
5: 啊？
1: 这今儿也没星星没月亮的，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5: 嗨，我这自从来了这个军营吧，这心里就一直特别乱，这刚才听人说您来了，就想找您喝杯酒谈谈心。
1: 找我喝酒我先找你二叔谈完，咱们再谈啊。
5: 看来是不给面子了。那既然不给面子就算了，您去找我二叔吧。我二叔两个小时前就喝大了，您好好找他谈谈吧。
1: 哎，花儿，怎么还那么大脾气啊？既然你二叔都喝大了，我还找他谈什么呀？还是咱们谈吧。
6: 好，走了。

0: 马旅长，我不妨告诉你，我自从来了这儿吧，我就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你说我这心里都……
1: 老花，你别说了，我懂你啊。我这心里都清楚，你说几个女的，整天关在这个地方，跟一帮臭老爷们待在一起，他们谁知道疼你啊？
0: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要不关着你，你手下那帮人，他能老老实实待着吗？啊，
2: 马贵儿，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你就这样喜欢我的？
0: 不是，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你说你太伤人了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到我第一次见你起，我这心都被你掏空了，你知道吗？ 我这天天盼着娶你，你二叔终于说你答应嫁给我，我乐得三天都睡不着。可是谁成想，你是个客。

0: 我是客服，所以啊，我就算再喜欢马旅长，我也不能毁了你啊。
1: 马斯克，外面情况咋样了？
2: 你们大司令啊，快把他喝醉了，今天晚上应该没得麻烦。
1: 太好了，
2: 哎，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哎，
1: 有道理，去外面守着，一旦马虎回来，赶紧回来汇报。
3: 哎，
1: 快去。
4: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老实点。

0: 花儿，咱下回就贪心不喝酒。
1: 等会
0: 喝酒算我欺负你。
1: 小心，
0: 这天都亮了，你二叔怎么还不出来巡
2: 啊？我马上去叫他去啊。
0: 快快点啊。
1: 大哥，
0: 行了，花儿，回去吧，啊？
2: 那我就送到这儿了，马旅长。
0: 嗯，
2: 你答应我的事儿，不会反悔吧？
0: 必须的呀，我马贵什么时候说话，那都是一言既出，好多马都追不上。往后是我马贵的，都是你的。啊？啊，这个先不能给你啊，回吧，啊，
2: 哎，
0: 再来看你啊，
3: 十三哥，走了，大司令把马贵弄走了，
1: 确定吗？
3: 确定，

0: 要不要提前行动啊？是不是他们又回来了？
1: 没事，不能，这次应该是我们的人了。先等会儿吧，我出去看看。
0: 小心点儿，哎。

0: 知道你死不了，
1: 我们都想死你了。
2: 兄弟们，咱们连的兄弟。

0: 这些是救国军的兄弟们，是他们救了我的命。今天晚上我会跟咱们一块逃走。
1: 谢谢兄弟，
0: 谢谢兄弟们。枪都带了吗？
2: 带了，都在车上，谁借杆枪？
0: 好，大司令，你派两个兄弟，跟他们把衣服换一下，替他们开车，先把这帮女人们送出去。
1: 好。
0: 我会马上去仓房把兄弟们放出来，给他们一人一杆枪。吴能、牙蛋儿，你们配合萧岗而望。 守在军火库门口，对面就是马棍的主力军，你们给我出来一个干掉一个。
1: 是，
0: 马四哥，哎，咱俩先干掉守卫，这个时候，小猛哥肯定在外边跟我们会合，我们会合之后，先去仓房拿家伙。
3: 要得。
1: 我呢？
0: 大司令，你先带兄弟们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拿了军火之后，立刻赶回来跟你们会合，到时候我们再一起逃出去。好。
1: 大伙记好，这个地方离五墙太近了，所以我们不到最后一刻，千万不能开枪。
3: 大司令，不好了，风暴跑了。
1: 什么？
3: 我刚才上茅房的功夫，他就把绳子给弄断了。刚才马过来敲门，吓得我尿都出来了，没憋住。
0: 大司令，算了，没时间了，我们必须马上行动。我估计。 中村很有可能在一小时之内就会赶到。大伙儿都听清楚了吗？
4: 明白，听清楚了。
0: 好，开始行动。

0: 大佐阁下，他就是风暴。你就是马贵的手下？
1: 是他，大佐阁下。
0: 有什么事说吧。
1: 小的发现五十三在军营中，我谁也没告诉，直接来向您报告了。
0: 真的？
1: 小的长几个脑袋，敢欺骗大佐阁下？
0: 集合队伍，我们去军营。
1: 哎，
0: 嗨。

没事没事。

0: 克，挺住！马斯克，马斯克！
1: 屌死你，打得还真准哦！我没得死在日本人枪口的底下，让二狗子给我打中了，老子不甘心！你说我今天算不算是给 DK 弟兄们报仇了？
2: 算报仇了。
1: 你说的对呀、啊，就是要接着打狗子的小日本。哎呀，好凉快哟、啊！

事儿。

小心点啊！

0: 是，老子子弹快没了，
1: 奶奶他娘的顶住！
0: 兄弟们，给我顶住！
2: 十三，小五哥，怎么样？唐金荣呢？马上接到。
3: 小五哥，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成功了。
2: 兄弟们，无论如何要拿下。

0: 大叔，哎，你嫂子呢？
1: 嫂子在后面呢。
0: 太太，太太，
2: 老爷。

0: 你知道我受了多少委屈吗？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呢，我被马贵的王八蛋给……太太，不说这些了，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你放心，我一定要亲手宰了马贵。 你好好待在老家啊！上车。唐金荣，你是要干什么？你是要干什么啊？太太，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走了。猛地他们为了救你，你身陷绝境，我得要阻击鬼子，要不然。 他们谁也活不了，
1: 我不能跟你分开，我不能跟你分开。
0: 你跟我一起走好吗？你跟我一起走。我这一生做了很多错事，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苟且生活了。我要堂堂正正的做一回男人。弟兄们，
2: 我不要，
0: 照顾好你们嫂子。
3: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实验方。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
3: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我今天啊。 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
3: 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4: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3: 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 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1: 慢活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3: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
2: 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民以食为天，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3: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实验方。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我今天啊。
4: 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

0: 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是施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是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施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想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跟着施师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施师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施师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
0: 我也是跟着施师浩《百岁实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施师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是施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施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跟着施师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施师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 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
0: 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老奶奶她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之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之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
0: 我也是跟着史之浩百岁实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之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
0: 史之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之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奶奶她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 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

0: 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谱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食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食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跟着食食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食食号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我也是跟着食食号百岁食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食食号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参汤。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0: 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跟着食食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食食号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6: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7: 哎，不就打下个马家铺吗？看给他牛的，爱搭不理的。
8: 不对啊，他们身上怎么有那么多血呢？
9: 大嫂，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火力侦查一下？我们的炮兵还没有就位，是不是要再等一下？
10: 这是战场，不是作战实习，执行我的命令。
9: 嘿，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康康
14: 机用九方，
15: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1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7: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

0: 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走了。猛地他们为了救你，你深陷绝境，我得要阻击鬼子，要不然他们谁也活不了。
1: 我不能跟你分开，我不能跟你分开，你跟我一起走好吗？你跟我一起走。我这一生做了很多错事。
2: 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苟且生活了，我要堂堂正正的做一回男人。弟兄们，
0: 我不要
2: 照顾好你们嫂子，开车，开车，
0: 我们一起走。

0: 里边的人听着，咱们都是中国人，没必要小日本自相残杀，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只要一开门，全部都开枪。

0: 差不多了，
1: 我去一定

0: 大佐，他这个时候可能正带兵往这儿赶呢，我估计马上就到。
1: 你把这事告诉中村了？
0: 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报告中村吗？
1: 你为什么不先报告我？
0: 我没找着你啊。
1: 没找着我？
0: 靠，
1: 算你小子机灵。走啊，上军营。
0: 是是，走走走走，快走走。
1: 妈了个巴子的，老子给你饭吃，你让我背黑锅啊？都给我听好了，冯宝被八路军袭击，当场毙命，要想活命的都跟着我走。

0: 叫大司令，是，你们去支援邱哥二旺，是，其余的人跟着我走，是，是。
1: 来来来，都拿着啊，快！
2: 兄弟们，给我杀出去！杀！
1: 快！

0: 都没事了，
1: 没事
2: 没事
3: 没事。
0: 武登，现在人去大营地把你们的家人救出来。
1: 是。
0: 杨登，春燕，你们去厨房把能带的锅碗瓢盆全都给我带上。
4: 要那玩意儿干啥？
0: 老子用过的东西一样都不给日本人留下，去吧。
4: 是，走。
0: 丁丁，带他们先走，我要去增援小猛哥。
4: 不行，我要跟你一起去。
0: 你先听我说，必须带他们撤出去，他们没人指挥不行。去吧。
4: 好。
0: 哎，等会儿，记住，我们在山下大树下汇合，
4: 小心点。
0: 哎，走。
5: 快点，都给我快点！
6: 大哥来了，
7: 弟兄们，今天就是死仗，不能放他们一个过去。
8: 是。

0: 五十三呢？他聚集敌人了，要咱们先撤。在哪儿？
1: 我得去帮他。等一下，你不能去，这是命令。五十三在那儿跟鬼子打，跟你走，要走你走。我知道你担心他，可现在是战争，你必须服从命令，这是五连长的计划，也是他的命令。行，他要没事也就罢了，他要是有事儿，我不管你是不是指导员。 我绝饶不了你，兄弟们，撤！
2: 撤！撤！撤！快快快！

0: 有厕所，有厕所，有厕所。
1: 狗日的，你还想跑？你，哎，
0: 呀，张三救我！
1: 出来，出来，你出来！呀，出来！老子告诉你，老子也是中国人！啊！呀！
0: 大哥，大哥救我！哎，大哥，
1: 你狗日
0: 的！大哥，哎呀，你大哥救你！
1: 到了底，老子也不会放过你！大哥，你个养不熟的狗！

0: 我们已经彻底反了。志天，你带人去山寨，把所有假手干掉。嘿，剩下的人给我去兵营。嘿，出发。
1: 丫的，嗯，带人把十三找回来。
2: 好，
1: 不行，等等。我们的任务是在这等连长，还是再等等吧。我说怎么着，感情出事的不是你呀？亏53还这么惦记你，你就这么对他？
2: 大烟花，53是我的战友，
1: 他是我的连长，我关心他是谁的。再说了，我主要关心的是我那帮兄弟们，现在情况尚不明确。
3: 我们不能擅自行动。
1: 哎，
2: 大司令，你看他们过来了。
3: 云玲，
1: 来了。十三，你可回来了，你没事吧？
3: 没事。大司令，哎，春燕，你快带大司令去准备准备，我们还要跟吴能会合呢。去吧。
1: 那行，我们先过去。那你快点啊。
3: 哎，好嘞。
1: 嗯。
3: 哥没事。
2: 怎么只有这么几个兄弟？其他人呢？啊。
1: 那些兄弟，还有我大哥，为了组织敌人，都牺牲了。唐金荣一条汉子，他也算为抗日革命了点贡献。
3: 好了，小敏，都是哥不好，这段时间受委屈了吧？
1: 这帮兄弟为了救我，我吃点苦算什么？只是害你们折腾了那么久，还让你们担心，还让你们折腾了这么一番去跑去救我。
3: 好了，小明，不要再自责了。
1: 哥，死了我兄弟，想感谢。
3: 想祭拜，都不知道去哪儿找他们。好了，都已经过去了，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3: 哎，玲玲，我想跟你解释一下。你不用解释，
1: 吴连长，你现在是连长了，别老儿女情长的。
3: 那些抓来的妇女已经安排人送走了，整理好你的队伍，也整理好你的心情，准备出发吧。
2: 哎，玲玲，你听我，53，刚才那个女人是谁啊？啊，她是救国军的大司令。
3: 那你到底跟她什么关系？
2: 哎呀，猛哥，傻瓜，
3: 别给我解释，我告诉你，53，之前我跟你说过了，我一定能做到。
2: 哎，猛哥。
4: 小兄弟们，快点！陈中村没赶回来之前，我们赶紧去跟吴能会合。
2: 好，好，
4: 走，走。
5: 大司令，大司令，大司令，
4: 吴能，
5: 怎么就这几个兄弟啊？其他兄弟呢？
4: 大司令，中村那个混蛋，把所有人都给杀了。我们去的时候。
5: 所有人的尸体全在营地的城墙上挂着呢。
2: 大司令，咱们亲人都被杀死了，日本人就不是人。
5: 兄弟们，跟我走。
2: 大司令，你干什么去？啊？
5: 为我那帮兄弟报仇，他把我亲人全杀了，老娘跟他血债血偿。
2: 大司令，千万不要冲动，现在去找他的话。
5: 只能让兄弟们白白去送死，知道吗？
2: 你干啥？把枪放下！
5: 你给我让开！我叫你让开，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大司令，
2: 都别开枪！来呀，打呀！你今天。 要么就把我毙了，从我尸体上踏过去；要么 就老老实实的带兄弟们留下。这帮兄弟们都是我好不容易才救出来的，我不可能看着你带着他们去白白送死。

0: 大司令，连长说的对，现在不让你回去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也是为了全部兄弟的安全着想，现在回去太危险了，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
1: 你少在这装好人，不是你的亲人你当然不心疼了。
2: 大妹子怎么说话了？别不知好歹，我让你去是不想让你和你那帮兄弟去送死。
3: 大司令，兄弟们快疯了，这仇必须得报。
4: 五十三，我们的亲人都被杀了，你要还打我们当兄弟？

我们要去报仇，我就是拿你们当兄弟，才不可能见着你们去白白送死。事态报仇，是得血债血偿。但不是今天，中村欠了我们武家四条人命，我比任何人都想去报仇，想去杀了那个狗日的。 不在，等到我们兵强马壮，腰杆子硬了，到时候就是你们不想杀的，我也会拉着你们去宰了那狗日的。但是他好听啊，我们绝不是现在。如果现在去的话，除了白白送死，我们屁用都不顶，明白吗？

0: 好人啊，王哥，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跟我逗乐子？
1: 好，这阵地子，下步怎么办？之前的地界儿，我们肯定是回不去了。屯木那边，我们也联系不上。说实话，我也没办法。
2: 往西边走。
1: 西边？西边山多林子多，小路我熟。
0: 就算碰到鬼子，咱们也能藏起来，也算有个落脚的地方。嗯，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小刚、二旺，通知队伍，我们就往西走。5分钟以后，咱们立即出发。
3: 是。
4: 阁下，我们已经扫荡5个村了，可是，一直没有53的踪迹。那就继续向外扫荡。可是，以我们现在的兵力，还是叫一些黄协军吧。黄协军现在没有指挥官了，群龙无首。要不，我们再扶持一个人。
5: 补谁？
4: 再提拔一个。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是第二个马贵，或者是唐金荣？
1: 从现在开始，
5: 王协军只负责守卫和治安工作，不再参加一切军事行动。嘿，丫蛋儿，这带我们走的什么路啊？这不是翻山就是钻树林的。
1: 走大路也行，但是不是怕碰见日本鬼子吗？
5: 不是脚都疼死了。
4: 碰见日本鬼子咋的了？老子恨不得碰见日本鬼子。
5: 老子恨不得见一个杀一个。哎呀，累死了！哎，
0: 我也想歇啊，可是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咱们走走看吧。我就不信了，找不到一个落脚的村子。
5: 哎呀，
0: 石子，怎么了？
5: 我脚崴了，我脚疼。
0: 来来来，歇会儿。 脚疼，
5: 二旺，啊，
0: 通知队伍，原地休息一会儿。
6: 同志们，原地休息。
0: 哪疼啊？
5: 疼。
0: 哎，53，你为什么让队伍停下来？咱们现在还没有过了危险区域，这样做太不安全了。
6: 哎呀，
0: 兄弟们都累了，稍微休息一会儿。再说了，大司令还崴了脚。
5: 可是天黑之前，我们必须要赶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落脚。
0: 知道知道。
5: 不是说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啊？你看没看见我崴了？我脚疼着呢。
0: 好了，咱们只休息一会儿，啊。
5: 最多5分钟。
0: 哎。

哎，老师，哎。

0: 连长，
1: 小高，
0: 连长，你看这个还能用上吗？哎，
1: 小高，让你去探探路，怎么带回一个背篓来？
0: 这是一个老乡的，他的背篓。
1: 既然是百姓的，你怎么拿回来了？
0: 他见了我跟见了鬼似的，撒腿就跑，我以为他不要了，就拿回来了。
2: 你穿了一身二狗的皮，长得又像鬼的，见着他不跑才怪呢。
0: 你长才像鬼，你以为我爱穿这身皮啊？我要不是怕光屁股打鬼子磕碜，切，我才不穿呢。
2: 还急？
1: 等会儿，你说你刚见老乡了？啊，这个山上有百姓，说明这附近也有村庄。太好了，我们终于有地方歇脚了。哎，这样，孟哥，你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跟我走。
3: 好，
1: 当心点儿。
4: 哎，注意安全。

0: 乡亲们，赶快下地道啊！
1: 咋这么静啊？
2: 走，我们去看看。

0: 哎，连长，这个村子好像没被鬼子扫荡，
1: 你咋知道的？
2: 你看，这铁匠锅还用着呢。
0: 没错，要是被鬼子扫荡过的话，不会给百姓留这么多东西的。啊，
1: 可这村里咋没有人啊？
0: 哎，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没见人出去吧？
1: 没有。
0: 连长，有人。
3: 哎，老乡。
0: 老乡，你别动！
1: 老乡，
0: 是八路军。
1: 哎，
0: 老乡，别跑啊！老乡，你别跑！
1: 老乡，老乡，别走啊！哎，哎，
0: 转！
1: 别跑，老乡！
0: 老乡，你别跑！
1: 别跑！
0: 老乡，
1: 站住！
0: 老乡，站住！别跑！
1: 站住！
0: 别跑！老乡，
1: 老乡，等一下，老乡！
0: 哎，别跑，站住！兔崽子跑这么快吗？啊，方宗瑞，去那边，去那边啊！
1: 哎，哎呀！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跑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

0: 粉，艾绒精绕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对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 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啊，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
14: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更一 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11: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300份。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里是阴谋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九十号，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真相与谎言交织，
1: 这里是九十行，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2: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行，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3: 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4: 大司令，这咋来个八路呢？
5: 是啊，这二呆怎么驮了个八路回来？
6: 他好像死了。
7: 死了？那我给他埋了。
5: 闭嘴吧你！
8: 我们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而且53的部队已经消耗殆尽，你还担心什么？
9: 只要没有找到53，这场战斗就不算胜利。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成功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行情
14: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3: 九方。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老乡，
1: 等一下，老乡！
2: 哎，别动，站住！
1: 这兔崽子跑这么快吗？啊，方德瑞，去那边，去那边！啊！哎，哎，站住！别跑，
2: 别跑！哎，
1: 哎，别跑，
2: 别跑，站住！
1: 哎，老乡，
2: 站住！
1: 别跑，老乡，别跑，别跑了啊！
0: 你别害怕，我们是八路。你们穿成这样，这不是八路。哎，
1: 我们这个，我是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不过老乡，你放心啊，我们啊，正儿八经是八路。啊，兄弟，怎么称呼你啊？
3: 我叫三喜，我姓杨，杨三喜。
1: 好，好，好，三喜兄弟。我们是路过这儿的，想在这儿歇歇脚。我问问，这村里有没有鬼子的维持会啊？
4: 哎，你认识村长家吗？
1: 认识。好，你能不能带我们去见见村长？
0: 好，好，好。那边，啊，
1: 谢谢啊。
0: 那边，
4: 别耍花招啊。
1: 这小子腿脚可真够快的啊！这要是我的病就好了。
4: 可跑死我了。
1: 走吧。
0: 村长，村长，外面来了几个老总。
5: 哎，村长没在家啊？
0: 哦，老总，你们不知道，我们村长年纪大了，有点耳背，听不见。我进去叫他啊，
1: 去吧。
0: 村长，外面来两个人，嘿嘿，说要见见你，在外边站着呢。
6: 你看，这村里人多奇怪呀。我奶奶可是跟我说过，这乱坟岗里突然就冒出这么一个村来。这过路的客人啊，就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就迷在里头了。你看这个村儿，我看就悬。
5: 算了吧，那是你奶奶逗你玩骗你，亏你还是八路军，有点觉悟行吗？
0: 不是，你看。
1: 行了行了，怎么进去这么会儿了，还没动静啊？
4: 三喜兄弟，

0: 三喜兄弟，我进来了。连长，连长，
1: 啊，
0: 快！
1: 怎么了？
0: 你看，刚才那个叫三喜的兄弟，这大活人就没了。你看，
1: 啊，怎么不在了？
2: 他不会是从窗户跑了吧？让咱见到村长是假，实际要从窗户跑，
3: 不可能，那窗户纸都好着呢。
4: 会不会这村里真闹鬼啊？
1: 哎，行了，什么妖魔鬼怪的，老子我就不信这个邪，我连小鬼子都不怕，还怕什么妖魔鬼怪啊？只要没鬼子就行。去告诉我，
3: 嗯，
1: 你们去，他们带下来。今儿晚上呀，咱就住这儿了。
5: 是。

0: 特别奇怪，那人嗖的一下就没了。哎，别听这个老肖瞎扯，当时我们都在外面站着呢，什么嗖一下就没了。你看见了？
1: 不是，反正那人就是没了嘛。指导员，你觉得咱们这村里会不会真闹鬼啊？
2: 胡说！咱八路军战士不相信鬼神之说。再说了，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
3: 那人咋就嗖的一下就不见了呢？哎，
2: 我也不相信有鬼，一定是啊。
4: 看到我们像鬼子，都藏起来了。
5: 藏啥呀？就这么大点村，咱都找遍了，还能藏哪儿啊？
4: 也许在别的地方躲起来了呢。
3: 大家都别说了，现在怎么办？
4: 大家连夜赶路也很疲惫了。我建议，今天就在这儿休整一宿。
5: 嗯。
4: 如果老百姓不理解我们，我们明天就走。
5: 嗯。
4: 大家同意吗？
3: 好，我同意。
4: 但是我要提前跟大家讲一下。
3: 我们八路军是有军纪的，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就算是做饭，也要拿自己带的干粮，更不能进老百姓的屋子。
5: 那我们睡哪儿啊？
3: 跟大家说，今天晚上就在外面将就一宿吧。
5: 嗯，好。
3: 所有人听好，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里露宿，任何人没有我的命令，不得擅自离开，明白了吗？

0: 村长，我刚才数了数，百十来号人，有穿鬼子衣服的，有穿二口子衣服的，还有穿老百姓衣服的。对了，还有几个穿八路军衣服的，特别奇怪。
1: 还有老百姓
0: 啊，
1: 他们抢东西没有？
0: 没有，连门都没进。
1: 奇怪了，这鬼子咋就这么客气呢？他们烧房子没有？
0: 没有啊，都倚在墙那坐着呢。
1: 难不成是八路军？
0: 有可能，我听见他们说什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咱们再瞧瞧，等过了今夜再出去不迟啊！告诉乡亲们，今晚就住在这地道里啊！
0: 好，好。

0: 哎，大司令，你干嘛呀？
1: 看你睡觉，我就过来了。那你过来，你靠着我干嘛呀？你在那边睡得好好的，赶紧回去睡吧啊！你是连长，我靠着你多安全啊！
0: 你别胡闹了，这么多战士，让人家看着，印象多不好呀！
1: 我管他印象好不好，我不在乎。
0: 你不在乎，我在乎，赶紧回去睡吧。
2: 昨天晚上，我们在这儿过了一夜，看来呀，这个地方的确不欢迎我们，所以，我们决定。

0: 立即离开。
1: 有人，哎，有人，哎哎，老乡，
2: 别跑，
1: 别跑，
2: 三下，
1: 别跑，别跑，
2: 别动，
1: 再跑开枪了啊！
2: 他太激动了，
1: 别开枪，别开枪，
3: 放下，放下。大爷，您是这个村的吗？
4: 你们是太君。
0: 哎呦，大爷，你可别太君太君的啊！我们不是鬼子，我们也不是二狗子，我们呀是八路军。
4: 八路军？那你们穿的怎么都是二狗子的衣服啊？
3: 大爷，您相信我们，我们真是八路军，穿成这样啊，是为了方便行军。
0: 大爷，我们八路军啊，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我们穿这身啊，是为了帮我们打鬼子的。
4: 你们真是八路啊！
0: 我们是如假包换的八路。
2: 三婶啊，赶紧告诉乡亲们，这是八路，是咱的八路军回来了。啊，快去快去，
1: 别再没了啊！
2: 你看，咱们都误会了，昨天我还让你们在外头住了一夜。
0: 没事，大爷，那外面也挺凉快的。哎呀，
2: 到了小王庄啊，那就到了咱们自己家了。你们踏踏实实的住着，乡亲们盼你们呀，都盼了很久了。
5: 谢谢啊，谢谢村长。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么大个村子，怎么一个人都找不到啊？
2: 嗨，你们一进村啊，我们都以为鬼子来了，这吓得都钻了地道了。
0: 村里面还有地道呢？
2: 这以前呢，咱们村住过八路军，在村里挖的地道。
6: 嗨，我们说那一转眼就没了。哎，老乡，看见没？他还以为见了鬼了呢。
2: 误会误会，走，我领你们见乡亲们去。
0: 走
2: 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
1: 走，
2: 乡亲们，赶紧出来！这是八路军，是咱们自己的队伍，出来吧！
7: 八路军啊，
8: 八路军！
5: 老乡们，
2: 真的是，
5: 我们是八路军。
2: 杀了下蛋的鸡，来来来，吃热吃。
3: 大爷，这鸡我们可不能吃啊。
2: 那为啥呀？
3: 部队是有规定的，不能随便吃老乡的东西。你们准备点粗茶淡饭也就算了，这还下着蛋的鸡，怎么就给杀了呢？
2: 那怕啥呀？家里还有呢，这杀就杀了，那不吃也都浪费了。
6: 是是是是
3: 是是。八路军的规定您是知道的呀。
2: 我知道，我知道咱们八路军呢是仁义的队伍，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我就想给你们做点好吃的。你们打鬼子也得吃饱肚子打，不是？下不为例，就吃一怀。
0: 就是嘛，
6: 对呀，就是。
0: 哎，这只鸡又不是咱逼着人家王叔杀的。
6: 没有
0: 啊，老指导员是不是说过要我们经常注意团结百姓，时刻注意联络老乡的感情？
6: 指导员说过这话。
0: 人家现在百姓把感情送给咱了，咱要是不吃的话，那咋联络呀？咱要不吃的话，我们就会让王叔热脸贴了咱八路军的冷屁股，对不对？
6: 这个说的对，咱跟老百姓啊就不能拉开距离，
0: 不能拉开距离。
3: 顾十三，
0: 不是，指导员，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并不是想吃这只鸡，谁没吃过鸡啊？
6: 是
0: 我们关键是啊，想联络老乡跟八路之间的感情。所以二路，我命令你必须吃这只鸡，否则我们将辜负老百姓对咱们的一片恩情。
6: 是，
0: 吃，
6: 是。
2: 哎，对对对对，吃，趁热吃，多吃点啊，多吃点啊，哎，对对对对对，吃吃，姑娘你也吃啊，吃吧吃吧，姑娘。
3: 大爷，哎，我不爱吃鸡。
2: 陈天君，
9: 大佐，前面村子还没有发现五十三等人的踪迹。
10: 五十三会躲在什么地方？
9: 我看是不是应该把搜索行动先暂停一下。
10: 五十三和他的队伍是我们的心头大患，一日不出，我们武强就永不安宁。
9: 可是如果武强城内兵力空虚，我怕时间一
10: 场会

0: 继续搜索，驾。
1: 阿若，你说这个下蛋的母鸡啊，它就是好吃，
2: 真香。

0: 你们俩是兄弟，对吧？
1: 这大烟花又是你们连长喜欢的人，你给他们讲讲纪律又有什么不合适的？
2: 不是，
3: 乔儿啊，你是不是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啊？
4: 我太多事儿了，
3: 赶紧去。
4: 太好了。
3: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不喜欢他。
0: 你不这么想，人家可没不这么想。
3: 他怎么想关我什么事儿啊？反正我跟他没什么事儿，而且啊，我也不可能让他做我媳妇儿。
0: 为啥呀？人家这么一个貌美如花的大姑娘，白给你你不要，你傻呀？
3: 哎，是谁跟我说的？说队伍里有什么规矩啊？不到什么标准不能成亲。
0: 啊，你要因为这事儿，那好办，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对吧？你们俩先在一块过着，等找到团部之后呢，我跟团长申请，给你求求情，我愿意。
3: 哎呀，行了，你就别添乱了。关键是啊，也不光是这个原因。
0: 那还有什么原因啊？
3: 我这个心里啊，他走不进来，装着别人了，装不下任何人。
0: 装着谁呢？
5: 连长，指导员，
0: 怎么了？
5: 有几个战士不知道吃啥吃坏肚子了，躺在床上都起不来了，你赶紧看看去。
3: 就这事是吧？
5: 啊，
3: 说完了
5: 啊，
3: 说
0: 赶紧去吧。来，快快快快点。
5: 疼。
1: 问你，你回去话能不能救活呀？
0: 我这儿看病呢，你能不能不说话？这儿呢。怎么样，啥毛病啊？没事儿，他是吃撑了。
1: 啊，吃撑了？这怎么可能吃撑了？这跟中了毒似的。
0: 你是医生，我是医生啊，你得相信我。
1: 不是吃撑了，也不可能吃成这样。
0: 这么长时间没吃油腻的东西，他一下吃这么多，不撑才怪呢。
1: 不是，你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啊，没吃过肉啊，知不知道肚子是自己的？
0: 小刚，
5: 哎，
0: 你找村长要点巴豆。
5: 巴豆？
0: 对，快，
5: 好，
0: 给他吃点巴豆。
5: 啊，
1: 不是，哎，那巴豆是给牲口吃的，你给人吃啊？你想吃死他呀？
0: 他撑成这样，现在就得让他拉几次，拉干净了肚子就不疼了。我先走了。
1: 等等，我送送你。
0: 再说现在你们也是八路军战士，这么做是应该的。要不是你那帮兄弟啊，现在我们这帮人在哪儿活着还不知道呢。我要谢谢你们才是。
1: 那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些客套话到此为止吧。
0: 也好。大烟花，
1: 嗯，
0: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来八路军好几天了，对这儿适应吗？
1: 除了规矩多点儿，也没啥不适应的。再说了，我从小就在军营长大，也习惯了。而且每天能跟心中的英雄在一起，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0: 也就是说，你加入八路军就是为了五十三？
1: 我知道你喜欢五十三，但是我告诉你，你我都是女人，这些不过我的。我知道五十三也喜欢你，但是男人嘛，都是重情重义的。我就不相信，我就这么一直对他好，他能不喜欢我？
0: 五十三，他毕竟是个连长。如果你们两个总这样，你让下面的战士怎么看呢？
1: 他们爱怎么看怎么看，我才管不着呢。我加入八路就是为了要跟五十三拼，谁要是敢拦着我，绝不好看。
6: 我觉得吧，你跟指导员你们两个人其实都挺关心对方的，但是你们俩怎么一碰一起？这事儿能不能不让我在场？你们单独说。
3: 有吗？我怎么一点都没感觉到啊？
6: 怎么没有啊？哎。

0: 你们两个人全部都是有这指导员来了。哎，你是不是找连长有事儿啊？
1: 你坐着。
2: 这是怎么了？啊，鸭蛋那边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1: 出什么问题？他是吃肉吃撑着了。哟，
3: 这帮臭小子，见了肉就往死里造啊，
0: 都饿坏了。
1: 你们两个还笑得出来？你们不觉得这件事情的背后有非常严重的纪律问题吗？
3: 哦，就出纪律问题了，
0: 这么严重，指导员。
1: 阿旺，我问你，咱们是不是八路军的队伍？
0: 是。
1: 可是你们第一天到老百姓家里，就在人家老乡家里面大吃大喝的。刚才我了解了一下情况，有几个战士喝多了，吐人家老乡家一炕。还有几个战士喝多了，在外面耍酒疯打架呢。
3: 啥？有这事儿啊？
0: 那我去看看去。
1: 你不用去，我问问你二旺，现在这样的情况还像不像咱们八路军的队伍了？
3: 二旺，你给我好好查，查完之后，老子我过他三天禁闭。
0: 是。
1: 你不用去。我告诉你，就是救国军那帮。
0: 啊？你看，不是咱们，
2: 是他们呀。
3: 哎呀，哎，是这样的，指导员，你看啊，他们是刚来的吧，很多习惯他们也不适应，那也得改呀，是吧？我们呀，得对救国军的兄弟们，我们得有耐心，是吧，二王？
0: 对，
1: 慢慢的，慢慢来，非出大事不可，而且对八路军的名声也不好。绿林草莽，很多小毛病他们根本不在意，但是现在到了咱们八路军，就必须得重视起来。我建议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所有骨干必须出席。
0: 我去叫去。
3: 哎，

0: 哎，你们这干啥呢？
1: 村长，村长，正好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哦，有啥事儿你说。我在咱村子里边转了好几圈了，这村子里边铁匠铺不少啊。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咱们村外的山上有铁矿。
0: 哦，
1: 咱们村里啊有不少人世世代代都是打铁的出身。
0: 这先帮了大忙了。村长，你先忙着啊。
2: 你叫啥？
3: 胡天龙。
2: 多大了？这就越来越壮大了。
0: 就你也来？
2: 我连长。哎呦，我怎么叫他来，他也不来。人家五连长看上你了，那是你的福分。你这是脸上贴狗毛，你真是不懂得好赖。
3: 大爷，算了，人家孩子要是不愿意啊，咱就别为难人家。我们八路军啊，从来不强求人。
0: 哎，站住！
3: 三喜儿带孩子，胆小。我们这支队伍呀，还缺一个四号员儿。等啥时候队伍里有了军号，那个军号就交给你杨三喜一个人吹，咋样？
4: 对对，
3: 说话算话。
5: 放心吧，三喜，我说话呀绝对算话。
2: 好，那我参军。
4: 好，
2: 去报名吧。
4: 来来来，
2: 兄弟们，我给你们带吃的来了。
4: 你们这儿吃什么呢？啊？怎么有这么大的酒味儿啊？没有啊。
3: 张嘴。
4: 张嘴。
3: 疼疼疼！
4: 张嘴。你们家醋是用酒精做的？
3: 不。
4: 还不给我拿出来！拿呀，快！ 真偷喝酒啊！说吧，怎么罚？自己说。
3: 不是大司令。
4: 那还有，从现在开始，不准再叫我大司令了。咱们这个队伍只有。

0: 一个头，那就是53，听见没有？哦，知道了，嫂子。嗯嗯嗯。
1: 你叫我什么？嫂子。
0: 嫂子。
1: 嫂子。
0: 对啊。
2: 你是我们五连长的女人，那就是我们的嫂子，是不是啊？是啊，是啊，对呀，就是嫂子，是该叫嫂子，应该叫嫂子。对，
3: 全体立正，向右转，跑步走，
2: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3: 哥，十三，
2: 一二一。
3: 这些新兵啊，素质都不错呀，个个身板结实，腿脚还灵活。十三，你让弟兄们天天跑步行啊？手里没枪啊？你看我这正兴奋呢，你总说我不爱听呢，哪壶不开提哪壶。相信这话说的，我这不是替你想辙吗？村里头有枪啊，打仗必须需要枪嘛。 打倒也可以呀，我在村子里转了好几圈，这村子里边有不少会打铁的。咱这样，咱去搞一些铁，两三天之内百十把大刀，保证能做出来。有啊，周围这几个村子里有农闲的时候，练功夫的传统，咱找一些会功夫的后生，组成一个突击排，不用抢，但冲锋的时候专用刀招呼鬼子。
4: 对呀。
3: 蒙哥，你以前可是二十九军的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我可跟我说过，如果呀给你们两个一人一支部队打仗的话，你未必能打过我哥，但是论刀法，我哥未必能打过你。这样，蒙哥，这个突击排就由你来带，所有战士由你亲自挑。还有，以前啊排里边有一些跟我哥学刀法学的比较好的战士也交给你，让这些老兵。 带一带这些新兵蛋子，咋样？就这么定了。好，我去招呼了。
5: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6: 连长，连长，不好了！
3: 怎么了？你快去那边看看吧。怎么回事啊？这新兵蛋子不参加训练，哟，三喜，这新兵蛋子就跟我们这儿耍脾气了，挺有性格呀。
4: 你们八路偏心。
3: 偏心，哼！我还头一回听说我们八路也会偏心，凭啥信了？
5: 哎，都是当兵的，人家都有军帽戴，我们啥都没有啊。
3: 这儿啊，行，我告诉你三，我这顶帽子，我承认，是我打赌跟人家摔跤赢来的。这顶帽子啊，已经有5个人戴过了。
7: 都战死了，我知道了。要向戴上八路军的帽子，就得跟你比试比试。
8: 你个臭小子，搞了半天，合着是盯上老子这顶帽子了啊？你都可以跟别人摔跤赢的帽子，我也行。
7: 连长，跟他比试比试。
9: 对，
7: 比试比试。
1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见到。 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1: 是吗？
12: 大爷，
11: 哎，
1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1: 那可不。
7: 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3: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7: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在。
0: 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

0: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明天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去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
4: 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我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

0: 磨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吧？
4: 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4: 嗯，
5: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4: 啊，
5: 一天都不落。
6: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在哪，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
1: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

0: 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健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6: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

0: 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啊，一天都不落。
1: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一分钱，自己用，他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

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危机了。魏先，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知道了，要想戴上八路军的帽子，就得跟你比试比试。
1: 你个臭小子，搞了半天，合着是盯上老子这顶帽子了
0: 啊？你都可以跟别人摔跤赢的帽子，我也行。
2: 连长，跟他比试比试。
3: 对，
4: 比试比试，
5: 来人，
6: 比试比试。
7: 都闭嘴，瞎起啥哄啊？
1: 行了行了，不就是比试吗？没啥大不了啊，全当是我们老爷们之间切磋武艺了啊。行，三喜，你要能比过我呀，我这顶帽子就给你。
0: 好啊，连长。
1: 连长加油！
8: 连长加油！连长加油！加油！摔他！
0: 摔他！哎呀！
1: 挺有劲儿的哈！
8: 加油，连长！摔他！连长加油！摔摔他！
9: 连长加油！
0: 扶你，连长。哎
1: 呀，你个臭小子，踢我两下子。行，我认输了。小豆，这顶帽子归你了。
0: 好嘞，早就听别人说了，连长说出的话就是拳头大的金疙瘩。
1: 等会儿，你把老子我摔成这样了，就这么走了？
0: 咋了？你刚说的话反悔了？
1: 这样吧，从今天起，你就做我的警卫员吧。
0: 警卫员是啥？
7: 警卫员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好连长，没事儿给他叠个被子、倒个水啥的。
0: 我不干，我是来打鬼子的，我不是来伺候人的。
7: 哎，
1: 叠被子、倒水就不用干了。
0: 连长，你原先不是说让我当四号吗？怎么干上警卫员了？
1: 我们团啊还没有号呢，我答应你，只要一有号，就先交给你来吹。
0: 好，我给连长面子，敬礼。
1: 好好训练吧。
9: 大司令，大司令，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10: 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呀？出什么事了？
9: 不好了，咱五连长跟人打起来了。
10: 啥？跟人打起来了？
9: 哦，
10: 走，找他去。
9: 等会儿，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你着啥急呀？
10: 你说呀。
9: 哎呀，没大事儿，就是跟村子里一个小伙子比试比试。
10: 嗨，比试比试啊，那是不是五十三仗着自己是连长把他打了？
9: 哎呀，你可拉倒吧，要有那事儿还好了呢。你都不知道那小伙子长得那么高那

0: 那么壮，那几个大背胯啪啪的
1: 就把咱们连长给摔地上了，
0: 爬不起来了，那鞋都摔破了，
1: 啪啪的就给摔地上了
0: 啊，
1: 鞋都摔破了
0: 啊。
1: 哎呦，不是，你说我这张脸全都给他丢尽了，我
0: 可不咋的，
1: 丢死人了。
0: 哎，你干啥去啊？
1: 我给他拿药酒，给他擦下伤呀。我
0: 哎，这儿呢，
1: 准备好了。哼，还挺贴心。你说你作为我们的连长，被一个毛头小子给摔成那样，你让我们救国军兄弟的脸往哪儿放啊？
2: 哎呀，也没啥，这个呀都是爷们儿之间的切磋，这很正常。关键是啊，我觉得杨三喜这个小子有一股冲劲儿，在战场上肯定是打仗的好手。
1: 我告诉你，改天我一定找机会找这小子算一算，我得把这脸给你争回来。
2: 哎，大司令，你可别闹啊，我伤的也不重，我都说过了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事儿你就回去吧。
1: 不行，我是来给你送药的。
2: 啊，那你放这儿吧，到时候我自个儿抹。
1: 那哪行啊，我得亲自给你抹这才行呢，你要是不让我抹啊，我今天还不走了。
2: 不是，我自己能抹。
1: 不行，就得我给你抹，来放这儿。趴下，趴下，
2: 大司令，哎，我自己能行，
1: 就得我给你弄。
2: 哎呀，
1: 疼啊！我轻点啊，
2: 哎呀，
1: 轻点。哎，那个连长，不好意思啊，我来的不是时候。
2: 不，指导员，你来的非常是时候，你是要跟我谈一下工作的事儿是吧？大司令，我和指导员要谈一下工作的事儿，那你
1: 不是怎么着？谈工作的事儿，我还不能在啊？
2: 不是，我们要说一些，找团部的一些事儿。
1: 那行吧，那你们先谈，谈完了我再回来给你擦药。
2: 这个药劲儿挺大。
3: 53。你长本事了是吧？啊，你一个连长怎么跟孩子似的跟那新兵蛋子打架？你够有出息的，你还想入党啊？
2: 我那不是打架，我那是切磋。哎，你不总说吗，当干部的要和战士们打成一片。
3: 我是让你跟他们多交流谈心，我让你跟他们打架了吗？还有，我问你啊，那个警卫员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一个连长还是代理的，你身边弄个警卫员，53，你现在尾巴翘得够高的呀你。
2: 哎，是这样的，三连现在光主力排架在一块儿都有400人了吧，昨天又招了那么多，再加上周围村子的民兵，怎么说也得小500人了。可咱军分区那一个小团也就这么多人吧，老子我都顶上一个团长了，我给自己找个警卫员，这也不算是过分吗？
3: 你就是10000人，你也是个连长，而且还是代理的，团长承不承认还不一定呢。
2: 指导员，是这样的，当时咱们撤出来的时候，我哥他牺牲了。那时候，我们团里只有28个人。可是现在呢？你看看，我们团已经有小500人了。我想团长，他心里一定清楚，他一定会承认我们的。再说了，三星那小子呀，挺机灵的，而且对我脾气，我不是战时的吗？他也算是战时的。等啥时候我找到团长了，我呢还继续当排长，三喜还继续当他的战士，你看这样咋样？
3: 那你要是这么说，我听着还挺欣慰的，说明你53的觉悟提高了。那行吧，那我先走了。
2: 哎呀，哎呦，哎呦，哎呀，哎呀。
3: 你怎么了？

0: 我这腰，那个跟三喜摔跤的时候给缠着了。
1: 哼，人家大烟花不是给你送药酒了吗？自己涂涂就行了。
0: 哎，不是，我刚才是因为自己够不着才让大司令给我抹的，他现在走了没人给我抹了，我这后面够不着。哎呀，
1: 冤家。

0: 秀儿，别走。
1: 你还记得身上这块疤吗？是我第一次在战场上找你的时候，被小鬼子扎的。
0: 我记得。说实话呀，我还得感谢这块伤疤呢。要不是这块伤疤，我也不会加入八路军的五连，而且也不会遇见你。
1: 油嘴滑舌。

0: 连长，连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没啥事儿。
2: 那个肖刚，你来的正好，连长他受伤了，正好他够不着，你给他抹抹药吧，我先走了。
0: 哦，
1: 哎。
3: 十三，怎么样？这腰好点了吗？
4: 嗨，没事儿。你可真行啊！啊，跟个新兵蛋子摔跤，还输了。
5: 哎，猛哥，我这是给他面子。
4: 哦，对了，有件事情我想找你谈谈。
5: 啥事儿啊？
4: 跟我来。来，十三，我给你看看。我画的防御图，
5: 防御图，
4: 没错，这是我连夜赶出来的。咱们不能整天东躲西藏的，得找一个长期驻守的地方。有了这片地盘，我们的队伍才能壮大。我觉得小王庄就非常适合长期驻守。
5: 哎呀，猛哥，你可真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个地方呀，比较偏僻，离山区近，而且群众基础好。可唯一的缺点就是无险可守啊。
4: 没错，无险可守我们就人为造出来，咱们争取把小王庄打造一个大堡垒。
6: 大佐阁下，最近村庄的扫荡已经完毕，可是没有发现五十三的踪影，较远的地方还没有落实。
7: 是啊，我军在不断的坚守，而像五十三这种踩不死的蟑螂越来越多，五十三不出，就会涌现出更多像五十三这样的人。赤天君，帝国需要你这样的勇士兵，我们一定要为大日本帝国的未来除掉后患。
8: 嘿，报告，总部急电。
7: 你。
9: 大日本地区渤海区司令井上严雄近日将组织战地观摩团来我处进行观摩考察，请务必在他到来之前配合铁壁合围，完成大扫荡工作，将区域内的残留八路军全部消灭，确保井上司令一行的安全。完毕。
2: 那咱们不找团部
5: 了？找了，当然要找，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总是东躲西藏的。部队呢，可以留在这里长期的发展，我们不定期的派一些侦察员出去探听我们团部的消息，怎么样？
2: 你说的有道理。
5: 既然我们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地盘，那我觉得就应该好好的给他戒严一下。你哥已经做好规划了，想把小王庄搞成一个抵抗鬼子进攻的城堡。

0: 可是这样呢，就需要村民们把他们的房间腾出来给我们用。我会在旁边给他们造一些新房子，比他们住过的还要大。但是啊，这个动员工作还得由你去跟他们做。
1: 行，我明天就去做。

0: 哎，猛哥，你看，这地里啊，挖出手榴弹了！哎，挖出多少箱了？就那一片就挖出30多箱，估计村里其他地方肯定还有不少呢。
1: 这能小吗？好啊！
2: 别了，
1: 试
2: 过了，连长，
1: 能小，
2: 真的。
1: 嗯，
2: 以前村里啊住过一支八路军，
3: 你给讲讲手榴弹的事儿。
2: 他们好像还不是一般的部队，没见过他们出去打仗。
3: 老是在院子里头鼓捣什么，造什么东西？具体造什么，我就不知道了。这里很有可能是八路军的手榴弹厂走得太匆忙，
4: 把这些没带走的手榴弹就埋在了这里。
3: 太不走好啊！正好留下来给我们打鬼子。
4: 哥，根据。 你所描绘的工事，
3: 小战壕、
4: 村子的围墙跟战壕，作为第一道防线，以我们的作战能力，在战场上够鬼子喝一壶的了。即便他们突破了我们第一道防线，他们也绝想不到我们还有村落战在后面等着他们呢。到时候我会让小刚到村里挖一些战壕。
5: 哥们，
3: 好啊！
5: 给我使劲！
4: 还有啊，
3: 鬼子这炮火很厉害的，让同志们把战壕挖得深一点。
5: 把这个搬过来，
3: 你们来。
4: 连长。
3: 这底下可全是干的，一直连到村里头。
4: 这是以前呢，住在村里的八路军啊，他们修的。
3: 再往深点。哎呦，
4: 这里边深着呢。村长，哎，这手榴弹厂除了手榴弹以外，还给咱村里弄啥了？
3: 他们来的时候跟你们一样，都动员家家户户的挖地道，但没挖完，他们就走了。
4: 村长，你的意思是，咱这每家每户地下全都有地道啊？
2: 都有啊。
4: 可是有的通了，有的他还没通。
6: 十三，你观察过没有？这个位置是村子的中心，也就是原来手榴弹厂的位置。挖这条地道，就是为了防御敌人。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这是一条主地道。下下面是知道，这要是打通的话，村庄里的地道都能够沟通，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防御体系了。
3: 听到了吗？接下来可就全靠你了。放心吧。哎，怎么样，十三？猛哥，这栋不错呀。行啊，猛哥啊，很会发明创造嘛。
7: 哎。 这可不是我发明的啊！这都是跟小鬼子学的，坑鬼子学的。当年我们一个团，把一个鬼子的中队包了饺子，可是没想到打了一天呀，也没把他们吃了。后来我们到他们阵地上一看，我的天哪，他们的战壕里全都是这种洞。后来搞明白了，我们炮击的时候，他们就躲在这里面了，所以他们的伤亡损失特别小。行。
4: 咱用鬼子发明的方式来打鬼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7: 哎，
4: 猛哥啊，这洞叫啥呀？
7: 叫啥？
4: 哎，你看这洞，像不像人的耳朵呀？
7: 哦，
4: 我管它叫耳朵洞。

0: 没关系的，战友之间送双鞋是很正常的，别紧张。五十三，
1: 哎，指导员，啊，没事没事。
0: 你们开会呢？
1: 刚好，我们正在商讨协作战计划。你来了，坐下来，跟我们一块讨论讨论。
0: 算了，你们开会，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1: 没事没事，我们正。
0: 啊，
2: 找十三有事儿啊？来吧，和十三慢慢聊吧。十三，啊，我去查岗了。
1: 哎不，哎猛哥，我们这才聊了一半啊，
2: 天太晚了。要不明天再说吧，啊！
1: 我说你们俩别愣着了，
2: 跟我一块去查岗吧。
3: 不是，你去查岗，我又不去，我干啥去？
2: 你昨天不是说好了吗？说陪我一块去查岗，你忘了？你缺心眼啊你！快点！
4: 我对呀，你昨天也说了，我找你有事儿。走走走走，快！
2: 你说了，
3: 我啥时候说查岗？
2: 快点吧！
3: 走，我没说就走了。
2: 不走。哥知道你心意，好好跟他聊。
1: 丁亮，找我有什么事儿？来，坐下说。
2: 啥事儿啊？他们都走了，你说吧。找我，啥事儿啊？
0: 那个，我之前看你，我就是想。
5: 连长。连长。
1: 怎么了？
5: 你看我给你做了什么？
1: 这啥呀？鞋啊。
5: 对啊，我看你那鞋不是坏了吗？所以我就重新给你做了一双，你看合不合适啊？来。
1: 这是你做的呀？
5: 啊。
1: 真没看出来。
5: 咋了？我告诉你，你别看我平时大大咧咧的，我心可细了。你们男人能干的事儿我能干，女人能干的事儿我也能干。
1: 大司令，你这鞋是一大一小啊，而且是顺拐的，这我这脚就长这样啊。
5: 丁玲妹子，哎，你说你给我评评理啊，是我这鞋坐歪了，还是他脚长歪了？
1: 哎呀，好了。指导员，你刚才不是找我有事儿吗？什么事儿啊？
0: 那个，就是你之前派出去几个找团部的人回来了，说没找着。
1: 啊，这事儿啊，这样子吧，让他们回来先好好休息，然后再找找。还有啊，这鞋都顺拐啊，没法穿啊。
5: 怎么没法穿了？
0: 连长，您就别挑三拣四的了，人家大烟花也是一片好意，是吧？我看是你脚长歪了。
5: 来吧，连长，试试鞋。丁磊也说你脚长。

0: 嫂子，
1: 嫂子
2: 来了。嗯，都来了，来坐。这五十三叫开会，怎么就他没来啊？
1: 哎，兄弟，刚才说啥呢？管谁叫嫂子？
2: 这帮兄弟也没跟我说一声，就自己叫起来了啊！你看来，兄弟们还挺认我这个嫂子的。
1: 嗯，哟，你们早到了。哎呀，刚才啊，我跟王叔有点事儿，所以就有点耽误了，抱歉啊。今天呢，没别的事儿，就是啊，我们队伍最近招了不少人，队伍呢是越来越壮大了，刚好利用今天，我想把队伍重新的改编一下。嗯，
0: 这是要给我们嫂子封官啊？
1: 嫂子？谁是嫂子？
2: 我就是。
3: 哎，连长，没什么事了吧？我先走了。
4: 我也走了啊。
1: 行。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8: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

0: 脚，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

0: 制的呀。练完以后我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来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

0: 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王磊王老师。王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呢，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是怎么表现的。来，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

0: 鲜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到底，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集体调整，沪指失守3800点，科创50指数跌超7%。从板块来看，电力板块逆势走强，大金融板块盘中异动拉升，观测硬件概念表现活跃。下跌方面，医药板块集体调整，算力硬件震荡下挫，半导体、消费电子、机器人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65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514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3.05%，收报于3764.15点，深证成指跌幅5.4%，创业板指下跌7.15%，科创五零跌幅7.12%，恒生指数下跌1.78%。今天市场个股呈现普跌，只有482家上涨，5001家下跌，涨停有35家，跌停达到198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5: 哎，回想一下昨天咱们开场的时候啊，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这个广大的咱们的这个普通的投资者，我说在这儿咱们从非专业的角度啊，分析分析咱现在的这个心理和担忧啊。你还别说，这个昨天咱开场说的那个担忧，是不是还真的是兑现了，对吧？这个昨天咱们说这个看起来像是这个重复，像是一种循环的 K 线，三根 K 线一组。一个阳线，两个阴线叠穿，然后又一个阳线，又两根阴线叠下去，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是不是又要再一根阳线？我说，但是这个时候啊，哎，咱们可能还要担心一点，它会不会这个就博弈了你这个预期，然后就下去了？你说这个担忧，它还真就是这么去走了，加速的往下，今天就这么走的，哎，是我的水平高吗？啊？是这个普通的散户，这么想一想，其实比专业的这个咱们的分析师投顾更加靠谱吗？不是的，啊，这里边要感谢一个人，叫墨菲，啊，他提出了一个定律，叫墨菲定律。这个定律啥意思？简单来讲就是怕什么来什么，啊。而这个定律，你要了解它的本质是基于什么？是基于心理学层面的一种因素。那既然市场在按照一个心理学层面的一个规律在运行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短期被情绪主导，在这个时候不讲道理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所谓的这种担心能够兑现，并不意味着啊，这个我们是有什么理智的分析，一种专业的分析，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以我们不要盲目的自信啊，我们还是要这个沉下心来，要继续听一听咱们专业人士的看法。那王老师，从专业的角度，我想必你也会发现，除了短线这个情绪层面的困扰之外，似乎市场还从今天这个走势当中流露出了一点，似乎啊有一点流动性泥潭的这种意思啊。具体的数据呢，这个可能比较的细碎，不太好去这个统计，但是呢，大家现在都有这个自媒体是吧？哎，刷刷看看，还发现好多自媒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意见领袖啊、博主什么的，哎，开始都说自己不知道真的假的啊。哎呀，这个亏挺多啊，这个融资盘要这个临近平仓了，自己今天就给割，哎，都在今天就发生了啊。从盘面的走势看起来呢，今天下跌似乎也更凶猛一些，
6: 是
5: 啊，那么就想你从专业的角度来去分析一下，是否现在要陷入这种流动性的螺旋当中？因为我是经历过十几年的啊 A 股市场，见过这种东西，它像一个虹吸一样，你吸进去了，它自然的力量好像它就有点难去解开。
6: 明白
5: 啊？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6: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觉得

0: 它的本质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然后到底是说真的是资金的流动性的问题，还是说我们的情绪的一个问题啊？刚刚主持人错说了一个这个情绪上面的一个传导的一个墨菲定律，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贴切的。在昨天的收盘之后，其实这个市场上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声音了，说啊某些账户开始已经有了呀这样一个这个风险的这样一个啊这个措施了。啊，就是感觉已经要有点这个触碰到那条线了。我们可以认为，在昨天的盘后是这个风险的一个暴露，啊，然后在今天这个盘面上可以说叫做这一类风险的发酵。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去看到这个风险的继续延续、扩散，或者是平息、结束。这是从情绪层面上我们的传导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处在第二个阶段，今天其实是在昨天的基础上做了一个进一步的发酵。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说，这不是本质。这个更多是在于我们看到了一些账户的一些状态，局部的状态当中做的一个人性的一个反馈。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子吗？我们看到的一些能够有数据，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啊多方面去能够验证出来的结果，我们能看到现在的确实可能有一些账户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是很局部的一种状态，
1: 就没有进入到大面积预警或者是大面积强平的这个阶段。
0: 而且我们在这个阶段，而且或者是说再稍稍的这夸张一点，这在目前可以看得到的这样一个风险的这样一个范围内，仍然把它局限在一个局部的一个事件，而不是说这样一个普遍性的一个状态。啊，这一波的一个杠杆，我们整体上的一个杠杆比率不高，和2015年那没法比，和包括我们和2024年的雪球没法比，所以这个不是2015年，也不是2022年的年初，这个更多是我们正常的一个杠杆的一个水平，然后在局部那些追高的啊这个非常杠杆比例非常高的一个小部分的群体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传播速率太快了，所以在情绪层面上发酵了很多。我们的真实的事实是账户这个风险是相对可控的，但是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情绪层面的传导什么时候要平抑。
1: 哎呀，对呀，你说的这个即使事实是如此，你自己也提出了新的环境，我们也要用全新的视角去看待。毕竟现在这个自媒体的传播速度不是我们以往经历过的时候可以去比的，那就是即使我们说现实的情况并没有来到那个警戒的位置，但是情绪会不会推他最后那一把？因为我们看啊，我能看到的就是这个两融的这个融资余额，融资余额现在总量还有2.8万亿左右，
0: 是。
1: 然后从7月初开始呢是连续下降，
0: 是。
1: 而且它这个呈现一个什么局面呢？单日下降的额度啊是越来越多的一个情况，截至我们现在只能看到昨天的数据，
0: 对，
1: 单日是280亿左右的这么一个下降幅度，今天很有可能会更多，前面每天都是100亿左右，这个减的这个降的方式，就越降越多的这种方式，配合市场这种走势，它就像是一种加速性的这种下杀。而这个如果这个不能止得住，即使它是因为情绪，它这个总归会触发到真正的平仓的那一下的，而到那一下之后，那就真的就到所谓的流动性的陷阱
0: 了，
1: 会形成多杀多，没有这个不计成本的外力参与的情况之下，恐怕电视机前现在空仓的各位不太敢去伸手，那就没有流动性的承接。
0: 第一个，如果从我，
1: 但是咱得提啊，今天有这个迹象了啊，有很多朋友说看到这个宽基 ETF 放量了，你看到了没有？
0: 看到了
1: ，也结合一起说一说。
0: 好的，我首先跟大家说，如果从交易的策略角度上，这个时候大家多做观察，多做等待，或者说保留这一分审慎，这个时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也是合适的。但是从这个事实的角度上说，我们给到大家一些观察或者说一些观点啊，可能会稍稍的有点不一样。第一个，我们会看到进入七月初，融资的余额是快速下降的啊，前边的这个几个月，然后上涨了大概4500亿左右，然后呢，这一个月降了1700亿左右，这个其实已经把1/3换过来了。其实这个融资的快速下降的过程和我们的这个市场上面的下跌是一致的，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已经释放了一部分的风险。它不是说我融资的这个余额一直高在上，但是我这个市场已经很多了，我需要有一个集中的释放窗口，不是这样子，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在 在逐步的在往下走了、
1: 嗯、
0: 其实这跟韩国股市的杠杆的水平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啊、有的朋友可能会关注那边会怎么样，会不会重蹈这样一个巨大的不可控啊，但其实上也是没有那么的强的这样的一个效应的。我们这边其实类似，在整个过程的

0: 啊，总杠杆其实是在下的，不然你不会看到这么大的一个比例的一个下降啊，其实还是要很快速。
1: 所以总体来讲，你觉得在这个流动性层面你现在还不是很担忧？
0: 对，在流动性层面上我并不是很担忧，而且大家会说如果没有外力的这样一个介入，会形成一个自身的反身性，说你让这个螺旋持续的往下，但是大家要别忽略啊，我们确实是有外力的介入的。
1: 嗯，但是今天好像从收盘来看并没有形成 V 型的反转。
0: 是啊，这个事儿在昨天已经开始出现了，今天呢这个力度是进一步加大的。我们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个势头形成向下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你去阻啊截止这个势头是要用到很大的力气的啊，这个是有点困难的。我们看到了量能的增加，但是第一个绝对量上可能还不够，第二个现在是一个趋势的一个状态，那个惯性很强，所以你要是一下子就给它截断，这个难度有点高。但是既然出现了，我们有理由去预期接下来会进一步的加大，进一步的加强，并产生作用。
1: 那我再问一个细节啊，你像昨天我跟嘉宾交流，包括最近交流，其实嘉宾很多一直说这个未来市场企不企稳，还是要看这个外围市场的表现情况。这里边可能短期尤其大家关注韩国股市，今天韩国股市休市，但是日本股市今天是下跌的。你认为这个是你观察未来市场能不能见底企稳的一个关键因素吗？
0: 这个是明显的，资金的态度是明显的分化的，对于上游的涨价的东西感觉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质疑，韩国股市的存储，日本股市的材料，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特征。所以呢，当这些方向上面没有一个停止的动作的话，我们这边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板块或者相关逻辑映射的一个板块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压制。
1: 这个话要分开去说，你说的是当它没有有效止跌的时候，我们这儿很难企稳止跌。我反过来，我还要问另外一个问：当它企稳了之后，是不是我们这块大概率就能够止跌？这是我问的，是它是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是决定性因素，就是它企稳，意味着我们就会企稳。
0: 我觉得不是决定性因素，我一直把这个矛盾放在自己。
1: 所以你认为它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差不多。
1: 好，那明白你的意思了。 OK 啊，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会发现最近好像前天的时候韩国股市是反弹的，
0: 对，我们没跟
1: 下跌的。今天日本股市在这个下午反弹，虽然它两点半就收盘，但是它一直延续到两点半的反弹，但是我们其实在没到两点半的时候就开始反弹结束拐头向下了。所以其实我是从这个角度，我想帮大家问一问这个问题啊。OK 预判是一点，但是在这种时候啊，大风大浪的时候应对会更加重要，你的左右侧策略选择的那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真的是这样。所以一会儿要去聊一聊这个问题，不过在下一段还不着急聊这个，下一段我跟王老师去聊一个什么呢？虽然我们承认短期是情绪啊、交易等等层面的因素占据主导，但是又有来传来这个产业逻辑上，就 AI 产业逻辑上的一些鬼故事了，所谓鬼故事。那么这个我们也要去看，因为情绪上的交易层面的东西，如果短期哪怕它解决了，但是这些鬼故事如果是真的是值得担忧的，那么对于中期你的判断还是要做一些跟随和修正的。所以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下面先有请这个苏兆博带大家进入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看到大盘指数再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从技术层面看已经跌破了前期两大低点，分别是3815和3794点。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耐心等待恐慌盘释放完毕。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如何在回调之后决定我们手中的股票是去是留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首先给大家送出一份持仓被套品种

0: 频。原因出在哪儿？我们发现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分开来看的话，二季度比一季度环比下降了20%，问题就出在这儿。相反的是，我们看到部分公司在披露中报之后，股价却快速的走强。比如说这家公司九安医疗，近期4天走出了3个涨停板，中报业绩同比预增2倍到2.7倍，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环比增速是854%。问题看清楚了吗？核心原因就在这儿，同样是业绩大增，为何市场反应却天差地别？关键就藏在环比增速里面。我们看中报，不仅仅要看同比大幅增长，而且还要看环比的增速。如果两者都是能出现大幅增长的，这样的公司往往业绩更可靠。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后视镜和仪表盘的关系。同比看的是过去，环比呢看的则是未来。同比的定义，与去年同期相比，锚定的是年度时间的刻度的变化，视角上如同看历史的后视镜，难以反映当下真实的动能，更多反映的是历史业绩的修复情况。相比较之下，环比增速呢，反映的则是与上个季度的对比，视角又如同于看当下的仪表，更真实的反映出业绩是否如期加速或者是减速。核心差异，同比是相比上年度期末考试，这次考试考得怎么样，时间跨度太长了，而环比是这次考试比上一次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绩优的上市公司的时候，要结合同比和环比，如果都能够共同出现大幅增长的公司，往往表现会更为优异。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给大家送出一份中报超预期同比环比双双增长的低位精选股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来聊一个案例，看看具体该怎么去筛选。看一下这家公司是 A 股制冷剂赛道的龙头，未来呢也有望形成新一波的向上反攻的行情。好的，具体它是什么，还有哪些公司符合这样选股思路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都整理在了这份中报预增同比环比双增长的低位精选股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通过中报挖掘绩优错杀的机会，不仅要看同比增速，还要看环比增速。如果你认同他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我们接着跟这个王老师来聊一聊，关于这个 AI 产业的，尤其是这个海外链这一块啊，景气度的担忧的问题啊。最近其实在讲的一个所谓鬼故事是光模块这一块大家比较担心它的这个扩产导致产能过剩啊，我不知道你是否听到了这样的一些相关传闻以及你的看法。
2: 第一个确实我也关注到这个消息了啊，然后啊，当然也不止光模块，还有光纤光缆，
1: 那个是更早的时候
2: 啊，是
1: 对
2: 啊，其实最近一段时间这类信息比较多。第一个啊，这是一个产业的正常的情况，其实在这个信息被大家消化之前，前一段时间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生意来了啊，可能不是扩产，更多是一个介入，就原来不做光模块的现在做了啊，现在更多是说把这个产能进一步的放大。其实上这是一个产业链环节的内部的一个竞争关系的变化，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变化的或者是叫做恶化的是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啊。对于上游来说，它要争夺物料，也就是说光芯片这边，对于下游呢，它对于下游的客户的议价能力也会减弱，所以其实是受损的是整个这个光模块的这样一个环节啊，所有的这个来参与的玩家可能是同步受损的，这个是我们可能要关注的一个点。但是对于整个产业链来说，其实它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对于上游的光芯片仍然是紧张的，下游的服务器整体上的景气度出货量仍然很好，更多局限于这样一个单一的板块，这个环节当中的公司对于产业链上下游的议价能力是在削弱的。
1: 大家的普遍的说法是或者是想法是，就是那如强如光模块这种都可能是要迎来产能过剩，那其他环节那不就是更加值得担心了吗？
2: 其实这个观点我是这样子的，我对于当下的 AI 的上游零部件的方向上面是偏谨慎的，而且这个观点我们在美股那边和日韩的这个市场表现也能看到。

0: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印证和这样的类似的观点，核心的就是对于上游涨价逻辑的持续性的担忧。现在的涨价大家觉得啊这个没问题，但是涨价的持续性原来大家是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担忧。所以我们看到全球的各类市场其实对于上游是在一个抛售的一个状态。
1: 但是个人认为啊，其实你刚才说了一个领域，就像类似于我们以光芯片作为举例，其实光模块并不是整个产业链里壁垒算绝对高的。
0: 是，
1: 你如果光芯片和光模块比的话，光芯片的壁垒就是比光模块要高的。
0: 对，
1: 所以说扩产的话，哪怕你相信光模块扩产，我觉得光芯片如果比如说某一个厂家想要突然进来，好像不是堆钱能做出来的事情。
0: 是的
1: 啊，这是我的常识告诉我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所以但是你表达的其实是你也是觉得这个事儿值得观察，你有点担心的是吗？
0: 我觉得有两个点要关心。第一个，像第一个同一个环节竞争的程度会变得激烈，变得恶化，那你对于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议价能力是减弱的，你的盈利能力是变薄的。第二个，如果是之前涨价驱动的，不是靠量来出来的，是靠涨价来驱动的，那你现在如果涨价的趋势一旦止住，别说下来，只一旦止住，那可能预期就没了。
1: 就是还是确实是对这个事儿认为是值得去
0: 值得要关注
1: 关注和担心一下的嘛。但是这个事儿啊，我倒是我可以，因为既然王老师表达这个观点，我就可能代表另一种方向，我也可以给大家去交流一下。我们就是兼听则明嘛。其实这个事儿我确实也是觉得，就是让我想到了去年四月份的时候，不是完全一样的时间，但是你想当时发生的什么事件？当时就是大家非常艳羡的这个什么易中天的那个低点啊，后面翻了多少多少倍，就那个就在那个时候的低点。那时候是经历了一个什么鬼故事 ？DeepSeek 为代表的我们国产大模型出来之后说哦，这个我们不用那么多的算力了，然后所以说你这块的供给就过剩了，没有这么大的需求了啊，它也是一个供给和需求的问题。但后来市场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因为这个技术在发展，发展之后发现我不能以固定的眼光去看一个发展的问题，它还是需要更高级的、更先进的。它说这个VR 啊，不这个我们说叫 Rubin 啊架构 啊等等这些出来了之后啊，这个大家会发现它要不断的去迭代，对不对？它需要的可能会更多，价值量会提升。哎，所以大家发现不是这么一个问题，但这一次位置比当时高了。啊，这个可能成熟度比当时产业链程度会更高了，那发展的速度到底还会不会像之前那么快啊？这可能是要打个问号，但是它还是一个发展的事情，要不要用静态的眼光去看一个发展的问题？哎，我觉得这事儿大家也要去思考一下，好不好？我们兼听则明，都放在这儿，好吧？那我们这个下面先有请常剑锋带大家进入短信风口，比如说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呢继续消化压力，那么在这种时候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冷静。重申一下我们的最新观点，面对着几乎所有的宽基指数都已经再次回踩年线的局面，我们相信接下来市场将逐步的进入到震荡筑底的环节当中。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社保基金攻守兼备的特质去选择那些优质的上市公司。首先呢，社保基金成立24年以来，仅仅只有3年出现过亏损，而最关键的因素呢，就是社保基金偏好在市场低迷的时候增持那些被低估的优质资产。回顾过往，社保基金往往在市场最恐慌的阶段呵护市场。2023年10月27号，沪指阶段跌幅超过20%，社保基金官方表态 ，A 股已经进入到了长期配置价值的窗口期。经过一番震荡之后，次年1月，市场开启了阶段性的主升行情，而本轮924行情更是在社保基金被评价为 A 股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典范之后，开启了这一轮轰轰烈烈的结构性的牛市。而在去年的4月7号，沪指单日跌幅超过7%，在危急时刻，社保明确表态，近日已经主动增持了国内的股票，并将继续的增持。紧接着，市场就开启了长达近10个月的主升行情，而在刚刚过去的3月底，沪指阶段振幅将近10%，社保基金再度呵护市场，表态有底气应对短期市场波动的冲击，并且呢明确表态已经多次在 A 股大幅下跌时果断的加仓。随后市场就开启了1个多月的主升行情，沪指

0: 突破4200点，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当下市场大幅震荡的阶段，社保基金将再次成为稳定市场的最重要的核心力量。那在今天的宽幅震荡之下，我们就看到多只社保基金的重仓股成为市场当中那些优质公司的代表。桂冠电力今天逆势直接封上涨停，开润股份今天直接一字板20厘米封上涨停。另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今日多只创业板 ETF 单日成交额创下历史新高，大资金低位抢筹明显。那究竟是不是社保基金再度的呵护市场低位进场呢？非常值得我们后续进一步的关注。那今天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错杀掘金、社保重仓、业绩翻倍突破清单的资料，对于您在接下来的震荡筑底行情当中把握市场机会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做到攻守兼备。所以今天我们这份错杀掘金、社保重仓、业绩翻倍突破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其实在今年上半年啊，社保基金就已经逆势加仓了多只被错杀的品种，而他们之后都成为了阶段性的强势高标方向。同冠同国在今年一季度出现了将近30%的阶段调整，而就在整个市场恐慌的阶段，社保基金无惧调整，一季度新进建仓，紧接着同冠同国阶段最高涨幅超过400%，生意科技在今年一季度也出现了超过30%的大幅调整，而在这个阶段，社保基金却再度展现稳健本色，无惧调整，新进建仓，紧接着生意科技就展开了今年二季度最高涨幅将近300%的主升行情。所以我们再次强调，面对着接下来的震荡筑底，今天我们这份错杀掘金、社保重仓、业绩翻倍突破清单的资料就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只案例公司，这家公司的股价呀，当下只有15元左右，是属于新材料加化工的小龙头公司，受益于产品的持续涨价，社保基金在这家公司前期调整的阶段不断逆势加仓，而它最新的中报净利润预增超过25倍，是典型的社保重仓低价成长性品种。而技术面的走势，低位多重底已经得到确认，近期呢依托支撑位开启缓慢上行，今天逆势阳线配合 MACD 向上金叉，新一轮的行情有望逐步开启。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错杀掘金、社保重仓、业绩翻倍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再次强调，今天我们这份资料聚焦社保重仓股当中业绩高增但被错杀的低位方向，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错杀掘金、社保重仓、业绩翻倍突破清单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市场有望进入低位筑底阶段，本阶段呢可以重点关注社保基金重仓的优质被错杀的方向。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精彩继续来。
2: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免费领。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15周年，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日常用普通餐具容易滋生细菌，肠胃弱的老人、小孩食用后难免身体不适。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

0: 干净，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特别适合肠胃偏弱的中老年朋友。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1: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免费领。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那可是价值5000多块钱呢。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超哥，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王老师，刚才我们提到啊，在这个地方可能应对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来给一下你的应对策略。
9: 嗯，好的。啊，首先要给大家一个基础的判断，我们觉得这波调整呢，在时间维度上还需要一点时间啊。核心的理由是这波的情绪没有消化完啊。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给大家一个建议是，当这个市场上第一次出现修复的时候，大家还是可以偏稳妥一点，偏谨慎一点。那当市场上遇到第二次修复的时候，可以更为积极一点。也就是说，在小周期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W 型的一个结构，我们觉得更稳妥。
8: 哦 ，W 型
9: 小级别的一个 W 结构，
8: 但是现在大家会说前几次有这个外力介入的时候，好像那个底都还挺尖的，有回压，但是那个回压的地方已经离那个尖底的地方，从指数点位上会有一点距离了。那这块肉你
9: 对
8: 要
9: 我不 要
8: 放吗？
9: 我不要，
8: 确定要放。
9: 第一个、okay. 对我不要，
8: 好，这个结论先给到大家啊，这可能是众多经验得出的一个总结。好，那我们一会儿再来具体说一说方向。
9: 也好，
8: 关键对不对？一会儿来聊啊。那么下面连线场外嘉宾白颖杰，听听他的看法。颖杰你好。
10: 好的，主持人，

0: 好好，这个结论先给到大家啊，这可能是众多经验得出的一个总结。好，那我们一会儿再来具体说一说方向也很关键，对不对？一会儿来聊啊。那么下面连线场外嘉宾白颖杰，听听他的看法。颖杰你好。
1: 好的，主持人，今天两市进入到了比较惨烈的快跌啊，但是我们觉得接下去在下周市场也比较容易进入到快速的一个修复过程当中。那么核心的这个点在于情绪进入到了一定冰点期，那么这

0: 下周会迎来啊短期的这个超跌反弹的这个修复。那么整体在调整过程当中，也不要盲目的恐慌的一些这个追涨杀跌。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天市场当中还是出现了一定的恐慌的这个杀跌盘啊，所以下周我们静待市场进入到超跌反弹。但是整体目前在没有企稳之前啊，我认为依旧还是要保持一定仓位，不要盲目满仓或者盲目加杠杆。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作，用九方
2: 九方。
3: 好，感谢颖杰的分享，我们广告回来接着聊。来，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超哥，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作，用九方
2: 九方。
3: 好，王老师，这个在未来啊，你建议是还是以右侧买点为主？那右侧买点，当然这个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去观察，
13: 嗯，
3: 但是以你现在的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可能会重点关注哪些方向？
13: 好的啊，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在时间维度上，下一周呢，我们整体上以震荡的观点来看，或许在下周的末或者是下下周初，我觉得可能这个时间点更好。第二个方向上面也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还是要关注一下科技或者说 AI 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上的产业逻辑没有破，我们说有些环节上可能之前的预期太高了，或者是某一些这个逻辑上面有一些瑕疵，但并不是说整个方向上不行了，这个人一定要跟大家来明确。然后在这个方向当中挑两个节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是国产算力方向，因为海运链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国产算力、国产芯片包括国产相关的啊超节点或者说我们的交换机等等这些环节，在三季度是有放量的预期的，所以呢这个环节当中我觉得整体上作为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
3: 哎，他们不会受这个海外链的这种
13: 也会受点影响，所以有的时候也在回调，也在大幅的波动，但是呢在中期的产业逻辑，在三季度很可能是他们刚刚开始爆发的起点，就是这个价值，
3: 就是产业节奏不一样，
13: 产业节奏不一样。
1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金针桂花鱼，
1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5: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6: 好的。
17: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8: 欢迎加入九叔，
17: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9: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7: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20: 这里是九叔。

0: 好，这样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2: 你尽早给我离开总是好。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3: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4: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5: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6: 看远得戴近视镜，
5: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爸妈
10: 回来了。
11: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2: 晚上好，今晚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鄂西北南部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鄂西南南部、鄂东南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7到33度之间。后天鄂东南还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上指数预报：武汉阵雨转中到大雨，25到30摄氏度；宜昌小雨转阴天，23到27度；襄阳阴天有阵雨，25到30度；恩施大雨转阴天，23到29度；十堰小雨转阴天，25到37度；荆州小雨转阴天，26到29度；荆门小雨转阴天，24到28度。随州小雨转阴天，24到28度；孝感小雨转阴天，26到31度；咸宁中雨，24到31度；鄂州小雨转大雨，25到32度。

0: 黄石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黄冈小雨转大雨，25到32度；天门小雨转阴天，25到30度；潜江小雨，25到31度；仙桃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圣卢架小雨转阴天，20到28度；新疆阿克苏晴见少云，21到35度；第五市双河市晴，24到41度；西藏山南中雨转小雨，13到20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城市现代化建设、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与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青、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冯长军一行座谈。
0: 2026上半年湖北 GDP 同比增长5.0%，创新驱动积蓄发展势能。
1: 农技下乡，活水润田，湖北全力应对高温考验。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城市现代化建设、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喆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正确政绩观推进城市更新，抓好老旧小区、老旧街区等改造升级，改进物业管理服务，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抓好数字湖北一张图建设，完善城市数字底座，拓展平台

0: 台应用功能，推进城市建设、管理等重点任务落地上图，不断提高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构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要进一步抓实抓细防汛抗旱工作，统筹做好气象预报预警、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救援准备、高温伏旱防范应对等重点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扎实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深化开发区改革创新，推动全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要认真落实好国家、省“十五五”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科学优化开发区空间布局，推动土地节约集约、高效利用。进一步理顺开发区管理体制，大胆探索运营模式创新，以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活开发区发展动能。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增强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引领力、贡献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6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与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青、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冯长军一行座谈，围绕深化央地合作，推动湖北汽车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
0: 李殿勋向东风公司长期以来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所做贡献表示感谢，对东风公司坚持以全球视野和前瞻思维积极推进企业战略转型所取得的显著成效表示祝贺。他说，东风公司作为在鄂中央企业，工业底蕴深厚，研发实力强大，发展态势良好，希望进一步顺应全球汽车工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服务化、国际化的转型变革趋势，坚持大品牌、高科技、国际化、年轻态的高端定位，大力度持续性推进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以国内外一流的产品和服务供给，重塑发展竞争新优势，以扩能增产、提质增效的优异成绩，为湖北汽车工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殿勋表示，湖北省将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政策引导与强化服务保障，加快打造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深度融合的一流产业生态，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优良营商环境，为包括东风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在湖北创新发展提供根本保障。杨青代表东风公司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东风公司将持续扎根湖北、深耕湖北，依靠创新驱动，加快转型突破，更好助推湖北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副省长黎东辉参加座谈。
2: 今天，湖北省2026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湖北地区生产总值31336.72亿元，同比增长5.0%。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3: 湖北上半年经济运行成绩单发布了，这份成绩单中藏着哪些细节？我们又应该如何去解读呢？首先来看整体，上半年湖北 GDP 同比增长5.0%，这个增速是高于全国的4.7%的。值得注意的是，从2023年起，湖北的 GDP 增速就一直保持在5%以上，而这些年湖北接连跨越50000亿、60000亿的台阶。这对于体量越来越大的湖北就是硬实力的体现，只有底盘够稳，我们才能去谈转型，去谈动能换新。而谈到转型这个关键词贯穿在整份的半年报内。首先是工业，发布会介绍到，上半年规上工业增速达到了8.9%，真正撑起了全省经济的半边天。增长的核心密码就是转型，上半年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了36.8%，几乎撑起了80%的工业增长。

0: 尤其是站在光里的产业，集成电路、半导体产量都增长了一倍以上，产业含锌量和含质量的提升，代表着湖北的技术实力正逐渐地转变为产业红利。
1: 积极抢抓发展机遇，有效转化科教优势，激活创新强劲动能，高附加值产品扩产，带动计算机、通信电子、化工、汽车行业一到五月份的利润分别增长11.7倍、52.4%和13.9%。
0: 投资方面，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固定资产投资托起了投资的底盘，增速达到了1.8%。回忆一下上半年的几个大项目，三峡水运新通道、西石高铁、宜昌高铁等四条跨省铁路投资合计增长了一倍。而值得注意的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了9.5%，特别是光纤光缆和锂离子电池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投资都增长了一倍以上。投资的流向往往就是市场的信心点。再来看大家关心的消费，发布会介绍，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拉长时间线我们会发现，五月份增长了1.4%，六月份增长了2.4%，这种逐月增长的态势非常明显。消费的转型则体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和产品，无论是看楚超、品楚菜，还是露营、沉浸式文旅这些新体验，还是高端手店、新鲜零食商店等新场景，老百姓的消费习惯正从买的多向体验好切换，消费结构的切换比消费数字的增长更有信号意义。
2: 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由2021年上半年的6468元提升至今年上半年的8398元，年均增速是5.4%，这个也反映了服务消费需求的加速的释放。
0: 最后来说说进出口，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了58.7%，集成电路、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都增长了一倍以上，这是上半年最大的惊喜。特别是上半年国际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湖北的科技产品靠着硬实力在海外站稳了脚跟。此外，发布会还介绍了民生领域的相关情况。
1: 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55.88万人，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6%，高于全国0.4个百分点。
0: 整体来看，这是一份为完成全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的成绩单。上半年湖北经济稳在底盘够硬，劲在结构转型，心在动能转化，发展态势依然向好，而我们的经济发展逻辑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我们每个人都将在这场变革中找到新的机遇。
3: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办首场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记者见面会。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湖北共有11个项目获奖，其中5支校企科研团队分享了他们面向国家所需攻关科技难题的创新历程。
4: 发布会现场，华中科技大学刘银水教授摆开深海勇士、蛟龙、奋斗者3台载人潜水器模型。曾经，我国深海装备的核心液压舰完全依赖进口，深潜发展处处受制。刘银水团队沉心攻坚20余年，反复试验、下海实测，终于造出自主可控的深海动力心脏，拿下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
5: 我们科研工作者做我们科研的工作来讲呢，国家的需求肯定就是我们的方向，后面做什么工作一定要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不能干什么，因为对装备来讲这个非常重要。
4: 长飞光纤王瑞春工程师带来一根光纤预制棒，这是光纤制造的核心原材料，高端特种光纤长期被国外垄断，团队在无数次失败中咬牙坚持，坚信核心技术求不来买不到，靠自主研发打破壁垒。
6: 关键的技术，核心的技术你是买不来的，你即使能买到的一定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技术，先进的技术一定靠自己。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就一定要做到全球领先。
4: 还有3个团队同样把论文写在荆楚大地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朱宗敏团队凭一节石笋破译长江万年旱涝变迁， 华中农业大学。

0: 学肖英杰团队迎难而上，攻克高蛋白、高产玉米育种难题。武汉大学许超前团队深耕北斗技术，让高精度定位在桥梁、大坝、田间落地生根。
1: 有人说是吧，做科研呢就是要甘于去做冷板凳，我们也是一直呢从南跑到北，各个地方的现场呢去找问题。目前呢基本上实现了在高精度定位服务系统这一块的全国产化的替代，不比国外的差，在一些关键指标呢甚至还达到了领先。
2: 我们为什么偏偏要啃这个既高产又高蛋白的这么一个硬骨头？我国的80%以上的这个大豆啊和豆粕是需要进口的，一旦国际供应链发生问题，那我们的肉蛋奶的供给就会有波动。我们的蛋白含量每提升1%，它对于国家而言都是增加了一份底气。种子只有攥在我们自己手上，那么我们的饭碗才能端得更稳。
3: 那未来我们团队将继续这个聚焦长江流域和荆楚大地，然后深入地探讨这种极端的旱涝灾害的发生机制和规律，以及呢它对流域的这个碳循环、古文化的演化的这个影响，以更多的原创性的成果，为我们长江流域的生态大保护和高质量的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4: 近日，宜昌三峡东岳庙到武汉的一条数据传输专线建设完成。未来，宜昌低成本的绿色算力只需要不到5毫秒，就能直达武汉，赋能千行百业。在宜昌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技术人员正在进行光纤链路质量测试。通过新增两套省干400G 光传送网络设备，这里的数据将直达湖北移动、武汉长清、关南等四大节点，时延可降至5毫秒以内。人每眨一次眼需要100毫秒，而眨眼功夫，数据已来回跑了20趟。
5: 以前数据从宜昌东岳庙去武汉，好比走一条有很多红绿灯的省道，中间要经过多个路由转发，每站都有停顿。现在建成的400G 光传送网络全光直连链路，相当于在武汉、宜昌两地间架设了一条全封闭、无红绿灯的高速直达公路。数据在两地之间传输直达，路由更短，节点更少，时延更低，传输更稳。
4: 汉数一算，就是把最耗电的脑力活搬到绿电最便宜的地方做。待宜昌算好后，5毫秒内便可传回武汉，几乎等同于在武汉本地处理。该专线由武汉数据集团等四家单位联合建设，目前正处在并网阶段，预计年底对外服务。
6: 在能源供给上，我们采用三峡坝区直供电模式，实现100%清洁能源用电。即便通达北上广深等核心城市，时延也能稳定在20毫秒以内。
7: 有了这条高速通道，宜昌能承接武汉的算力需求，助力宜昌打造中部算力之都，推进宜昌武汉前电后厂区域协作模式，推动两地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0: 连日来，高温晴热天气持续影响湖北大部地区。当前，水稻正值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关键时期，各地积极强化农技田间管护，多措并举应对高温考验。
8: 我现在在江夏区的360亩连片稻田，连日来啊，这里的农田受持续高温炙烤，田间可能出现的病害、虫害增多。当地农技人员呢，正和农户一起开展飞防工作，通过一喷多促，增强水稻的抗高温能力。
9: 今天准备喷施360亩叶面肥，还有调节剂、氨基酸水溶肥。这个高温天气要保证它的营养成分呢。
0: 眼下，在武汉市江夏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紧急调度下，近百名农技人员逐田逐块查看水稻叶色变化、根系活力和伤情数据，现场开方抓药。
10: 我们门片包区实地指导农户落实高温管护继续，全力以赴的稳穗、稳产、保丰收。
0: 水利工程同步发力，荆州公安县打通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之间的渠系最后一公里，实现水源统一调度、精准配水。农户在田边轻轻拧开闸门，江水便沿着硬化渠系直达地头。
11: 以前天干特别辛苦，抽水啊，搬抽水机啊，接水管呐、啊，现在把这闸门打开，水就能进田，十分省心。
12: 我们又及时启动了抗旱预案。目前以调水补水5500万方为150万亩蓄水农田提供了灌溉水源。
0: 襄阳古城县部分乡镇土壤伤情下降加快，局部地块

0: 已出现干裂，当地依托潭口水库等大中型水源工程和完备的干支渠网络，实时监测伤情苗情，动态调整各渠系配水流量，把有限的水资源优先向水稻等口粮作物倾斜。
1: 盯紧天气变化和旱情动态，统筹保障生活、生产、生态用水。我们从7月8号开闸放水，截至今天已放水110万方。
2: 入伏以来，湖北持续高温。在鄂州雁基长江大桥工地，40名建设者正奋战在距江面184米的高空，拆除总长达12公里的世界最长猫道。高温加上高空，这是一场双重考验。我们的记者今天登上塔顶，体验了这份不一般的坚守。
3: 现在是下午2点半，我所在的位置是雁基长江大桥184米的主塔塔顶。现场虽然不断的有江风吹来，但吹来的全部都是滚烫的热风。工人师傅告诉我，今天已经是他们近段高温天气施工以来相对凉快的一天。我身后大概有30-40名工人正在对桥梁的猫道进行拆除，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环境几乎没有阴凉处可以供他们歇脚。
0: 站在184米高的猫道上，脚下是镂空的钢制网面，百米之下是奔流的长江。头顶烈日暴晒，脚下悬空百米，这就是工人们每天面对的作业环境。烈日下的钢构件温度超过60度，工人们戴着手套依然能感受到灼烫。拆除作业不能戴遮阳帽，只能靠安全帽硬扛。
4: 基本上一干活，衣服裤子都湿透。如果说没有风的情况下的话，非常容易中暑。
0: 不同于地面施工，猫道悬空搭建，空间极其狭窄，工人得侧身贴紧钢架，俯身探身作业。在高温、高空、窄空间三重极限环境下，完成高精度的拆除、分类、转运、吊卸。这条12公里的世界最长猫道需要人工分段逐米拆除、逐段清理，是大桥通车前最考验耐力与技术的收官工序。
4: 这么热的天，工人又是工作服啊，还有这个5.4的安全带，就是这个是全程背在我们这个猫道上面的话，就是这些钢丝绳啊，包括这些面网，不知道都烫手。这一周呢又有个持续的高温，晚上尽量的干晚一点，早上干早一点，赶在我们工期以内完成这个节点。
0: 面对持续高温，项目部调整作业时间，中午11点到下午3点集中休息，同时发放藿香正气水、人丹等应急药品，动态监测工人身体状况。
5: 我们主体的工程已施工完成，在这个高温天气下抢猫道的拆除，为我们10月底的通车做准备。
0: 雁基长江大桥通车后，鄂州至黄冈将实现5分钟直达，黄冈至花湖机场仅需15分钟，三市半小时互联直达。正是这184米高空的汗水和坚守，让这一天越来越近。
6: 科创企业起步难，难在轻资产、缺抵押。在湖北，金融机构正转换思路，不看厂房看技术，不看过去看未来。目前，汉口银行科技金融贷款规模已近600亿元，服务科技型企业超1.3万户。
0: 在鄂州一家存储芯片生产车间，一批封装产品正加紧生产。这家去年刚落地的科创企业仅用半年就实现投产，速度背后是汉口银行2000万元贷款的有力支撑。
7: 我们成立时间比较短嘛，相应的这个经营数据也还不够充分。当时我们也是谈了数十家银行，很多银行看我们的项目的都说再等等，是吧？等你们投产以后，是吧？等你们上规模以后。
0: 一家刚成立的企业，银行凭什么敢贷？汉口银行的答案是：不看报表看技术，不看抵押看人才。他们聚焦3个维度：赛道前景、核心团队、产业链嵌入度。斯亚诺深度绑定了长江存储核心产业链，核心团队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技术实力扎实，这些软实力成为授信的核心依据，
8: 建立了技术流、人才流、产业流的3维科创评价体系。凭借长期深耕科创行业所积累的专业研判能力，分辨企业技术真伪、赛道优劣、团队实力和市场前景，真正做到既懂产业又懂授信，识科技感受性。
0: 这笔贷款不仅帮企业顺利投产，更精准踩中了存储芯片的上涨

0: 行情。如果资金晚到半年，收益损失可能过亿。在武汉瑞科美新能源公司，全球首创的全干法技术让动力电池回收实现零废水、零废气、零废渣，回收率高达99%。企业产销两旺，但同样面临资金压力。
1: 我们的上游基本上都是要现款现货的，下游是要账期的，所以我们规模越大，对资金的需要量也就越大。
0: 产线满负荷运转，但企业最值钱的专利和技术，传统信贷根本看不上。汉口银行依托湖北省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政策，对企业进行数据画像，仅用一周时间就落地了1000万元纯信用贷款，零抵押、零担保，精准盘活了无形资产。
2: 瑞科美99%的回收率是国内第一梯队，碳减排数据也很扎实，这些就是授信的核心权重。
0: 从单点突破到体系赋能，汉口银行构建起组织、评价、产品、生态、审批、风控、资源、队伍八专科技金融体系，全生命周期服务科技企业。截至今年6月末，汉口银行科技金融贷款余额达589.9亿元，较年初新增超85亿元，服务科技型企业超1.3万户，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占比超过60%。
3: 三伏天里，有着天然凉城美誉的恩施利川，凭借22摄氏度恒温气候，持续吸引八方游客。土家族非遗文化融合潮流休闲项目，龙头景区带动全域联动，利川正不断解锁夏日文旅新玩法、新活力。
4: 我现在是在亚洲最大的天然溶洞利川腾龙洞。那么今年腾龙洞啊是首次开启了夜游。当我们走进溶洞，会发现这里面多了许多漂亮的场景，还有好多漂亮的演员会随时跟你互动。
5: 只要大家根据我的指引完成我们的任务，就可以获得2张宝钞哦。
0: 从踏入腾龙洞的那一刻起，游客便化身剧中人。作为利川文旅龙头，今年暑期腾龙洞打破以往单一的白天溶洞观光模式，融入 NPC 互动、非遗展演等多元体验，带领游客开启全天沉浸式游玩。
6: 这边确实很凉快，很适合避暑，很多漂亮的帅哥还有美女的那种 NPC 他们一起互动。
0: 再往里走，腾龙洞最大主舞台上，一场国际大秀正热烈上演，欧式宫廷盛景，南亚绚烂舞蹈，热力桑巴狂欢，来自加拿大、比利时等12国的外籍演员献上风格各异的视听盛宴。
7: 我们来自12个的国家的人，不一样的表演，有的唱歌，有的舞蹈，有的杂技，真的是不一样的舞台。
0: 利川的清凉不止一处，龙船钓的发源地龙船水乡今夏开启奇妙夜之旅，千灯夜游、民俗互动，与腾龙洞形成溶洞水乡两大夜游矩阵。高山峡谷间，佛宝山景区全面升级漂流、演艺、户外运动等多元业态，把潮流乐队搬到了瀑布之下，让漂流玩出新花样。
8: 太刺激了，就感觉不到自己的害怕，还可以去玩飞乐达呀，拍视频就是挺出片的。
9: 现在我们景区新增了很多业态，游客来的话可以玩一整天，景区的整个收入也起来了。
0: 多点联动，全域共热，利川多个景区联合推出避暑旅游套票，将单一景区的人气转化为全域旅游的消费力。
10: 针对我们的民宿、酒店以及我们舒马荡等避暑旅游群体，推出了优惠团体的团体票，带动我们地区的一个夏季的避暑旅游经济。
1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开幕，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携10余家企业组团亮相，集中展示整机及核心零部件最新成果。今天2026神农架净爽避暑组合产品推介大会在武汉经开区举行，现场发布了30天深度避暑产品，并赠送景区月票。第三届民族团结文旅腾茶杯大学生篮球邀请赛7月16号晚在恩施州来凤县开赛，来自湘鄂渝黔桂赣6省区16支高校代表队的230多名运动员将展开为期5天的角逐。近日，2026年暑期第一课在荆州启动，50名香港学生代表及研学导师走进楚王车马镇。

0: 州古城，感受楚文化魅力。接下来，他们还将前往荆门、随州、襄阳、武汉等地，继续荆楚文化探寻之旅。自今天24时起，湖北省内92号、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6元、0.25元。调价后，加满一箱50升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时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

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

0: 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 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

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0: 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

0: 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

0: 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令尊的事我很遗憾，不参加和平运动也没有必要那么固执，不应该啊。
2: 万古不化，
1: 我们日本人崇尚英勇的死亡，
2: 义忠愿为大帝国效力，为和平运动贡献力量。
1: 葛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杜老板，我可以不要当飞。这不合适吧？书场能提供一个吃的住的就行。杜老板，学评弹的都想着能够在苏州上台。这倒也是啊。给个机会就成。以前师傅老说，这凤苑书场的杜老板急功好义，见苏州一定要拜访。
1: 那这样吧，每天下午呀，给你半个小时的档，先给叶先生暖场子。一个月呢试用，第二个月给包银，是叶先生的三成，24元一个月，客人赏银，兑半分，怎么样？
0: 谢谢杜老板。
1: 不过我们筹划说在先啊，书场是开门做生意的，若留不住客，下个月就请封档走人。

0: 顾先生，
1: 哎，
0: 黄副站长让我把邱阳明的审讯资料给您送来。
1: 哦，谢谢。
0: 您在这儿签个字。
1: 好。

0: 太湖那边霍乱疟疾横行，他们现在正需要奎宁阿托品来救命。你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在自敌要掉脑袋的吗？
1: 哼，我再也不敢了。
0: 你的商家是谁？姓丁，叫丁建生吧。
2: 喂，真请客。顾一中，
3: 哎，
2: 找你的。
3: 谢谢啊。哎，我是。我知道了。好，谢谢啊。

0: 先生，就这儿。
1: 这就是丁先生的家。
0: 对，不过这儿两个月都没见人了。谢谢。

0: 烟斗先看它表面的纹路，烟斗的纹理和鸟眼越密集，说明这树龄越老，价值更高。你这烟斗不是俗，
1: 那您帮我看看这上面的 Jack 零八是什么意思啊？
0: 你不是这个烟斗的主人吧？这种烟斗我只见过一个，那是东洋人来之前的事儿。狮子林贝加贝先生手上，他的是032，就是融社俱乐部成立的时候了，给20个发起人发的身份证明。不管是谁，手上只要拿着这个烟斗，俱乐部随便进出。
1: 您是说上海百乐门的融社俱乐部？
0: 嗯。
2: 韩梦姑娘，
3: 副管家，

海默自小丧父，流落街头，受尽埋怨。这两个月在故园，承蒙老爷子照顾，海默一辈子不敢忘。顾伯伯，海默心里一直把您当做父亲。

0: 他会朝自己的老子开枪，他还留过学，读过洋文，
1: 那些事我不懂。 但我记得以前在书场听说，林冲被骗带到进了白虎堂，在外人看来，他要谋害高太尉，该当死罪。彼时天下，有谁听得进林冲的一句辩解？即便是整个苏州城的人都说是少爷开的枪，我海默也不相信顾一舟是那样的人。

0: 顾先生，许久未见。哎，
1: 我是来找晨晨师兄的。
0: 那请您稍等一下啊。
1: 不急。
0: 啊，顾先生，陈先生今天没有来上班，很抱歉啊。
1: 校长，你没有跟我说实话吧？
0: 哎，陈先生真的没来上班。哎，顾先生，他真的不在。顾先生，你不能进去。顾先生，
2: 你们先回避一下。贵重，您有何贵干啊？
1: 师兄为何不见我？
2: 你为了参加合约，大义灭亲的事情，新申报可是上了号外的，
1: 所以就把我拒之门外。
2: 道不同不相为谋，请你以后不要再以师兄相称，我受不起。
1: 一中确实有一事相求，说完马上就离开。37年，我在这当制图员的时候，记得你说过，上海荣社俱乐部是您设计的，对吧？
2: 31年制图，33年秋，竣工。
1: 当时有一位发起人叫丁建生，你还记得吗？
2: 同为荣社会员，我们只是点头之交。不过我听说这个丁先生，最近在合运可是风云人物。你跟他应该聊得来，
1: 不知在何处能找到他呢？
2: 陈某与之并不相熟，故他的来去行踪我并不知晓。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话，陈某不能奉陪了，慢走。

0: 1936年，四城先生来信，嘱托我为苏州民军的测量调查。大木座、庄者、水座以及墓室调四部，我只完成了两部，实在汗颜。这些资料，还劳请您转交给四城先生。
1: 自从三七年他离京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他的音信。以师兄和他的交情，亮毕知道他的去处。梁先生跟林先生目前正在四川的李庄，带领营造学社的一批同仁。
2: 与留在昆明的刘敦桢，正在测量西南三省的古文化建筑，
1: 不比我等坐困孤岛啊！
0: 真替二位先生高兴啊！

0: 你这一局，早点上岸吧。
1: 未能打探到丁剑生的消息，着实遗憾。资料的事儿就拜托师兄了。顾先生，等一下，这是陈先生让我交给您的，还有这把伞。
2: 谢谢啊。

0: 我们这里有一个队长交代你的事情，你就不必潦草了啊！
1: 李栋初，就自己家弟兄。
0: 我真不知道今天顾玉忠去哪儿了。站长，我妈生病了，她在民生医院里快不行了，我一直在照顾她。不信你可以问谢代科长，我跟她告过假了。
1: 俊平啊。

图这种，真是个大孝子啊。这样的人就是我跟你常说的，可信可用。老虎啊。

0: 把你从常熟站调上来，你还记得我嘱咐过你什么吗？
1: 24小时紧贴故意装，
0: 还有
1: 睡觉拉屎都要跟着。
0: 父母生病，为人子女理应受孝育，可以理解。但我上课跟你们说的，和我工作的第一项，我们不能有国有家有亲人。刚上过的课怎么就忘了呀？
2: 站长问你话。
0: 客户，我再问你一遍，顾医生去哪了？
1: 站长，我
2: 住手！
3: 周站长就别为难高兄弟了，有什么事儿直接问我吧。
2: 你大半天去哪儿了？
3: 关前街。
2: 谁能证明？
3: 路人皆可。张队长，你是在审我吗？今天站你是出什么事了吗？这么大阵仗。
0: 关前街。
1: 没错。
0: 季平啊，看我就说你误会了吧。
2: 哼，人不在吗？
0: 是这样的，近日啊，近藤太君呢特别嘱咐我们一定要照顾好你的安全。顾老爷出事了，顾公子可不能再出事了，你说对不对？否则对众人友好不就变得不友好了吗？没事了，回来就行，走了。

0: 你马上带几个兄弟去一趟上海。
1: 顾一众去上海了？你刚才没有留意到吗？他衣服上有湿气，帽子上明显的被大雨浇过。今天苏长泰没下过雨，下雨的城池是上海。他去上海找定金山？
0: 是的。
1: 我是不指望王泽民那几个笨蛋在上海能找到丁建生，你到了上海以后要进足检，把那些高档宾馆都查个遍，尤其金建生喜欢去的大中华锦江饭店一定要查仔细了，还有那个荣社俱乐部也要看看。我们在顾一中找到丁建生之前找到他，知道吗？
2: 我把那个小子抓到之后，我把他带回苏州。
1: 那还干什么呀？放火攻啊！
3: 我明白了，我先得召集人手，明天走，就走。你现在就出发吧。是。令堂怎么样？王院长不肯收治吗？
4: 王院长是收下我妈了，他说我妈得的是霍乱，这病得有一个叫阿托品的药才能治，医院没有。
3: 我这一天跑遍了苏州所有的药房都没有卖的。上海呢？药房的人也问了，一直没有。说是太湖那边霍乱很严重，东洋人想要霍乱整死四爷，药房有药都不敢卖。光今天王大夫的诊所又拉走了六七个，我妈也熬不了几日了。

0: 我还找你呢，怎么了？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发什么呆呀？
1: 妹妹，我想跟你坦白点事情。
2: 一周啊，近藤太君让你查丁建生的案子，有眉目了吧？哪这么容易？我是老狐狸啊。你要是能抓住丁建生，我保证那姓周的能给你跪下。黄站长，有件事一中一直不太明白，静藤是日本的顾问，周站长为何处处与他作对呢？哪里是周站长和他作对呀、啊？是近藤太君打从心眼里就根本瞧不上周芷梅。
0: 哭吧，哭出来了心里是不是痛快些？
1: 我懂，我都懂。
3: 都是因为他。
1: 气死我了，这臭男人。
0: 周芷梅，
1: 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都是你们男人做的好事，真是臭男人，人渣。
4: 这没头没尾的说什么呢？
1: 你就别瞒我了，行吗？人家温小姐都跟我讲了，太缺德了，我说不出口，怎么能对人家做出这么缺德的事情啊？
4: 你说什么了？
3: 都怪他，不怪周站长。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哭吧，哭出来痛快点。周，你说。这里头的事情你到底清不清楚？
4: 我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呀。
1: 温小姐跟李先生七八年了，为李先生断了两次胎，人都生不了孩子了，李先生又不要人家了，你说，哎呦，女人呐，真的迟早被你们男人折腾死。刘妈，先生回来这半天了，莲子羹呢？
4: 哎，差不多就行了啊。
1: 我没说一句假话。
4: 你是没有一句真话。
1: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喜欢他了，因为他够傻，所以让你这个大明白回到家可以省心。
2: 对，对，傻人有傻福嘛。
3: 说谁傻呢？
1: 我，你可不是。
0: 我给你盛碗。
4: 哎，不用不用，哎，喝我这个。
1: 哎，不，你喝你的，你喝你的，你快喝吧，都累了一天了，快喝你的。
3: 我不喝。哎
0: 呀，元恒，你听我跟你讲，以后。你就当这里是自己的家，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客气什么呀？有我在，我不能让李先生就这么甩了你。
2: 哎呀，连李先生的家事咱们就别管了，好吧？
1: 你这事不能不管，我见不得女人被欺负成这个样子。再不行，我带你到上海找李太太去。撕破脸就撕破脸，李太太吃得了李先生。
3: 有妹妹撑腰，我就不怕了。
1: 七八年了，他们要么给人，要么给钱，对吧？这总得图一头啊。
3: 对，不能让那些负心汉有好日子过。让我想想，这件事情啊。没有一百条小黄鱼，你不能了事，
1: 你就去闹。
4: 先生的事情你别管，行不行？
1: 好好好，你的菩萨咱们得罪不起。好了吧，先不谈了，
5: 先不谈了啊。物店里送来几块新料子，那个颜色跟款式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你去一起挑一挑，好吧，看上哪些了，明天就让裁缝来量个尺寸，咱做几套旗袍给他聚聚晦气。
3: 行。

0: 姓周的也不干净，更恼吧。76号万里浪他们刚抓了一个中统的交通员。据这个交通员交代啊，徐元增那边新派了一个到苏州的行动区区长，叫高新平。你知道这姓欧的是谁吗？ 朱站长的老情人，当年朱站长从中共那边被判到中统，就是中了这个姓欧的美人计。哎呀，这回这个姓欧的回到江苏做区长，我就不信他不找朱站长。等我抓到这条大鱼，再顺藤摸瓜，姓周的就完蛋了。
1: 到时候90号就是再兄弟俩的了，你中。怎么样，身体感觉还好吗？
2: 好一点。
3: 这位是？
1: 这是我的一位朋友。
3: 哦，那你们等一下，我去请护士小姐，你跟她争吧。
1: 陆大夫。
3: 我今天找您呢，其实有事相托。你说。我这位朋友，他需要一些奎宁，您能不能帮忙？需要多少？1000只左右。我亲自给百济药堂的申金里打电话，他们才运出了3只。这种征集，日本人控制很严。如果没有东洋人出张所的移动证，私自夹带10只以上。 就得将军，我们有渠道可以安全运出苏州，绝对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还有货款，用法币支付。我只是个大夫，这些营生实在是不懂。小姐，你还是把这针打了吧。
1: 那我不用了，这3只，您都卖给我吧。
3: 医生已经交代过了，3只必须给你自己打。不，
1: 这3只还有很多更需要的人。
3: 对不起。 那这针，我就不能给你了。
1: 陆大夫，
3: 小小姐，你不要小看了这疟疾啊！今年苏州人因为得这病死了几百号人了，这3只只够救你一个人了。而且打完这针以后，空瓶子必须要交给申经理，少一只都不行。日本人在盯着呢。
1: 算了，陆大夫，
3: 给他打。

0: 小小姐，
1: 请留步。真想搞药品啊，我还真知道一个渠道，能不能单独聊几句？
2: 你说。
1: 有个叫丁建生的，经营了一家贸易行，叫兴隆贸易行，专门做紧俏物资，什么奎宁啊、阿托品啊、治枪伤的云南白药，要什么有什么，量还大。
2: 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1: 现在兵荒马乱的，他都躲起来好几个月了。
2: 你这不是白说吗？
1: 但是啊，据可靠消息，这个周六晚他会出现在上海的荣社俱乐部。
2: 那我怎么能找到这个人？
1: 你到时候拿着这个烟斗啊，进入到荣社俱乐部，那边的服务生应该都认识这个叫丁建生的。你信我的。
2: 行了。

我们请刘部吧。慢走。东西都给了。给了，话也带到了。人就在那儿，你自己不跟他说，还眼睁睁的看着他跟别的男人走了。一中，你跟哥说你跟萧小姐到底怎么了？

0: 丁建生，湖州人，民国十一年大北上科毕业，头脑灵活，跟湖州四乡八牛几大家族关系都不错。抗战爆发以后，平时跟日本人的关系和一口的日语，沟通紧俏无字。但两个月前因卷入走私军米大案，何家从苏州失踪了。有人说赤果到上海法租界去了，也有人说已经被人扔进太湖喂王八了。
1: 情报完全对得上，组织给任务一个月了，这药还是没有搞到。每耽误一天，疾病就会横行一天。
2: 我们从苏州开车出发的话，晚上就能到荣石俱乐部了。哎，老何，车租好了吗？
3: 啊，别克就停在门口。啊，这是钥匙。
4: 哎，今天站里怎么没什么人啊？
5: 高虎他亲娘上吐下泻半个月了，快咽气了，请假回家了。谢科长跟警卫队的崔组队长出差去了。
4: 去哪儿啊？
5: 啊，去上海了，昨晚出发的。哎，上海可是个好玩的地方啊，就这种好事谢科长从来不叫咱们这些新来的。
4: 去忙吧。

0: 走吧。
1: 别等等，上海的富家子弟都什么德行？
2: 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0: 我告诉你，很简单，你呢，头抬高一点，然后眼睛别看地。这种俱乐部的门童特别势利眼，就别给他们正眼就行了，懂吗？
1: 哎呦，婷婷，
4: 好久没有见你了，生意做得怎么样？
2: 哦，还可以吧。停。
0: 苏州的丁建生先生今天有来吗？
2: 好久没来。请坐。
0: 我听说他今晚会来，有来跟我说一声。
2: 好的，谢谢。

0: 这个荣社俱乐部在上海挺有名的，之前跟我哥还有我爸来过几次，喝点。
1: 你病好了？没好，但是我想喝。好久没来这种地方了，勾起了不少以前的回忆。
0: 有点甜。

0: 看吧，之前没见过。
1: 跳舞我会。之前在根据地的时候，向明没教过我。

0: 什么意思？
1: 相逢，荣社俱乐部的大老板，是湖州南巡四相之一，也姓顾。相逢是他在这个俱乐部的常年包间，就在后头。
0: 会不会是圈套？
1: 那也得是，跟我走。

0: 定金散。
1: 您是顾先生是吧？
2: 一人姓丁，丁建生。
3: 哎，顾先生，您答应帮我调的这个头寸。

0: 不对了，
1: 我刚才看到个穿风衣的，很像顾一宗。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抓住他。
0: 来，快听听。
2: 赵呢？
0: 看到这儿。

0: 陆毅兄呢？是不是去上海了？
1: 哦，我哥他。
0: 王以焕。哟。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爸爸，你搞什么战场啊？
4: 赶紧走，
3: 你不想上你先走啊。
4: 喂，
5: 放什么人
4: 啊？
5: 不能在这江江娱乐女行啊。
6: 我就是酒上车祸，赶紧滚蛋。
7: 哎，莫先生，受委屈了啊！
8: 那些人是什么人？闹得这么凶？
7: 哦，
9: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1: 欢迎加入救场，
1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0: 看他们勇往直前。
15: 二宝，不害怕。
1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16: 哎，导演呢？
17: 这节目没有导演。
16: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7: AI 写的。
16: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7: 好，来，三二一，开始。
16: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7: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6: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4: 我是不指望王泽民的这个

0: 在上海能找到金建成。你到了上海以后，要尽足解把那些高等宾馆都查个遍。
1: 他说我妈得的是霍乱，这病得有一个
2: 叫阿托品的药才能治，
1: 医院没用。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冲，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护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攀炼财物，应优先保障人。

0: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3: 来，大家一起旺。
2: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0: 你们是不是去上海了？
1: 哦，我哥他。王宇桦。 这么热闹的，程队长，有情况？高副，老实说，他是不是刚回来？我跟顾哥一晚上都在喝酒呢，这才要躺下休息，可不是吗？你红衣呢？红衣？您是说这一件吗？
2: 我妈的病，全指着你的腰了。

0: 吃的用的，我病了一个礼拜的，我先去换车。
1: 你们到底什么人呢？啊，
2: 丁先生别紧张，我们呢，就是想和你做个生意。
1: 黄油、米、棉纱、
2: 药品。

0: 郭品奎宁。
1: 对。
0: 那不好弄。现在东洋人严管呢，这抓住是要筛头的。
1: 我们有钱。
0: 哎，有钱也不好办。你们不知道，这东洋人现在管药比管枪还严呢。再者说了，你们俩鬼使神差的把我从龙舍里拎过来，我哪知道你们是不是东洋人的奸细。
2: 你今天要是搞不到药，我一枪崩了你。有没有药？我问你到底有没有药。
1: 别吓着人家，我们做生意的。他呀，他脑子吃过枪子儿的，脾气特别不好，不像我这么好说话。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吧，你要是不帮我们搞到这些药，你连这个屋子你都出不去的。
3: 别逼我们把你送给九十号的人，那帮人可是会要你命的。帮我们搞到药，爱上哪儿去哪儿，我们绝不管。
1: 而且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安全地护送你回上海。
0: 哎，你们真有钱？
1: 法币
0: 10万。我有3000只阿托丙跟奎宁，你们要药就得全吃下。我只要法币、美元和金条，中储券还有军票我可不要。
4: 我们找到丁锦胜来。
5: 人在哪里？
6: 人在上海荣氏俱乐部，但是人被强迫了。
5: 是故意中干的吗？
6: 不是，当时他在苏州，我还查了查里的其他兄弟。
7: 今天除了我们没有在上海公干的。
6: 我怀疑是太湖那边的。
5: 让你的手下人明天全部出动，无论如何不能让丁建生出现在90号。出来吧。
3: 你怎么知道我脑袋是你枪的？
1: 你真吃过啊？没睡。
0: 哎，我说，能不能也给我来块表？
1: 出事了。
5: 哎呀，丁建生可能在顾一中手里。
1: 谁是丁建生？
5: 连静海就被这个人害死的，之前跟我们做过一些军米生意。
1: 又搞钞票，钱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5: 近藤想拿丁建生来办我，要是被他找到丁建生，我就麻烦了。金兵啊，我给老徐的回信写好了，帮我交给你的徐先生吧。那明天你就可以回去了。这是车票。
1: 我不走。
5: 你来不就为了要这封回信吗？拿到了为什么不走啊？
1: 要走一起走。
5: 我走到哪去？我家就在这里，我儿子现在在日本人手里，在日本当人质呢。
1: 那我就跟你一起留下。
5: 现在近藤要办我，明天可能日本宪兵队就冲进我家就要抓我，你在这陪我等死，对吗？
1: 2007年你突然消失了，骗了我一次。3007年

0: 你让我去武汉，自己在南京潜伏，又骗了我一次。这一次你又要骗我，我不可能再让它发生第三次了。
1: 现在不说这些，我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听我的，明天回去。
0: 要死，这回就一起死。
1: 你没必要。
0: 这些年跟你竟生离死别了，我受够了。这辈子你休想再甩了我。
1: 你明天先回去，你把车票拿上。欧西平，你明天必须离开。
2: 喂，好的。易总啊，没事，你跟我走一趟，朱站长找你。

0: 部长长，您找我？丁建生是不是在你手里？站长，您这话什么意思？你也在找丁建生？常州军米案影响太恶劣了，日本人大发雷霆。我也知道近藤让你查这个案子，但我作为90号的站长，是不是也应该过问一下？
1: 哦，那咱们俩算是茶道一块儿去了，真是棒极了。嗯，
0: 昨天在上海荣社俱乐部，丁建生得而复失，你怎么看？
1: 昨天我就跟高虎在酒上喝酒了。这么说来，我的确是失去了一个立功的机会。
0: 你昨天没在上海？ 在九十号跟高虎喝酒，啊？你没去上海？他也这么说的。哈哈哈哈哈哈！
1: 嗯，哈，但我有个线报说丁建生现在在共党手里，你怎么看？这不可能。
2: 但我的八号细胞情报相当准确。
0: 八号细胞？我这好久没听到八号细胞的消息了，我还以为八号细胞跟你脱离了呢。
2: 脱离？开玩笑吧？你呀，小看九十号了。
0: 所有进来九十号的人，包括跟九少有关联的人，进来容易，想脱离那就难了，对吧，高虎？
3: 站长，这共党要丁建生何用？总不能帮着东洋人破这军米案吧？
0: 对，我也有点想不明白。没关系，我写一个报告给近藤阁下。
3: 就跟他说丁建生现在就在共党的手里，没问题吧？这样，
0: 朱站长，您这不是釜底抽薪吗？你明知道我在查这军民案，将来要是我抓到了丁建生，这明摆着是四爷把丁建生给了我，你这是挖坑给我跳啊！哎呦，还真是啊！这样的话，确实有点问题，那就先不写这个报告。 你呢？把丁建生给我，把尸体都可以。

0: 行不行？咱俩嘛做个交易，你看怎么样？报告我不写了，你为什么进来救世豪我也不怪，你父亲怎么死的我也不查，那你就把丁念生交给我。
1: 朱站长，我特别感谢您的好意，但这丁建生在哪我是真不知道。而且我还想再问一句，那这将来军米案的事儿，我是直接向您报告呢，还是向晋腾太君报告？
0: 哦，还是要向晋腾报告。
1: 哎，啊、
0: 嗯，哎，你刚才叫晋腾叫什么来着？
1: 晋腾太君。
0: 太君，你呀、啊，真是当汉奸的好材料啊！都叫得这么上口了，太君，我们私下都是叫他叫鬼子。太君，哎，你呀、啊，少点跟黄兴斋来往啊，少跟他去什么松鹤楼吃饭喝酒的。你都快被他传染了，我跟你说，整个九十号只有他一个人叫太君，你也跟着叫。嗯，张队长，别再难为高虎兄弟了啊！高虎，你是特工的好材料，铁骨铮铮，宁死不屈。回头去总务领一个。行动受伤津贴，你好兄弟，好真心。
2: 我什么都没说，
3: 我知道，
2: 相信我，
3: 我知道，
2: 我知道。
4: 老孙，真心的人全部撤出去了，我让昆山的兄弟上来了一批。只要他还在苏州，丁建生跑不掉了。
0: 你多派点人手帮我盯紧这条线啊。
4: 是。
0: 哎，文超、嗯、高虎这个人不可信了，最近别用他，
4: 要不我给他做了，
0: 先养着吧，你目前盯着丁建生就行。

海默姑娘真实有情有义的，天天都来给师长烧香。听说她在封印书场落的家，她发愿要伺候师长七七四十九日。虽然那天没能拜成义父。 但他真的以一个亲生女儿的礼数在为师长尽孝。少爷，你现在还在九十号，到底是为了什么？

0: 搞什么？这书屋怎么搞的？让女先生上台，天天就唱这凄凄惨惨的段子，就不能来点你侬我情的江南小调也行啊？老唱的听不下去。
1: 王女在隔江犹唱够听花的，你还知不知道亡国之恨啊？
0: 亡什么国？现在还是国民政府。
1: 你就是来闹事的，你不想听你可以走啊。
0: 小心我让九十后的人来抓你。
2: 各位
0: 一边去，我就闹。
3: 说上去。
2: 哎，各位求大家了，
0: 咱们回来了。
3: 别别别
0: 别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3: 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4: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5: 接着唱吧，先生。
6: 臭火翻身，
7: 哎，莫先生，受委屈了啊！
8: 那些人是什么人？闹得这么凶。
7: 哦，那几个呀都是光玉社的。这光玉社呢就是咱们苏州评弹的行会，他们不高兴啊女先生上台唱评弹，如果不加入他们行会啊也不让在书场上唱。
8: 原来他们就是光玉社。
7: 你师父之前没有跟你讲起过他与光玉社的恩怨？
8: 提过一些，我师父当年就是因为不服光玉社的那些臭规矩，才被赶出苏浙沪书场的。
7: 是啊，张先生的官司当时闹的是很大，其实就是因为啊他独创的张派余调太火了，成了大响当，动了老三调的课才被他们。哎呀，这当年的恩怨不提也罢。哎，对了，刚才那个戴墨镜的是你的朋友啊？
8: 对了，杜老板，我不是工会的，又是女先生，会不会给你惹麻烦呀？
7: 不用理他们，你唱得好啊，你这档呢本来才几十克，你看你唱了这几天已经有了100来克了，也成响当了。他光玉社呀不就是想要几个铜店吗？这样我呢明天就去申请。
8: 怎么了？经费不够啊？
9: 这次来就备了6万法币，上次给小组发送灯费加上上海租车什么的，算起来现在只剩下59200。这批药需要10万，他们还不另买。

0: 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钱？我爸过生日，给军生的见面礼，我想给军生存点钱，都拿去吧。
1: 还是给军生留点奶粉钱吧。买完药我剩的，再拿回来点。不知道为什么，从昨天开始，我这眼皮一直在跳，我这心总是七上八下的。
0: 你一大早就出门，去哪儿了？
1: 志平，我有事跟你说。我跟老周见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你先去吧，等你回来再说。
0: 要紧事儿？
1: 事关我对组织的忠诚。 你认为我是一名好党员，签订的信用证。
0: 你怎么跟我说这个？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你先去，等你回来我再说，好吗？

0: 生人呢？若彤和老何看着，等咱们安全交易后，他们就会放人。钱在箱子里，法币59200，还有10根金条，每根4000，将将够10万。嗯。这可是我们的全部身家性命，
1: 我会用我的生命保卫我们的经费的。嫂子和孩子还好吧？
0: 还好。
1: 志平哥，一点心意别嫌少。小心。
2: 哎，老板，
3: 里边请。
4: 丁先生介绍来的，没问题。
5: 你要买药？
1: 丁建生在电话里头应该都和你们说了。
5: 要点什么内容用？
1: 不在苏州就是。
5: 我们可不管运输的，现在出城证根本搞不来。
4: 丁先生介绍来的，懂规矩。
5: 钱带了吗？
1: 这可是我们的全部身家性命。

0: 们俩谁是丁诺涵？
1: 我是。
0: 丁建生是你什么人？
1: 家父。
0: 一个时辰我要是回不去，你爹就回不来了。
1: 我懂。
0: 一会儿好好说，能不能先放了我？想救你爹，就好好做生意。
1: 钱呢？带够了没有？怎么还有金条？
0: 数额太大，只能凑了。
2: 你不要哭着干预。
0: 你们和鬼子什么关系？
1: 我不会拿我爹的生死去开玩笑。
0: 回去。
1: 和你交易的就是日本人。

0: 我们这儿有他的。
1: 向掌柜，一会儿别露馅了，唐王也是亲事，我们是有话的。
2: 太君，
3: 他们就是来做买卖的。
0: 太君，
1: 搜吧搜死的，
0: 哪里有毒？
1: 他们钱在哪？
4: 打开给他看一眼。

0: 把你干倒，
1: 太君。
0: 什么时候把我电放？很快。
2: 你应该也熟，你以前是不是在包大学多说？
0: 你记错了吧？别紧张，我跟你们四爷做好几十年，现在已经会了，愿意去高价钱买这米还是药品。哎，重庆过来搬货的，太不地道，回头吃的可厉害了。

0: 你这老东西，怎么出事了？碰到鬼子了？爬起来了，
1: 没有，挺悬的，摔了一跤。
0: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卖药的是鬼子病，害得我们差点干起来？
1: 这年头，这么大量的阿婆皮和奎牛，除了鬼子山管不着要，他们以前是大满使团的，最好做买卖。等会儿。
0: 我儿子来了没有？
2: 要没你儿子，早打起来了。
3: 喝水，
2: 快把药给焦太云。

0: 宋江，
1: 好，饭已经准备好了。
2: 老何，等一下。
0: 你这是干什么？
2: 答应给人家牵线的人呢？
0: 还拿回扣？什么牵线人啊？刘彤，找家乡组织纪律行。
2: 知道了。
3: 买卖做成了，是不是该把我放了？不然我儿子跟你没完。
4: 事情办完了，自然会把你放走。
2: 老何，放心。
1: 好，放心。
0: 这个现金该怎么处理？你们怎么看？
2: 按之前答应人家的，给他送回上海。
0: 这个姓丁啊，有点门道，日本人的关系都打通。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再扣他两点。我跟上级请示一下，再做决定，怎么样？
2: 我们不能失信于人啊。
0: 我答应我的儿子，要到了放人，不急。我先请示一下上级，你们等我消息。
3: 你们是不是改主意了？事情给你们办妥了，你们还想凑合啊？四爷可不是这么做买卖的。再这样，回头没人给你们做买卖了。
0: 您先小心，少点事，少点事。
3: 那就
2: 行。你先吃点东西。你放心，我们答应你的，我们一定想办法做到。
0: 先生，消气啊。
3: 他倒水。
5: 丁建生目前就在共党这边。
6: 收收都弄。
7: 正，听说你有常州军米案的要犯丁建生的消息，是不是这样？
6: 对，我正在准备给你写报告呢。据传呢，这丁建生现在共党那边。
5: 是苏州共党这边。
7: 顾先生的情报是不是准确的？
6: 准确。
7: 我们必须抓住这个丁建生，惩办走私，以正苏州后粮食秩序。你的八号细胞也该发挥作用了吧？听说你对八号细胞已经失去了控制。
6: 绝对造谣，八号细胞的海底还在我手里呢，他不敢脱钩的。
7: 廖航，你就让他把丁建生献给我们。如果八号细胞这回完成不了任务，九十号特工厂站长你也不要做了。
6: 金城阁下，我希望你不要忘了，九十号成立之时我们之间有过协议的。人事任命方面，中国人的事务应该由中国人来负责，所以我这个站长能不能当不是您说了算的，是由李先生说了算的。
8: 他说好听点是在搞特务，其实呢，阴险、狡诈、自私、怀疑一切。
5: 可我总觉得，这周站长在站里的说话形式很强硬。
8: 哎，一是因为他靠着特工总部的李先生，再一个呢，还不是因为你。我八号细胞。
5: 黄站长，你真会开玩笑了。您知道我不是八号细胞的，可这跟周之飞强硬有什么关系呢？
8: 李正，我问你啊，南京汪主席的政策是什么？和平建国反共？那谁是破坏和平的？共产党啊。和平建国反共前四个字全是扯淡，最重要的就是后两个字，反共。
5: 这跟八号细胞有什么关系？
8: 利用内线细胞把苏州的中共势力全部打没了，

0: 近藤太君就是看中这一点，才给他留点面子，要不然早就拿下。
1: 之前怡园的行动，就是八号细胞蟹的命。
2: 那可不是。
0: 义中啊，你不会是来套我八号细胞是谁吧？
1: 洪副站长，我就是套，你也不知道。
0: 是。这个周志威啊，利用八号细胞这张牌在九十号混饭，这张牌他拿捏得死死的。不过照我说，近藤太君也是太高估了这个八号细胞，没有他我照样能把事儿办成。
1: 您的意思是您这也有内线细胞呢？
2: 这哪没有。
3: 喝酒
4: 小姐，请。

0: 没了。
1: 你要的回控都在这儿了。
0: 啊，谢谢啊。
1: 没问题哈。
0: 没问题。
1: 走了。
0: 哎，你等会儿。有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你坐着慢慢看啊。咖啡你买单。
1: 哎。
0: 谢谢。

0: 你要的阿托品一盒。这阿托品是治疗霍乱的特效药，谁得这病啊？
1: 一个朋友，条子给他了。
0: 给了呀。我特好奇这条子上写的是什么呀。
1: 我知道对你更好。
0: 你以为我想知道你那些破事啊？最后一次啊，以后可别再找我递什么话了。
1: 行了，赶紧下车吧。
0: 丹哥的还得跟你说两句，你做的这些事儿要是败了，那可真是遗臭万年，就算是赢了也没人夸你。你看你这么玩命，你到底是为了找到害你的人，还是为了肖若彤？
1: 你觉得在历史面前个人有选择的余地吗？表哥，不是我想当英雄，而是当今之世很蠢气的中国人都知道该怎么做。
0: 我这么帮你，你还这么说我？就你英雄，这世上就没有当汉奸的英雄。我走了，英雄。

0: 報告します。
1: うん、なんだ。
2: 谢谢啊。
3: 科长，
2: 晚上好啊。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吧？主要是有些私事想跟您汇报汇报。是这样的，关于……这样，我给您先看一样东西。这个，
3: 稍等，稍等，稍等。
2: 我知道你喜欢研究中国的书法。
4: 这个很珍贵吧？
2: 您听说过唐代的诗人李太白？这个字帖啊，是太白先生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迹。你看，这是各个朝代的皇帝的印章，皇帝的一些题字。
4: 山高水长，日下万千。飞羽老笔，青壮可穷。十八日上
2: 上阳台帖。
4: 嗯，
2: 这个原来是在宫中内务府手里，后来到了清末的时候啊，不知道怎么样就流传出来了，最后被我所得。今天带来想给您留下把玩几天。

0: 你是何意？这是要贿赂本人吗？
1: 不，交流交流，学习学习。
0: 到底要干什么？有话你就直说吧。
1: 就想跟你说说关于犬子的事情。
0: 哦，令庚子的事情。
1: 他写信来说在日本国学习很充实，学校里也教会了他们很多知识，对大日本帝国那是感激涕零的。就一个，毕竟犬子是中国人，到了日本去上学的时候啊，水土不服啊，再加上性格可能也不合群，总是惹了一群日本小朋友啊殴打他。我倒觉得也何尝不是一种锻炼，但是因为有时候跟他妈一写信说这事儿啊，他妈就哭哭啼啼的说希望我过来，求求阁下能不能打个电话给他们校监，就别再欺负我儿子了。
0: 但日本教育一贯严厉，学生们互相打架也算是一场，林公子会习惯的。倒是有另一件事要跟你说，林简生一案，你要配合顾义中抓紧侦破，此事给军部添了很大麻烦。
1: 您放心，林建生的案子我会尽力，那您看能不能，反正犬子的事情您都帮忙啊。
2: 好，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嗨，您早点休息。
0: 周先生，
2: 哎，
0: 这上阳台帖你带回去，我已经欣赏完了。
2: 不，那个您留着，这我送，这个我留给您把玩的，您放着就行啊。
0: 我第一次欣赏这样的书法，你还是带回去吧。

0: 真是好东西啊。
1: 杨妈，您放着看几天。
0: 带回去吧。
1: 我就送给您吧。
0: 请你带回去。
2: 这是今天陆征给我的字条。
3: 会不会是故意中？
2: 我说不好。但是上次在荣社给我们的那张画，像他的风格。
3: 假设顾以忠是八号细胞，如果他想对我们下手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把丁建生从上海带回宿舍。

0: 把牛奶喝光了。妈，
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2: 旺旺，
3: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4: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5: 肯定是旺旺雪饼。
6: 来，大家一起旺。
5: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7: 我发誓，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组织的事情。
8: 你，我百分百相信。
9: 我想找我姐。
10: 你就不怕你姐把你给埋了？
9: 那天是你送我姐回家的，她住在哪你一定清楚吧？
10: 别想拿你姐去升官发财。
9: 我，
10: 顾先生，这个地方您还是少来。
9: 王妈，我是。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湖北省2026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湖北地区生产总值31,336.72亿元，同比增长5.0%，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1: 湖北上半年经济运行成绩单发布了，这份成绩单中藏着哪些细节，我们又应该如何去解读呢？首先来看整体，上半年湖北 GDP 同比增长5.0%，这个增速是高于全国的4.7%的。值得注意的是，从2023年起，湖北的 GDP 增速就一直保持在5%以上，而这些年湖北接连跨越50,000亿、60,000亿的台阶。这对于体量越来越大的湖北就是硬实力的体现，只有底盘够稳，我们才能去谈转型，去谈动能换新。而谈到转型这个关键词贯穿在整份的半年报内。首先是工业，发布会介绍到，上半年规上工业增速达到了8.9%，真正撑起了全省经济的半边天。增长的核心密码就是转型，上半年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了36.8%，几乎撑起了80%的工业增长。尤其是站在光里的产业，集成电路、半导体产量都增长了1倍以上。产业含新量和含质量的提升，代表着湖北的技术实力正逐渐地转变为产业红利。
2: 积极抢抓发展机遇，有效转化科教优势，激活创新强劲动能，高附加值产品扩产，带动计算机、通信电子、化工、汽车行业1到5月份的利润分别增长11.7倍、52.4%和13.9%。
1: 投资方面，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固定资产投资托起了投资的底盘，增速达到了1.8%。回忆一下上半年的几个大项目，三峡水运新通道、西石高铁、宜长高铁等4条跨省铁路投资合计增长了1倍。而值得注意的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了9.5%，特别是光纤光缆和锂离子电池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投资都增长了1倍以上。投资的流向往往就是市场。

0: 场的信心点。再来看大家关心的消费，发布会介绍，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拉长时间线我们会发现，五月份增长了1.4%，六月份增长了2.4%，这种逐月增长的态势非常明显。消费的转型则体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和产品，无论是看楚超、品楚菜，还是露营、沉浸式文旅这些新体验，还是高端手店、新鲜零食商店等新场景，老百姓的消费习惯正从买的多向体验好切换，消费结构的切换比消费数字的增长更有信号意义。
1: 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由2021年上半年的6468元提升至今年上半年的8398元，年均增速是5.4%，这个也反映了服务消费需求的加速的释放。
0: 最后来说说进出口，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了58.7%，集成电路、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都增长了1倍以上，这是上半年最大的惊喜。特别是上半年国际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湖北的科技产品靠着硬实力在海外站稳了脚跟。此外，发布会还介绍了民生领域的相关情况。
2: 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55.88万人，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6%，高于全国0.4个百分点。
0: 整体来看，这是一份为完成全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的成绩单。上半年湖北经济稳在底盘够硬，静在结构转型，兴在动能转化，发展态势依然向好，而我们的经济发展逻辑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我们每个人都将在这场变革中找到新的机遇。
3: 今天，技能照亮前程、荆楚之下、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专项培训行动在武汉启动，面向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湖北创新推出先体验后开班的全新模式，首批137个免费技能体验微课堂面向全省发布。
4: 首批体验微课堂聚焦 AI 数字创意、智能制造、无人机应用、网络安全、现代服务等七大热门赛道全部免费开放，登录湖北公共就业创业培训服务小程序就能一键报名，即使零基础也可以参加3到15个课时的免费培训。首次引入武汉大学网安学院、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等院校和平台，让培训从机构有什么转向青年要什么。报名通知发布当天，为期1天的 AI 漫剧创作班60个名额全员爆满，学员和待业青年各占一半，上午学习 AI 漫剧生产流程，下午分组实操完成短片制作。
5: 想学习一下 AI 那个视频制作技能，多条职业出路，但弄得它周期比较长嘛，不一定适合。
6: 希望通过这样一次培训呢，让学生能够初步的体验，为学生开启一个职业新的一种视野。针对参训的所有的学员，在6个月内持续跟他跟踪，通过企业的需求，我们再进一步给他推送岗位，并输送到相关的岗位上去。
4: 人社部门还搭建了普及体验、专项提升、岗位适配、创业赋能4级阶梯式培育体系，让不同起点的青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从试一次到学一门再到就好业，形成完整闭环。
7: 目前我们已经遴选了513个项目，把最优质的项目、年轻人最喜欢、最愿意学的项目遴选出来，让年轻人更多的这个选择。
3: 7月15号，为期40天的三伏天正式开启，在江汉平原腹地的仙桃、藕带、莲子、菱角、荷塘三宝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采收旺季，水乡特有的清凉时蔬正从荷塘加速奔赴全国餐桌。
4: 清晨，仙桃市郭河镇杨州村的荷塘里一片忙碌，农户李继佩泛舟水上，在层层碧叶间熟练地抽采藕带。
8: 这个就是藕带，这就是藕的前身。
9: 哦，就相当于是莲藕的婴幼儿时期。
8: 对对对，是的，是的。
9: 哦，断了，这个还能卖吗？
8: 能啊，能啊，它就是嫩啊，脆啊。价钱今年是最好的一年，都是13块。我这是40亩，多的时候可以抽接近300斤到400斤。
4: 一筐筐莹白细嫩的藕带刚。

0: 出水，就被送往村里的水产品交易市场分拣、清洗、加冰打包。几个小时后，这些带着水箱清晨露水的时间就要启程远行。
1: 现在的五代主要发了

0: 带了这个菱角米，还有这个莲子米，我们就把这三样食材呢一起炒。夏天的话呢，就显得清甜解暑。
1: 仙桃河湖密布，水系发达，为水生蔬菜规模化种植提供了天然优势。目前，仙桃市已发展水生蔬菜种植面积15.4万亩，形成一条清晨采摘、当日发货、次日尝鲜的急速供应链。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近日，湖北省农科院联合红山实验室等自主研制出鄂豫多抗新一号玉米基因芯片，突破玉米抗逆育种核心技术，育种周期缩短至3至4年，成本降低60%。今年上半年，湖北蔬菜出口超1.6万吨，同比增长7.73%。截至目前，湖北省共有出口蔬菜备案种植基地358家。7月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等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2: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4: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5: 欢迎加入九十号，
4: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6: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4: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7: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4: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8: 你尽早给我离开90号，
4: 看他们勇往直前。
9: 害怕吗？不害怕。
4: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1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眼镜的深层转向，从 MEMS Slides 的长期记忆代理到 PCIe 6.0 SSD 的全站协同，从农业无人机的田间落地到 Linbot VLA 2.0 的通用巨身突破，从高考服务的人文温度到国产 AI 生态的自主突围，技术正告别参数竞赛，迈向可信、普惠与真实场景的深度扎根。灰幕正在落下，中美 AI 监管双向收紧。工信部近日发布风险提示，指出 Anthropic 旗下 Cloud Code 存在隐蔽后门，该行为被定性为危害严重，引发国内企业快速响应。而在同一天，据外媒报道，过去一个月来，中国当局已与多家科技公司举行会谈，考虑限制海外获取中国顶尖人工智能模型的具体措施，内容包括将泄露或盗用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行为定性为违反国家安全法犯罪行为的可行性。中国的这些行动所针对的是 Anthropic， 在上月向美国议会政府指责阿里巴巴发起蒸馏，试图窃取 Cloud 的能力。之后，美国商务

公布史无前例地将出口管制范围扩大到 Anthropic 新发布的 Mythos 和 Fable 模型的访问权限，可见中美双方在 AI 模型监管方面同时收紧，即将形成双向闸口。这场监管博弈背后折射出全球 AI 治理从技术竞争迈向规则博弈的深层转向。当安全不再只是技术参数，而成为地缘政治的显性变量，国产 AI 工具的崛起已不仅是替代方案，更是构建自主可控开发生态的关键支点。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在切断外部依赖的同时，用扎实的兼容性、完善的文档和持续的迭代能力，让开发者从被动切换转向主动选择。GLM 5.2 用量激增，倒逼质朴自研 AI 芯片，大模型公司正加速迈向全栈竞争时代。随着 GLM 5.2 模型用量激增，质朴正评估自研定制 AI 芯片的可行性，以应对推理成本上升、国产硬件适配压力及美国出口管制带来的供应风险。该公司已向国内芯片设计公司展开初步接洽，拟开发面向自身模型优化的 ASICS 类推理芯片，并倾向采用中国晶圆厂制造。此举并非孤立行动， DeepSeek、OpenAI 等国内外头部模型公司均加速布局专用芯片，核心动因在于将算力控制权从通用 GPU 转向垂直优化，从而降低单 token 推理成本，提升部署稳定性，并强化长期供应链安全。项目尚处早期，研发周期预计超两年。当大模型从比拼参数规模转向比拼推理效率与落地成本，芯片已不再是硬件厂商的专属战场。质朴的自研芯片探索映射出整个行业正在经历的深刻转折，算力自主权正成为大模型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这不仅是技术路线的升级，更是对生态主导权、商业可持续性与供应链韧性的三重突围。未来竞争不再局限于模型层，而将贯穿数据、算法、框架、芯片到应用的全栈链条。三星量产 PCIe 6.0 AI SSD， 赋能下一代 AI 和高性能计算服务器。三星电子宣布首款 PCIe 6.0 企业级固态硬盘 PM1763 实现量产。该产品专为英伟达 Vera Rubin AI 算力平台设计，采用第九代 VNAND 闪存与4纳米控制器。16TB 版本连续读写速度分别达 28.4GB 每秒和 21.9GB 每秒，较前代提升超两倍，可在 1.4 秒内完成 40GB 大模型数据传输，显著降低 AI 训练与推理中的数据延迟。为适配高功耗 AI 服务器 PM1763 集成液冷直处芯片散热技术，并支持后量子密码学算法及 TEE 设备接口安全协议，强化数据防护能力。PCIe 6.0 SSD 的量产标志着 AI 基础设施正从算力跃升迈向全栈协同新阶段。三星 PM1763 不仅以极致带宽突破存储瓶颈，更通过液冷集成与安全增强，回应了大模型时代对高吞吐、低延迟、强可靠与可信赖的综合需求。技术演进从来不止于参数领先，而在于能否真正融入复杂 AI 工作流并稳定释放价值。当硬件创新持续逼近物理极限，实测验证与生态适配将成为下一程关键标尺。蚂蚁凌波开源 Linbot VLA 2.0 巨身大脑，17家厂商、20种机器人通吃。蚂蚁集团旗下巨身智能公司 Robient 开源了 Linbot VLA 2.0 巨身智能基座模型，首次实现对17家厂商共20种机器人本体的统一支持，涵盖单臂、双臂、轮式、双足等构型，并将动作控制扩展至头部、腰部、末端执行器及移动底盘等全身自由度。该模型通过 ME 架构处理多本体差异，引入双查询蒸馏机制，融合 Linbot Depth 的空间感知与 Dino Video 的时序预测能力，显著提升长序列任务执行稳定性与跨场景泛化性能。预训练数据达6万小时，覆盖真实机器人操作与人类第一视角交互。全部模型、权重、代码及技术报告已开源。Linbot VLA 2.0 的开源，标志着巨身智能从单一机器人适配迈向通用本体支持的关键一步。它不再只是提升某类机器人的操作精度，而是尝试构建一个能理解物理空间、预判动作后果、适应多样形态的真正巨身大脑。当模型开始学会在真实环境中思考下一步会发生什么，通用机器人时代的基础设施正悄然成型。提示词压缩暗藏安全玄机，黑盒攻击框架揭示新型漏洞。
港科大研究揭示提示词压缩技术存在严重安全漏洞，提出黑盒攻击框架 COMA， 该框架无需访问压缩器内部参数，仅通过在用户输入中添加微小扰动即可诱导压缩器删除系统提示词中的关键安全约束。如 must never use shell 这样的安全约束被压缩后，关键否定词可能丢失，导致大模型执行本应拒绝的危险操作。实验覆盖六种主流压缩器与三类典型 agent 任务，平均攻击成功率高达71%，显著高于传统攻击方法。研究指出，问题根源在于将可信系统规则与不可信用户输入混同压缩，使安全边界被悄然削弱。团队建议采用隔离压缩策略，对不同信任等级的上下文分预算处理，实测防御成功率可达96%。这项研究揭示了提示词压缩技术背后潜藏的安全隐忧，也提醒我们在追求效率与简洁的同时，绝不能以牺牲安全边界为代价。当系统提示被悄然抹去，模型的可靠性便随之瓦解。真正的智能不仅在于更短的输入、更快的响应，更在于对规则的敬畏、对信任的审慎分配。如何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建立更可靠的系统边界，将成为人工智能信赖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NameSlides 让 Slides Agent 学会记忆。清华上交北邮提出层次化记忆驱动框架。北京邮电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合作提出 MemSlide 框架，突破 AI 生成 PPT 仅支持单次一键出稿的局限，首次将记忆机制深度融入幻灯片创作全过程。该框架构建层次化记忆体系，用户画像记忆支撑个性化出稿生成，工作记忆维持多轮修改中的临时指令与状态，工具记忆沉淀编辑经验以提升局部修改可靠性。通过 Plan Act Guard 流程实现精准的页面级修订，避免全局重写。实验表明，其在角色对齐、修改闭环率和编辑效率等关键指标上显著提升，尤其在局部修改任务中，将严格验证成功率从0.31提升至0.53。MemSlides 标志着 AI PPT 正从静态生成迈向具备状态感知与长期协作能力的智能代理。MemSlides 框架的提出，标志着 AI 辅助办公正从单次任务执行迈向持续学习与长期协作的新阶段。通过层次化记忆体系的设计， AI 不仅能理解用户当下的需求，更能感知其长期偏好与行为逻辑。这种具备状态感知能力的智能代理或将重塑人机协同的工作范式。当然，如何平衡记忆深度与隐私边界，如何赋予用户对记忆内容的可控权，仍是未来需要深入探索的重要课题。Momenta 量产搭载破百万台，港股上市，打造物理 AI 新叙事。Momenta 正式登陆港交所，成为物理 AI 第一股，开盘涨超6%，市值突破700亿港元。公司以295.6港元每股定价完成 IPO， 募资约68亿港元，公开发售获414倍超额认购，国际发售吸引超1000亿港元机构订单，长线基金认购超额达44倍。上市前夕，其智驾系统量产搭载量突破100万台，覆盖奔驰、宝马、奥迪等20余个主流品牌，累计定点车型超210款。尽管当前收入仍主要来自乘用车高阶辅助驾驶的技术开发与软件授权，毛利率达71.6%，为行业领先，但 Momenta 正加速转向物理 AI 叙事，推出 R7 世界模型，试图构建覆盖乘用车、 Robotaxi 及物流车的通用智能底座，以应对行业深度内卷与资本窗口收窄的双重压力。 Momenta 登陆港交所，不仅标志着中国智能驾驶企业首次以物理 AI 概念实现资本与技术的双重突破，更折射出行业从功能堆砌迈向底层智能演进的关键转折。百万台量产落地是实打实的验证，而 R7 世界模型的推出则展现出打通感知、决策与控制闭环的长期野心。无论前路是加速融合还是持续分化，真正决定未来高度的终将是技术落地的深度与广度。农业无人机迈入全流程自动化时代，小农户应用门槛亟待破解。
极飞科技宣布，农业无人机迈入全流程自动化时代，其新一代农业机器人可实现自动航线规划、飞行喷洒、充电补能与清洗维护，大幅降低对人工飞手的依赖。公司数据显示，90%用户为自用型小农户，凸显技术下沉趋势。针对小农户面临设备成本高、飞手难请、难管等痛点，

0: 该系统通过标准化作业，减少地块间产量波动，提升应用可行性。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30万架，年作业面积达4.6亿亩，但仅覆盖约23.7%的耕地，增长空间依然广阔。农业无人机的全流程自动化，无疑为现代农业注入了强劲动能。但技术普惠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抵达田间地头。当机场、家业机与无人机组成智能作业单元，小农户需要的不只是更聪明的机器，更是可负担的成本、触手可及的培训、扎根乡村的售后和持续稳定的政策支持、技术跃进的速度、终需与农民适应的步伐同频共振。金山 WPS 表面听劝，实则回避核心矛盾。 AI 时代收费逻辑遭遇用户反噬。金山办公就 WPS 会员体系与 AI 收费争议发布声明，强调免费基础功能只增不减，会员体系持续精简， AI 服务独立计费，但用户质疑其实际执行与承诺存在落差。所谓基础功能边界模糊， AI 写作、排版、数据分析等被大力宣传的核心能力均需额外付费，而免费版体验持续受限，会员等级从普通会员到大会员层层嵌套，用户需不断升级才能获得完整功能。所谓精简未改变套娃式结构， AI 能力深度嵌入各操作入口，形成事实捆绑，并非真正独立。用户愤怒的并非技术细节，而是商业化策略对信任的系统性侵蚀。当 AI 成为办公刚需，将其化为高成本增值服务，实则让免费用户停留在产品过去时态。用户要的从来不是表面整改，而是产品与需求的真正同频。当 AI 能力以深度融入办公场景，将其隔离为高门槛增值服务，本质上是在用商业逻辑切割用户的真实使用体验。信任一旦被反复稀释，再精致的声明也难掩诚意缺口。真正的进步不在于调整会员名称或强调免费功能，而在于让技术普惠成为产品设计的起点，而非盈利策略的终点。千问高考接入 EMS 实时追踪录取通知书寄送进度。千问高考功能正式接入中国邮政 EMS 上线录取通知书实时物流追踪与主动提醒服务，用户可通过千问高考志愿日历接收查询录取通知书物流状态推送。提前授权后，系统将在通知书寄出及物流信息更新时自动发送通知，并支持在界面查看全程物流轨迹。此外，用户还可手动输入单号查询，或通过 GEMS 功能直接寄件。该服务覆盖高考录取关键阶段，进一步完善从志愿填报到录取通知的全流程陪伴体验。从志愿填报到录取查询，再到通知书物流追踪，千问高考正逐步构建起覆盖考生全程需求的服务闭环。技术的价值不仅在于效率提升，更在于缓解焦虑，传递温度。当一封通知书的每一次流转都能被清晰看见，那份等待中的忐忑与期待，也悄然多了一份确定与安心。AI 正从单点智能走向长期协同、全站融合与真实落地，办公更懂你。农机走进田埂，芯片自主突破，具身智能萌芽，安全与温度正成为技术进化的标尺。感谢收看，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救场，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7: 你尽早给我离开90号，
3: 看他们勇往直前。
8: 二宝，不害怕。
3: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4: 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主叩响未来之门，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全新打造的 AI 机器人大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阳。
0: 今年被视为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具身智能和智能机器人更是首次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标志着我国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战略支持进一步升级。
1: AI 机器人正在加速跑进现实，让我们的生活紧紧相拥，让每一个日常都闪烁着未来的光芒。
0: 接下来我要隆重地为大家介绍来到节目现场的三位嘉宾，他们将为我们深度解码 AI 世界的奥秘。让我们掌声欢迎浙江财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张文宇。欢迎，
1: 欢迎张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学生朋友好。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秦增昌，欢迎。
1: 欢迎秦老师。
3: 大家好，大家好。
0: 上海理工大学机器智能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卓翼德机器人有限公司创始人李清都，欢迎。
1: 欢迎李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三位老师。来到现场的还有对 AI 充满着好奇心的大学生朋友们，欢迎大家。
0: 欢迎。
1: 哎，陈超啊，你知不知道在今年的四月份有一个人机共跑的半程马拉松的赛？
0: 当然了，这当时在全网可是疯狂刷屏哈。
1: 对，
0: 而且据说在那个比赛里面是出现了不少机器人的运动健将。
1: 嗯，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的半马季军选手，也是最佳人气奖和最佳步态奖的获得者，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掌声有请下一组分享人，有请。
0: 有请。
1: 对对，
0: 今天还戴着拳击手套来到我们的身边哈。那您是他的教练？
4: 对，
0: 您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4: 大家好，我是上海卓翼德机器人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张一凡。
1: 是不是特别骄傲啊？
4: 非常
1: 自己的这个机器人成了这个马拉松的季军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4: 感觉非常的自豪，因为我们2015年呢，就是团队研发的行者一号机器人，用0.8度电持续行走了134公里，获得了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呢，这个结果到今天都没有被打破过。那我身边的这个行者二号机器人呢，也是在刚刚结束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里边呢一战成名。那他作为季军呢，完赛了21公里。并且呢，我们是唯一没有更换电池，持续奔跑超过15公里的这个选手，
1: 哇，
4: 也是真正在赛场上续航第一的能力。
1: 是怎么做到的？在比赛过程当中不更换电池的呢？
4: 通过轻量化的设计和我们动态功率分配，那实现了6个小时的动态续航，并且呢，我们单次的充电可跑30公里以上。那我们的这个技术呢，就是减少了我们的电机数量和我们的重量。那在相同的这个电池容量的前提下，大幅地延长了我们的续航时间。
1: 那这种技术和我们传统机器人的技术有什么区别呢？
4: 那传统的机器人呢，它就是主要通过腿部的电机直接驱动关节来实现行动。
1: 嗯，
4: 那我们的这个方案呢，可以看到我们臀部和大腿上的
0: 对
4: 两组电机来耦合驱动啊，实现大腿的摆动，包括膝关节、踝关节的整体的运行。
1: 啊，
4: 那这个方案呢，能够在我们的整体轻量化上有一个大幅的改进。那行者二号呢，我们的整机的重量呢？

0: 仅仅只有28公斤。
1: 哦，
0: 那跟其他传统方案的机器人相比呢，我们整个减重应该有超过40%。
1: 嗯，
0: 然后也能够以超过6小时的这个续航，30公里的这个续航里程，基本上等于重新定义了这个机器人的耐力极限。
1: 嗯，您刚刚说它的整体重量只有28公斤，
0: 对对对对，
1: 它的这个个头大概有1.7米
0: 左右，1.68米左右。
1: 那28公斤的总重，其实算是机器人当中体重比较轻的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你像它这么高的个子，它有这么轻的体重，会不会有时候这个稳定性会有受影响呢？
0: 这个其实没有大的问题的。实际上，这个机器人的负载我们是能做到超过50公斤，然后通过我们的算法和这个硬件上的这种构型的创新，是能够做到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力和运动性能的。那我们的科研团队呢，通过模拟人类的这个行走的运动模式，那让机器人摆脱了传统双足步态的这种僵硬的感觉，那实现了类人的这种自然步态的一个效果。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复杂地形，包括多障碍的这种路面情况，都是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表现程度。
1: 哦，那我看他今天还是戴了拳击手套出场的，他是有 get 到了什么新技能吗？
0: 对，我们除了跑步以外呢，现在还会打拳击。
2: 哦，打拳击？
0: 对。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我们除了运动搭子呢，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团队新研发的超写实的这个表情机器人瑞娜。
1: Oh.
0: 可以跟大家去进行非常好的一个友好的情感交互。
2: 哦，可以聊天的那种吗？
0: 对，提供这个满满的情绪价值。
2: 哦、oh, 我们来看一看，来瑞娜出场。跟大家打招呼了。哎呀，我仔细看了一下啊，这个瑞娜呀，
1: 她
2: 这个脸呢真的是相当的逼真呐、啊！你看
1: 啊、哦，
0: 我们现在的瑞娜呢，在眼球里边是内置了双目立体视觉相机、
1: 哦，
0: 包括我们覆盖的这个柔性的传感皮肤。那这个呢，是能够通过 AI 识别到我们用户的情绪，并且回馈这个微笑、鼓励或者是关切的表情
2: 啊、哦。瑞娜呀，我刚才运动完之后有点累呀。怎么办呢，瑞娜？
3: 辛苦了，今天你的运动 KPI 已达标，释放体内的多巴胺，多运动更健康。
2: 嗯，
3: 你是最棒的。
1: 哎呀，你是最棒的。
2: 是的，刚才啊，我跟你那个好兄弟啊，打了会拳击，我这个手啊，这个肌肉都有点酸痛，我要怎么解决呀、啊？
3: 我建议先做个静态拉伸和按摩，有助于你的肌肉恢复。运动不要太过度，休息一下，相信我，下次成绩会更好。
2: 哎呀，
1: 鼓励你，
2: 太好了，鼓励我，提供情绪价值啊！他陪我运动，他在家里陪我聊天儿。
1: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工业机器人，有运动搭子，还有情感陪伴的机器人。那您觉得未来咱一个人需要几台人形机器人啊？
0: 个人呢，应该是至少需要2台人形机器人。
1: 哦，
0: 那一台呢，替我们去工作。尤其是这种重复度高的，包括我们有一些环境恶劣的这种工作工况，
2: 嗯，
0: 对吧？那另外一台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边给我们提供更好的一个家庭服务、生活服务。
2: 一个人需要配2个机器人，什么时候机器人的数量会超过人类的数量呢？李老师，
4: 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比较快，
2: 嗯，
4: 因为现在人工智能赋能机器人的话，这个现在已经成为可能了。从去年机器人是个什么样子，今年有这样非常大的变化，那么我们看到整个过程是在加速的一个过程，所以的话我相信可能10年之内，可能很多工作或者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交给机器人去完成，所以这个会非常快。
1: 您觉得这个未来已经不再遥远了，是不是？
4: 至少等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可以享受生活了，真正让机器人来服务我们去享受生活了。
1: 是，
4: 而且在那个时候呢，绝对不会给子女添任何麻烦。
1: 无论未来会以怎样的一种形式绽放在我们的身边，我还是特别喜欢行者二号他的这个名字，因为行者无疆，大道无垠，创新其实就是这样，勇敢的奔跑，大胆的探索，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

0: 普世春山。
1: 好，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您，谢谢您的分享，
0: 谢谢。在科技浪潮奔涌向前的今天，人工智能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着我们的学习方式和教学模式。
1: 的确如此，它正打破传统课堂与教材的边界，为教育领域开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崭新时代。
0: 在 AI 时代，怎样让学习变得更有意思呢？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分享者。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科大讯飞的石楠。正如刚刚主持人所说啊，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AI 正在重新定义教育赛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在立体几何的这个讲解过程当中， AI 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生动，更加的形象。在习题讲解的过程当中， AI 也能够让习题在探索当中变得更加有趣。今天啊，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AI 加教育。那么首先我给大家要隆重介绍一位我的好朋友，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这一块讯飞 AI 智慧黑板。那么这一块 AI 黑板，它搭载了 AI 多模态理解与推荐的这样一项技术，让空间思维更加的直观，让空间想象可以被看得见。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哈，比如说我现在手绘一个立方体，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立方体能够智能的被转化成一个标准的几何体。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大家觉得这个立方体一共有多少种展开图？哎，它如果展开成一个平面的话，它有多少种展开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这个立方体有11种展开图，我们随便选择一个展开图，来，我们看一下。哎，大家可以看到，就从一个空间的几何体转换成了一个平面图形。这个还不够哦，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我对于这个展开图中的两个面进行填充。好，接下来大家去思考，这两个面收起以后是什么样的位置关系。其实这个时候啊，一般的我们的小朋友的这个大脑就在开始飞速的运转了。这两个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当我收起以后，哎，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两个面其实是一个垂直的这样一个关系。通过这种方式啊，让二维和三维之间的变化可以被看得见。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立方体做一个简单的构图哈，选择立方体上面的3条棱上的3个点，大家想象一下，这3个点构成的一个平面，切这个立方体，切完以后，切开的2个几何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其实这又变成了高中的这样一个空间思维的培养的这样一个考察点了。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对于这个立方体进行图形的切分，大家可以看到，将这个立方体切成了2个不规则的几何体，然后通过旋转能够帮助同学们非常直观地看得到，哎，我切完以后是哪2个不规则的几何体了。
0: 谢谢石总的精彩介绍。
1: 现在呢，我们这个 AI 的黑板越来越先进了，小朋友们学习起来也会更加的便捷，会更加的感兴趣啊。
2: 是的。
0: 那您看，今天我们现场也有好几位老师啊，而且我知道张教授，您作为大学教授，如果在您的课堂上面有这样一块智慧黑板，您觉得怎么样？
3: 我很喜欢这款产品啊。为什么？首先它的定位啊，不是取代老师，是吧？
2: 对。
3: 假如看到学生不认真，总想说，哎呀，学习有乐趣的。什么是乐趣？你学会了才有乐趣啊，你学不会哪有什么乐趣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老师有责任得把学生教会。那这个产品对那个立体几何，是吧，它就容易让学生教会，让学生真的有学会了，有乐趣。而且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哎，这个时候 AI已经从整个社会的从辅助设施开始变成了基础设施。 我们正在推动人工智能从助力千寒百业提质增效的辅助手段升级为支撑社会经济转型升级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和核心能力，这就是从加 AI 向 AI 加的转变，所以这个产品就是对 AI 加行动的很好的一个诠释。
0: 对，我觉得这就像是一个 AI 助教一样，
3: 是
0: 老师们的好帮手，对不对？你看一说到 AI 加教育的话题哈，科大讯飞其实一直在这条路上奔走，也是深耕了多年。
2: 对，
0: 那学习机其实也是一直在不断的迭代，对不对？
2: 没错没错其实学习机的背后啊也是搭载了讯飞一直在迭代的星火认知大模型。目前我们的星火大模型已经迭代到了4.0 Turbo 的这个状态，它在多模态理解和生成的这个能力上面都有了非常大的突破啊！我们今天也把我们的学习机带到了我们的现场。
0: 本栏目由哈德爱因斯坦奶粉特约播出，国家专利认证，奶源精心挑选，添加神经酸加 DHA 等宝贵营养成分，科学配比，好吸收。哈德爱因斯坦学生奶粉，让成长的每一天都充满希望。
4: 最前沿的机器人展示，
5: 屈原机器人第一次公开亮相，
6: 它还可以打太极，
7: 还会打拳击。
4: 最震撼的 AI 技术，
8: 自主研发了 AI 视觉捕捉技术，
9: 演讲稿就在我的眼睛里面，
10: 它能下赢世界冠军。
4: 沉浸式互动体验，
11: 哇，那种力量在撑着我，
12: 它这个力道比我掌握的好。
13: 脚踩的一脚，哇，
4: 零距离触摸未来。湖北卫视 AI 机器人大会与 AI 机器人一起叩响未来之门。
2: 目前我们的星火大模型已经迭代到了4.0 Turbo 的这个状态，它在多模态理解和生成的这个能力上面都有了非常大的突破啊！我们今天也把我们的学习机带到了我们的现场。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学习机，比如说我们以数学学科为例，其实在 AI 同步精准学当中就内置了这个数学学科的知识图谱，其实可以看到整个知识图谱里面红色代表这个知识点没有掌握，那么绿色代表了这个知识点已经被掌握，
14: 它可以诊断是不是，
2: 黄色的话其实代表这个知识点学了但是还要进一步去巩固，
0: 要加强的。
2: 对，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简单数线段我们是红色，那接下来我就要去学习了，我们现在去做练习，这个是做错的状态，那接下来我就可以调取出和这个例题相关的知识讲解。
15: 线段是直的，并且可以量出长度。
2: 好，这个时候我有问题，我可以打断它，
15: 顺序去数这个图形的线段。
2: 线段和直线的差别是什么？
15: 线段和直线的区别在于线段有两个端点。
2: 哎，这个其实就是我在学习过程当中，我有任何的一些疑问，我就可以去 AI 和 AI 老师
14: 对
2: 去进行实时互动。所以这个能力我们叫做1v1的答疑辅学。所以刚刚我们的这个几位专家也提到了，未来不属于 AI。未来是属于掌握 AI 拥有 AI 的新人类。未来的课堂不属于 AI。未来的课堂是属于掌握并合理应用 AI 的老师和同学们。
0: 所以你看啊，今天石总也是让大家大开眼界，让我们见识到了 AI 加持下的未来课堂的样子。你看，从智慧黑板的可视化教学，让抽象知识变得触手可及，
14: 对，
0: 到学习机的智慧化学习，为学生量身定制学习方案，可以说每一样都让我们看到了科技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无限可能。
14: 谢谢石总的分享，让我们的学习变得更加的高效，变得更加的快乐。谢谢石总的分享，
2: 谢谢大家，
0: 谢谢您。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各行各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AI 还会在哪些领域给我们带来惊喜呢？
14: 马上有请下一位分享人登场，有请。认识一下您。
16: 好，大家好，我是距离维度的创始人赵天奇。那我是一个 3D AI 影视的创业者。那我们现在呢研发出了一套叫全流程 3D AI 影视制作平台赛博导演，它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成为一个 AI 导演。那作为一个导演呢，你首先得有一个剧组，对吧？
14: 对。
16: 那这个剧组里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演员， 那我们的这个赛博导演里呢，就包含了一个叫赛蛙大模型，它可以帮助我们用 AI 去生成属于你的 AI 演员。啊，首先呢，就说图片，我们只需要输入一张照片呢，就可以让赛蛙大模型帮你去生成跟这张照片高度相似的 3D 的可以驱动的这样一个高级别的 AI 演员。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图片的话，你也可以用文字来去生成。那赛蛙大模型呢，可以根据你输入的文字里边这种性别、年龄或者人设，去生成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剧情所需要的人设的演员。所以呢，我们可以用图片去生成主角，用文字去生成配角，再用随机生成群众演员，这样一整个剧组哈，全都可以用 AI 来生成了。那你有了这样一整个剧组之后呢，第二步你就想到了想让它进行表演，对吧？那我们赛蛙大模型可以呢，让你输入文字、台词，它就可以根据你设定的这种语气啊、人设啊以及这种情绪，去生成这种真人演员水平一样的这样一个表演。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
0: 就连医生都说这是一个奇迹呢，
6: 这简直是意外的惊喜，妈呀，吓死我了，
7: 你能不能不要再跟着我了？
16: 除了这种面部表演呢，我们还支持生成这种说话类的动作啊，也就是说我们赛蛙大模型呢，可以根据你输入的这种台词里边的内容以及你设定的这种人设去生成对应的说话动作。你比如说我说过来，那肯定是要做这样的动作，那么赛蛙大模型就可以完成。我们可以看一下，
7: 过来，凑近点儿。我告诉你个秘密，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13: 嘘，你们先别进来。哎，远处的人听见了吗？
7: 我也是被逼无奈呀。
16: 那我们赛蛙大模型可以根据你所设定的参考，比如说文字的描述啊，以及动作的参考，以及你说的约束，比如说首尾针，比如说路径或者位置，它就可以生成对应的常见的影视所需要的语义动作。 AI 生成了动作之后呢，我们还需要把它应用到不同的身材上去啊。那如果这个动作是有交互的，那么你适用到不同的身材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穿模或者交互不到的问题。可以看到呢，画面左边是我们原来的动作，中间呢是适应到不同身材之后出现的问题，右边呢就是赛蛙大模型自动进行修改之后的效果。那么以上呢，我们这些呢就是我们赛蛙大模型的全部的能力。那么把这些结合在一起呢，结合我们的赛博导演的软件呢，就可以完成整个影视内容的制作了啊。那么这边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段我们之前用赛博导演去完成的一段科幻的短剧的片段。
17: 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18: 还要多久啊？这全基地都放假了，就咱俩。
17: 别发牢骚了，完事儿了，咱们这就可以。

0: 好像是 X28 区发生了爆炸。
1: X28 区，
2: 感谢赵总的精彩分享。
3: 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科幻电影哈、啊，就是感觉特别的酷炫哈、啊。完成这样的一部科幻题材的短剧需要多久呢？
4: 传统的话，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个人一天其实做的都一秒都不到啊。
2: 嗯
4: 啊，那我们现在呢，可以一个人一天做已经是超过一分钟了啊、
0: 哦。
4: 所以呢，我们是把成本这个降低到了1%。
0: 嗯，
4: 我们把传统番剧的5到10万每分钟降低到了500到1000每分钟啊，可以说人人都可以做了
3: 啊。我在这个短片当中啊，看到了很多的情绪，看到了很多的表情，这些都需要大数据的训练吧？咱们的这个数据是从何而来的呢？
4: 大模型是必须要大数据才能训练成功的，但是我们这个 3D 大模型所需要的这种 3D 数据是非常难以获得啊，所以我们就自主研发了一个叫 AI 视觉捕捉技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2D 的摄像头就可以捕捉人的表情、哦、手势和动作，达到影视级的水平。
2: 哦，那这样一个摄像头您今天有带来吗？
4: 有带，有带，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 2D 摄像头。
2: 哦，
3: 我们来体验一下。
2: 我们来看一看。我看这个摄像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3: 对呀、
2: 啊、
4: 对呀、啊、它是就是一个普通的 2D 摄像头。那现在呢，我就不用穿任何的设备啊，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去控制这样的一个数字人演员了。
3: 哎、
4: 啊、现在它就在捕捉我的表情。
2: 它在模仿你。
4: 对，我比如说我们看看表情、
2: 哦、
3: 哎呦呦呦，
4: 看看眉毛的变化。
2: 哎呀，
3: 那我来试试，我来试一试、
4: 啊、行，好嘞。
3: 它可以是全身的吗？
4: 可以可以。
3: 可以给我换个动物的吗？
4: 没放大点
2: 呢，这个很可爱。
3: 哎，他真的是模仿我的动作啊。
2: 真的
3: 是，那为什么猪八戒啊？
2: 因为他知道这个角色跟你反差比较大，你可能这辈子还没机会达到这样一个体重、
3: 哎、哇，一模一样。
2: 哇，哎，很可爱。
3: 哎呀，真好啊，我要背媳妇儿了。
2: 好灵活的一只猪八戒、
3: 哎、好可爱啊。
2: 哦，哎，可以让我也试试吗？
3: 你也试试。是一个古色古香的美女，
2: 我是不是看着
3: 古典美女，
1: 对镜贴花
3: 环哦，
4: 对，
3: 动作大一点呢，
1: 是动作大一点，
3: 嗯，云手什么的，
1: 哎、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3: 哎呀，
2: 能看得到吗？
4: 你要会跳舞的话，可以跳一下。
1: 动
3: 啊，
2: 会吗？
3: 可以，可以
4: 哦，这一大的范围都可以，
2: 都可以啊。
3: 所以
2: 它
3: 不仅能够捕捉表情，它连动作、
1: 哎、
3: 大动作都可以捕捉到啊、
2: 哦，都可以。哎呀，好神奇！因为以前以往看到就那种动作捕捉都要穿一套那种
3: 设备，
2: 动捕设备在身上，
3: 不需要，
2: 对吧？
4: 对，
2: 它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呢？
4: 对，这个我们是专门针对这样的一个二 D 的场景去训练，所以我们才能把以往拍的所有的影视剧里边的表演都给它捕捉下来，变成数据。
2: 我还有一个疑惑，就是如果我对我刚才的那段数字人的表现不是很满意，这段视频制作完成之后它还可以进行修改吗？
3: 可以吗？
4: 对，是您这个问题很专业哈。我们这个赛巴大模型其实全称的话呢，应该叫做由语义结构的 3D 模态的大模型。那这个由语义结构就决定了我们生成出来这个长相是有网格体的，是有绑定的，我们生成的这个动作呢是有骨骼数据的，所以呢我们这样的这种数据呢就可以在赛博导演眼里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了、
2: 哦、
3: 太棒了。来问一下张教授，您想当导演吗？对这个产品感觉怎么样？
5: 这个产品啊，让我们看到哇，人人当导演的时代来临了。
3: 嗯，
5: 爱迪生曾经说过，天才由1%的灵感和99%的汗水构成。我原来我读初中的时候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明明老师都说勤能捕捉，汗水更要紧嘛。但今天我深刻的体会到了，爱迪生可能是穿越过来的。为什么呢？看到了在现在的 AI 时代，那99%的汗水终将被 AI 取代。所以我们人类一定要守护好那属于我们的1%的灵感，也就是我们人类的想象力、创造力、共情心、跨学科协同能力。这些方面我们再一失去的话，那就是吧想站都站不起来了。
3: 对
4: 对，您说非常关键，我非常认同张教授这话。就是实际上啊，之前我们每年哈、啊、有10几万的学生至少是在传媒或者是影视相关专业，然后但是你说每年会有10几万的导演吗？ 没有，他们都是没有机会的。所以呢，像刚张教授说的，我们可以把那99%碳水呢交给 AI 去做，
3: 对，
4: 我们剩下的就可以每一个人都去尽情的去施展自己的创造力了。
3: 没错，我们还有灵感呢。
2: 是，所以说你看，技术也是一步一步的帮我们消除这样一个壁垒。
3: 嗯，
2: 就只要我们有一个好的创意，有一个金点子，就可以让整个天空布满了绚烂的烟花。
6: 机器人展示，
7: 屈原机器人第一次公开亮相，
8: 它还可以打太极，
9: 还会打拳击。
6: 最震撼的 AI 技术，
4: 自主研发了 AI 视觉捕捉技术，
10: 演讲稿就在我的眼睛里面，
11: 它能下赢世界冠军。
6: 沉浸式互动体验，
12: 哇，那种力量在撑着我，
2: 它这个力道比我掌握的好。
13: 脚踩的一脚，哇，
6: 零距离触摸未来。湖北卫视 AI 机器人大会，与 AI 机器人一起叩响未来之门。
4: 我们可以把那99%碳水呢交给 AI 去做，
3: 对，
4: 我们剩下的就可以每一个人都去尽情的去施展自己的创造力了。
3: 没错，我们还有灵感呢。
2: 是，所以说你看，技术也是一步一步的帮我们消除这样一个壁垒。
3: 嗯，
2: 就只要我们有一个好的创意，有一个金点子，就可以让整个天空布满了绚烂的烟花。我们也再次感谢赵总的分享，感谢您，谢
3: 谢，谢谢您，
4: 谢谢，
2: 谢谢，
4: 谢谢。
2: AI 已不只是代码，而是改变生活的力量。未来以来也不是口号，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3: 是的，我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智能时代的参与者与推动者。每一个灵感的闪现都是改变未来的起点，每一份好奇心与创造力都在为智能时代注入能量。
2: 让我们与 AI 机器人一起叩响未来之门。
3: 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温春雨温老师。温老师晚上好。
2: 啊，主持人好。
1: 哎，头一次这个来上我们节目，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投研体系如何的。来，
2: 我的投研体系呢，主要是基于这个波浪理论的延伸，然后主要是做周期拐点和情绪的这个热点，然后呢，主要是根据这个波浪理论的延伸去判断这个市场的这个主升浪，主要做的是周三浪的这个主升浪，就是周 K 线的这个三浪，确定性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1: 哦，
2: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的体系是以双均线、还有 RSI 还有缺口去判断它这个信号。简单举个例子啊，就是这个双均线，当十天均线上穿这个三十天均线，趋势形成金沙啊，那多头趋势就确定了。然后 RSI 呢突破了这个中轴，就从弱转强，这样呢双重信号确定，再叠加着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这样它确定性就会更高。因为本身咱们做股票做的不就是趋势吗？
1: 对，
2: 当趋势确定的情况下，你的概率才会提升。
1: 好，首先啊，我们明白了这个趋势啊，是一个趋势派的一个这个投资体系，对吧？再一个呢，从因子上来看，有大量的这个技术类的因子。只不过呀，现在我估计电视间有很多朋友跟我有这样同样的第一反应，哎，这个趋势主升和现在我们这个市场可以说是毫不相干的，对不对？但是别担心，我们可以反过来用嘛，对不对？开玩笑，只是开玩笑。跌的我们都已经有这种
2: 怀疑
1: 幽默细胞都出来了啊，是吧？ OK， 我想说的是体系如此，只是聚焦在这儿，但是呢一定在应对不同的市场状况的时候还是有不同的看家本领的。
2: 对，
1: 对不对？一会儿我们就共同来领略一下。
2: 好
1: 不好，文老师？那我们下面先有请小九带大家总结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市场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大幅调整，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全天三大指数同步大幅走弱，市场整体回撤力度拉满。沪指大跌3.05%，深成指暴跌5.4%，创业板指更是下挫7.15%。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65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大幅放量2514亿，交投热度居高不下。个股盘面，全市场超5000只个股纷纷下行，上涨家数占比仅8.72%，下跌家数占比高达90.47%。具体数据来看，市内涨超8%的个股仅有48家，反观跌超8%的个股足足有1062家，差距悬殊。全场涨停个股35家，跌停个股直接飙升至198家，多空差距一目了然。板块方面依旧是熟悉的分化走势，逆势抗跌的板块为数。

0: 走势吧。
1: 好，那么咱们也是要这个去因地制宜的去提出问题。既然温老师刚才提出了自己的体系里有很多的技术因子，那我们就用技术角度切入。而且我恰恰觉得现在这个市场用技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嘛。
2: 嗯，
1: 因为基本面因子在现在市场的这个大盘的短期走势上肯定不是在主要的位置上，那主要的影响是在情绪层面，以及今天大家可能在担心资金层面的这一些问题。
2: 对，
1: 那么技术其实它就不挑这些东西。哎，你哪怕说不按照这个基本面因子，我技术上也可以去综合去考量你这个资金层面、情绪层面，它都反映到这些技术指标里边了，
2: 嗯，
1: 对不对？
2: 对对。
1: 哎，所以温老师，咱们就从技术角度，就那很明显啊，今天上证指数大家会担心是不是形成了一个这个，有人说双头啊，有人说这个反正一个颈线位的这个下跌，有人说这个把前期的低点跌破，都是一个意思啊，反正就是跌破了这个应该前面一个点是3794.68，对，哎，您看很敏感，是你的领域，哎，那这个是破位的意思吗？
2: 这个从短期上看啊，它是有一个破位的一个迹象，但这个位置，刚才呢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提示到说这个位置是不是双底？
1: 哎，对
2: 啊，
1: 有人
2: 那是不是双底的情况下呢？咱们判断一下啊，首先呢，从这个之前的3月23号做出了一个3794.68的这个底部啊，开始反弹。然后这个位置呢，有很多人说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双底的结构？
1: 嗯，
2: 从两个角度去分析这个位置能否形成双底啊？最起码呢，从这个形态上看，有构筑双体形态的一个形式啊，或者是状态。
1: OK
2: 啊，但是从距离上看，已经距离了4个月。
1: 嗯，
2: 那对于技术分析的情况下，这4个月的时间就有降低这个技术分析的一个逻辑。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
1: 看，就是耗时太长了
2: 啊，对，耗时太长了，
1: 这个技术的这个杀伤力啊就减弱了，能这么理解吗？
2: 对
1: 啊，我给你翻译一下，太专业，你接着讲啊。
2: 那这个位置是否进入到了超跌，或者说这个位置有没有见底的信号？我觉得可以配合着咱们刚才介绍的我这个双均线体系里边叠加着配合使用的一个工具，就是这个 RSI 这个技术指标
1: 啊。
2: 大家可以看到，上一次的这个 RSI 技术指标跌到了这个3794.68，是在3月23号，这个位置的这个 RSI 是跌到了6.85啊，才见底。
1: 哎，
2: 然后这次呢，目前是19.49，距离这个底部还有一定的调整空间。
1: 嗯
2: 啊，就是按照这个相对强弱的这个指标去判断。
1: 嗯
2: 啊，所以说呢，这个位置离底部已经很近了，但见不见底还要看下一根 K 线是否像这个3月23号做出了一个这样的上影线，有一个反攻的形式。
1: 哎，
2: 尤其是这一次的这个资金啊，跟上次的不一样。
1: 嗯
2: 啊，它逻辑在哪儿呢？就是从资金的角度上看，今天的这个市场是放量下跌的。
1: 嗯，
2: 那就证明这个位置的套牢盘抛压比较重。
1: 对，
2: 哎，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上看，你就得看下一根 K 线这个位置资金是否缩量。
1: 嗯
2: 啊，如果缩量的情况下，那这个位置就证明了啊抛压减弱了，而且已经有形成了一个从分歧转成一致的一个角度。
1: 哦，所以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呢，确实现在没有明确的止跌信号。
2: 对啊，还差一点意
1: 思。哎，但是呢，这个从这个指标等等角度，温老师已经给我们提示未来用什么指标啊可以去，或者什么细节可以去观察它是否止跌。我觉得这就可以了啊，因为现在确实技术上没有明确的这么一个指引。那我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啊，既然聊技术，就是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在心里默认了一点，就是可能一段时间市场指数想再创新高几乎可能啊，因为离得太远了嘛。
2: 对，
1: 这个人的心里总归有这么一个感觉嘛，这个哎呀渺茫了、
2: 嗯、
1: 但是呢，技术上是不是有一种叫扩张型的一种形态啊？
2: 嗯，对。
1: 哎，我当然，扩张型的形态一般来讲啊，它最终好像还是向下的概率会大一点。但是呢，如果我记在我印象里面，如果扩张形态走出来然后最终向上的话，这个力度啊也会是非常强的。
2: 对，
1: 它往往技术上是有这么一点，就是说它一个看衰的信号如果打破的话，它是一个假突破的话，反正性是非常强的。
2: 对，
1: 是有这么一个意思吧？ 那你看啊，老师，你看现在，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三月二十三号上证指数低点，实际上把它左边的那个，如果当时你把后面抹去，当时看的话，它也是一个破位。
2: 嗯，对，
1: 把那也跌去了，等于它是先打了个新。

0: 低，嗯，后面再打了个新高，
1: 对，不破不立嘛。啊，
0: 然后这一次呢，会不会打个新低，再打个新高？这个你怎么看？我只是说有没有这个概率大不大？
1: 这个逻辑我觉得是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啊。我觉得从这个2024年的9月24号看，你可以去打开它的大周期，从月线的角度上去分析一下这个市场、哦、
0: 这个视角啊。好，来看。
1: 咱们这个之前2007年6124的高点，连上这个2015年5178的高点，然后从去年的这个8月份开始，大家可以看到突破3800点的时候，正好是把这个下降通道的反压趋势线给突破了。
0: 对，
1: 那这算是一个有效突破。哦，然后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个细节，就是每当这个市场在这个反压趋势线的这个位置都是有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动作，嗯，那就证明了这个趋势线的这个支撑是比较强的。
0: 对，
1: 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未来的市场还会不会有机会，还能不能走得起来、嗯、我觉得接下来观察的时间窗口和周期也变短了啊，就是这根月线到月底还有10个交易日左右，嗯，能重新收回到咱们的这个反压趋势线在3860点附近，哎，啊，那就是有机会再重新的走出来新一轮的趋势。
0: 10个交易日的时间？
1: 对对对，
0: 3860点。
1: 对，
0: 记住这两个
1: 关键点。
0: 关键点。
1: 对，哎，
0: 咱们一起看一看啊，嗯，这个文老师的这个技术是否能经历市场的这么一个验证啊？
1: 啊，
0: 这个是一个观察指标，非常清晰，你看几乎就是这一点，很清晰。
1: 对对。
0: 好，但是我得补充一点，文老师，技术其实在某些极端状态下呢，它也会阶段性的失效。我指的是比如出现了一些极端的流动性风险的时候。我看您在市场当中的经历也比较丰富、嗯、一定也经历过一些流动性风险的情况啊。那个时候呢，技术指标就会钝化钝化钝化钝化再钝化，你、嗯、那个时候呢可能就很难去做一些预判了。当然现在我们认为呢可能还没到那种情况，但是呢有朋友开始从今天开始担心了。嗯，哎，从你的这个经验和观察的角度来讲，有没有必要担心市场陷入未来流动性风险呢？
1: 嗯，我觉得目前是这样啊，就是这次的行情，我觉得其实是本身就是估值的回调或者是估值的重新回归的一个过程。嗯，就是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科技抱团形成了一个资金的挤压。大家可以看到，前一段时间的市场如果是上涨的情况下，也就是说1000多家上涨，都集中在科技的方向，嗯，那也就是证明了这个市场的估值都被这个整个科技这个带高了。嗯，那这一波的这个调整，我觉得其实刚才你分析的说这个位置是否用这个技术指标去看会钝化或者失真、嗯、那我可以叠加着一个基本面的因子去判断这个市场、嗯嗯、那这一次的这个半导体的调整，我是看到了中芯的这个 PE 又站到了300。咱们还记得，就是上一次在2025年的9月份到10月份，这波调整就是中芯的 PE 到300啊，开始被动降杠杆。嗯，那这一次中芯的 PE 又到了300，然后正好也赶上了这次的调整时间节点。所以说，我觉得你通过这个角度可以判断当时中芯调整到多少啊，然后调整的周期是多长时间，就可以判断出来这波科技的调整周期了。
0: 啊，这个文老师说这个事儿，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因为隔得并不是太远、嗯、当时的情况其实是在这个融资的这个规定上啊，做担保品的这个名单的进入标准上，可能这个当时有一些明确、嗯、但那个还真没注意啊，大家这不一定注意这个细节了、嗯、我也是刚刚注意到啊，原来是跟当时是在同样的一个 PE 的这个绝对值上面。
1: 对对对
0: 啊，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压力吧，也可能确实是存在。所以说温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并不太担心会陷入到技术失真，或者是绝对的这种流动性风险，这种无序的下杀的这种。
1: 对，因为当时的这个条件跟现在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的。
0: 哦，这么。
1: 当时呢，可能说这个本身没有业绩的支撑，嗯、但这次的是咱们看一下1季度和这个2季度到现在已经开始披露中报的时候，嗯、这个咱们的1季报和2季报的相关半导体方向以及这个CPU 的方向、存储芯片的方向，它的业绩是表现比较好的。
0: 是，
1: 但是当时去年的2025年的9月份、10月份，这个方向的估值其实表现 并不好，业绩表现也不好，所以说是双杀。但这次呢是有这个业绩的支撑，所以说我觉得其实相对来说并没有说像上次的风险那么大。
0: 这个视角不知道您是否认同，供您参考吧。那总体大盘呢，我们大概已经明确了啊，就是可能止跌还需要去观察，观察的指标已经给到大家。那么接下来在应对的策略上，哎，温老师会做什么选择？给大家这个什么样的左侧还是右侧呀？包括选择的方向上，体系是抓这个主升的。现在主升段，哎呦，我还真没看，应该还是有，但是肯定也不是特别多了。那接下来如果一旦反弹，还是抓这种形态的吗？还是说可能换一个选择方式啊？一会儿我们再来听温老师的建议。那么下面呢，我们先有请夏辉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两市的表现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啊，两大指数都是放量出现了下跌，尤其是上证指数呢跌破了3800点，连续两天时间连续失守3900和3800点，并且呢我们也在盘中看到了，虽然说有反拉的这个过程，但是做空动能总是非常的强烈。那这个做空动能到底从哪里来？相信大家心中也有答案，就是现在啊全球范围内都在进行去杠杆的动作，包括我们的 A 股市场两融余额也是有了非常大的缩减，因此啊在这个地方融资余额下降，杠杆资金会出现集中离场和调仓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日线级别从5月14号到现在其实调整幅度非常的多，已经调整了将近400个点了，而创业板指也是一样，曾经浩浩荡荡的大涨，从6月底到现在跌幅也是达到了900个点，那指数的波动变得如此之大，到底如何去应对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防范风险，与此同时呢再去把握机会。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哪里？就是有很多的品种前期很强势，但是这波行情几乎是一个 A 杀的方法再往下面走，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融资余额非常的高，其中啊杠杆资金的比例太高了，那一旦出现卖出就容易发生踩踏。比方说像德明利啊，前期存储芯片的龙头企业，从7月份以来融资余额的卖出比例达到了17亿元，因此股价也是连续的走出了跌停。像盛虹科技同样的也是明星股，但是一样从7月份到现在融资余额减少了17个亿，也是导致了股价一蹶不振。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兆易创新的身上，7月份以来融资余额卖出将近18个亿，股价也是连续的跌停。因此啊，这边我们其实要做好两手准备。第一个，我们需要去考察一下现在这个市场当中还有哪些品种融资余额是非常高的，那是不是后续依旧会遇到同样的砸盘的风险。其次，我们还要关注到这些融资的方向，或者说融资余额离开了这些方向之后，他们逆势流到了哪些新的方向当中去，那有可能就是新的机会正在酝酿。围绕着这三个逻辑，首先我们是按照市场迎来了最大规模的卸杠杆这一个逻辑去寻找融资余额的调仓的方向，与此同时呢我们重点梳理了7月份融资净买和净卖靠前的这两个方向，帮助大家去更好的做好决策。我们把相关的方向呢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7月杠杆资金大幅调仓方向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今天虽然说白股跌停，但是啊低位的品种强度依旧很强，盘中呢低位低价的品种更是出现了25家涨停，延续了整体的这样一个风格。不仅是如此啊，这些低位低价的品种的特点就是业绩预增，因为现在依旧还是在一个中报业绩披露的阶段啊。比方说像新网瑞捷，整个中报净利润预期预增46%到102%，股价也是从16块钱起涨，继续走的是一个连板的走势。智度股份啊，从非常低的股价5块钱不到开始走出了3连板的行情，它的中报业绩也是63%到75%。哈药股份这波创新药的龙头品种，从底部连板打起来，起涨价格只有不到3块钱，而它的中报预增是46%到68%。因此，我们也发现了低位低价叠加中报，依旧是这个市场当中 主力资金喜欢抢筹的方向，因此我们聚焦的就是当下的热门风口，关注的是真正有业绩的中报预增方向，并且呢回踩趋势线最好启动的股价在10块钱以下。我们把相关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日份的10元内中报业绩大增方向突破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也一样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突破清单了。那么以史为鉴啊，我们会发现中报行情在年中尤其是6、7月份的时候往往不会缺席。举个例子啊，就好比25年中报的时候，品名科技啊业绩预增2.23倍到3.03倍，股价连板之后在不断的创出新高。还有我们的明星股对吧，新易盛25年中报的业绩预增达到了3到3.8倍，后续的走势不需多说，走出了强势的主升浪。永鼎股份也是一样，25年的中报预增7.3到9.2倍，股价一路的上行。因此啊，中报和股价的关系是强关联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几个细分的案例，比方说像这个品种，前期有过箱体震荡，然后走出了一波行情，现在呢回踩到了前期箱体的位置，又出现了突破的形态。今年中报预增14到20倍，大幅预增。两家 QF 资金持股达到了560万股，北向资金持股4777万股，启动的股价呢也是在10块钱以内，手握新网12.8亿的大额订单，那后续有没有可能走出新一波的行情呢？那类似的机会我们也是一样给大家做了优中选优整理和归纳啊，总结在了我们今日份的10元内中报业绩大增方向突破清单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今日份的突破清单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日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0: 好，如果您对夏辉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股票私募平均仓位创近4年新高，最新数据显示私募持续加仓，整体仓位来到阶段高点，不少百亿私募重仓运行，机构资金入场信号拉满了。再来，首批18家主动 ETF 进入上报阶段，易方达、华夏等头部公募集体递交申请，融合主动管理与 ETF 交易优势，公募产品矩阵再添新成员，品种选择更丰富了。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 DeepSeek 估值超3200亿，国产大模型独角兽资本热度拉满，行业发展势头亮眼。那么超高估值背后，这家大模型企业后续会带来哪些产业新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0: 好，吴老师， DeepSeek 这个估值啊是在跟踪的过程当中在不断的这个在抬升啊、
1: 嗯、
0: 啊，当然这个事情今天爆出来呢，可能有的朋友会期待它是否能带动整体的国产算力链这个有一个反攻，当然各种因素吧，也有市场整体的因素，其实今天看起来市场反馈并不是特别理想，在整体算力它只是在局部的 DeepSeek 有股权关系的一些个股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逆势的反应。不过抛开市场情绪而言的话，就是这个 DeepSeek 从产业的基本面的角度啊，可能再结合一些这个股价的技术面的走势，你对于这个国产算力这个后续的情况怎么看？
1: 我觉得其实从刚才我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角度啊，就是我是擅长偏技术型的，那我从技术的一个角度给大家去再分析一下。其实今天虽然说您刚才提到说有股权相关的这些方向表现的还可以，
0: 对，
1: 但整体上这个 DeepSeek 概念表现的其实是比较弱的。我更倾向于它在这个位置是一个超跌的反弹、就是在大资金从整体科技上流出找不到新的窗口，然后又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下所以说这个方向才有了一点点表现。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其实它依然是处于一个就是超跌小反弹，最起码咱们看了一下它这个形态在目前还没有突破它的10天均线，就是这一方向都没有，就是作为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交易体系的情况下，10天均线的这个压力都没有突破，那就证明了这个方向的这个 反弹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资金倾向也好啊，是比较薄弱的。
0: 好，那我们把更多的时间还是集中在有潜力的方向上，一会儿咱们再聊。
1: 好，
0: 来，
3: 唱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0: 好，温老师，那在接下来市场如果这个有可能在等待反弹的过程当中企稳的这个阶段，你给

0: 的策略以及这个关注的方向是什么来？
1: 我觉得目前的这个市场啊，既然进入到了这个调整阶段啊，它就需要有一个止跌的信号，或者是引领市场走出来一个新的方向的一个板块啊，也称之为这个带头大哥，
0: 对
1: 啊，也可以这样理解。那市场的每一次调整，大家可以看到，无论说是之前的这个像4月7号，去年的4月7号，还是今年的3月23号，每次市场调整完之后呢，都需要关注到一个方向，那就是证券的这个板块。那证券的这个板块呢，从2024年9月24号开始到现在，只要每次市场的回调，都需要它带头冲锋，因为它有一个牛市旗手的一个称号嘛。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市场能不能走得起来，依然还是需要看一下证券板块在这个位置的这个发挥的一个作用。那咱们看一下这个它的这个证券板块的一个技术形态啊。技术形态的情况下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这个位置，其实从去年的8月份调整到现在啊，一直是一个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回来吗？
4: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3: 下次吧啊。
1: 玩手机的，谢谢。
4: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
5: 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5: 爸妈没事，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

0: 住几天啊？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2: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4: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下次一定回。
6: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7: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8: 妈，不走了哈。
1: 爸，
9: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0: 快点，
11: 老师，你走了没有？
12: 妈妈，
13: 你爸来啦。
2: 大家好呀！
14: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6: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7: 欢迎加入九十号，
16: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8: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6: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9: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6: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20: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6: 看他们勇往直前。
21: 二宝，不害怕。
16: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2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权的种子。董必显，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头。
1: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

0: 极少数高等级大木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来的？
1: 5、4、3、2、1。
2: 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的啦！
6: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10: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1: 慢一点。
12: 爸，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了？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9: 终止小事麻烦重点。
17: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
23: 了。行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重大举措。这场上海之约何以令世界期待？
2: 既是产业的风向标，也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盛会。
1: 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2-1击败英格兰队后，阿根廷球员高举马岛属于阿根廷横幅事件持续发酵，两国政府纷纷下场宣示主权，针锋相对。一条横幅为何会触动英阿敏感神经？五角大楼被曝正研究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其中包括动用数千名士兵实施空中突袭。从此前的重兵压境到现在军事推演，美国真的要对古巴动手了吗？
3: 短期内将美国呢将战略中心转移向古巴的可能性并不高。
1: 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并提出了4点意见。下面我们来连线评论员胡奇木。胡先生，在您看来，这4点意见有着怎样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意义呢？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点意见精准回应了当下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当前呢 AI 创新是加速迭代，但是保护主义、技术壁垒阻碍了开放协作，那么算法风险、技术滥用带来了安全隐忧，文明偏见、价值冲突又带来了伦理挑战。全球 AI 治理规则是碎片化，缺少普遍认同的治理框架。我们坚持开放共赢，是针对技术脱钩、壁垒林立的这种困境，呼吁通过合作共享来释放创新动能。那么，强化风险意识，是直面当前 AI 各类潜在的这种风险，同时反对把安全问题政治化，搞单边技术封锁，鼓励包容并蓄，强调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技术的向善，避免单一价值主导技术走向。那么我们倡导这个和衷共济，破解治理规则各自为政的局面，完善多边治理体系。这4点意见统筹创新、安全、价值、治理4个维度，阐明了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核心导向，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划定了价值坐标，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对稳住 AI 发展航向、做大人类共同发展机遇有着重大意义。
0: 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在这场万众期待的盛会上，来自全球的科学家、企业家、开发者不仅渴望看到中国人

0: 工智能产业的最前沿进展，更期盼听到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新思路、新主张、新智慧，让科技之光照亮人类共同进步的长远前路。
1: 本次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落地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落地成果。今年大会规模再度升级，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汇聚1100余家参展企业，集中亮相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创新产品迎来全球首发。其中，智算、巨深两大热门赛道强势集聚，各吸引超200家企业深耕参展，成为本次大会核心看点。此外，大会还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共策划140余场论坛，集聚1400余位中外嘉宾。众多全球顶尖科学家将围绕世界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治理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研讨。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评论员胡奇木。胡先生，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2018年开始举办，到今年啊，已经是第9个年头了。就您的观察，今年的大会有哪些看点？
2: 从2018年至今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开了9届，今年这一届确实是意义特殊，可以说是迎来了一次重大的一个跃升。首先呢，它的定位不一样。我们往年呢，更多是侧重技术成果展示、产业观点的交流。今年大会啊，升级叠加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这种高级别会议。国家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主旨讲话，同步推进全球治理机制建设。从行业展会平台呢，它一下升级成了全球 AI 治理对话的一个重要舞台。第二就是发展阶段不一样。过去呢，大家重点比拼的是大模型的参数啊、技术突破啊。今年的重心转向了价值落地，啊，聚焦的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更加关注 AI 赋能实体经济，啊 ，AI 怎么去走进千行百业，看技术怎么真正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第三呢，就是标志性的成果不一样。本届大会见证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式诞生，理念倡议落地成了常设的国际合作平台，实现了从思想交流到基石建设的这个跨越。总而言之啊，前8届重在看见 AI 的可能性，那么本届呢，重在定义 AI 的一个未来走向。一边是加速产业落地，一边是搭建全球治理框架，既是产业的风向标，也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盛会。
1: 就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前一天，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哈萨克斯坦、老挝、巴基斯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人工智能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中国始终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致力于让智能技术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2023年，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为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问题提出了建设性解决思路。此后，中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发起成立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之有小组，发布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2025年，中方又发表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旨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共识走向实际行动。同年11月，习近平主席又在 APEC 会议上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0: 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再到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您怎么看待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完成了从提出理念到制定

0: 行动方案，再到推动组织化平台建设的三级跨越呢？
1: 三年时间呢，我们从理念倡议到行动方案，再到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实现了三级跨越。这背后体现的是中国知行合一、循序渐进推进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这种大国担当。第一阶段我们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立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提出了普惠向善的治理理念，凝聚了国际社会的价值共识，回答了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人工智能。到了第二阶段，我们出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把理念细化成了可落地可推进的具体举措，完成了从思想共识到行动路径的这一个转化。到了第三阶段呢，我们推动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搭建了常态化机制化的国际平台，让治理对话是长期持续运转。在组织筹建过程当中呢，中国不是单方面的去定规则，而是坚持多边主义，充分去倾听广大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的这种诉求，去弥合人工智能鸿沟，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权益。中国作为主要的这种倡议者、推动者、搭建者，提供平台、贡献方案，落实配套能力建设举措，带动了更多国家参与 AI 治理，让治理体系更加的公平包容，真正去服务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2: 习近平主席今天在大会开幕式上宣布了中国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重大举措，引发与会嘉宾的强烈反响。受访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智能鸿沟，用技术创新与开放合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今天，中国已经在开源模式上领先世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方案和中国人工智能政策为整个行业铺平了道路，地球上所有人都将受益于此。
4: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
0: 胡先生，人工智能在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要驱动力的同时，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那么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对于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有何重大意义呢？
1: 当前人工智能创新红利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那么算力、数据、人才资源分布是严重不均的，南北的这种智能鸿沟持续拉大，如果任由这种差距扩大化，技术红利最终只会被少数群体独享，而且还会带来规则割裂、监管冲突、恶性竞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呢，恰恰为破解发展失衡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多边合作平台，它的意义十分重大。首先呢，它打破了少数主体来主导 AI 规则的局面，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平等的参与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渠道和话语权，推动了这种治理体系走向更加公平包容。其次呢，这个组织可以统筹各国的这种技术产业监管资源，开展务实的技术合作、人才培训、产业帮扶，助力全球南方国家补齐 AI 发展短板，实实在在的弥合智能鸿沟。再者呢，就是可以推动各国治理政策、安全标准的这种相互对接，建立风险协同预警机制，共同监管算法、大模型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守住安全底线。从长远来看，它能够引导人工智能跳出零和博弈，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有序发展，不让新技术只成为少数国家的发展红利，真正把人工智能打造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公共产品，助力世界实现共同繁荣。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2-1击败英格兰队，闯入世界杯决赛。然而，比比赛结果更引人注目的是赛后的一幕。阿根廷队球员在看台前集体举起写有“马岛属于阿根廷”的横幅，全程通过全球直播公之于众。此举迅速引爆英阿两国围绕马岛主权的百年争端，两国政府纷纷第一时间下场宣示主权，针锋相对。
2: 北京时间7月16号，阿根廷以2-1逆转英格兰晋级决赛。中场哨响后，阿根廷球员从球迷看台接过一条横幅进入场地庆贺，横幅上清晰印着西语“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宣示对该岛的主权。根据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的竞赛规则，球员不得展示带有政治、宗教等信息的物品，否则该球员和其所属球队将面临处罚。赛后第一时间，国际足联就此作出回应，将考虑相关情况，再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措施。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处南大西洋，英国称其为福克兰群岛，距离阿根廷东海岸约480公里。英国自1833年起实现实际控制，阿根廷则始终坚持对其拥有主权。196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065号决议，正式认定英阿之间存在马岛主权争端。1982年，马岛战争爆发，阿根廷出兵攻占群岛，74天后被英国夺回。战争共造成649名阿根廷军人、255名英军士兵以及3名平民丧生。此后，阿根廷从未放弃主权声索。1994年，更将马岛主权诉求写入本国宪法。
5: 阿根廷球员打出这样一个横幅呢，延展了英国和阿根廷之间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纷争。联合国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准确的归属的这种判决，都认为呢这是一个具有争端的群岛，这场争夺呢应该说呢还会继续延续下去，所以在体赛场上表现出这种倾向性的态度呢，很显然会进一步激化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矛盾。
2: 阿根廷球员举横幅事件在英国引发强烈反响，英国首相发言人迅速下场回应，世界杯冠军或许不会是我们的，但福克兰群岛毫无疑问属于英国，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对福克兰群岛居民的承诺坚定不移。据英国媒体《每日邮报》报道，斯塔默支持英国官员要求国际足联展开调查的呼吁。英国商业大臣彼得·凯尔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这条横幅严重违反了足球比赛不应涉及政治活动的相关规定。与此同时，阿根廷政府则是对球员的举动给予了明确支持。阿根廷总统米莱表示，球员展示横幅的行为完全合理，称这一信息反映了所有阿根廷人的共同感情。阿根廷副总统比利亚·鲁埃尔则在社交平台发布1982年阿根廷军队登陆马岛的照片，直言这场胜利绝不只是一场普通球赛。他还发文称，马尔维纳斯属于阿根廷，他们禁止我们把标语带进体育场，却忘了我们把它刻在血液和心里。
5: 阿根廷人认为呢，他在独立之后完全有权继承从西班牙当时控制的马尔维纳群岛或者叫福克兰群岛。那么英国就认为呢，他的这些探险家一直呢对于福克兰群岛拥有主权的一个重要的佐证。那么从现实来看的话，不管是英国国内的这个政治，还是阿根廷国内政治，都不可能呢在当前呢默许对方呢对马尔维纳群岛或者是叫福克兰群岛呢进行长期有效的控制，所以它既是历史的遗留下来的重大的领土纷争，同样的也是现实国际政治以及国内政治使然。
2: 近年来，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诉求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虽然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要求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但英国仍坚持对马岛拥有主权，并拒绝与阿根廷举行谈判。就在本月世界杯半决赛前，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在该国《民族报》发表长文，重申阿根廷对马岛拥有主权，猛烈抨击英国对马岛的非法占领，要求英国就马岛主权问题与阿方展开谈判。 与此同时，吉尔诺在社交平台发文披露，英国军舰梅德韦号在马岛附近海域行动，阿方表示强烈反对。阿方指控该舰在未经协商且违反双边协议的情况下通过阿根廷领海，且英方未依规定事先通报。阿根廷已于7月13号向英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召会，正式提出外交抗议。
5: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相信这个相互争夺呢还会继续。那么表现呢，一个呢是在政治和外交层面相互的抗议。

0: 那么阿根廷呢要夺回马尔苗群岛，很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呢政治外交是没法解决的背景下的话，那么可能呢就会诉诸武力。所以双方呢现在最主要的这个发展方向呢，就是在不断的增加这个地区军力。
1: 在美国与伊朗冲突再度升级之际，五角大楼正悄然研究针对古巴采取

0: 援引美国媒体15号的报道称，多名知情官员透露，五角大楼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报道说，上月底美军举行过一次作战构想简报会，讨论了执行特定任务的初期军事行动方案。资料显示，美国101空降师号称呼啸之鹰，是美军陆军力量当中的王牌。二战结束后，该部队曾参与过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可谓经验丰富。该师具有快速的空中机动能力和强大的火力与突击力，能够远距离超越地形障碍，对对手实施突然打击。自今年年初以来，特朗普多次公开发出对古巴的强硬威胁，从所谓接管古巴到从伊朗回去顺路就把古巴解决了。五月他又公开威胁，过去50-60年来，其他总统一直在考虑采取行动，而看起来最终采取行动的人会是我。与此同时，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对古军事行动所需兵力与装备，美军强化对哈马纳周边的侦察活动，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驶入加勒比海，形成明显军事威慑。7月16号，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一些媒体屡屡加入美政府对古武力威胁的造势行动，美政府正借助这些向媒体投放的所谓消息，为一场毫无正当理由的军事冒险试探公众舆论。罗德里格斯强调，古巴不是威胁，美国情报机构心知肚明。与此同时，面对美方的步步紧逼，古巴国防委员会在今年初就已经批准启动战争状态的相关计划与措施。古巴近期开展的一系列国防演练，包括伏击战术演练、布雷训练、民众防护演练，还开设了军事医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御、步枪操作及隐蔽技巧等综合课程。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张婕妤。张女士，在经过长达数月的重兵集结后，美国防部最近被爆出正在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那么您如何看待美军这最新的动向？特朗普真的准备对古巴动手了吗？
2: 从此前大规模陈兵集结加勒比海沿岸，到现在对古巴一系列军事行动方案逐步浮出水面，美国对古巴下一步动作似乎逐步清晰。但我认为啊，美国到底会不会对古巴动武这件事呢，还需要辩证的看待。首先呢，五角大楼这次释放出的信号绝不简单，包括美军打算启用第101空降师对古巴发动大规模空中突袭行动。我们知道这个空降师呢，是美军当前唯一接受过大规模空中突击训练的部队，作战能力高，机动性强，训练有素，绝非等闲之辈。这说明呢，白宫内部已经在推演一套快速推翻政权的斩首剧本，以及考虑如何在极短时间内物理清除古巴领导层。另一方面呢，不久前特朗普才宣布对伊朗发动进攻，随着美伊停火破裂，美国已经将大部分的飞机啊、情报资源还有其他军事资源呢调往中东。与此同时呢，美国还在应对乌克兰、印太等多条战略线，所以投入到拉美新战线的战略资源呢大大受限。因此我认为短期内将美国呢将战略中心转移向古巴的可能性并不高，想要在古巴复刻朱湾事件更是难上加难。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美国这次对古巴行动方案的曝光极有可能是故意之举。它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这种带着强烈目的性的官方泄密啊，更像是一种心理震慑，是美国精心设计的障眼法。也就是一方面呢，在伊朗真刀真枪的动手，另一方面呢，在古巴放风形成极限施压，二者相互配合，目的呢是逼得反美国家自乱阵脚，好让美国趁虚而入。
0: 在军事施压的同时，美国还通过一系列行政令和司法裁决，全面升级对古巴的封锁施压力度，造成古巴经济民生陷入严重困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强调，美方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古巴向技术官僚领导、愿意推行经济改革的新政府过渡。古巴政府近日谴责美国对古实施的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致使古电力故障频发。在7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发言称，2025年3月1号至2026年2月28号，美国封锁给古巴造成的损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 7月1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法。

0: 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
1: 日前，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体现了国际社会支持古巴反对封锁的正义之声。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2: 张女士，美国当前推行的极限施压政策能否实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强调的实现古巴现政权更迭的目的呢？
3: 目前美股呢已经进入到高压冷对抗的阶段，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呢已经进入到混合战争的新阶段，也就是主打通过这个经济战呀，还有司法战，包括情报战、舆论战等多种手段，同时呢配合高强度的武力威慑，目的就是将古巴逼进死胡同。与此同时呢，面对美国极限扼杀政策呢，古巴当然也不坐以待毙，它启动了全民战争防御模式，积极寻找同美国对话谈判的空间，并且还宣布了古巴1959年革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以及力度最强的古巴版改革开放的序幕，以应对美国的能源封锁政策。但是我认为呢，美国对古巴的极限施压政策能不能成功，还取决于以下这样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呢，古巴这次的改革窗口期是不是充足？当前古巴政府没有意愿同美国速战速决，所以就通过这种拖延的办法呀，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呢采取骑墙战术，尽可能维持政权的现状，直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如果民主党在国会重新得势的话，古巴也会获得更大的战略缓冲的余地。第二个因素呢，是古巴这次改革的实际执行效果是不是给力？改革能不能落地，它既取决于政府的治理水平，同时呢也考验着民众对改革阵痛期的承受能力。
0: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认为，一旦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成功，美国有望彻底拔除西半球对美不顺从政权，进一步加强对拉美和加勒比的战略掌控。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巴西部分商品加征25%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消息称，这是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采取的最终行动。路透社将美国此次针对巴西加税的行动称作在新一轮关税攻势中打响的第一枪。巴西政府评估认为，美国加征关税的决定是出于政治动机。巴西总统卢拉在社交平台上将15号称为巴西和美国关系史上令人遗憾的里程碑。
2: 张女士，近日美国宣布对巴西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被外媒称为是美国在新一轮关税攻势中打响的第一枪。那么从强掳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到军事威胁古巴，再到给巴西加税，这一系列动向折射出了美国拉美政策正在进行着怎样的转向。
3: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呢，大力推行新门罗主义，干涉主义和排外色彩呢更加浓厚。而且特朗普本人啊，对于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一直有执念，他自诩为要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认为呢除掉古巴只是时间问题。从这次美国对古巴最新行动上来看呢，这也是特朗普版门罗主义呢在西半球的一次整肃行动，也是美国在拉美进行拔钉子系列行动的最新表现。古巴和尼加拉瓜也成为美国的目标打击对象，美国强势清扫西半球左翼力量，拔除反美铁三角的图谋呢昭然若揭。特朗普任期内啊，对拉美的行动还表现在打幌子上，也就是以打击移民啊、贩毒和有组织犯罪为借口呢，加大对拉美内政的干涉。此外呢，还有积极在拉美拉小圈子，通过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啊和地区右翼啊势力联动。而当前呢，美国对拉美政策的转向啊，一定程度上也暴露了美国的霸权焦虑。当今事件呢，东升西降已经成为一个客观现实，西方主导力下降，旧秩序难以为继，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独立自主意识呢逐渐觉醒，尤其是拉美地区啊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觉醒，反抗霸权主义呢、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日渐高涨。拉美国家呢也开始反思和质疑华盛顿共识，对新自由主义叙事祛魅，自主选择向东看和向南看。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抱团发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呢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不可逆转的主流。在当今世界全球多极化背景下，美国却还没有脱离冷战思维，而沉溺于美国例外的霸权梦，只会在霸权和战略焦虑中越陷越深，在自我孤立的道路上啊越走越远。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快进来。好，你坐吧。我没有想到这回是派你来跟我接头。怎么样，来的时候都安全吧？
1: 你放心吧。
0: 你在军校一切都还好吧？在军校呢，一切都挺好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什么任务，所以有点不大习惯。我这次来就是奉了中统的命令，到你们学校来发展新成员的。怎么？中统现在也要到军校来发展成员了？是，中央军校是国民政府发展军官的摇篮。 中统自然十分重视，更何况复兴社在中央军校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所以组织上决定让我利用这次机会把你发展进中统。
1: 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那你准备一下你的资料和照片，明天下午3点到第200百货商店的干果柜台，我会找到你。
2: 3点，好，我会准时到。好，你到中央军校已经2年了，怎么样？军校那边有什么异常情况？
3: 军校学员基本正常，没有发现什么可疑分子。
2: 你自己看看吧。
3: 刘远这个人对你应该不陌生，他是中央军校第97陆军科的学员，和你住同一个宿舍。据我的可靠情报，他是共产党安插在我们军中的奸细。
2: 您是在怀疑我的忠诚吗？什么意思？
3: 您最好回答我。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中坚，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共产党是无孔不入啊。我是担心你跟这个刘远同学在一起待久了产生兄弟之情，不忍下手。我是党国的人，党国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
2: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明白。如果有一天，刘远真的做了有悖于党国的事情，我会亲手抓他。
3: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0: 您别误会啊！说，谁派你来了？
1: 其实是上方派来让我暗中保护您的。
0: 保护？你回去告诉他们，我的事儿他们别管。如果再发生这种事，你知道什么结果？
1: 是，我明白，我明白。

0: 李小姐，嗯，下午陪我去趟夫子庙呗。
1: 今天下午啊？哎呀，恐怕不行，我还有这么多作业要批改呢。要不明天，明天我有空。
0: 可他只有今天有空，
1: 那我就更不能去了。
0: 哎呀，
1: 怎么啦？
0: 我和他说好了，他一毕业就结婚。
1: 真的？哎呀，太好了，祝贺你小雅。
0: 就因为这样，人家才不好意思嘛。哪有都要结婚了，还要整天跟未婚夫腻在一起的？
1: 你呀，小脑瓜子想的真多。好好好，我陪你去就是了。
0: 说好了，嗯，下午见。
2: 嗯，那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
3: 慢走。

0: 出事了，马上通知你的上线，迅速转移。
1: 有那么严重啊？
0: 非常严重，出现了叛徒。我是从中统的内部得到消息的。这样，你通知完了他们以后，晚上5点我们在新街口见面。
1: 好。
0: 哎，伙计，给我拿太糖。
2: 好，这就来。
1: 来，伙计。
2: 好，给您。
0: 行吧。伙计，给我蒸些花生。
2: 好。
3: 红花生。

0: 哎呦，先生。
1: 老板，有没有什么好的手表啊？
0: 哦，有有有。您来看。哎，现在好眼力啊，这可是瑞士货。
2: 通知我们所有下线火速转移。我们的情报网已经暴露了，敌人马上就该展开搜捕。
0: 啊，先生，200块不能太少，
1: 太贵了，下回再看看吧。

0: 表修好了，吴老板要给你送过来。
1: 不是说好送到我家去的吗？
0: 我也不知道，老板只吩咐让我送到学校。再见，李老师。
1: 啊，好。
2: 想什么呢？
1: 没有，没想什么。你怎么回来了？
2: 我找个东西。哎，你下午的事儿你别忘了啊。
1: 啊，对，你看我这记性。哎呀，对不起，小雅，我还真去不了了。我先生有急事，他弟弟来南京了，我得去接他。对不起，小雅。
2: 那你去吧。
1: 好，谢谢你啊，小雅。改天啊，我一定陪你去逛夫子庙。那我先走了啊。

0: 你们是刘远？问你们，你们找谁刘远？我是啊。跟我们走一趟，带走！
1: 我看你们谁敢带走，我看你们谁敢动！
2: 董助手，
0: 张将军，
2: 你不能带走他。
0: 张将军，刘远是共党的疑犯，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将刘远带走。
1: 你凭什么说我是共党？
0: 我知道了，他是疑犯。在你审查清楚之前，他还是我的学生，是中央军校的学员，还得归我管。来人呐，把刘远关押到校警卫处去，由宪兵队看押。
3: 你们这什么意思？你们要干什么？哎，
1: 刘远，
0: 我不为难你，有什么疑义，让你们上峰给我打电话。
4: 将军，你还快滚！英吧，撤！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5: 没有啊。
4: 那怎么不说话？我
5: 没事儿，我想想，咱们别去夫子庙了吧？还说没事儿，那干嘛不去夫子庙？
4: 我就是不太想去了。阿文，到底怎么了嘛？你跟我说，说出来会好受些的。
5: 我知道了。
4: 你知道什么？
5: 我们要结婚了，你又想他了。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5: 我没有怪你，这个时候你想起他，也是情理之中的。
4: 根本不是你想象那样的。 我根本就没想到，我盼望着和你结婚。你是不是现在还不相信我爱你啊？我相信你爱我。那到底怎么了，小雅？我们现在可能暂时不能结婚。我们要延迟一年毕业。
5: 延迟一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事儿，所以这没什么，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的丈夫了，我爱你。
4: 我们，哟，哪把自个儿比成是猪的呀？像不像嘛？你看你嘛，
5: 不像，像，看一下。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难听不难听啊？不难听，阿土阿土。
4: 那只呢？小雅，
5: 行，随便你吧。那你是不是应该送给我一只啊？我不送，你什么时候见到两个相爱的人要分开的？我要留着他们，留一辈子。好，
4: 既然你不送我，我送你朋友。
5: 你什么时候买的？我都没看见。
4: 喜欢吗？
5: 喜欢。

0: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谁跑了？
0: 男孩跑了。
1: 他为什么要跑啊？
0: 问你啊。
1: 他害羞了。
0: 不是。
1: 那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0: 没有。
1: 那为什么呀？
0: 猜呀。
1: 哎呀，我猜不出来。
0: 猜吧。
1: 哎，你告诉我嘛。
0: 快猜。
1: 我很笨的。
0: 三哥。
1: 这刘三是谁啊？怎么抓到他赏5000大洋？

0: 好，我到了。这个帮我带给刘远哥。行了，快走吧。
1: 我看你进去了，我再走。
0: 那我进去了，早点回家。
2: 哥，哎，刘远呢？刘远呢？怎么了？这是？
3: 刘远他刚被抓走了，
2: 被抓了？为什么呀？刘远是共产党，你他妈放屁！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你就信的？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他要是共产党，我能不知道吗？
3: 他要是共产党，怎么会告诉你呢？你也不想想，我们军校里历届出的共产党还少吗？我得找他们说说。你说什么理呀？他们一定是有确凿证据的。
2: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3: 你也不看看，我们班谁和刘远关系最好？如果刘远是共产党，你躲还躲不及呢。你要现在出去惹事儿，你要不要命了？
2: 那怎么着？我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啊？
3: 啊？
2: 刘远平时对咱们多好啊，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3: 委员长曾经说过，对于共党分子，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如果刘远是共党，那下场只有一个，得枪毙。

0: 我知道刘远关在哪儿，你就别提刘远了，别惹事儿了。刘远平时对我们那么好，我不能不管他呀。
1: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0: 我至少能知道他关在哪儿，去见他一面。
2: 这倒也是。
0: 哎，对了，你不是宪兵队有一个老乡吗？你去打听打听。
2: 我这就去。哎，对了，这事别跟幸福他们提起。我打听到了，听我老乡说，刘远现在就关在警备处的临时牢房里，就是西边那个小院。我老乡还说，现在警备处临时抽调了一个班组长，还配发了武器，日夜戒备森严，不让任何人靠近。我问你。
0: 他们想怎么处置刘远？现在警备处长正在亲自审问他，看样子刘远这次凶多吉少了。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进那个院子？
2: 我知道那点子多，但是我还劝你一句，这次千万别有什么鬼主意了。哎，我告诉你，还没有人能从警备处的大牢里捞人出来。你要是这次硬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3: 小旅长，对不起，我不能给您见礼。
4: 刘远，
3: 你是一个有志向的青年，在我的学程中，你是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我一直非常看好你。您别说了。
4: 我明白，好，你明白就好。这件事情我已经尽力了，
3: 可惜啊，贾院长，如果有来生，我还做您的学生。嗯。

0: 兄弟，找我吗？
1: 三哥，
0: 跟我走。哎，
2: 我想求您件事儿。
0: 说。
2: 我大哥刘远被抓了。
0: 被抓？被谁抓了？
2: 中央警备处说他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兄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2: 是啊。
1: 三哥，
2: 我一定要把我哥救出来。
0: 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刘三的事儿，更何况是你大哥刘远的。
2: 谢谢三哥。可是，中央警备处大牢，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去的。
0: 卫国，我告诉你，我刘三从来不干手到擒来的事儿。跟你说句实话，南京城、中央银行、省政府、各个部长的公馆我都去过了，不就是军营吗？不就是中央军校吗？我一定领教一下。卫国，这样，你给我准备一套军服，明天凌晨3点钟，在你们学校西边的小树林见。记住了。
2: 哎。

0: 三哥，来晚了啊！三哥，我出来实在不太方面。东西备好了吗？
1: 那，
0: 三哥，你今天打算怎么救人啊？
1: 我没说今天要救人。不是，那，兄弟，
0: 听说过彩盘子吗？
1: 哦，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0: 你告诉我刘远关在哪？
1: 哎，三哥，您看见那条路了吗？ 过了围墙，你会看见两排军营；过了围墙，你会看见两排军营；过了兵营，就是他关的牢房。他关在倒数第二排的最后一间牢房里。
0: 好，我知道了。明天下午5点，小竹林见。
2: 哎，
0: 走了。
2: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3: 起立。
4: 下课了，进去。发什么呆呀？那我先走了。另外那边有新的消息吗？听说明天就……哎呀，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其实我们也难过。
1: 可是我没办法呀，三哥，盘材怎么样了？没问题，
0: 那个地方确实很严，不过也就是你们，要搁我早就出来了。
1: 三哥，你真厉害。那赶快去吧，今天要不动手，明天刘云恐怕就……
0: 唯一要求。 你跟我一起去，三哥，我走不开啊。这要晚上谁起个夜什么的看见我，麻烦就大了。我跟你说，看见这东西了吗？都睡着以后，点着熏上一圈，天亮他们都醒不了，拧他们耳朵都醒不了。知道了，晚上见。

0: 刚才数什么呢？
1: 算你们接连换岗的时间。苦涩的
2: 温柔。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当做传家宝。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8: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7: 银满箱，
8: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8: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1/40000的机会。
8: 1/40000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7: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5: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

0: 十二生肖彻夜操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2: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3: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2: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3: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精品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2: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3: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2: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3: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6: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 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抄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抄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温春雨温老师。温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
1: 头一次这个来上我们节目，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投研体系如何的。来，
2: 我的投研体系呢主要是基于这个波浪理论的延伸然后主要是做周期拐点和情绪的这个热点，然后呢主要是根据这个波浪理论的延伸去判断这个市场的这个主升浪，主要做的是周三浪的这个主升浪，就是周 K 线的这个三浪，确定性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的体系是以双均线还有 RSI 还有缺口去判断它这个信号。简单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双均线，当十天均线上穿这个三十天均线，趋势形成金沙那多头趋势就确定了。然后 RSI 呢突破了这个中轴，就从弱转强，这样呢双重信号确定，再叠加着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这样它确定性就会更高。因为本身咱们做股票做的不就是趋势吗？
1: 对，
2: 当趋势确定的情况下，你的概率才会提升。
1: 首先我们明白了这个趋势是一个趋势派的一个这个投资体系，对吧？再一个呢，从因子上来看，有大量的这个技术类的因子，只不过

现在我估计电视界有很多朋友跟我有这样同样的第一反应，哎，这个趋势主升和现在我们这个市场可以说是毫不相干的，对不对？但是别担心，我们可以反过来用。

0: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大幅调整，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全天三大指数同步大幅走弱，市场整体回撤力度拉满。沪指大跌 3.05%， 深成指暴跌 5.4%， 创业板指更是下挫 7.15%。 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 2.65 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大幅放量2514亿，交投热度居高不下。个股盘面，全市场超5000只个股纷纷下行，上涨家数占比仅 8.72%， 下跌家数占比高达 90.47%。 具体数据来看，市内涨超 8% 的个股仅有48家，反观跌超 8% 的个股足足有1062家，差距悬殊。全场涨停个股35家，跌停个股直接飙升至198家，多空差距一目了然。板块方面依旧是熟悉的分化走势，逆势抗跌的板块为数不多，电力板块全天逆势走强，大金融板块盘中异动拉升，油气开采概念也保持活跃。而下跌梯队，医药板块迎来集体调整， CPO 概念同步震荡下挫。这股市行情真的太捉摸不定，说调整就大幅调整。快让嘉宾聊聊这波超戏剧化的市场走势吧。
1: 好，那么咱们也是要这个去因地制宜的去提出问题。既然温老师刚才提出了自己的体系里有很多的技术因子，那我们就用技术角度切入。而且我恰恰觉得现在这个市场用技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嘛。
2: 嗯，
1: 因为基本面因子在现在市场的这个大盘的短期走势上肯定不是在主要的位置上，那主要的影响是在情绪层面，以及今天大家可能在担心资金层面的这一些问题。
2: 对，
1: 那么技术其实它就不挑这些东西。你哪怕说不按照这个基本面因子，我技术上也可以去综合去考量你这个资金层面、情绪层面，它都反映到这些技术指标里边了，对不对？
2: 对对。
1: 所以文老师，咱们就从技术角度，那很明显啊，今天上证指数大家会担心是不是形成了一个这个，有人说双头啊，有人说这个反正一个颈线位的这个下跌，有人说这个把前期的低点跌破，都是一个意思啊，反正就是跌破了这个应该前面一个低点是3794.68。对，您看很敏感，是你的领域。那这个是破位的意思吗？
2: 这个从短期上看啊，它是有一个破位的一个迹象，但这个位置刚才呢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提示到说这个位置是不是双底？
1: 对
2: 啊，
1: 有人
2: 那是不是双底的情况下呢？咱们判断一下啊。首先呢，从这个之前的3月23号做出了一个3794.68的这个底部啊，开始反弹。然后这个位置呢，有很多人说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双底的结构？从两个角度去分析这个位置能否形成双底啊，最起码呢从这个形态上看有构筑双体形态的一个形式啊，或者是状态。
1: OK
2: 啊，但是从距离上看已经距离了4个月。那对于技术分析的情况下，这个4个月的时间就有降低这个技术分析的一个逻辑，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
1: 就是耗时太长
2: 啊。对，耗时太长了，
1: 这个技术的这个杀伤力啊就减弱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能这么理解吗？
2: 对对
1: 啊，我给你翻一下，太专业，你接着讲啊。
2: 那这个位置是否进入到了超跌，或者说这个位置有没有见底的信号？我觉得可以配合着咱们刚才介绍的我这个双均线体系里边叠加着配合使用的一个工具，就是这个 RSI 这个技术指标
1: 啊。
2: 大家可以看到，上一次的这个 RSI 技术指标跌到了这个3794.68，是在3月23号，这个位置的这个 RSI 是跌到了6.85啊，才见底。然后这次呢，目前是19.49，距离这个底部还有一定的调整空间。就是按照这个相对强弱的这个指标去判断。所以说呢，这个位置离底部已经很近了，但见不见底还要看下一根 K 线是否像这个3月23号做出了一个这样的上影线，有一个反攻的形式。尤其是这次的这个资金啊，跟上次的不一样。它逻辑在哪儿呢？就是从资金的角度上看，今天的这个市场是放量下跌的。那就证明这个位置的套牢盘抛压比较重。
1: 对，
2: 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上看，你就得看下一根 K 线这个位置资金是否缩量。如果缩量的情况下，那这个位置就证明了抛压减弱了，而且已经有形成了一个从分歧转成一致的一个角度。
1: 所以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呢，确实现在没有明确的止跌信号。
2: 对还差一点意思。
1: 但是呢，这个从这个指标等等角度，

0: 温老师已经给我们提示，未来用什么指标啊，可以去，或者什么细节可以去观察它是否止跌，我觉得这就可以了啊。因为现在确实技术上没有明确的这么一个指引。那我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啊，既然聊技术，就是现在很多人其实已经在心里默认了一点，就是可能一段时间市场指数想再创新高，几乎可能。离得太远了嘛，
1: 对
0: 人的心里总归有这么一个感觉嘛，这个哎呀渺茫了、但是呢基本上是不是有一种叫扩张型的一种形态啊？
1: 对，
0: 我当然扩张型的形态一般来讲啊，它最终好像还是向下的概率会大一点，但是呢如果我记在我的印象里面，如果扩张形态走出来然后最终向上的话，这个力度啊也会是非常强的。
1: 对，
0: 它往往技术上是有这么一点，就是说它一个看衰的信号如果打破的话，它是一个假突破的话，是反身向，它反身向是非常强的。
1: 对，
0: 是有这么一个意思吧。那你看啊老师，你看现在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三月二十三号上证指数点，实际上把它左边的那个，如果当时你把后面抹去当时看的话，它也是一个破位。
1: 对，
0: 把那也跌去了，等于它是先打了个新低，后面再打了个新高。
1: 对，不破不立嘛。
0: 啊，然后这一次呢会不会打个新低再打个新高，这个你怎么看？我只是说有没有这个概率大不大？
1: 这个逻辑我觉得是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啊。我觉得从这个2024年的9月24号看，你可以去打开它的大周期，从月线的角度上去分析一下这个
0: 这个视角啊。好，再看。
1: 咱们这个之前2007年6124的高点，连上这个2015年5178的高点，然后从去年的这个8月份开始，大家可以看到突破3800点的时候，正好是把这个下降通道的反压趋势线给突破了。
0: 对，
1: 那这算是一个有效突破。然后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个细节，就是每当这个市场在这个反压趋势线的这个位置都是有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动作，那就证明了这个趋势线的这个支撑是比较强的。
0: 对，
1: 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未来的市场还会不会有机会，还能不能走得起来，我觉得接下来观察的时间窗口和周期也变短了就是这根月线到月底还有10个交易日左右，能重新收回到咱们的这个反压趋势线在3860点附近，那就是有机会再重新的走出来新一轮的趋势。
0: 10个交易日的时间？
1: 对，
0: 3860点。
1: 对，
0: 记住这两个
1: 关键点。对，
0: 咱们一起看一看啊，这个文老师的这个技术是否能经历市场的这么一个验证啊？这个是一个观察指标，非常清晰。你看，几乎就是这一点，很清晰。
1: 对。
0: 好，但是我得补充一点，技术其实在某些极端状态下呢，它也会阶段性的失效。我指的是比如出现了一些极端的流动性风险的时候。我看您在市场当中的经历也比较丰富，一定也经历过一些流动性风险的情况啊。那个时候呢技术指标就会钝化再钝化，那个时候呢可能就很难去做一些预判了。当然现在我们认为呢可能还没到那种情况，但是呢有朋友开始从今天开始担心了。从你的这个经验和观察的角度来讲，有没有必要担心市场陷入未来流动性风险呢？
1: 我觉得目前是这样啊，就是这次的行情，我觉得其实是本身就是估值的回调，或者是估值的重新回归的一个过程。就是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科技抱团形成了一个资金的挤压。大家可以看到，前一段时间的市场如果是上涨的情况下，也就是说1000多家上涨，都集中在科技的方向，那就是证明了这个市场的估值，都被这个整个科技这个带高了。那这一波的这个调整，我觉得其实刚才你分析的说这个位置是否用这个技术指标去看会钝化或者失真，那我可以叠加着一个基本面的因子去判断这个市场。那这一次的这个半导体的调整，我是看到了中芯的这个 PE 又占到了300。咱们还记得，就是上一次在2025年的9月份到10月份，这波调整就是中芯的 PE 到300啊，开始被动降杠杆。那这一次中芯的 PE 又到了300，然后正好也赶上了这次的调整时间节点。所以说，我觉得你通过这个角度可以判断，当时中芯调整到多少啊，然后调整了周期是多长时间，就可以判断出了这波科技的调整周期了。
0: 这个文老师说这个事儿，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吧？因为隔得并不是太远。

0: 当时的情况其实是，在这个融资的这个规定上啊，做担保品的这个名单的进入标准上，可能这个当时有一些明确。
1: 对，
0: 但是那个还真没注意啊，大家这不一定注意这个细节了。
1: 嗯，
0: 我也是刚刚注意到啊，原来是跟当时是在同样的一个 PE 的这个绝对值上面。
1: 对对对。
0: 啊，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压力吧，也可能确实是存在。所以说，温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并不太担心会陷入到技术失真或者是绝对的这种流动性风险，这种无序的下杀的这种。
1: 对，因为当时的这个条件跟现在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的。
0: 哦，这么。
1: 当时呢，可能说这个本身没有业绩的支撑。
0: 嗯。
1: 但这次的是，咱们看一下一季度，和这个二季度到现在已经开始披露中报的时候，这个咱们的一季报和二季报的相关半导体方向以及这个 CPU 的方向、存储芯片的方向，它的业绩是表现比较好的。
0: 是，
1: 但是当时去年的2025年的9月份、10月份，这个方向的估值其实表现，并不好，业绩表现也不好，
0: 嗯，
1: 所以说是双杀，
0: 嗯，
1: 但这次呢是有这个业绩的支撑，
0: 嗯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相对来说并没有说像上一次的风险那么大。
0: 哦，嗯，这个视角，不知道您是否认同，供您参考吧。
1: 嗯，
0: 那总体大盘呢，我们大概已经明确了啊，就是可能止跌还需要去观察，观察的指标已经给到大家。那么接下来在应对的策略上，哎，温老师会做什么选择？给大家这个什么样的左侧，啊，还是右侧呀？啊，包括选择的方向上体系。是抓这个主升的，现在主升段，哎呦，我还真没看，应该还是有，但是肯定也不是特别多了。那接下来如果一旦反弹，还是抓这种形态的吗？还是说可能换一个选择方式啊？一会儿我们再来听温老师的建议。那么下面呢，我们先有请夏辉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两市的表现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啊，两大指数都是放量出现了下跌，尤其是上证指数呢跌破了3800点，连续两天时间连续失守3900和3800点，并且呢我们也在盘中看到了，虽然说有反拉的这个过程，但是做空动能总是非常的强烈。那这个做空动能到底从哪里来？相信大家心中也有答案，就是现在啊全球范围内都在进行去杠杆的动作，包括我们的 A股市场两融余额也是有了非常大的缩减，因此啊在这个地方融资余额下降，杠杆资金会出现集中离场和调仓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日线级别从5月14号到现在其实调整幅度非常的多，已经调整了将近400个点了，而创业板指也是一样，曾经浩浩荡荡的大涨，从6月底到现在跌幅也是达到了900个点。那指数的波动变得如此之大，到底如何去应对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防范风险，与此同时呢再去把握机会。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哪里？就是有很多的品种前期很强势，但是这波行情几乎是一个 A 杀的方法再往下面走，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融资余额非常的高，其中啊杠杆资金的比例太高了，那一旦出现卖出就容易发生踩踏。比方说像德明利啊，前期存储芯片的龙头企业，从7月份以来融资余额的卖出比例达到了17亿元，因此股价也是连续的走出了跌停。像盛虹科技同样的也是明星股，但是一样从7月份到现在融资余额减少了17个亿，也是导致了股价一蹶不振。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兆易创新的身上，7月份以来融资余额卖出将近18个亿，股价也是连续的跌停。因此啊，这边我们其实要做好两手准备。第一个，我们需要去考察一下现在这个市场当中还有哪些品种融资余额是非常高的，那是不是后续依旧会遇到同样的砸盘的风险。其次，我们还要关注到这些融资的方向，或者说融资余额离开了这些方向之后，他们逆势流到了哪些新的方向当中去，那有可能就是新的机会正在酝酿。围绕着这三个逻辑，首先我们是按照市场迎来了最大规模的卸杠杆这一个逻辑去寻找融资余额的调仓的方向，与此同时呢我们重点梳理了7月份融资净买和净卖靠前的这两个方向，帮助大家去更好的做好决策。我们把相关的方向呢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7月杠杆资金 大幅调仓方向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方向清单了。今天虽然说白股跌停，但是啊，低位的品种强度依旧很强，盘中呢低位低价的品种更是出现了25家涨停，延续了整体的这样一个风格。不仅是如此啊，这些低位低价的品种的特点就是业绩预增，因为现在依旧还是在一个中报业绩披露的阶段啊。比方说像新网瑞捷，整个中报净利润预期预增46%到102%，股价也是从16块钱起涨，继续走的是一个连板的走势。智度股份啊，从非常低的股价5块钱不到，开始走出了三连板的行情，它的中报业绩也是63%到75%。哈药股份这波创新药的龙头品种，从底部连板打起来，起涨价格只有不到3块钱，而它的中报预增是46%到68%。因此，我们也发现了低位低价叠加中报，依旧是这个市场当中主力资金喜欢抢筹的方向。因此，我们聚焦的就是当下的热门风口，关注的是真正有业绩的中报预增方向，并且呢，回踩趋势线最好启动的股价在10块钱以下。我们把相关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日份的10元内中报业绩大增方向突破清单当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也一样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突破清单了。那么以史为鉴啊，我们会发现中报行情在年中，尤其是6、7月份的时候，往往不会缺席。举个例子啊，就好比25年中报的时候，品名科技啊，业绩预增2.23倍到3.03倍，股价连板之后再不断的创出新高。还有我们的明星股对吧，新益盛25年中报的业绩预增达到了3到3.8倍，后续的走势不需多说，走出了强势的主升浪。永鼎股份也是一样，25年的中报预增7.3到9.2倍，股价一路的上行。因此啊，中报和股价的关系是强关联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几个细分的案例，比方说像这个品种，前期有过箱体震荡，然后走出了一波行情，现在呢回踩到了前期箱体的位置，又出现了突破的形态。今年中报预增14到20倍，大幅预增。两家 QF 资金持股达到了560万股，北向资金持股4777万股，启动的股价呢也是在10块钱以内，手握新网12.8亿的大额订单，那后续有没有可能走出新一波的行情呢？那类似的机会我们也是一样给大家做了优中选优整理和归纳啊，总结在了我们今日份的10元内中报业绩大增方向突破清单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今日份的突破清单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日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0: 好，如果您对夏辉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酒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3: 用酒方 AI 股票机，用酒方用酒方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酒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股票私募平均仓位创近4年新高。最新数据显示，私募持续加仓，整体仓位来到阶段高点，不少百亿私募重仓运行，机构资金入场信号拉满了。再来，首批18家主动 ETF 进入上报阶段，易方达、华夏等头部公募集体递交申请，融合主动管理与 ETF 交易优势，公募产品矩阵再添新成员，品种选择更丰富了。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 ：DeepSeek 估值超3200亿，国产大模型独角兽资本热度拉满，行业发展势头亮眼。那么，超高估值背后，这家大模型企业后续会带来哪些产业新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0: 好，吴老师 ，DeepSeek 这个估值啊，是在跟踪的过程当中，在不断的这个在抬升啊。
1: 嗯。
0: 啊，当然这个事情今天爆出来呢，可能有的朋友会期待它是否能带动整体的国产算力链这个有一个反攻。当然，各种因素吧，也有市场整体的因素。其实今天看起来市场反馈并不是特别理想，在整体算力，它只是在局部的 DeepSeek 有股权关系的一些个股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逆势的反应。不过抛开市场情绪而言的话，就是这个 DeepSeek 从产业的基本面的角度啊，可能再结合一些这个股价的技术面的走势，你对于这个国产算力这个后续的情况怎么看？
1: 我觉得其实从刚才我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角度啊，就是我是擅长偏技术型的，那我从技术的一个角度给大家去再分析一下。其实今天虽然说您刚才提到说有股权相关的这些方向表现的还可以，
0: 对，
1: 但整体上这个 DeepSeek 概念表现的其实是比较弱的。我更倾向于它在

0: 这个位置是一个超跌的反弹、就是在大资金从整体科技上流出，找不到新的窗口，然后又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下，所以说这个方向才有了一点点表现。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其实它依然是处于一个就是超跌小反弹，最起码咱们看了一下它这个形态，在目前还没有突破它的十天均线。就是这一方向，都没有，就是作为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交易体系的情况下，十天均线的这个压力都没有突破，那就证明了这个方向的这个反弹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资金倾向也好啊，是比较薄弱的。
1: 好，那我们把更多的时间还是集中在有潜力的方向上，一会儿咱们再聊。
0: 好，
1: 来，
2: 唱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温老师，那在接下来市场如果这个有可能在等待反弹的过程当中企稳的这个阶段，你给的策略以及这个关注的方向是什么？来，
0: 我觉得目前的这个市场啊，既然进入到了这个调整阶段，它就需要有一个止跌的信号，或者是引领市场走出来一个新的方向的一个板块啊、也称之为这个带头大哥，
1: 对
0: 啊、也可以这样理解。那市场的每一次调整，大家可以看到，无论说是之前的这个像4月7号，去年的4月7号，还是今年的3月23号，每次市场调整完之后呢，都需要关注到一个方向，那就是证券的这个板块。那证券的这个板块呢，从2024年的9月24号开始到现在，只要每次市场的回调，都需要它带头冲锋，因为它有一个牛市旗手的一个称号嘛。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市场能走得起来，依然还是需要看一下证券板块在这个位置的这个发挥的一个作用。那咱们看一下这个它的这个证券板块的一个技术形态啊，技术形态的情况下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这个位置，其实从去年的8月份调整到现在啊，一直是一个

吃点儿。

0: 阿远，我得给你讲件事儿。
1: 啊，你说。
0: 现在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红军已被迫撤离了苏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变得更加艰难。南京你是不能再继续待了，我会向上级请示，安排你到上海工作。
2: 全体起立。
3: 同学们，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这是中央军校，我们培养的不只是精英，而是精英之中的精英。你们走出前面这个大门，就想走向战场，所以在你们离开之前，你们将进行在军校里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考核任务。我宣布，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进入学业的最后阶段，诸兵种联合演习。下面请王教官向你们宣布这次实兵演练的任务与规则。
4: 此次实战演练分东西两军，第九期学员总队组成东军，由炮兵科李教官率学员指挥，苏永清将军率教导总队组成西军，我任西军参谋部参谋。此次实战演练皆以实战标准进行，大家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0: 你看看，那是项目下细菌的指挥所。干了，我们得去他们的指挥所看看。
1: 去他们的指挥所？
0: 对，我得搞清楚细菌的布防。
1: 跟我们的任务？
0: 我们的对手是参加过淞沪抗战的教导总队。如果不搞清楚他们的布防，
1: 我们这些学生又怎么赢他们呀？可这样太冒险了吧？这是往枪口上撞。
0: 你听我说。 一会儿到山下随便放几枪，把他们的注意力给我吸引过去，
1: 能行吗？
0: 去吧，没问题。
1: 去啊！
0: 是。

0: 觉得枪声是山下东军的小股侦察部队发的，肯定被我军击退了。
1: 什么被击退？这次演习我们用的是空炮弹，打没打中我们都不知道。这群兔崽子，要是真干，看老子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细菌的布防图。
1: 真的吗？
0: 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布防，还有火力部署。
2: 卫国，我们赶快回去把地图交给李教官吧。
0: 来不及了，咱们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再守下去冬天肯定就败了，这张布防图也就没什么用
1: 了。那我们怎么办？
2: 你有下什么鬼点子呢？
0: 端了细菌的指挥部。
2: 这图上虽然标着详细，可是并没有标明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
0: 你想啊，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火力部署，唯有这个地方是空白的。
2: 是啊，可能又怎样？
0: 你想啊，如果我是细菌的总指挥，整张图上都有部署，唯一这个地方没有部署，那它是什么？
2: 你的意思是这是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可是我们怎么通过战线呢？
0: 大股力量是肯定不行了，像我们这样的侦察小分队渗透进去不是没有可能。
3: 那这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我们的演习规定呢？
0: 演习规定只说不允许捕获，不许乔装潜入，不许破坏农作物及建筑，不许雇佣农夫。我们违反哪一条了？
4: 你们怎么跑回来了？
5: 辛普啊，我搞到了一张细菌的布防图，他们指挥所离我们不远，咱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不就赢了吗？
6: 我们的任务不是进攻，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掩护大部队总攻。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等着大部队总攻啊？现在东军已成溃败之势，这谁都看得出来啊。辛普，咱去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就赢了，这头功记在你孙队长身上了。还有那个王志平是细菌的指挥参谋，咱把他们一抓不过瘾呐。
4: 周卫国，你以为打器材子演戏呢？
5: 你这叫什么话呀？谁演戏了？咱这是战场，是战场，他们就是敌人，我们得把他看成日本人呐。
7: 队长，让我们去吧，我们让我们去，让我们去吧，
8: 咱们去吧，
9: 去吧。
10: 胡闹！我是队长，你们谁都不许去，必须执行命令。
11: 孙新博，我再问你一遍，你同意不同意？
10: 我坚决不同意。
11: 你同意不同意？
10: 不同意。
11: 绑了！你们俩
12: 辛苦了，队长。
11: 队长怎么绑了？
10: 周卫国，你臭小子，你
11: 说谁呢你？什么？
5: 我现在就去端掉细菌的指挥部，你们谁跟我去？
4: 我跟你去。
7: 我跟你去。
5: 看见了吗？
11: 看见了吗？这才叫巨人！你属猪呢你！
5: 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看住了，这要是敢把他放了，我收你们！
11: 走！

0: 换一下。应该就是。我什么都没看到啊。西京总指挥部的位置会不会不在这儿？
1: 不可能，只不过是他们隐蔽做得太好了。

0: 兄弟，我是东军的，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阵亡了。一会儿我放开你们，不许出声。如果你要出声，把你捆起来，而且上报演习指挥部。听明白就给我眨三下眼睛。我问你，这里边是不是西军指挥部？说话！
1: 你不是说我已经阵亡了吗？还怎么说？还
0: 废什么话你？说。
1: 是西军指挥部。
0: 给我绑上！
1: 你刚才不是说不绑我了吗？
0: 废什么话！检查武器。

0: 长官，找谁呀？学生还是老师啊？
1: 我找一个叫萧雅的老师。
0: 哦，你肯定是萧雅老师中央军校的未婚夫吧？你可要对萧雅老师好啊，我们整个女中老师都知道她对你好。哎，如果你要做出对不起萧雅老师什么事情啊，我们整个四中人都饶不过你。哎，萧雅老师，
2: 我们先走了。
0: 哎，
1: 再见。
0: 哎呀，多懂礼貌的姑娘。
2: 刚才看门老大爷跟你说什么呀？
3: 他说你可不许欺负萧雅，你要是欺负萧雅，我们整个四中都跟你过不去。
2: 你现在知道了吧？如果你敢欺负我，一大帮人不会放过你的。
3: 谁敢欺负你呀？我又没吃熊心豹子胆。哎，我问你，咱们俩的事儿，你是不是跟你们学校老师都说了？
2: 怎么啦？你是我的宝，你还不让我显摆显摆？
3: 那也没必要跟那么多人说啊。
2: 不好意思了。

0: 我的阿图也会不好意思。我要你这样抱着我一辈子。
1: 一辈子哪够啊，我要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这么抱着你。
2: 等我毕了业咱们就结婚，我去向你父母请罪。
3: 周卫国，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军校开学典礼上，我曾经拿出过一封学生家长给我的一封信，我还针对此事做出个严肃的批评。
4: 记得。
3: 信里面说你是他的晚辈亲戚，要我好好照顾。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那个在上海杀了日本人，后来改名投考中央军校的周文，你就是周继先老先生的亲生儿子。你看看这是谁呀？ 啊
5: 爹，您怎么来了？
6: 是啊，来了，
3: 请坐。
6: 张将军，这事我向你隐瞒了三年，对不住。当年犬子在上海惹下大祸，当时时机很乱，风声也很紧，我只能对你隐瞒了，实在是对不住。
3: 周老前辈客气了。卫国啊，我原本以为周老先生给我那封信是要我对你有特殊的关照，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前辈所说的关照是要我好好的磨练你。这次你们袭击了西军总指挥部，彻底改变了德国人对中国军官的看法，他们还主动提出来要邀请你去柏林军事学院留学。原本委员长是希望派50名军官去留学，但是冯拉的上将只把名额限制在了20人，而你呢，是这20人里面的首位。周老前辈，这孩子聪明，做事不拘一格，给中国军人争了光，真是虎父无犬子啊。哎呀，
6: 哪里哪里，老朽教子无方啊。孩子，不要以为这次演习取得了一点成绩你就飘飘然了，说到底无非是靠偷机取巧耍你那点小聪明。以前你做事我都反对，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要真心做军人很好，我也很欣慰，但是我要告诉你，做军人就要做好了，要学会过硬的本领，光靠偷机取巧只能赢得一时，不能赢得一辈子。
5: 孩儿谨遵爹的教诲。
6: 这次去德国留学要给我争口气，记住，争的是咱中国人的志气，做不好丢了脸那也是给咱们中国人丢脸，你知道不知道？
5: 孩儿知道。
6: 好了，你也长大，再重的话我也不想多说，去吧，跟小雅告个别。你跟小雅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当初拒婚的是你，现在跟小雅好的也是你。我告诉你，小雅是个好孩子，要好好的待她。你不用担心，她父母那边我去解释，当初你拒婚，我们得罪了人家，大不了赔上我这张老脸。
5: 爹，
6: 好了，去吧。
5: 爹，那您要保重啊。
6: 这你放心，你走以后我就归苏州老家去，上海也不太平，我把那边的买卖也都关了，

0: 等我们婚期定下来，我就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一定会理解你当初的行为的。你怎么了？说话嘛。
1: 小雅，我们能不能把婚期再拖一拖？
0: 不能，不是说好了的吗？毕业就结婚。
1: 我刚接到命令，要去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留学两年，可能过两天就得走。小雅，小雅，你别这样，小雅。
0: 德国一直是你的理想，
1: 那你
0: 担心你一走我就会嫁人吗？这么不相信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0: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卫国，我爱你，我就应该为你着想。我的阿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我不要你不快乐，我也不要你天天就守在我的身边。快走吧，过两天就要出远门了，你要好好的收拾收拾。
1: 我没什么好准备的。
0: 快去吧，你不听我话吗？你再不走我真的要生气了。你快走呀，快走呀。

0: 向左转，转正。
1: 魏国，魏国，
2: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你。
2: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么早，一会儿还得上课呢。
1: 没事，来得及的。这个给你。
2: 这什么呀？
1: 我给你做的衣服，放你包里。
2: 小雅，谢谢你。
1: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男孩子为什么会突然走掉吗？
2: 什么呀？
1: 那个给女朋友送玫瑰花的男孩子。
0: 上车了，走了。
2: 小雅，我得走了，等我回来再告诉你。等我啊。
1: 我等你，我会在这里等你的。

0: 你们好，我是威廉少校，代表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是柏林军事学院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希望你们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愉快。今后的两年，将由我负责大家在德国的各种事宜。
1: 我也代表此次赴德留学的学员，仅对主任的盛情表示诚挚的谢意。
0: 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你好，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周卫国。
2: 这是给我们的吗？
0: 这是学校准备的军服，请换上吧。在度过的两年内，大家希望不要穿中国军服。
2: 为什么？
0: 实在抱歉，因为学校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中国军官在德国军校学习。
2: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有中国军人在这儿学习？
0: 对不起，可能是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考虑，但我希望你们能为中国人争光。一路辛苦了，你们能早些休息吧。
2: 弱国无外交啊，我真是体会到
3: 了。卫国，我们现在在外国了，你这脾气啊得改一改。
2: 改个屁，老子非得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哪儿也不差。

0: 军统特别任务组组员孙新普前来报道。
1: 来到德国，生活还习惯吗？
0: 谢长官关心。
1: 你们这些人都是党国的精英，更要防止养虎为患，特别是日本间谍和共党分子。所以你在学习的这一段时间，一定要记住自己的任务。如果发现。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

0: 做光盘族。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怎么了？睡不着啊？
1: 啊？我在想竹下俊，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0: 可怕的敌人。我想中国和日本迟早有一战。
1: 是啊。不行，我得去学学日语。
0: 学日语？你又打错哪一根神经了？
1: 我没打错神经，你不是也说了吗？中日迟早得有一战，我这也算是知己知彼，学好了日语，以后肯定有用。
0: 你说的对。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咱们整天剿共，可越剿共，共军越强大，你觉得是为什么？
1: 我就觉得你们脑子都有泡，剿什么共啊？新波，
0: 嗯，
1: 你没事啊，去读读马克思的书。
0: 马克思的书？那可是禁书。
1: 那是在国内，国内是禁书，这儿现在是马克思的老家，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了解？学日语，必须得学日语。
2: 啊一五二五卡七库克库沙西苏写说。
3: 你好，
2: 那
3: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1: 不是还有其他空位子吗？
2: 那你努呢？
3: 对不起，我今天来这里只是想跟你成为朋友。
1: 为什么呀？
3: 你在作战科目比拼中实在是让在下佩服，所以结识阁下是在下的荣幸。
1: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日本现在还侵占着我们中国大片国土，我在这儿学习就是想有朝一日把你们日本人赶出中国。今天你我同在这所学校学习，可是以后

0: 们一定会成为敌人。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成为朋友吗？
1: 这和我们日本人观念不同。我们日本武士道精神是希望和敌人作为朋友，这样才能知道敌人的弱点，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下次战斗中可以取得胜利。我对你很了解，对中国文化更了解，你对我了解吗？如果我们现在开战，你确信能战胜我吗？不过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因为首先你会说英语和德语。
0: 这又能说明什么？
1: 这说明你完全有能力直接获得第一手学习资料，而你的同胞只能借助翻译，他们学的东西只限于翻译的水准。就好比这几本书吧，因为翻译的水平差，只靠这几本书是永远学不会日语的。还有就是你恨日本人，你恨日本人是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也恨侵略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日本人也很佩服爱国的人，所以我很佩服你，因为你爱你的国家，你恨侵略你们国家的日本人。可是我一直在上学，并没有侵略你们的国家。没错，我上的是陆军士官学校，我上军校是为了将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而绝不是侵略别国。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是不是认为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呢？作为朋友，我应该帮助你。从现在开始，由我教你日文，你觉得怎么样？
0: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1: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敌人吗？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こちらは私の友達周英国です。今日は土壌の見学に来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皆さんどうぞ続いてください。

0: 贵国，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主下，我想问几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小千叶道场，到底是什么地方？
1: 这个呀，小千叶道场是一个剑道馆，是我们北辰一刀流在德国的一个分道场。
0: 分道场，嗯，北辰一刀流，北辰一刀流是什么东西啊？
1: 北辰一刀流是日本剑道的第一大流派，在我们日本江户时代，有流主千叶周作、藤正大师糅合了北辰梦想流和一刀流剑法所创，传至我师父已经是第七代了。你刚才在那个道场里面，为什么？
0: 那么受人尊敬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跟这个道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小千叶道场是由我前辈千叶定性在江户统町所创的道场，后来他的传人离开了日本，来到了柏林，也就把小千叶道场带到了柏林，也算是我们北辰一刀流的一个重要分支吧。而我是北辰一刀流的
1: 当代流主唯一的亲传弟子，他们尊敬我，自然很正常喽。不对，我看这帮人对你的尊敬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跟你老师没什么关系。你猜也瞒不过你，告诉你也无妨，因为我的剑道八段。
0: 八段？
1: 那一共有几段？
0: 九段。
1: 你这么年轻就八段，吹呢吧？
0: 魏国。 其实我很高兴在德国遇上你，希望我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也希望中日两国一直能友好。我也很希望能和你做朋友，但是看现在的局势，中日两国不可能真正友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朋友，这也是值得我们开心的事儿嘛。
1: 求你件事儿。 说，教我剑道。怎么，不愿意教啊？
0: 不是不愿意，我在想你为什么想学剑道呢？
1: 不知道，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学。

0: 这是你第一次打败我，那是因为你心乱了。终于开始了，你我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我今天接到命令，明天晚上立刻归国，等候下一个命令。我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
1: 祝你一路平安。真的很遗憾，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我们是朋友。不管两国的关系怎么样，我都避免在战场上与你相遇。朱夏，你错了。只要中日交战，你我随时都会在战场上相遇。但你给我记住了。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划地绝交。

0: 全体都有，张鑫，李正浩，向祖国敬礼。
1: 周卫国，孙新普，国民革命军少校军衔；委任孙新普为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师七零六团二营营长；委任周卫国为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师五二二团三营营长。两天后赴方山基地报到。
2: 是。
1: 卫国，终于轮到咱们大显身手了，怎么样？是老郑进去喝两杯？
2: 不行啊。 我得去看小雅，<笑>想你魏国门的媳妇了是吧？哎，什么时候成婚啊？我也想啊，不知道啊。
1: 那就明天晚上6点，老郑兴。

0: 快，走。
1: 哎，长官来了！哎，请。

0: 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回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1: 你瘦了，好吗你？
0: 我挺好的，我就是想你。
1: 我也想你。

0: 诉你啊，阿远哥现在也在南京。
1: 是吗？
0: 啊，他就在中共代表团工作。
1: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找他。
0: 嗯。你也瘦了。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我带你去吃东西。曾大哥。
2: 看把你美的，见到我兄弟就没合过嘴巴。
1: 来来来来，坐。
2: 来。辛普兄，看看这是谁啊？
3: 刘远。
2: 辛普兄，好久不见了，见到你真好。
3: 我也是。
2: 来，坐。小二，拿副碗筷。
4: 是。
2: 刘远啊，我一直不明白当年你是怎么从宪兵的眼皮底下跑掉的。
3: 这事儿啊，这事儿你得问魏国。
1: 这你们聊，你们聊。
2: 好你个周卫国
3: 啊！
2: 当年在军校，也就你小子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刘远，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棒的，可你为什么是共产党的？
0: 共产党怎么了？他们的主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3: 刘远啊，不介入政治。
2: 辛普兄，过去的事儿啊，不谈了。好，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国难当头，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兄弟。来，干了这杯酒，咱们一起打鬼子。来，
3: 你少喝点，抿一口就行了。
0: 嗯。
3: 行了，随我吧，别喝了。来，干啊！
5: 1947年8月14日，张治中将军率领87、88师向上海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发动猛烈攻击，中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0: 兄弟们，我们先当务之急就是打掉鬼子迫击炮，根据他们的弹道，他们的迫击炮就在我们附近。一连，紧逼待命；二连，冲到路口，发动佯攻。
1: 是，副总。

0: 거래
1: 그가시대인의또너구웬이저거
0: 되게시네
1: 또너나만의요리그러지미다이스네
0: 소라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旅游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们自己打的，记住，把命留好，好好待会儿。走。
1: 报告团长，张志忠将军到。
2: 第87师2610旅5二团代理团长周卫国向您报道。
3: 我现在以集团总司令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慰问，同时。

0: 希望你们发扬黄埔精神，不畏牺牲，继续英勇杀敌，
1: 誓死保卫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0: 不要妄谈什么死字，留得有用之身，多杀日寇才是。
1: 魏国明白，日寇未出国门之前，周卫国不敢再淹死。
0: 好，不愧我忠汉好男儿，
1: 身为黄埔人，绝不敢给黄埔抹黑。
0: 坐。
2: 是。
0: 你现在是代理团长，你们团长呢？
3: 团长和副团长都已经阵亡了，所以旅长任命我为代理团长，指挥五二团。
0: 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87师2611旅5222团团长。还有，你的军衔是少校吧？我现在把你的军衔升为上校。啊，我看你的兵员不够，我给你加一个连，就是我的警卫连。
1: 这怎么可以？教育长深系京沪安危，若有不测，周卫国虽万死难赎其罪。
0: 坐下。将有必死心，事无偷生念，只有这样，这仗才能打得赢。说定了，把我的警卫连给你，但是阵地你要给我守好。
1: 誓与阵地共存亡。
0: 你看，又来了。坐下。要你守好阵地，没有要你死。嗯，哎，我刚刚听说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前段时间我方注意不够，已经吃了大亏。那现在呢？
3: 前几天我们这儿有个连长被鬼子狙击手给狙杀了，我们就向上头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制定了防护措施，我们团的情况还好，但是其他部队……
0: 其他部队怎么样？
3: 其他部队好像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今天上午友军的一个团长就被鬼子狙击手狙杀在阵地上。
0: 愚蠢！你们的防卫措施是什么？
1: 一，所有人员不得将身体伸出战壕外；二，所有长官不得佩戴军衔，着普通作战服；三，所有士兵不得围在长官身边；四，所有士兵见到长官不得敬礼；五，严禁在防炮工事以外任何地方生火吸烟。
0: 好，很好。总指挥报
4: 到，
0: 把这几项防备措施全部记录，回到指挥部整理下来以后，下发到集团军各部。
4: 是。
0: 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我们有吗？
3: 报告总司令，我军建制中尚无正式编制的狙击手。
0: 哦，我看呢，我们也该有狙击手，要杀杀日寇的威风。
3: 总司令说的对，我们现在不但没有狙击手，连正式的狙击步枪也没有。
0: 恰好办，整个淞沪战区有四个德式师，我就不信找不到几支狙击步枪。这样，你在德国的学习也能派上用场了啊！至于狙击手，就让他们在战场上训练吧。
4: 是。
5: 1937年11月11日，日军第六师团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6: 团长，已经没有人了。

0: 这里是鬼子的行动部队，离我们已不过半个小时路程。
1: 鬼子有多少人？
0: 有100多人。
2: 100多个人追着我们10万个人跑！营连长，
3: 到！
2: 几个部队，马上就地修筑工事！今天他妈吃不掉这100鬼子，谁都别想活出去！
4: 是。

0: 报告，日军已被我部队全部消灭，我军伤亡人数不到17人。
1: 全都。

兄弟们，你们都是优秀的战士，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我们在昆山稍作休息，然后接着去寻找第九集团军的部队。

0: 朋友，有火吗？来，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我们是八一师的。不好，这个人说话有日本口音。
2: 什么？
0: 一个溃败的小部队，怎么可能这么精神？他们肯定是渗透进来的日本人。
2: 他娘的！
0: 包围这支部队，让他们放下武器。
2: 是。
3: 前面的部队停下来，让你们停下来，听见没有？快点停下来！

0: 敌我们，你们该给我们做主啊！我们派车到这里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他们居然把我们围了起来，还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他们仗着他们是中央军欺负我们地方军了。
1: 兄弟们，别激动啊！这个人不是中国人，他们这帮是鬼子渗透进来的部队。兄弟们，去把那几个死尸裤子扒了。
0: 兄弟们，他们欺人太甚了，我们的人都死了，他们还扒我们的衣服，还糟蹋我们。
2: 看到了吧，只有日本人才会穿这种像尿片一样的东西。要不要我把你们几个人也扒了呀？
3: 好，我承认，我们是日本军人。根据《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我们现在已经是战俘了。你们要给予我们人道的待遇，你们不得歧视、杀戮、残害、虐待和施以酷刑，不得将我们关押在 人身安全没有保证的地带，不得将我们作为人质，不得损害我们的个人尊严，包括恐吓和观众好奇的烦扰，特别是不得对我们进行侮辱和降低身份，不得作为报复的对象，不得因个人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战争停止后，不得拖延释放。
1: 不用你提醒，我们会遵守的。但是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你们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像你们这样的部队一共有多少支？都在什么地方？你们之间用什么方式来联络？
2: 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军事机密，我是不会说的。
1: 行，你行，你还真行，我他妈的有点佩服你。

0: 我记得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对于战俘的定义是，在交战和武装冲突中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作战人员，包括正规部队和游击部队的作战武装人员。可是你们穿着我们的作战服和我们交战，应该不算是合法的作战人员吧？像你们这样的应该叫什么？间谍。我相信全世界对间谍的处置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军人是很人道的，我们不会绞死你，我会枪决你。
1: 我们的任务是跟随中国的军队制造混乱，伺机进入你们首都南京。至于有多少支像我们这样的军队和他们的位置，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之间没有联络。
2: 把他们带下去。
3: 兄弟们，给司机战友报告。
4: 大哥，报告。
5: 都他妈给我回来！有本事给我上前线杀个鬼子，杀几个俘虏算他妈什么本事？看看你们这点出息！今天遇到这帮鬼子是咱们的运气，像这样的部队有多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当务之急就要把他们送到军情处，谁他妈要敢拦着，我容不得他！杜立英，
6: 到，
5: 向苏州进发。
6: 是。
7: 集团军司令部的最新命令，第八十七师独立营至苏州后，后备营任务即自动取消，并限于11月20日晚8时前撤至南京休整。

0: 国军弟兄们，国军的弟兄们，大家不要低着头，挺起胸膛，把头抬起来。不就是打了败仗了吗？啊，不就是撤退了吗？你们在上海流的血，中国的百姓。 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只盼着你们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不要忘了军人的职责。一时的失利，那算不了什么。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只要我们万众一心，鬼子迟早会被我们赶出中国的。这些都是些衣物。 和食品，你们都带着啊！报告，前面有几个苏州副长在犒劳我军。找，通知部队原地休息。是，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来，给他们都送过去。
1: 快，快，快，快，送上！快，
0: 分给弟兄们。爹，
1: 哎呀，老爷是少爷。
2: 爹，孩儿不孝，孩儿军令在身，不能陪在您身边，实在是军令如山呐。
0: 儿啊，爹终于等到你了。
2: 爹，孩儿不孝。

0: 壮士。你在德国的事，教育长都跟我说了，你表现得非常好，没给咱周家丢人。
1: 爹，孩儿不敢忘当日发下的誓言。
0: 这就好，这就好啊，也不枉为父教导你这么多年。
1: 爹，孩儿军令在身，要即刻赴南京受命，不能陪在您身边，孩儿实在是

0: 在这儿等了你这么多天，终于把你等到了，把这个交给你，我也就没什么遗憾。
1: 爹，孩儿会守好的，孩儿谨记爹的教导。但是，鬼子马上就要进苏州了，你是不是带着家人找个地方躲一躲？
0: 儿啊，一定要记住，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旭辉也考上中央军校了，既然你公务在身，为父也就不再耽搁你。走吧。儿啊，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时。走。

0: 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
1: 走？为什么走？去哪儿啊？
0: 上海已经沦陷了，日本人对南京城形成了后围之势。八路军办事处会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前往武汉。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护送相关的人员去永安。所有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妥当了。
1: 政府不是说要誓死守卫南京的吗？
0: 可是南京城毕竟会成为战场。
1: 刘远哥，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走。魏国他还在前线呢。
0: 正因为魏国在前线，所以我必须要安排你走。
1: 我答应魏国要在南京等他的，我不能撇下他不管呀。刘远哥，你什么都别说了。
0: 小杨，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收拾东西走。
1: 我不走，我要在这里等魏国。
0: 小杨。
2: 军政部命令，将第八十七师独立营扩编为团，番号为第八十七师预备第一团，归第九集团军直属，兵员装备优先补充。周卫国为上校团长，其余原独立营官兵均官升一级。军政部给预一团一个加强团的编制。周卫国
3: 到。
2: 南京守备司令部命令你部立即进驻栖霞山阵地，预一团、二营、三营、四营两小时以后到达，到达后你部即刻出发。
3: 是。
0: 给我接南京。
3: 是。
4: 喂，你好，请进南京。
5: 您好，这里是南京话务局，请问您接哪位？
0: 您好，给我转南京女子四中，我找萧雅。
6: 好的，请稍等。
7: 老师，日本鬼子会打进城来吗？
1: 不会的，有那么多的国军在守卫南京城，日本鬼子打不进来的。
8: 萧雅，有你电话。
1: 哦。喂，
0: 喂，萧雅，
8: 喂，喂，您大声点，我听不见。
0: 喂，萧雅，萧雅，
9: 我是魏国。
8: 你是谁？我听不见，大声点。
0: 我是魏国，萧雅，
9: 我是魏国。

0: 魏国，你回来了。
1: 啊，我回来了。
0: 魏国，你在哪儿啊？
1: 我现在还在前线，我现在回不来看你。等我打完仗，我一定来找你。啊，
0: 魏国，你还好吗？
1: 好。
0: 喂。
1: 喂。喂。
0: 喂。喂，听得到吗？
1: 萧雅。萧雅。
0: 喂，有人吗？喂。喂，
2: 先生您好。
3: 现在线路中断，已经进不过去。您有什么话，
2: 我可以帮您转达给萧小姐。
1: 那你帮我跟他说，让他保重。
2: 好的，先生稍等。喂，是萧小姐吗？
0: 我是。
3: 萧小姐，非常抱歉，
2: 因为现在线路出现故障，
3: 所以我只能帮您转告周先生的话。您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0: 你跟他说，让他也保重。
2: 周先生。
1: 啊啊，说了吗？
3: 萧小姐让我转达给您，您也要保重。周先生，请问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您还在吗？
1: 啊，我在。那个，你帮我跟他说。那个男孩跑了，其实是去买更多的玫瑰，因为他想要更多的吻。
2: 先生，就这些吗？
1: 啊，就这些。
3: 好的，先生保重。
2: 小小姐，
3: 周先生还有一句话让我转达给您，他的原话是，那个男孩之所以扭头就跑，是回去买了更多的玫瑰花，因为他想得到更多的吻。
4: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阿土阿土。
5: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只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4: 他为什么要跑啊？
5: 问你啊。
4: 他害羞了。
5: 不是。
4: 那还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5: 没有。
4: 那为什么呀？
5: 猜呀。

0: 干的时候还在琢磨这风声力到底是什么，没想到还真是你想的啊。
1: 是我。
2: 好，
1: 哎，我的警卫员
3: 徐虎，
1: 放小伙子
3: 功夫好，打鬼子不含糊。班长好。
0: 跟你商量件事儿啊。
2: 啊，
0: 这人我要了，给不给？
2: 眼光不错呀，没问题。
3: 徐虎到。
1: 跟着团长干怎么样？
3: 我听营长的。
1: 报告团长，全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3: 回去。
1: 是。
3: 全体到腰，收信。
4: 林正，
3: 即刻开赴祁家镇前线。
5: 卫国，卫国。
3: 方令，
6: 到。
0: 逮捕队全员发。
6: 是。
3: 全体到腰。看什么看？

0: 你上车。是。魏国，他来找我的。魏国，你怎么来了？我想见你。 我想你。你知道我要上战场吗？我知道。你告诉我，你上次在电话里让接线员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这一次去前线，你回不来了？
1: 我不是这意思。
0: 你一定要回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来。我已经报名参加救护队了，救护站就在我们学校。你回来了，到学校来找我。

0: 你要保重。来，这个给你。这干什么？
1: 这是我脚后的枪，拿着。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小雅，听话，拿着的。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0: 我有阿图保护我。阿图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这样是开保险，这样是开枪，记住了吗？
1: 你也要保重。

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蒙古人杀死的，我们的队长也是被蒙古人杀死的，我们的队长也是被蒙古人杀死的，我们的队长也是被蒙古人杀死的。
1: 那七五八团的其他弟兄，还有你们团长呢？
2: 弟兄们都死了，团长也阵亡了，就剩下我和这几个重伤员了。
0: 兄弟，你们是好样的，你们的任务完成了。救命！
3: 等
0: 派一个班的战士把他们给送下去。
3: 是，
0: 龙副总，我要留在这儿给我们团长报仇。
3: 兄弟，别逞强了，你们已经坚持一天一夜了，先休息休息。
0: 我求求你们，让我留下。我熟悉这里的地形，我可以帮帮你们。
4: 范烈，等！这个人我交给你有半点闪烁，拿你试问。
0: 给七五八团留个种子。
4: 是。
0: 下水。
4: 机会之地。
0: 是。
4: 大哥们，3日の時間でこんなに被害を受けたんだぞ。

0: 怎么了？
1: 内国，刚刚得到团部消息，今天我军全线直击，我们这里很好，其他兄弟部队伤亡惨重，我们的援兵已经没有了，可鬼子还在不断增兵。
0: 你小子怕了？
2: 怕有个球用啊！啊，老子就他妈不信了，几十万国军守不住一个南京城。
1: 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0: 你呢？
1: 想，想我妈。
0: 还有呢？说上一房媳妇儿，那你就没有一个心里喜欢的？
1: 有啊，
0: 有啊，
1: 有啊，
0: 想吗？
1: 想。
0: 我也想。我想我爹，想我兄弟，还有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就在南京城当老师。等咱们把这仗打赢了，老婆回去结婚。

0: 兄弟啊，一定要守住南京城，守住，守住，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
1: 我才能回去结婚。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南京城破了！
1: 同志们，南京城破了！

了。

0: 起走吧，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时间了，赶快跟国军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吧。
1: 你们先走吧，我答应了我未婚夫要在这里等他的，放心，没事的，你们先走吧。
0: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我们先走了，
1: 快走吧。

楚珠，你一定要安全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0: Scooter. Durch da.
1: どこ動かない。

谁知道呢？

0: 团长，团长，团长，救我！带团长先撤，姚晨一块撤。
1: 团长先撤，
0: 不，一起撤，我们要的。带团长先撤，我顶一下。
1: 不，
0: 这是命令。
1: 不，
0: 救我！把团长交给你了。团长有什么闪失？
1: 我哪里是？听到了没？
2: 如果周德吗少一根头发，
0: 我剃头来接，行了吗？

村长，怎么样？坏了，你怎么那么烫啊，团长？这样，团长，我去给你找点水，在这等着我，千万别乱动啊！等着我。有人吗？有人在家吗，老乡？

0: 怎样，疼吗？虎子，自己走吧。那怎么行？走，自己走。我说团长，你别担心，你走不了了，没关系，我背你啊。待会儿你把老百姓的衣服换上，遇上小鬼子，肯定能混过去。然后找个老乡家养几天，你这伤就好了。
1: 虎子啊。真的走不动，别拖累了你。不行，不是你得活下去啊！你只有活下去，才能给咱们那些弟兄报仇啊！你能跟小雅报仇？虎子，啊，日本人快来了，你要再不走，咱哥俩得死一块了。不行，我答应过方营长，你别忘了，方营长是用他的命把咱俩救出来的。我答应他会照顾你，你走不了没关系，我背你还不行吗？

0: 咱俩是过了命的兄弟。答应我，自己走。
1: 你不是，打死我都不走。
0: 放老子就打死你！
1: 别别，小心伤口！来来来，我走还不行吗？我走，来，你看我。
2: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走了。

0: 老乡，有人在吗？老乡，有人在吗？
1: 谁呀？
0: 老乡，把门打开吧，我求你，把门打开吧。
2: 你们是？
0: 老乡，我跟我哥是从南京逃难过来的，能在您这歇歇脚吗？
2: 孩子，快进来，快进来。啊！好，就放这儿。

0: 事啦，
1: 坐着休息会儿。
0: 哎，
1: 慢。
0: 虎子，
1: 哎，
0: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没事儿，只要你伤能好，怎么着都成。
0: 我这伤已经好差不多了，
1: 是恢复挺快的。不过你现在身体还有点虚，得再养养。
0: 我们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1: 从南京到现在，好几个月了。
0: 对了，外面情况怎么样？
1: 怎么说呢？鬼子渡江了，占领了扬州、泰州，反正江南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沦陷了。不过也有好消息，前两天我出去买药，我在路上听人说了，在第五战区，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大胜仗，干掉鬼子好几万。我还听说这次委员长是玩真的了，准备在徐州调集上百万军队围住鬼子两个师团。
0: 是吗？
1: 这可是开仗以来最大一场胜利了。
0: 虎子，
1: 哎，
0: 咱走吧。
1: 上哪儿去？
0: 徐州找部队。
1: 不行，我的团长，你要知道从这儿到徐州好几百里地呢。你再养养吧，等完全都好了咱再走啊。
0: 我的伤肯定没事了，去收拾收拾，明天咱们就走，
1: 快点。

0: 怎么回事？
1: 哎，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
0: 团长，咱咋办？
2: 先进城找点吃的，休息休息再说。
3: 哎，兄弟，劳驾问个事儿，你知道哪有客栈吗？
4: 往西第三个路口再往北就一家客栈，但是现在这么乱，开不开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先过去看一下吧。
3: 谢谢啊。
4: 不客气。

0: 急了。
1: 你们快跟我走。

0: 团长，怎么回事？他旧伤复发了，走，快走！来，走！
1: 你们在门口看着啊！
2: 是。
1: 把他扶起来，帮他把裤子解开。
2: 好。

回的路上，不仅鬼教欺负我，幸亏遇见这两位大哥，是他们救了我。

0: 怎么样了？你们先看着他，我去拿点东西啊。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南京被打垮了，回城里女子四中救小雅的时候，和鬼子打起来了，团长中了一枪，伤还没养好，结果又遇上鬼子，在欺负刚才那位姑娘，结果我们团长南京，啊，小雅不是也在南京吗？小雅人呢？
1: 快快，怎么样了？情况不是很好，他的伤吧本来已经好了，可这么一折腾，又给裂开感染了。咱们这儿缺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那怎么办？

0: 小赵呢？
1: 李明呢？
2: 老徐，快进来。都准备好了，明天什么时候走？
0: 明天咱们出发，我想临时加上两个人。
2: 什么人？
0: 这你就先别管了，反正明天走的时候带上他们俩。哦，对了，其中一个还有伤。
2: 老徐，上级给我的任务是护送这十名学生，我们只选了十名战士执行任务，还要通过复杂的敌占区，再临时加人，我怕护送不了，无法保证行动安全。
0: 你要是护送不了，那就我来吧。
2: 这根本就不是谁来保护的事儿。我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上级知道吗？
0: 回头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2: 好吧，不过你必须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可靠不可靠？老徐，这次秘密护送任务相当重要，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0: 老赵，我现在真的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明天我们走，必须要带上他们。
2: 要这样的话，那我绝不同意。
0: 我来只是通知你的，没跟你商量，用不着你同意。
2: 没错，你是这次任务最高指挥，可你别忘了你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应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0: 什么组织安排？共产党员怎么了？
3: 共产党员就能见死不救了？
0: 我告诉你，那两个人是我的兄弟，
3: 还曾经救过我的命，就是我刘元死，我也要带上他们。
0: 这是我的决定，你必须要执行。你要有什么意见，
3: 到了虎头山，你跟上级反映去。

赵班长，我说句话好不好？我是做医生的，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不能见死不救。首先，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这两个人刚刚在路上救过我。

即便像你们所说的，他们两个人可能有问题，难道你们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两个人了？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而且这两个人都是老徐的朋友，老徐你们还信不过吗？老徐同志可是老党员了，咱们做事不能这么绝。

0: 好了，大家停一下，原地休息五分钟。
1: 快，歇会儿。
2: 把他扶起来。
1: 哦，

0: 怎么样？怎么伤这么厉害呢？把他放下。哎，他怎么样了？我感觉他体质很不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觉得他情绪好像很低落，这样对他康复很不利。
1: 怎么了？
2: 一言难尽。我们是从南京逃出来的，他的亲人跟朋友都死了。好了，咱们该走了。这里还是敌占区，咱们不能耽搁太久。
1: 走吧。
0: 等一下。
3: 你们两个帮忙谈一下担架，说你们呢，没听到吗？
4: 去吧。是。
0: 赵班长，咱们现在在敌占区，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必须加快行动速度。这两个人既然在我们的队伍里，他就是我们队伍的人，你不能老什么都不管。你有情绪可以回去反映。 但这两个人必须送上虎头山，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人是在南京打过仗的，守过南京城的，都是咱们抗日队伍的人。而且这个伤员，他亲人都在南京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中国人的同情心。

0: 来，我也搭把手。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你照顾好学生吧。嗨，没事。前两天说话有点急，别往心里去啊。
1: 老徐，你要是不提我都忘了，都是同志，说这些干嘛？
0: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之前又救过我的命。你说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再加上他的亲人、朋友也都去世了，我能见死不救吗？
1: 老徐，要我说呀，你从开始就该告诉我了，知道吗？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怎么可能不管呀？
0: 行，理解就好。

0: 他们为什么叫你老徐啊？
1: 徐书成是我现在的名字。
2: 前面的山梁太陡了，你们抬着他没法过去。
3: 没事，我背他。
2: 那现在走。
3: 好。
0: 这是哪儿啊？
4: 这是哪儿啊？
1: 去虎头山的路上。
4: 虎头山。虎头山是哪儿啊？
1: 八路军那个根据地，带你过去疗伤。
4: 我跟虎子要去找我们自己的坟。大黄的。
1: 是，不行。既然到这儿了，我一定要把你送到虎头山去，让他好好疗养疗养。
4: 我对去你们八路那儿没兴趣。虎子，咱们走。
1: 是。不行。虎子，山下发现鬼子。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操！奶奶的，看样子得有好几十个小鬼子。这是一个日军整编小分队，他们的标准配置应该有70人，下一个机枪组，一个掷弹筒组，还有2个步枪组。他们的人力和火力都是我们的10倍以上。
1: 估摸着再有10分钟，鬼子就上来了。我们必须要马上转移学生。那家门口和鬼子盯上了，缘分呢？
2: 老徐，我给你派一名战士，你们保护学生们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到了山后，往北走有一片玉米地，你们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我带人在这掩护。
3: 好，
4: 但是不许恋战。
2: 你们快撤！铁牛，
3: 到。
2: 你跟着老徐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其他人跟我留下准备战斗。
3: 部长，不要留下，
2: 别啰嗦了，快走，
1: 保护好学生们。
2: 哎，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
0: 是。
2: 班长同志，给我们一发支枪吧，我们也去打鬼子。
1: 对，
2: 给2个手榴弹也行，要死一起死。
1: 胡闹！
2: 给你们发枪，你摸过枪吗？等待会打起来是保护你们还是打鬼子？
0: 快撤！
1: 其他人跟我一起准备战斗。
0: 等一下，赵班长，就我们这几个人。 在不占任何优势的情况下，阻击一个装备精良的日军小分队，能坚持多久？能坚持10分钟吗？还有，就算你坚持10分钟，这帮学生又能跑出多远？能跑出日军的火力范围吗？
2: 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懂得这么多？
0: 张班长，把你望远镜借我用一下。
1: 军的人，咱们要小心一点。老徐，你跟我说实话，他到底是什么人？
2: 张班长，在学生跑进玉米地之前，绝对不能让鬼子摸上山顶。
1: 我们现在有2个有利条件：第一，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第二，这儿的地形对我们还算有利，我们可以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2: 张班长。
1: 给我一杆枪，再给他一杆枪。成。赵班长，我需要10枚手榴弹。你要那么多手榴弹干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守在这儿，记住，等我们打响之后配合我们，把鬼子的火力吸引过来。还有，要先挑鬼子的掷弹筒和机枪打，明白了吗？手榴弹呢？
3: 在这儿。
0: 你知道该怎么做？
3: 干了，瞧我的吧。
5: 哎，他让我们给鬼子准备什么？鬼雷？鬼雷？那什么玩意儿？给小鬼子的见面礼。隊長、こんな怖いところにまで来て指導検査していただき本当にお疲れ様でした。
6: 亀田、我々は同郷だから気にする必要はない。 実は、サイアン支援にいる間、毎日やることもないし、本当に病気になりそうだ。だから今日、君と一緒に治安強化ということで、いい気晴らしになる。
5: はい、光栄であります。
6: これらの市内の共産党ユニット隊は、いつもいつも、我々の帝国軍隊とは戦わない。 戦士団の少佐がこんな田舎で治安強化の訓練をせねばならん。なんということだ。
5: 山本少佐が内安戦に進駐なされてから、この近くでは遊撃隊の襲撃など何の事件も発生。

お前ら俺にすげえ基準弁護士だ。

0: 他们应该已经进了玉米地了。通知大家，迂回撤退，撤！
1: 反正他们已经撤了，快，拉一下，咱们也撤，到停车场集合。

0: 这个射界最开阔，待会儿小鬼子肯定在这儿架机枪，等听响吧。
1: 这回啊，这小鬼子够喝上一壶。
0: 走，
2: 哎，你妈的，贼到贼耶！

0: との者を俺に続け、皆殺しにしてやる。
1: 立て。
0: 目標は下の氷畑。

0: 情况怎么样？
1: 鬼子被我们消灭了30多个，估计他们还有30-40人。
0: 鬼子现在在哪儿？
1: 放心吧，都被我们甩在后面了，估计这会儿啊在山上转呢。这回可多亏你这个兄弟了，他枪法太神了。
0: 那当然，他可是有名的神枪手。
1: 是吗？
2: 哎，你没事吧？
0: 没事。他最好的止伤药就是打鬼子。
3: 不好了，鬼子来了！
1: 减下丹药，准备战斗，快！
4: 阿昭，这里你要去地方还有多远？
1: 再有10几里地儿就是羊村，到了羊村是咱根据地。
4: 我们现在不能出去，鬼子很容易发现我们。
1: 要不咱们天黑再走？我看现在离天黑最多2个小时。哎，这地形我熟，夜里摸出去肯定没问题。
4: 好，让大家注意隐蔽，不要走动，不要说话。我们躲在这儿，鬼子一般不会发现我们。就怕？
0: 怕什么？
4: 老赵，快认真拿刺刀把这些玉米都砍掉。
1: 为什么？
4: 快！

0: 老赵，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1: 20多发，怎么了？
0: 让学员把书包都拿出来，排成两行，躲到我们身后，然后把书包腾空，里边装石头做掩体。快，快过来，快！

0: 现在玉米全被烧光了，我们移动很容易被鬼子发现。哎，那怎么办？现在离天黑还早呢。哎，哥，哥，哥，哥，
1: 没事。
2: 应该是跳弹，不过要马上止血，不然就不行了。
0: 范大夫，听我说，一会儿我们冲上去，你带着刘烨和同学们先撤。
2: 这，
0: 虎子，
3: 哎，
0: 上次到。
3: 是。
0: 虎子，
3: 哎，
0: 我说一二三，咱们就冲。
3: 好。

0: 我们的人来了，
1: 兄弟们，上！

0: 你们这帮鬼子也把子弹退出来了吗？八路军是腰带俘虏的，
1: 睁大了眼睛看看，他们是俘虏吗？没放下枪，他们就是敌人。他们退子弹是为了怕拼刺刀的时候伤到自己人。

0: 哎，老徐怎么样了？危不危险？现在还不清楚，范大夫正在处理伤口，许连长，你别着急，再等等看啊。
1: 参谋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卫国同志，徐虎同志，这是我们团参谋长李勇同志，许光荣连长。
2: 长官，
3: 你们好，大家都是远道而来，好好安顿一下啊。
2: 是。
3: 参谋长，
1: 小雨同志，情况怎么样了？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了，不过弹片还留在体内。那怎么办？
2: 赶快送到城里，找家人做手术的医院，把弹片取出来。岳州城有没有同志？要不送到岳州吧，让你们地下党同志帮忙安排下医院。
3: 这样最好了，不过要快，越快越好。
1: 那事不宜迟，我送他们去啊。
3: 等等，你不要去了，三连的事情还要你做主，派一个同志吧。
1: 也好。
3: 那你们好好休息，照顾好啊。
2: 好。
3: 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名单里没有啊，他们俩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太清楚，
3: 马上调查一下。
2: 好。来，快进来。 就这儿吧，你们俩现在这儿住下啊，好好休息一下。来，这边，来，进来吧。
4: 条件虽然艰苦了一点，不过我跟房东刘大娘说了，今天晚上给你们做铁饼子吃。
2: 赵班长，许连长让我通知你，马上到连部开会。
4: 知道了，你先去吧。
2: 好，那先这么着，兄弟，好好休息啊。

0: 团长，咱不会是真留着当八路了吧？
1: 这次战斗还真多亏了这个周卫国，要不是他临场指挥啊，我们压根儿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战果，甚至连那些学生的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
2: 黑山港的战斗我们尽管已经清楚了，你就别再多说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周卫国和徐勇。
0: 哎。
3: 徐叔成同志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什么身份？这个嘛，我问过他，他说他们是他的朋友。
1: 朋友？
3: 那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是做什么的？
4: 老徐说等到了虎头山根据地以后，他自己向领导汇报，我问他也不说呀。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没什么，我们就是想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周卫国的一些情况。
3: 赵班长，你现在回忆一下。
4: 在整个护送过程当中，这个周卫国有没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或者反常的举动？开始的时候他是发着烧的，一直在昏迷中。等我们到了黑山港以后，他才醒来。哎，可是我们一遇上那伙鬼子，他突然间精神了，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子变得那么强悍。到现在为止。
2: 我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在黑山港，这个周卫国还跟你说没说些自己的情况？
4: 那倒没有，这一路上我也没太在意他，也没跟他聊什么。哦，对了，范小雨一直在照顾他，他了解的可能要多一些。
2: 要不这样吧，咱们把小雨同志叫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1: 去。
4: 是。
5: 哎，等等，这两个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我把他们安排在刘大娘家了。一定要密切注视他们俩的举动，尽量避免他们俩在村里走动。这，提高警惕是有必要的。把范小雨叫来。
4: 是。
5: 这次护送了整个计划都是你们安排的，一路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虎头山跟前倒出了事儿。 你们俩是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到的，应该提前去支援我们才对。
1: 对，是是，小雨同志说的对，我已经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另外，我和许连长也做了自我批评，也接受小雨同志的批评。

0: 我可不敢批评两位首长。两位首长，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回去照顾伤员了。
1: 你等一等，小雨，你等一等。咱们长话短说，长话短说啊。
2: 啊，小雨同志，我们确实有点事儿想问你一下。我们想了解一下周卫国和徐虎这两个人。
0: 他们两个人原本不是我们队伍里的，但在徐州他们救过我。那个叫周卫国的应该是老徐的朋友，好像还救过老徐。当时周卫国旧伤复发，是老徐决定把他带回虎头山的。当时同志们都还有点情绪呢。不过呀，多亏带上了他，要是没了他呀，黑山岗那一仗还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1: 小雨同志，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了。我是想问你，这个周卫国跟你谈起过他从前是干什么的吗？他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0: 他们也是军人。
1: 军人，这就对了。
0: 嗯，
1: 接着说。
0: 他们也打过日本人，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我听见徐虎管周卫国叫团长。
1: 团长？
0: 对，是团长。
2: 合着他们是国民党的军官？
0: 国民党军官怎么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你不是也看见周大哥他们打鬼子了吗？
1: 好了，没事，小雨，你那边还有事情，你先忙吧，就谈到这儿。
0: 行，先走了。
3: 混账！这个赵杰到底搞什么名堂？居然给老子带回两个国民党！
2: 老李，别生气啊！
3: 什么别生气？不知道我李勇有多么恨国民党吗？我们有多少亲人、多少战友都死在国民党的手里？
2: 是，这我都知道。可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吗？
3: 狗屁！什么合作？你相信这种合作吗？啊？国民党还有诚意吗？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来虎头山干什么？
1: 这两个人很危险，国荣啊，我不放心。我们去看一下。
4: 怎么样，吃的还好吗？
1: 我们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住的也比较简陋，所以你们就先将就一下啊。
5: 已经很不错了，李长官客气了。
1: 这次多亏了你们啊，救了我们的同志，立了大功，我一定会向上级的首长汇报，好好的感谢你们。
5: 谢就不用了，打鬼子是我们的本分。
1: 说得好。
4: 那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就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啊。
1: 改天请你们喝酒啊。

0: 哎，老周，你们去哪儿啊？啊，我们俩出去溜达溜达。这大晚上的，回去歇着吧。啊！
1: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团长，这些人什么意思啊？把咱当成什么人了？咱怎么能就这么被关着吧？

0: 韩长，咱去哪儿？走着看呗。哎，
1: 朱大哥，算你。
0: 这么晚了，你不睡觉，你跑出来干嘛来了？我睡不着，正好要去找你们呢。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哎呀，我们在这里好像不太受欢迎啊！
0: 不受欢迎？嗯，谁不欢迎你们了？要是欢迎的话，干嘛找两个人帮我们看押去了？看押你们？嗯，你们想太多了，不是看押，只是因为啊，你们俩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他们可能才等调查清楚完了以后再决定。
1: 调查？老子替你们打鬼子，救你们的命，就这么对老子？
0: 让我们俩走吧，周大哥，您这样是离不开杨村的。哎呦，
1: 放心吧，就那几个敏感案上拦不住我们。
0: 但万一起了冲突就更不好了。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去，我先回去拿点东西，你们在这等会儿我啊。
1: 团长，万一他。

0: 大哥，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那这里边是点干粮跟钱，拿路上用吧。谢谢啊，
1: 谢你啊，范大夫。那我们走了。
2: 报告，什么事儿？刚才我去给周玉国他们送铺盖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跑了。什么？跑了？好你个赵杰，连个人都扛不住了。他们怎么走的？我们进去的时候，看见屋顶上有一个大洞，应该是掀开瓦顶走的。
3: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这两个人来咱们虎头山一定会有特殊的任务。这样。 我带一个排的战士去机关严加防范，以免他们盗取机密的资料。你能光荣，带上你的连到外围去搜查，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4: 是，到。

0: 闹大就闹大呗。咱们天亮之前必须逃出羊村，就凭他们还想抓住我，吹呢。有点能耐啊。没完没了啊你啊。
1: 团长，咱接下来去哪儿？
2: 哪儿能打鬼子去哪儿。
1: 哎，不是说国军的大部队向西撤了吗？咱往西走吧，肯定能碰上队伍。
2: 行啊，那咱得先去找点吃的呀。
1: 我这都快饿瘪了。
3: 报告，
4: 怎么样了？
3: 都搜遍了，这……
5: 传达我的命令，调动所有的部队，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6: 是，
7: 等等，
6: 参谋长。这两个人应该已经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了，如果我们再追下去的话，就要进入敌占区了，搞不好我们自己会有损失啊。
8: 走。

0: 我找机会就走。哎，
1: 过来，
2: 快
1: 上，
2: 老子来接你。
1: 哎，
2: 怎么了，团长？
3: 妈的，被狗日的征用了。
2: 啊！

0: 蔓延下去。好，
1: 对啊。
2: 政委，陈干事辛苦了。
3: 报告政委，三连连长许光荣正在向参谋长汇报工作。
2: 哎，坐吧。哎呀，最近连连有什么事吗？怎么，出什么事了？
1: 政委，有件事情我必须跟您汇报。

0: 身后十二点位置的鬼子吗？
1: 看到了，
0: 一会儿咱俩摸过去，他那个位置好，拿着他的枪，我们可以趁乱跑。
1: 来，
2: 站住！干什么去？
0: 爷，俺上个便所，憋不住了。
2: 去吧，快去换位。哎。

0: 所有家伙事儿能拿的都拿走，搜他们身，值钱的都拿走。快，有钱的都掏出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
2: 点进来，
1: 老大巡晚了，快点。
3: 蒋委员长说了，守土抗日，人人有责。你们这点钱，就算交抗日经费了。当然了，爷爷我也不全拿。老四，发给他们每人一块，就当路费了。
4: 来，来着。来，
3: 哎，老四，后面那俩。
4: 啊，来，你俩。
2: 哥，接着接着，好，你们俩的。
5: 团长，这他娘的唱的哪出啊？咱俩还唠两块。
3: 路费也发了，你们呢都滚球吧。要是小日本问起来谁干的，爷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清风寨朱子明，弟兄们撤。
5: 团长，咱也快走吧，再不走小鬼子回来了。
6: 这帮人倒有点意思。
5: 你说什么？
6: 这帮人有点意思，但不走了。
5: 不走了？
6: 留在这儿打鬼子。
5: 在这儿？
6: 我们上清风寨。
5: 这帮土匪差点意思了。
6: 差点是差点，那看谁带。
7: 人是我带出羊村的，他们两个人身手都很好，我怕他们自己出羊村会和我们的战士发生冲突，这样的话不管上头哪一方都是我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毕竟他们救过我，还帮我们打过鬼子，况且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更不愿意看见我们彼此成为仇人。我的话完了，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罚。
8: 哎，坐坐坐。你说了这么一大堆符合逻辑性的理由，恐怕我要处分你，你也不会服气吧？
7: 组织的任何处理，我都无条件接受。
8: 陈战士，谈谈你的看法。
9: 我认为范孝宇同志的考虑和做法是对的。许连长和
10: 陈一同志有话可以直说。
9: 是，李参谋长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是必要的，只是采取的方式有点过激。如果他们真的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我们就更应该以礼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来到虎头山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那当然，如果真能像小雨想的那样把他们留在虎头山一同打鬼子，那就更好了。
8: 不愧是搞宣传工作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就是强。他们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必须加强头脑里边的统战意识。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老李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增强了，这个周卫国就可能为我们所用。
9: 是，我一定加强统战的宣传工作。
8: 好，这件事儿呢我知道了，等老邱回来以后，我们还要对这件事情做进一步的讨论。
11: 994、快，还有六个，加油！995、996、快快，96、97、998、999，快，还有一个。

0: 行了，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做一次。啊！团长，你饶了我吧，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1: 我也没吃饭呢。哎，
0: 团长，咱俩没事跟这儿蹲着干嘛呀？
1: 等天黑啊。
0: 啊？天黑了上清风寨？
1: 啊？
0: 为啥？
1: 你能不能用用脑子呀？你说你光长这么结实有什么用啊？啊，你就这么上去，你不给人带份见面礼，啊？
0: 见面礼？我说团长，咱俩可都是饿了好几天了，就这两颗大洋还是人主老大赏咱们的呢，咱哪来见面礼啊？
1: 你不给人送见面礼，你就这么去投奔人家，人家能把你当回事吗？
0: 可也是，就这么两手空空的上去。
1: 人也不拿咱当回事儿，过两天，一人给咱发根标枪，弄身兽皮，每天让咱哇哇哇哇哇哇，咱也不懂这方言呢。贫，就你贫，知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他妈什么脑子？再做一千个，快点，快点，坐。
0: 开始，一，哎呀，自己数，二什么二？一，来，哎呀，开始，一。

人哪儿去了？老四，去看。

0: 怎么进来的？朱大哥，您就别忙活了，子弹都在这儿呢。来人！来人呐！朱大哥，您是找您那些兄弟吗？
1: 失业造访是有。

0: 我什么地方得罪二位了吗？提个醒呗，也让我死个痛快。
1: 那个朱大哥，其实今天我们来就是投奔您的，略展身手，多有冒犯。这位是我老大。

0: 弟兄们，今儿把你们都给叫来，是有一件大事告诉你们。今天咱们清风寨又添了两位弟兄，这位是周兄弟，那位是徐兄弟。从今儿开始，这位周兄弟就是咱们清风寨二当家的了。
1: 好像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大哥，弟兄们有想法。
0: 说。
1: 大哥，这姓周的初来乍到，他凭什么当二当家的？你们要是有本事，能让人给绑了吗？你们几个要真有这能耐。
2: 我把这座让给你们，大哥，他们这是偷袭我们，我们确实是也没想到，所以他们才，我们不服。这样，我跟姓周的，我们两个单独比试比试，他要是能把我撂倒，我就服他；要是撂不倒。

0: 我们这次是来找周兄弟，那你看这事儿，
1: 好说，用不着老大出手，我来。好，你果然够爽快，我让你三招，
0: 少啰嗦，四个一块上。

0: 我算是快到家了，现在我一闭眼睛就想起咱们虎头山的烙饼卷大葱啊！
1: 你以为就你小子想啊？我还想呢，不如这样，咱们赛赛马，看谁的马快，天黑之前赶到团部。
0: 好嘞，
1: 去。

0: 设了一个卡子，要不走这儿，咱们得多绕两天的路呢。
1: 你说什么？绕过去？门也没有。
2: 团长，您说吧，怎么办？
1: 小龙，看见对面的山岗子了吗？
0: 看见了。
1: 你过去给我放两枪。老许给的那两包鞭带着呢吗？
0: 带着呢。
1: 给我点上，咱们路过去。
2: 是，团长。团长，您这是要给小鬼子们上一课呀？
1: 参谋就是参谋啊。我们走。嗯。
3: 走走。什么东西？
4: 这是草药，给俺娘治病用的。
3: 是不是给八路送的？
4: 不是，给俺娘治病用的。
3: 妈的，看你都不是好人。
5: 有八路，快集合！来人了！
0: 团长，活干完了，
1: 咱们冲过去。
0: 是。

0: 这个小鬼子还能打得住咱们？就是，回去。好，是。站。
1: 团长啊，刚才那一下子可够小鬼子们喝一壶的。
2: 你就让他行吧。
0: 可以。
2: 啊，
0: 这
2: 我们团部看看吧。
1: 嚯，不错呀！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呢。
2: 团长，我先去三连看看。
3: 去吧，去吧，去吧！
4: 张威，
2: 老焦，回来了，
4: 回来了！哎，
2: 老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楚同志，是总部新人命，咱们独立团的参谋。
4: 张楚，老吴，嘿嘿，怎么是你啊？
2: 哎，你们两个认识啊？
4: 其实认识，我们一块在南京搞过地下党。
2: 别站着了，坐着聊吧。
4: 来啊，坐。
2: 哎，
4: 你现在在哪儿啊？够怎么样？
2: 当年我赶到你书店门口的时候，正赶上特务把你押上车。
4: 哎呀，这几年我可享福了，国民党啊请我吃了几年的牢饭，
2: 这不，第二次国共合作才给我放出来，然后组织上派我去延安学习，现在啊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4: 这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在一块工作了。
1: 是啊，
4: 哎，有个情况你肯定不知道，陈怡也在咱们独立团。
1: 陈毅也在，来了，张楚，没想到吧？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0: 我被派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了。是吗？哎呦，
1: 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0: 是，以后又在一起了。张楚，哎，范小雨。
5: 你怎么到我们虎头山来了？
0: 什么是你们的虎头山啊？以后啊，是咱们的虎头山。哎，
5: 你们俩认识啊？
0: 好，我们俩是在延安学习的时候认识的。
5: 你们俩认识啊？
0: 我跟你陈怡姐呀，何止是认识啊，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是同学，在南京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年的假夫妻呢。
5: 假夫妻？难怪我看你们关系不一般，不会是假戏真做了吧？
1: 小雨。
0: 担心我揍你啊！我跟陈怡姐呀，不用那么婆婆妈妈的解释，快说，到虎头山干嘛来了？是不是跟陈怡姐结婚来了？
5: 死丫头，又没正经的。
6: 这次来是组织上安排我给咱们虎头山做参谋。
0: 解释那么多干嘛呀？男子汉大丈夫，结婚娶媳妇儿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6: 不打跑日本鬼子，我是不会结婚的。
7: 老吴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团里的工作全靠你主持，辛苦了。最近团里情况怎么样？
6: 啊，好，还好，一切情况呢，基本算是正常。
7: 不对吧？啊，鬼子可把钉子都插到咱们心脏上来了。
6: 看来啊，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

0: 老婆，这颗钉子我们迟早得拔，
1: 晚拔不如早拔。我看这样，不如咱们立刻召集全团所有连以上的干部，今天晚上开会。
2: 这次我们呢去徐州接一批学生，没想到都到虎头山了，还遇到了一票鬼子。老徐的胸口中了一颗榴弹，弹片取不出来，被送到城里啊做手术去了。
3: 哎，你说这个老徐是谁啊？
2: 江苏特工委的。
4: 那他有生命危险吗？
2: 应该不会，估计这会儿啊好的也差不多了。哎，老徐这次啊从徐州带来一个人，是他的一个朋友，打仗特别的厉害，要不是他呀，我们估计啊都回不来了。
3: 瞧你说的这么邪乎，有这么严重吗？
2: 真的，我们才十个战士，鬼子啊有70多号人呢。
3: 相差这么悬殊啊，那这个人打仗确实有一套。你这么一说呀，我真想认识认识他。哎，他叫什么呀？在哪儿呢？
2: 他叫周卫国，现在他离开虎头山了。
5: 报告，陈干事、张参谋，团长通知，请二位到桃木开会。
3: 好，我们这就过去，先开会吧。
4: 好吧，走。
0: 同志们，从去年的77事变算起，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年头。要是从918事变算起，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有了7年。抗战打了这么多年，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咬紧牙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挺过去。这次我去总部开会，给大家带回来一本书，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只要大家能读懂这本书，我们就能和小鬼子周旋到底。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很艰苦，正是需要我们保存有生力量的时候，所以只保是保不住的。毛主席说过，攻守攻守，不仅要守，而且要攻出去。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我们下一阶段该怎么办。
6: 团长，
5: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要跟小鬼子他们
0: 坐。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西风口，这是虎头山，这是我们从北面进入虎头山的必经之路。现在鬼子在这里给我们插了一颗钉子，躲我们是躲不过去的。
6: 团长，打吧！这小鬼子在咱们心窝子里插了根钉子，这滋味不好受啊。
0: 说得好啊，我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怎么着才能把这颗钉子给拔了。
6: 立正，准备射击。把枪蹲好了，
3: 注意啊，射击的时候注意力集中。缺口准星目标3.1线，
6: 射击。鬼子上茅房呢，跪好了。上膛，瞄准。
5: 报告，山下眼子来了一封信，说是八路要攻打鬼子的七风口。
6: 什么？八路要打七风口？
7: 就八路那点家门事儿，打七风口，打得赢吗？
8: 管他打得赢打不赢，只要是打仗，咱们呢就能捞一把。
3: 嗯，哎，我怎么没听明白啊？人家八路打鬼子，咱能有什么好处？
8: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所谓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是一开战，咱们就可以呀、浑水摸鱼打捞他一把。
3: 明白了，趁火打劫弄点战利品呗。
7: 哎，这是咱拿手好戏啊。
6: 哎，大哥，八路准备什么时候打？
9: 就这一两天呢。
7: 大哥，
8: 要是按我的意思，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和八路和好干，你看怎么样？
7: 不行，这次鬼的人多，我琢磨着

1: 八路多半打不赢，赔本的买卖咱就别跟人掺和了吧。哎，我觉着五爷说的有道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在后头瞅着，八路要是行，咱们就打；八路要是不行，咱们开溜，是不是？
2: 放屁！都像你这个熊样，那还怎么打鬼子？
3: 你才放屁呢！咱们多少人啊？鬼子多少人啊？能硬拼吗？你以为咱们成规矩啊？
2: 那也不能装。
1: 行行行了，
2: 吵什么吵？
4: 别吵了，兄弟，你说，咱们这仗打还是不打？掺和吗？
5: 弟兄们，这是虎头山，这是奇峰口。奇峰口是通往虎头山的必经要地，鬼子在奇峰口这驻扎了有100多人。
6: 对，没错，他们有2个小队。
4: 以八路军虎头山的兵力，要想拿下奇峰口，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鬼子的集结化部队增援，奇峰口这个据点根本就拿不下来。
7: 大哥，你拿主意吧，咱们到底入不入伙？
4: 兄弟，你说呢？
7: 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不能入伙。 奇峰口这个据点太难打了，如果我们入伙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都要搭进去。但是我的意思，咱们这次帮着八路打，
2: 帮？怎么帮啊？

0: 人啊，我清楚了吧？好了，咱们现在啊有8箱手雷，19箱炸弹，总共加起来啊一共有27大箱歪把子，两挺，剩下的步枪呢，一共有100多杆，那子弹呢多的就数不清了。这些啊都是咱们以前从鬼子那儿抢来的。<笑>
1: 行啊，你小子脑子里还真有数。
0: 记着啊，一颗子弹都不能少。
1: 放心吧，
0: 兄弟，你说。
2: 咱带多少？全带。
3: 什么？全带上。
2: 二当家的，你还不知道吧？这可是咱们清风寨全部的家底儿啊！全带上，你知道我们弄这些家底儿有多不容易呀？再说，全带上有什么用啊？咱们也用不上啊。
3: 是啊，二当家的，咱们这些家伙事儿足够装备400-500人了。咱们才多少人？才100多号人，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去啊？这。
4: 对，没错，
5: 大当家的，这次可不能听二当家的了。这可是咱们全部的家底儿啊！
2: 是啊，
5: 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咱们的家底儿可就全都没了。
4: 是啊，这事儿你得拿主意。
5: 嗯，兄弟，你说怎么着？
4: 大哥，守得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你应该懂的。
6: 报告团长，一营、二营、三营所有战士全部整装完毕，取小队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所有的围点和打援也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团长命令。好，听我命令，都回去睡觉。
7: 为什么呀，团长？
6: 这一仗我们打的不是武器弹药，拼的是体力。鬼子援军太近，我们要不把小鬼子调到满山跑。
7: 西风口，我们就拿不下。你们都回去睡觉，准备和小鬼子赛脚丫子，都听明白了吗？
8: 明白。
9: 三连长啊，
7: 你们三连是团里的尖刀连，这次没能让你打主攻，是不是有情绪啊？
9: 有时候情绪多少有点。
7: 但是您是我的老上级，您让我做什么，我保证完成任务。哼，你小子，那么我问你，这次我们攻打齐峰口，胜败的关键在哪儿？
9: 那肯定是主攻部队啊，齐峰口可是场硬仗。
7: 对，就是主攻部队。所以，我把除了你们连以外最能打的二连放到了主攻位置。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派你们连？

0: 去大足迹，你来看，这是起风口，这是鬼子周围的方庄、肖村、李村据点。我们已经请了友邻部队帮我们打援，为的是防止鬼子对我们两面夹击。你们这次主要任务就是打莱阳县城的援军。
1: 援军？
0: 莱阳县城是鬼子的全部精锐，以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实力，还不敢和小鬼子硬拼。这次能不能拿下奇峰口，就看你们连能不能挡住鬼子莱阳县城援军的三个小时。这一仗，我让你用脑子，而不是拼人命。你一个连去拼他的增援部队，最多只能坚持半小时。我要的是三个小时，你能做到吗？
2: 能。
0: 好，我把张楚
2: 也派给你们，这一仗就看你们的了。是，回去休息吧。好。
3: 兄弟，
4: 大哥，
2: 照你的意思，咱准备的也差不多了。你看，还缺什么？
4: 大哥，咱们山上有干过泥瓦匠的兄弟吗？
2: 干泥瓦匠的？哎，有啊。
5: 他干过，
2: 二当家有什么吩咐？你再找几个跟你一样干过泥瓦匠的兄弟，拉上两车洋灰，跟着队伍一起走。
5: 大哥，你去。
2: 照二当家的吩咐去做。
5: 是，我这就去。
4: 大哥，
2: 山下眼子又来信了，
5: 怎么说？来的信说八路那边没动静啊。
2: 这八路到底打不打呀？
4: 你们那情报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2: 二当家，千真万确，八路军肯定要打。但是邪了门了，这前两天又是训练又是集合的，这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天天睡觉。那兄弟怎么着？咱们也睡？
4: 恐怕咱们睡不成了。
2: 按原计划行动。好。
4: 这二当家的心思真是琢磨不透，咱这是打仗去了，还是盖房子去了，还拉两大车洋灰？哎，赵爷，哎，您知道二当家怎么寻思的吗？
5: 你问我，我他娘的问谁去啊？去，该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去。

0: 就是这儿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准备。那准备吧，二当家你说吧，咱们怎么准备？现在离天亮大概还有5个小时，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山谷里头所有的石头剜出，我们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一个掩体。大哥，你看见了没有？那两块石头。
1: 嗯，看见了。
0: 大哥，你们一会儿上去，把石头底下尽量挖深，然后埋上炸药。
1: 埋伏在那儿，见到鬼子打光自己所有的子弹，然后咱们去肉搏。还有，
0: 找4个枪法好的兄弟，专打鬼子的轻重机枪。
1: 兄弟，那你得跟咱说明白了，为什么选这么个地方？
2: 这离哪儿最近呢？
1: 离莱阳县城近呢，可离七风口可就远了去了。
0: 是啊。
1: 八路在七风口打，咱们这儿离鬼子的莱阳指挥部最近。七风口一旦有什么失误，鬼子一定会派兵增援，我们就躲在这儿，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嗯，行，听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有点道道。行，兄弟，这些弟兄们打鬼子都不如你厉害，听你的。
3: 行，那咱们大家伙儿抓紧时间准备。
4: 好
3: 啊，
4: 少天
3: 啊。
4: 你得跟我走，天亮以后咱好别的活干。
5: 等会儿，你在这儿准备了，你怎么知道莱阳的鬼子就一定从这儿过呢？
4: 他要是不从这儿过，那咱不白忙活了？
5: 啊，对啊。
0: 相信我。
5: 嗯。

0: 死了，带一票兄弟去布雷。干过泥瓦匠的兄弟跟我走。
1: 行、啊。

0: 哎，慢点啊！徐爷，哎，我们这儿挖了半天，一个都没埋，折腾什么呀？小子，读过书吗？没读过。我告诉你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兵者，鬼道也”，懂吗？不懂。不懂，不能让人当家子去，你就懂了。哎，把针雷给我。
1: 哎，一拳再给你。
0: 哎，麻将。
1: 拉肚子，解决一下去。
0: 上哪儿解决？这不是有坑吗？我告诉你啊，完事之后，把它放进去，然后查查你的。

0: 了。
1: 好，你们到那边去炸，快，
2: 手短板里的啊。
3: 不是，大哥，咱要忙活半天，鬼子不来，不白忙活了吗？
4: 是啊，大哥，你看看这个地儿，这鬼子他能走这个地方吗？你再看看，啊，这两边这都是高山了，就这一条路啊，那一看就像有埋伏的地方，那鬼子能有那么傻吗？
2: 哎，我觉得二当家的这么能打仗，说不准真能把鬼子引到这儿来呢。
3: 嗯，这个真不好说。
1: 哎，你瞎嘀咕什么？盯什么干活？快点！
3: 哎，好嘞。
5: 强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6: 管用，真的很管用。
7: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8: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5: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8: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6: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5: 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好用您就接着用，没效果就直接扔掉。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申领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中药制剂有效成分不经肠胃吸收。
9: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从小都要学会做眼保健操，那现在呢，也有很多人通过针灸按摩的方式去保护视力。

0: 其实啊，就是想打开穴位，疏通经络。这款护眼明目贴呢，里面有丹参、牡丹皮、薄荷以及珍珠粉，起到打开穴位、疏通经络的作用。特别添加了丹参，那里面的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等等植物精华呀，同时还有叶黄素去滋养眼睛，补充营养。
1: 双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奇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2: 这听单位的老同志讲啊，这护目贴啊非常好，我就打听，哎，这打听买到了以后呢，我这一看呢，还真不错。这里面配方啊有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还有丹参，而且啊还有叶黄素和珍珠粉，尤其是这叶黄素啊，就这么贴下去很方便。
3: 这眼贴啊，它确实是管用，我们见过那眼贴啊千千万万，这一款呢，它才是真管用，
2: 这护眼贴用起来真不亏。
1: 双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奇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十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5: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1: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早晚贴一贴。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0: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1: 双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奇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6: 这护眼屏幕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抢抢抢，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4: 管用，真的很管用。
5: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6: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1: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

0: 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2: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0: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10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3: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0: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4: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0: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1: 这护眼明目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明目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团长，都准备好了。现在是7:55，传我的命令，8点整，准时进攻。是。
1: どういうことだ？
2: 八郎です。
1: 早く行け！早く行け！

0: 那边战役已经打响了，鬼子联军马上就会到这儿。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出我们三连的威风来。同志们，团长说了，奇峰口能不能拿下来，就靠我们三连这次阻击了。莱阳的鬼子全是精英啊，这一仗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我们跟小鬼子玩一个绕膝战，麻雀阵。总之，就让小鬼子们寸步难行，就是拖，我们要拖他三个小时。 我要的不是伤亡数字，我要的是时间，都听清楚没有？
1: 听清楚了。
0: 许连长说的对，这一战一定要给小鬼子们点颜色看看。
2: 连长，咱们，你们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吧，就算。

0: 罠にはまったか。
1: 報告します。戦車がやられました。右側のキャタピラは壊れました。
0: 早く戦車を修理しろ。
1: はい。

0: 鬼子的山炮火力很猛，我们二营无法推进。
1: 大龙，
2: 哟，
1: 把炮兵们调上来，用迫击炮对准山炮，给我狠狠的打，必须在三小时内给我拿下。

0: 鬼子正走了，怎么样？二当家的厉害吧？
1: 厉害个屁呀！这就是瞎猫碰着死耗子了。要是鬼子战车没被炸呢？要是鬼子把雷都赔完了呢？
0: 团长，下边几个鬼子怎么办？

0: 车怎么办？
1: 去看看。哎，
0: 团长，坦克没问题，就是履带被炸断了，看来是小鬼子的备用履带不够长，接不上。
1: 把两个辅助轮拆了，把履带接上。
0: 是。
2: 大哥，这都等了两个钟头了，这鬼子还不来啊？会不会？大哥，要不咱们回去吧？
3: 大哥，我还是带几个弟兄去看看。
4: 也好，你带几个弟兄看看，二当家的别出什么事儿。
3: 好，你们几个跟我来。
5: 是。哎，
3: 大哥，来了。
2: 这小鬼子还真来了。

小鬼子，过来呀！啊！

0: 这远军怎么还没到啊？是啊，照鬼子正常速度，应该到了。
1: 连长，会不会是鬼子猜到咱们有埋伏，绕道走了？
2: 赵杰说的对啊，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1: 赵杰，你带两个人侦查一下，一旦有敌情，立刻汇报。
3: 是。

0: 我们要打得漂亮，回去我要给许光荣记一等功。要不是他们成功阻击莱阳的援军，齐风口我们是拿不下的。走，回头我们清理一下。好。
1: 说话呀！
2: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连长？咱们，你们还是跟我过来看看吧。

0: 撒手！你撒手！你给老子放下！这枪是老子的，你真有意思！凭什么给你呀、啊？我先拿的，你撒手！他妈敢跟老子抢，你知道吗？这个机枪手鬼子是老子打死的，说这枪击应该是我的。
1: 人谁看你打死的？
0: 我打死的？我打死十几个呢！你拿了瓶放屁！哪有十几个机枪手鬼子啊？
1: 你撒手！撒手！
0: 你这……来，你
1: 行了，行了，行行行行行。
0: 我就看你没出息。
1: 给你，弟兄们，这次我要论功行赏，你们说，这头功是谁的？对，我就是这意思。来，咱们一起敬二当家的一杯。
2: 好，
1: 来敬二当家的。弟兄们，怎么样？
3: 这回还有谁不服二当家的？少天，啊，这回你服二当家的了吗？大哥，这一仗下来，我是彻底服了。
1: 那你还不赶紧过去敬二当家的一杯？
3: 那是。来，二当家的，来，咱哥俩喝一碗。来，干！痛快！哎。
4: 对了，二当家的，我有件事儿没弄明白。小鬼子那铁王八不是坏了吗？你咋给整好的？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啊，坦克车的履带不是被炸坏了吗？小鬼子接不上了。
5: 哎，那你们怎么又开回来了？
4: 哎，就在这关键时刻啊，咱二当家的把另一边的好履带拆下一截来，装到那个被炸坏的履带上，就开回来了。
3: 还是不太明白。
4: 这问题太。

0: 館長でございますが、田中です。先ほど本部からの届け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1: 田中さん、ご苦労様でした。

0: お前たちは大日本国の英雄だ。やさい。眠りたまえ。爺様、爺様からなず、あいつの頭を取る。お前たちの、お前たちの魂を強要するぞ。お前たちの魂を強要するぞ。
1: 同志们，这次棋逢口一战，虽然我们损失了不少兵力，但我们成功的摧毁了棋逢口的据点，全歼了鬼子的守军，为我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清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这一仗我们大获全胜。今天我要论功行赏，这个头功该寄给谁呢？营长
2: 到。
1: 你们一营负责主攻，和鬼子正面交火，能拿下棋逢口，一营功不可没。
3: 谢团长。
1: 你先不要谢，一营的功劳我会记得的，可这个战斗头功我还不能给你。
3: 团长，为啥？
1: 徐连长
2: 到。
1: 这次棋逢口战役是谁成功阻击住鬼子莱阳总部方向的援军，为我主力部队的进攻赢得了宝贵时间，如果不是他们成功的阻击，棋逢口我们拿不下。大家说一说，这个头功该寄给谁呢？
4: 这个头功应该给许连长。
5: 对，应该给许连长。
1: 营长，

0: 虎头山附近的抗日力量，除了我们独立团以外，那就剩下土匪了。最大的一支就是清风寨朱老大的队伍，那不过也就是100来个人，几十杆枪而已。哼，怎么可能全歼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1: 这事有意思了，老李啊，你帮我查一下，这仗到底是谁打的？ 人家帮了咱们这么大忙，咱们不能就这么闷头领着。最重要的是，这么能打仗的一支队伍，指挥员一定不简单。我要会会这位大英雄。
2: 说这个事情还真是蹊跷啊。

0: 二当家的，你怎么没去指导弟兄训练？怎么在这看沙盘？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
1: 二当家的，你看弟兄们心气儿正高着呢，咱们应该趁热打铁，再打几个漂亮仗。
0: 是啊，
1: 您最近有什么打鬼子的计划没有啊？
2: 有啊。
0: 那赶紧跟我们说说啊！弟兄们跟着你干。
3: 撤，搬家。
4: 搬
0: 什么？
4: 搬哪儿去？
2: 二龙岗。
0: 二龙岗？二龙岗那不都离开山东了吗？
2: 对啊，你们想啊，我们最近这几仗打得非常响亮，而且有名气了，日本人一定盯上我们。我们现在毕竟是小股力量，如果日本人大批人马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我们可以趁现在招兵买马，然后离开青铜寨，壮大队伍。有机会我可以去找国军，找他们谈判。
5: 大哥，
0: 大哥，
6: 这事儿啊，我看咱们有时间再说吧。走，看看弟兄们训练。
1: 嗯，走，看看训练。
7: 团长，看来你提的建议，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2: 胡子，
7: 哎。
2: 最近咱们俩把附近的地形好好再勘察一遍，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好做准备。
7: 好。
8: 咱们得赶紧走啊，这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这个地界呢不太平，这两只粮食可是千万不能丢啊。
9: 是啊，
10: 大家赶紧的，
8: 来走，
10: 来，
8: 走起来，来走，
0: 都给我站住，车上装的什么呀？
8: 回大爷，是粮食。
0: 粮食，弟兄们过去看看。
10: 大哥，是粮食，很多的粮食。
0: 好，都给我拉回青铜寨去。
8: 好汉们，好汉们呀，这粮食都是乡亲们凑到一块的，这是抗日用的呀。
0: 那算你找对人了，我们青铜寨啊就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拉走。
8: 是，干，走。大爷啊，这粮食可不能抢啊，这是抗日用的粮食啊，这粮食千万可不能动啊，这都乡亲们凑的呀。哎呀，大爷，
11: 哎，班长，不是说老乡送粮食吗？怎么还没来？
12: 急啥急啊，再等等。
8: 同志，八路军同志，
12: 老乡，怎么了？
8: 土匪，土匪他抢咱粮食
12: 啊！啊，
8: 就青铜寨那帮土匪刚抢完咱粮食，往那边躲了。
12: 同志们，给我追！
13: 是。
10: 大哥，大哥，不好了！
0: 啥事儿？这一惊一乍，
10: 八路追过来了。
0: 什么？
10: 八路？
0: 八路追过来了。我们跟八路那是井水不犯河水呀、啊！弟兄们，
10: 哟，
0: 撤脚！
10: 撤。
0: 不过对付八路，和对付鬼子不一样。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10: 是，
0: 走。
12: 等一等，诸位可是青铜寨的好汉？
0: 没错。

0: 位兄弟，幸会，幸会。素闻清风寨与我们八路军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两车粮食是乡亲们支援我们八路军的公粮。各位好汉，是不是结错了？
1: 哎呀，那没听说呀。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给八路军个面子。苦涩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4: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3: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4: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5: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4: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5: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5: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

0: 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顿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2: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6: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2: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

0: 有律动感，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0: 难管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0: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0: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红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请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请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 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

0: 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1: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先验，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不一样我赔您十倍。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0: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0: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1: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

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

0: 严酷，意志凶险，束手无策。
1: 冻土的问题一天不解决，青藏铁路就一天无法开工。
0: 扎根西藏，坚守信念，终于迎来曙光。中国的科学家们如何让青藏铁路穿越冻土地带？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雪域天路穿越冻土。
1: 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在谈到铁路交通问题的时候，毛主席说了这样一句话：青藏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觉啊。正是这句话让青藏铁路的修建计划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此时的青藏铁路建设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
0: 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有4300米，是地球上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极度严寒使这里的土壤里含有大量的冰，它们被称作冻土。青藏高原的冻土有时厚度超过1500米，到了冬天，它们坚如磐石，体积会增大，底面也会升高。但到了夏天，表面又会发生融化和沉降，地质的不稳定必然会引起铁轨变形。
1: 这张照片呢，拍摄的是西伯利亚的一段铁路。由于冻土的危害，铁轨已经扭曲变形。到底如何解决冻土问题？全世界的工程师们都束手无策。冻土的问题一天不解决，青藏铁路就一天无法开工。中国的铁路设计者又该如何应对呢？
0: 1974年，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国家九大部委、19个省市自治区都在抽调科技人员支援青藏铁路建设。这个庞大的行动就是中国铁路史上著名的科技大会战。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科技工作者奔赴青藏高原，其中就包括时年27岁的张鲁新。
1: 张鲁新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那个时候他最崇拜的人物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毕业的时候，他主动要求分配到最偏远的地方去，于是他被分配到了中国最北部的地方塔河。在那个极度寒冷的地方，他第一次认识到了什么是冻土。当张鲁新得知青藏高原上将要修建铁路的时候，他激动万分，他知道那里将是他大展拳脚的战场。
0: 那时张鲁新刚刚结婚，还没来得及举行婚礼，然而妻子却毫不犹豫地选择支持丈夫的理想。
1: 新婚不过7天，张鲁新就踏上了青藏高原。此后3年，他和妻子天各一方。然而怀揣着火热理想的张鲁新刚刚踏上青藏高原，就被泼了一盆冷水。
0: 沿着木生中将军当年修筑的青藏公路，张鲁新和其他1000多名科研人员来到了青藏高原。刚到这里，严酷的环境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
2: 头疼，剧烈的头痛，恶心，睡不着觉不说，喘不上气来，特别难过，难受的非常难受。这经常看小说写叫头疼欲裂，

0: 么叫渔猎，我还真知道什么叫渔猎了。
1: 由于青藏高原空气稀薄，为了防止高原反应，刚上高原的人不能做剧烈运动，然而他们不得不自己动手搭帐篷。
0: 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刮风非常大，这喘不上气来，搭着搭着帐篷了，这帐篷顶就咵就吹跑了，就我们在追那个帐篷，你在高原上跑几步你根本受不了。
2: 一天夜里，张鲁新突然被冻醒了，他发现哎，帐篷怎么不见了啊，九级大风把帐篷吹得不知道到哪去了，被子已经冻成了冰块。变化无常的高原气候让这些科研人员们随时处于生死关头。在高原考察冻土的日子里，张鲁新曾经遇到过土匪的抢劫，曾经食物中毒，曾经因为暴风雪被困在唐古拉山，所有的困难都没有将这些研究冻土的科技人员们击倒，然而他们却等来了一个难以接受的消息。
1: 1978年，由于高原冻土等一系列施工难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中央决定暂停青藏铁路的建设。
0: 当一听说要下马，很多卷起帐篷人马上第二天就撤下去了，他们都认为这个青藏铁路肯定不会再上了，你再做这个没什么意义。
2: 研究冻土的队伍散了，青藏铁路变得无人问津。然而张鲁新却不愿意离开，他坚持地认为总有一天青藏铁路还会上马。
1: 坚守十年研究冻土，执着的张鲁新为何会离开青藏高原？
2: 所有人都哭了，大家似乎都看不到前路在哪里。
1: 放弃高薪，重返高原，20年的等待，梦想能否实现？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这里是位于可可西里山脉的烽火山，海拔4000米以上。在这里，仅空着手徒步行走，就相当于在平原上负重一个25公斤的面粉袋。1961年，中铁西北院在这个地方建立了我国第一座，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座全年值守的高原冻土观测站——烽火山观测站。从1961年开始，这里的工作人员每天早晚8点、下午2点准时观测冻土数据，几十年从来就没有间断过。青藏铁路下马以后，张汝昕就来到这里继续他的冻土研究工作。照片上的这个老人名叫周怀珍，他是烽火山观测站的第一任站长。1964年的一天，由于风雪太大，周怀珍原本可以不去观测，但是为了冻土数据的完整性，他还是冒雪出去。积雪实在是太深了，周怀珍只能够用手掌来做铲子，在零下20-30度的雪里挣扎着，将近有2个小时，终于挖出了一条生路。那份气象记录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他的双手却留下了终身残疾。张汝昕给周怀珍起了一个外号，叫老坚持，而周怀珍却称张汝昕为小坚决。
1: 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张汝昕在雪域高原上坚守了10年的时间。他参与了多项冻土课题的研究，

0: 做小坚决的张鲁新，有一天也开始动摇了。
1: 1988年，作为全国知名的地质学家，张鲁新被邀请到山东济南，担任济南国际机场工程指挥部的专家组组长。张鲁新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换一个工作环境，或许还能够找到另一片天地。临走的那天，所有的领导和同事全部都来了。张鲁新对于青藏高原的坚守和执着，曾经是整个冻土研究院的精神支柱。然而，连他也要离开了，所有人都哭了，大家似乎都看不到前路在哪里。张鲁新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和不舍，他咬了咬牙，转身上了火车。
0: 张鲁新终于结束了十几年来的漂泊生涯，在山东济南，他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厚待遇。然而，让张鲁新时刻牵挂的，仍旧是他梦起的地方——青藏高原。
2: 我记得当时，我把所有的这个冻土方面的资料，我也都带过去了。我一开始是把它深藏在箱子里的，因为我觉得到那儿去，它和冻土没有关系。但是我经常翻出来看一下，好像感觉到就是你看到那些东西，就想起自己十几年来走过的路。
1: 有一天，电视上播出了一个关于西藏的纪录片，张鲁新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坐在了电视机前。突然，妻子发现丈夫竟然一边看一边在哭。张鲁新越看觉得思念越深，那一刻他想立刻回到青藏高原。
0: 1989年底，张鲁新把刚刚落到济南的户口再次迁出，转往西北。
2: 人家那个管户籍的警察都不可理解，他说往济南落户口多难落啊，你这个脑袋有毛病吧，只有从西边往东调，没有从东边往西调的。
1: 济南是张鲁新的老家，在这个地方工作稳定，待遇优厚，为什么要放弃一切去那个与世隔绝的高原呢？只有妻子每天看在眼里。来到济南的1年零2个月里，丈夫没有一天忘记那片高原。
0: 1990年，张鲁新重新回到了青藏高原，每个地方都是那么的亲切。离开的1年零2个月，反而让张鲁新看清楚了内心深处的渴望，更加坚定了他驻守高原的信念。
1: 2006年6月30号，《光明日报》对张鲁新进行了一次专版采访。张鲁新回忆起了回青藏高原的路上发生的一件事。在赴格尔木的列车上，张鲁新遇到了一位地质勘察队员，手里捧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张鲁新了解到，这位地质勘察队员在高原比他的时间还长，生活还苦，而且老婆孩子都在陕北农村，每月所剩工资全部寄回家，仍然不能使这个家庭摆脱贫困。张鲁新问他，你对自己的选择后悔不后悔？他说，永不后悔。张鲁新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那一刻他下定决心再也不能够离开青藏高原，因为这里诠释着生命的意义。张鲁新说，我站着就是路标，我躺下便是路基，一定要把青藏铁路修到拉萨去，实现几代冻土科学工作者的理想。
0: 时间转眼又过去了10多年，张鲁新先后主持和完成了几十项重大课题，为我国在国际冻土领域树立了领

0: 先帝位。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张鲁新终于看到了希望。
1: 2000年6月的一天，时任铁道部的副部长孙永福来到了格尔木，对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的上马进行考察调研。张鲁新预感到一个天大的转机就要来临了。
0: 半个世纪的等待终于到了梦圆时分。
1: 2001年，一条承载着中华儿女百年梦想的铁路终于开工了。
0: 20年辛苦研究，彻底破解冻土难关，一条通往高原的天路，究竟还有多少难关要攻克？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刚我们讲到，2000年的六月份，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孙永福来到了格尔木。那天许多人都来找孙永福汇报工作，大家都对青藏铁路期盼了太多年，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还没有发言的张汝昕内心焦急万分，他生怕自己说漏了什么话，错过了这次机会。这本拿在手上厚厚的沉甸甸的《世纪天路》，是如今最全面和详实的记录有关青藏铁路的一本著述，里边记载了张汝昕汇报工作的情形。直到上午11:30，眼看就到午饭时间，才轮到张汝昕。他的发言语速很快，明显要把憋在肚子里的千言万语半个小时内讲完。孙永福立刻打断他：“你讲慢一些，把你们的研究成果都讲出来，把你们科学家在高原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讲出来。你们科研能够坚持20多年，我听几个小时还不行吗？不听完你的汇报，我们不散会，不吃饭。”
1: 那天，张汝昕的发言持续了整整2个小时。会议结束，张汝昕听说孙永福第二天要到烽火山试验基地考察，他立即拦了一辆出租车，连夜从格尔木赶到了烽火山。
2: 他问了：“哎，你怎么比我来的还早？”我说：“孙部长，我对不起，我一宿没睡。”
1: 在烽火山，张汝昕又汇报了40分钟，他详细地向孙永福介绍了每一项科学试验结果。
0: 张汝昕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期盼了20多年，无数人耗尽了青春，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终于能够在有生之年为青藏铁路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2000年下半年，进藏铁路的建设已经提上日程，而到底从哪条线路进行修建，仍然是专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2: 所有与会专家都不同意走青藏这个方案，不同意走那个川藏那边这个方案。结果那会上我讲了有1个多小时，在我讲话之后呢，他们后来大家跟我说，整个扭转了这个会议的这个舆论的导向。
0: 根据张汝昕提供的冻土分布情况，专家们再次考察测算，最终确定青藏线的工程耗时最短，投入最少。2001年，一条承载着中华儿女百年梦想的铁路终于开工了。
1: 2001年6月29号，青藏铁路2期工程正式开工。
2: 这时候我的眼泪哗一下就出来了，因为什么了？我当时看到那个下面那个红旗。真的想起来就是说这几十年的努力。哎呀，怎么我就当时确实激动，我就说：“哎呀，我终于坚持了这一天。”
0: 青藏高原被称作世界冻土博物馆，

0: 几十年来，中国的科学家们坚守在空气稀薄的烽火山观测站，积累了数千万个数据，掌握了青藏高原冻土的变化规律。而张汝昕和他的学生们也迫不及待地要将多年的科研成果付诸实践了。
1: 张汝昕和他的学生们想出了许多四两拨千斤的妙招。第一道防线就是修建高高的片石路基，片石路基形成了空气在路基和冻土之间的循环，路基的高度越高，夏天隔热的作用越明显，看上去好像没有任何科技含量，然而效果却十分显著。
0: 科学家们还从青藏高原生活了几千年的居民那儿获得灵感。这张照片呢，是西藏地区非常普通的一座民房。他们发现呢，地基上只要安装了通风管，房屋就不会受到冻土的影响。只要通风管被堵，房屋的墙壁就会发生断裂。正是这些通风管将房里的热气和地面隔绝开来，于是工程师们在铁路的路基上也安放了通风管，果然是又经济又实用。
1: 在那些冻土更活跃的地带，张汝昕就要用上一些高科技的方案。青藏铁路沿线一共有32公里热泵路基，热泵内装有液态氨，地里的热量导致热泵底部的液态氨蒸发上升，当氨气上升通过散热片时，热量得到释放，氨气温度下降凝结流回热泵底部，达到降低地温的作用。
0: 在青藏铁路沿线呢，还有一大奇观，在陆地上建桥。像这样的大桥，青藏铁路沿线一共有675座。其实这也是张汝昕所带领的科研团队们想出来的妙招。在极其不稳定的冻土区和沼泽地带，当地面无法承受铁路重量的时候，就用以桥带路的方式穿越高原。
1: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它直攀昆仑山，穿越可可西里，过烽火山，跨过沱沱河，翻越唐古拉山，经当雄，穿羊八井峡谷至拉萨，横穿550公里海拔4000米以上的冻土地带。一道道设计难题使这条高原铁路像一条名副其实的天路。然而中国的设计者们战胜了所有的难题。
0: 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青藏高原的冻土很不稳定。当年全世界都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在世界最高的高原上去修建铁路，然而中国的冻土学专家们却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工程师们只用了6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青藏铁路的建设。
1: 遥远而神秘的拉萨，如今终于可以通过铁路与世界其他地方相连接，与世隔绝的人们终于看到了外边的世界。而每年青藏铁路也会迎来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乘坐着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线，欣赏着窗外绝世的风景。
0: 回眸百年，孙中山先生在地图上画下了通往西藏的铁路线。数百年的期盼，几代人的坚守，终于梦想成真。一条神奇的天路犹如美丽的哈达，载着人们奔向幸福。而这条青藏铁路也成为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的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1: 经验不足，物资匮乏，南极事业举步维艰，
2: 甚至连一张完整的南极地图都找不到。
1: 未知航线，惊涛骇浪，
2: 稍有不慎，一个大浪从

0: 船侧面打过来就有可能侧翻。
1: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中国南极征程首登南极。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

0: 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

0: 宝马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城市现代化建设、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与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青、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冯长军一行座谈。
0: 2026上半年，湖北 GDP 同比增长5.0%，创新驱动积蓄发展势能。
1: 农技下乡，活水润田，湖北全力应对高温考验。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城市现代化建设、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哲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正确政绩观推进城市更新，抓好老旧小区、老旧街区等改造升级，改进物业管理服务，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要抓好数字湖北一张图建设，完善城市数字底座，拓展平台应用功能，推进城市建设管理等重点任务落地上图，不断提高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构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要进一步抓实抓细防汛抗旱工作，统筹做好气象预报预警、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救援准备、高温伏旱防范应对等重点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扎实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持续深化开发区改革创新，推动全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要认真落实好国家、省“十五五”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科学优化开发区空间布局，推动土地节约集约、高效利用。进一步理顺开发区管理体制，大胆探索运营模式创新，以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活开发区发展动能。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增强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引领力、贡献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6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与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青、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冯长军一行座谈，围绕深化央地合作，推动湖北

0: 汽车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
1: 李殿勋向东风公司长期以来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所做贡献表示感谢，对东风公司坚持以全球视野和前瞻思维积极推进企业战略转型所取得的显著成效表示祝贺。他说，东风公司作为在鄂中央企业，工业底蕴深厚，研发实力强大，发展态势良好，希望进一步顺应全球汽车工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服务化、国际化的转型变革趋势，坚持大品牌、高科技、国际化、年轻态的高端定位，大力度持续性推进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以国内外一流的产品和服务供给，重塑发展竞争新优势，以扩能增产、提质增效的优异成绩，为湖北汽车工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殿勋表示，湖北省将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政策引导与强化服务保障，加快打造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深度融合的一流产业生态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优良营商环境，为包括东风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在湖北创新发展提供根本保障。杨青代表东风公司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东风公司将持续扎根湖北、深耕湖北，依靠创新驱动，加快转型突破，更好助推湖北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副省长黎东辉参加座谈。
2: 今天，湖北省2026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湖北地区生产总值31,336.72亿元，同比增长5.0%。全省经济平稳向好，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3: 湖北上半年经济运行成绩单发布了，这份成绩单中藏着哪些细节，我们又应该如何去解读呢？首先来看整体，上半年湖北 GDP 同比增长5.0%，这个增速是高于全国的4.7%的。值得注意的是，从2023年起，湖北的 GDP 增速就一直保持在5%以上，而这些年湖北接连跨越5万亿、6万亿的台阶。这对于体量越来越大的湖北就是硬实力的体现，只有底盘够稳，我们才能去谈转型，去谈动能换新。而谈到转型这个关键词贯穿在整份的半年报内。首先是工业，发布会介绍到，上半年规上工业增速达到了8.9%，真正撑起了全省经济的半边天。增长的核心密码就是转型。上半年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了36.8%，几乎撑起了80%的工业增长。尤其是站在光里的产业，集成电路、半导体产量都增长了1倍以上。产业含新量和含质量的提升，代表着湖北的技术实力正逐渐地转变为产业红利。
4: 积极抢抓发展机遇，有效转化科教优势，激活创新强劲动能，高附加值产品扩产，带动计算机、通信电子、化工、汽车行业1到5月份的利润分别增长11.7倍、52.4%和13.9%。
3: 投资方面，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固定资产投资托起了投资的底盘，增速达到了1.8%。回忆一下上半年的几个大项目，三峡水运新通道、西石高铁、宜昌高铁等4条跨省铁路投资合计增长了1倍。而值得注意的是，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了9.5%，特别是光纤光缆和锂离子电池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投资都增长了1倍以上。投资的流向往往就是市场的信心点。再来看大家关心的消费，发布会介绍，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拉长时间线我们会发现，5月份增长了1.4%，6月份增长了2.4%，这种逐月增长的态势非常明显。消费的转型则体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和产品，无论是看楚超、品楚菜，还是露营、沉浸式文旅这些新体验，还是高端手店、新鲜零食商店等新场景，老百姓的消费习惯正从买的多向体验好切换，消费结构的切换比消费数字的增长更有信号意义。
5: 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由2021年上半年的六千四百六

0: 1,398元，提升至今年上半年的8,398元，年均增速是5.4%。这个也反映了服务消费需求的加速的释放。
1: 最后来说说进出口，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了58.7%，集成电路、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都增长了1倍以上，这是上半年最大的惊喜。特别是上半年国际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湖北的科技产品靠着硬实力在海外站稳了脚跟。此外，发布会还介绍了民生领域的相关情况。
2: 上半年全城城镇新增就业55.88万人，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6%，高于全国0.4个百分点。
1: 整体来看，这是一份为完成全年目标打下坚实基础的成绩单。上半年湖北经济稳在底盘够硬，静在结构转型，兴在动能转化，发展态势依然向好，而我们的经济发展逻辑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我们每个人都将在这场变革中找到新的机遇。
3: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办首场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记者见面会。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湖北共有11个项目获奖，其中5支校企科研团队分享了他们面向国家所需攻关科技难题的创新历程。
4: 发布会现场，华中科技大学刘银水教授摆开深海勇士、蛟龙、奋斗者3台载人潜水器模型。曾经，我国深海装备的核心液压舰完全依赖进口，深潜发展处处受制。刘银水团队沉心攻坚20余年，反复试验、下海实测，终于造出自主可控的深海动力心脏，拿下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
5: 我们科研工作者做我们科研的工作来讲呢，国家的需求肯定就是我们的方向，后面做什么工作一定要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是更重要的是你不能干什么，因为对装备来讲这个非常重要。
4: 长飞光纤王瑞春工程师带来一根光纤预制棒，这是光纤制造的核心原材料，高端特种光纤长期被国外垄断，团队在无数次失败中咬牙坚持，坚信核心技术求不来买不到，靠自主研发打破壁垒。
6: 关键的技术，核心的技术你是买不来的，你即使能买到的一定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技术，先进的技术一定靠自己。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就一定要做到全球领先。
4: 还有3个团队同样把论文写在荆楚大地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朱宗敏团队凭一节石笋破译长江万年旱涝变迁，华中农业大学肖英杰团队迎难而上，攻克高蛋白、高产玉米育种难题。武汉大学许超前团队深耕北斗技术，让高精度定位在桥梁、大坝、田间落地生根。
5: 有人说是吧，做科研呢就是要甘于去做冷板凳，我们也是一直呢从南跑到北，各个地方的现场去找问题，目前呢基本上实现了在高精度定位服务系统这一块的全国产化的替代，不比国外的差，在一些关键指标呢甚至还达到了领先。
7: 我们为什么偏偏要啃这个既高产又高蛋白的这么一个硬骨头？我国的80%以上的这个大豆啊和豆粕是需要进口的，一旦国际供应链发生问题，那我们的肉蛋奶的供给就会有波动，我们的蛋白含量每提升1个百分点，它对于国家而言都是增加了一份底气，种子只有攥在我们自己手上，那么我们的饭碗才能端得更稳。
8: 那未来我们团队将继续这个聚焦长江流域和荆楚大地，然后深入地探讨这种极端的旱涝灾害的发生机制和规律，以及呢它对流域的这个碳循环、古文化的演化的这个影响，以更多的原创性的成果，为我们长江流域的生态大保护和高质量的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9: 近日，宜昌三峡东岳庙到武汉的一条数据传输专线建设完成。未来，宜昌低成本的绿色算力只需要不到5毫秒就能直达武汉，赋能千行百业。
10: 在宜昌三峡东岳庙数据中心，技术人员正在进行光纤链路质量测试。通过新增2套省干400G光传送网络设备，这里的数据将直达湖北移动、武汉长清、关南等4大节点，时延可降至5毫秒以内。人每眨一次眼需要100毫秒，

0: 而眨眼功夫，数据已来回跑了20趟。
1: 以前数据从宜昌东岳庙去武汉，好比走一条有很多红绿灯的省道，中间要经过多个路由转发，每站都有停顿。现在建成的400G 光传送网络全光直连电路，相当于在武汉宜昌两地间架设了一条全封闭无红绿灯的高速直达公路，数据在两地之间传输直达，路由更短，节点更少，时延更低，传输更稳。
0: 汉数一算，就是把最耗电的脑力活搬到绿电最便宜的地方做，待宜昌算好后，5毫秒内便可传回武汉，几乎等同于在武汉本地处理。该专线由武汉数据集团等4家单位联合建设，目前正处在并网阶段，预计年底对外服务。
2: 在能源供给上，我们采用三峡坝区直供电模式，实现100%清洁能源用电，即便通达北上广深等核心城市，时延也能稳定在20毫秒以内。
3: 有了这条高速通道，宜昌能承接武汉的算力需求，助力宜昌打造中部算力之都，推进宜昌武汉前电后厂区域协作模式，推动两地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4: 连日来，高温晴热天气持续影响湖北大部地区。当前水稻正值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关键时期，各地积极强化农技田间管护，多措并举应对高温考验。
5: 我现在在江夏区的360亩连片稻田，连日来啊，这里的农田受持续高温炙烤，田间可能出现的病害、虫害增多。当地农技人员呢，正和农户一起开展飞防工作，通过一喷多簇，增强水稻的抗高温能力。
6: 今天准备喷施360亩叶面肥，还有调节剂、氨基酸水溶肥。这个高温天气要保证它的营养成分呢。
4: 眼下，在武汉市江夏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紧急调度下，近100名农技人员逐田逐块查看水稻叶色变化、根系活力和伤情数据，现场开方抓药。
7: 我们门片包区实地指导农户落实高温管护继续，全力以赴的稳穗、稳产、保丰收。
4: 水利工程同步发力，荆州公安县打通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之间的渠系最后一公里，实现水源统一调度，精准配水。农户在田边轻轻拧开闸门，江水便沿着硬化渠系直达地头。
8: 以前天干特别辛苦，抽水啊，把抽水机啊接水管啊，现在把这闸门打开，水就能进田，十分省心。
9: 我们又及时启动了抗旱预案，目前已浇水补水5500万方，为150万亩蓄水农田提供了灌溉水源。
4: 襄阳古城县部分乡镇土壤伤情下降加快，局部地块已出现干裂，当地依托潭口水库等大中型水源工程和完备的干支渠网络，实时监测伤情苗情，动态调整各渠系配水流量，把有限的水资源优先向水稻等口粮作物倾斜。
9: 根据天气变化和旱情动态，统筹保障生活、生产、生态用水。
10: 我们从7月8号开闸放水，截至今天已放水110万方。
0: 入伏以来，湖北持续高温，在鄂州雁基长江大桥工地，40名建设者正奋战在距江面184米的高空，拆除总长达12公里的世界最长猫道。高温加上高空，这是一场双重考验。我们的记者今天登上塔顶，体验了这份不一般的坚守。
11: 现在是下午2:30，我所在的位置是雁基长江大桥184米的主塔塔顶。现场虽然不断的有江风吹来，但吹来的全部都是滚烫的热风。工人师傅告诉我，今天已经是他们近段高温天气施工以来相对凉快的一天。我身后大概有30-40名工人正在对桥梁的猫道进行拆除，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环境几乎没有阴凉处可以供他们歇脚。
4: 站在184米高的猫道上，脚下是镂空的钢制网面，百米之下是奔流的长江。头顶烈日暴晒，脚下悬空百米，这就是工人们每天面对的作业环境。烈日下的钢构件温度超过60度，工人们戴着手套依然能感受到灼烫。拆除作业不能戴遮阳帽，只能靠安全帽硬扛。
12: 基本上一干活衣服裤子都湿透，如果说没有风的情况下的话，非常容易中暑。
4: 不同于地面施工，猫道悬空搭建，空间极其狭窄，工人

0: 得侧身贴紧钢架，俯身探身作业。在高温、高空、窄空间三重极限环境下，完成高精度的拆除、分类、转运、吊卸。这条12公里的世界最长猫道，需要人工分段逐米拆除、逐段清理，是大桥通车前最考验耐力与技术的收官工序。
1: 这么热的天，工人又是工作服啊，还有这个5.4的安全带，就是这个是全程背在我们这个猫道上面的话，就是说这些钢丝绳啊，包括这些面网，猫道都烫手。这一周呢，又有个持续的高温，晚上尽量的干晚一点，早上干早一点，赶在我们工期以内完成这个节点。
0: 面对持续高温，项目部调整作业时间，中午11点到下午3点集中休息，同时发放藿香正气水、人丹等应急药品，动态监测工人身体状况。
2: 我们主体的工程已施工完成，在这个高温天气下抢猫道的拆除，为我们10月底的通车做准备。
0: 雁基长江大桥通车后，鄂州至黄冈将实现5分钟直达，黄冈至花湖机场仅需15分钟，三市半小时互联直达。正是这184米高空的汗水和坚守，让这一天越来越近。
3: 科创企业起步难，难在轻资产、缺抵押。在湖北，金融机构正转换思路，不看厂房看技术，不看过去看未来。目前，汉口银行科技金融贷款规模已近600亿元，服务科技型企业超1.3万户。
0: 在鄂州一家存储芯片生产车间，一批封装产品正加紧生产。这家去年刚落地的科创企业，仅用半年就实现投产，速度背后是汉口银行2000万元贷款的有力支撑。
4: 我们成立时间比较短吧，相应的这个基因数据，也还不够充分。当时我们也是谈了数十家银行，很多银行看我们的项目的都说再等等，是吧？等你们投产以后，是吧？等你们上规模以后。
0: 一家刚成立的企业，银行凭什么敢贷？汉口银行的答案是：不看报表看技术，不看抵押看人才。他们聚焦3个维度：赛道前景、核心团队、产业链嵌入度。斯亚诺深度绑定了长江存储核心产业链，核心团队来自华中科技大学，技术实力扎实，这些软实力成为授信的核心依据，
5: 建立了技术流、人才流、产业流的3维科创评价体系。凭借长期深耕科创行业所积累的专业研判能力，分辨企业技术真伪、赛道优劣、团队实力和市场前景，真正做到既懂产业又懂授信，识科技感受性。
0: 这笔贷款不仅帮企业顺利投产，更精准踩中了存储芯片的上涨行情。如果资金晚到半年，收益损失可能过亿。在武汉瑞科美新能源公司，全球首创的全干法技术，让动力电池回收实现零废水、零废气、零废渣，回收率高达99%。企业产销两旺，但同样面临资金压力。
6: 我们的上游基本上就是要现款现货的，下游是要有账期的，所以我们规模越大，对资金的需要量也就越大。
0: 产线满负荷运转，但企业最值钱的专利和技术，传统信贷根本看不上。汉口银行依托湖北省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政策，对企业进行数据画像，仅用1周时间就落地了1000万元纯信用贷款，零抵押、零担保，精准盘活了无形资产。
7: 瑞科美99%的回收率是国内第一梯队，碳减排数据也很扎实，这些就是授信的核心权重。
0: 从单点突破到体系赋能，汉口银行构建起组织、评价、产品、生态、审批、风控、资源、队伍8专科技金融体系，全生命周期服务科技企业。截至今年6月末，汉口银行科技金融贷款余额达589.9亿元，较年初新增超85亿元，服务科技型企业超1.3万户，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占比超过60%。
8: 三伏天里，有着天然凉城美誉的恩施利川，凭借22摄氏度恒温气候，持续吸引8方游客。土家族非遗文化融合潮流休闲项目，龙头景区带动全域联动，利川正不断解锁夏日文旅新玩法、新活力。
9: 我现在是在亚洲最大的天然溶洞利川腾龙洞，那么今年腾龙

0: 洞啊是首次开启了夜游。当我们走进溶洞，会发现这里面多了许多漂亮的场景，还有好多漂亮的演员会随时跟你互动。
1: 只要大家根据我的指引完成我们的任务，就可以获得2张宝钞哦。
2: 从

0: 主舞台上，一场国际大秀正热烈上演，欧式宫廷盛景，南亚绚烂舞蹈，热力桑巴狂欢。来自加拿大、比利时等12国的外籍演员献上风格各异的视听盛宴。
1: 我们来自12个的国家的人，不一样的表演，有的唱歌，有的舞蹈，有的杂技，真的是不一样的舞台。
0: 利川的清凉不止一处，龙船调的发源地龙船水乡，今夏开启奇妙夜之旅，千灯夜游，民俗互动，与腾龙洞形成溶洞水乡两大夜游矩阵。高山峡谷间，佛宝山景区全面升级漂流、演艺、户外运动等多元业态，把潮流乐队搬到了瀑布之下，让漂流玩出新花样。
2: 太刺激了，就感觉不到自己的害怕，还可以去玩飞乐达呀，拍视频就是挺出片的。
3: 现在我们景区新增了很多业态，游客来的话可以玩一整天，景区的整个收入也起来了。
0: 多点联动，全域共热。利川多个景区联合推出避暑旅游套票，将单一景区的人气转化为全域旅游的消费力。
4: 针对我们的民宿、酒店以及我们舒马荡等避暑旅游群体，推出了优惠团体的团体票，带动我们地区的一个夏季的避暑旅游经济。
5: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在上海开幕，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携10余家企业组团亮相，集中展示整机及核心零部件最新成果。今天，2026神农架净爽避暑组合产品推介大会在武汉经开区举行，现场发布了30天深度避暑产品，并赠送景区月票。第三届民族团结文旅腾茶杯大学生篮球邀请赛7月16号晚在恩施州来凤县开赛，来自湘鄂渝黔桂赣6省区16支高校代表队的230多名运动员将展开为期5天的角逐。近日，2026年暑期第一课在荆州启动，50名香港学生代表及研学导师走进楚王车马镇、荆州古城，感受楚文化魅力。接下来，他们还将前往荆门、随州、襄阳、武汉等地，继续荆楚文化探寻之旅。自今天24时起，湖北省内92号、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6元、0.25元。调价后，加满1箱50升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6: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10分。
6: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我这个一碟东西，这谁带来的？这好像是鱿鱼丝啊。
2: 对啊，我带来的。
1: 你带来的？
2: 对，而且挺好吃。嗯，您要不尝一尝？
1: 刚子啊，看你的状态，我就觉得你肯定想
0: 啊，是啊，
1: 想吃是吧？
0: 对呀、
1: 啊，那你先尝尝。
2: 不，等等，这个哈，阮老师，这是专门给您的啊。刚子是不能尝也不能吃啊。
0: 嗯，真不让我吃？你可真小气啊！
2: 还说我小气？你刚才你自个儿干啥了？你不知道啊？
1: 哎，你们俩怎么动不动就又争争又吵吵的？那刚子，你又干什么坏事了？我
2: 啊，你问他啊，他也不会承认，知道吧？
1: 那倒是，
2: 刚才干那个事儿都老绝了啊！而且刚才咱们这摄像机啊都开着呢啊，我特意让摄像小伙保留了刚才的视频，我给您放一遍，您就知道了。
0: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3: 鱿鱼丝，
0: 谁带来的？立冬，立冬，这小子没来。哎呀，闻着味儿了。

这梨仁啊，一会儿谁带来的？来，先尝尝吧。

别吓人，别让人看见。不行啊，他差这么多，我看出来就不好了啊！这不是我馋呐，这没办法啊。嗯，哎，爽。嗯，这个就多了。嗯，妈呀，这又多了。

0: 呀，
1: 干啥呢？
0: 你来了，立冬。
1: 啥时候来的？
0: 我刚来，我来的比你早。
1: 我比你早？
0: 那不可能。
1: 我刚才把东西放这儿，我就出去了。
0: 干啥呢？
1: 这就是我放的东西。
0: 啥东西啊？这啥呀？萝卜干啊？
1: 不是，这是鱿鱼丝。
0: 鱿鱼丝？是我带的啊？
1: 不是，我怎么感觉我这鱿鱼丝少了呢？你是不是动它了？
0: 我没有。
1: 你肯定动它了。
0: 我刚来。
1: 这个肯定比原来少了，你肯定偷吃了。
0: 这人怎么瞎赖别人呢？我是那眼皮浅的人吗？哥要是馋自己不能买吧？哎，还得偷吃你鱿鱼丝。哎，鱿鱼丝能值多少钱？这再说了，这两袋你看看，
1: 我这两袋
0: 这都没拆封吗？这不这不一样多吗？这怎么被人吃的呢？
1: 哎，确实是一样多。
0: 你看，你要是被吃了，是不是肯定得一袋多一袋少吧？你净冤枉人！
1: 但我怎么感觉之前满呢？他俩是一样多，但我
0: 不可能，你肯定是被商家骗了。这年头这包装这不轻，然后卖你贵，这不多赚钱吗？
1: 不是
0: 啊，
1: 我自己装的，我知道。
0: 你自己装的？
1: 我还有一袋，
0: 我还有一袋啥呀？搁哪儿整的呀？哎，这样。
1: 哎，我这三袋，你看，我这三袋本来哈，
0: 你肯定不是一批买的吧？
1: 这不是有三袋吗？
0: 啊，
1: 我本来合计啊，这两袋我放着给你跟阮老师，这一袋呢我拿回去给小二吃。你看，这个我就放那里头了。这么一对比，来说你吃还是没吃？来，你跟我说实话。
0: 哎呀，这你不是带给我吃的吗？那你说我尝一口就怎么了？
1: 我跟你说
0: 啊，
1: 偷吃可不是一个好习惯啊。行了，一会儿啊，剩下的鱿鱼丝你也别吃了，我都给阮老师。
0: 哎，别，哎，别的呀，我这
1: 不是这一份，我还是放起来给小二吃，这俩都给阮老师啊。到时候你别馋，行。
0: 别的，阮老师一个人他吃不了，
1: 行，
0: 你
1: 行，
0: 给我拿回来。
2: 我说康子你呀，你这个嘴就这么急，就这么馋。本来呢，立冬呢也准备了你的份儿，
0: 对，
2: 你就稍微等一会儿，你再吃就不行吗？
0: 也不是等不了吗？
2: 啊，
0: 哎，你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放在我面前
2: 啊，
0: 那鲜味儿直往我鼻子眼里钻，那我怎么可能忍住不吃啊？
2: 嗯，
0: 尤其是这鱿鱼丝啊，
2: 啊，
0: 这可是我最爱吃的零食，
2: 是吗？
0: 那袋子一打开，哎，就一股那个大海的味道，哎呀，扑面而来。那吃上一口，很有那个弹性，满嘴的鲜香，越嚼越有滋味。
2: 嗯，
0: 哎呀，幸福感满满呐！
2: 行了，行了，行了，就这鱿鱼丝
0: 啊，
2: 待会儿呢，我分点你还不行吗？就瞧你这样子，跟我孙子那小的时候那个样子，我都觉得差不多。哎，我跟你说啊。
0: 啊，
2: 我孙子在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去那个大连出差，回来的时候给我孙子呢带了几袋大连特产的鱿鱼丝，
0: 嗯，
2: 还有呢一些鱿鱼干儿。

0: 我孙子看我把这些零食拿回来以后啊，那小眼神啊，本身眼睛就不大，小眼神兴奋得不行了，就跟刚子你一样，两眼呢是直勾勾的，就盯着这些零食，这嗓子里呀、啊、就咕噜咕噜的直咽口水。我一看我孙子那个馋样啊，赶紧拿了一袋鱿鱼丝啊，我就给他，但是我趁他不注意，我把另外几袋呢就给藏起来了。
1: 藏起来了
0: 啊？
1: 为啥藏啊？
0: 我怕他一回吃的太多呢。
1: 啊，就跟他一样是吧？
0: 对对对。那小孩啊，对这种零食啊，他根本没有控制力。
1: 嗯，
0: 不过呢，你们俩猜一猜，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2: 怎么样？难道还是被偷吃了呗？
0: 没错，这孩子精着呢。
2: 嗯，
0: 我以为我趁他吃得很专注的时候，我悄悄地把剩下的吃的藏起来了，他不会发现。
2: 嗯，
0: 结果呢，人家这小眯眯眼儿，
2: 小眯眯眼
0: 一直瞄着我，
2: 瞄着我。
0: 这我藏哪儿了？人家都知道。后来我还纳闷呢，这孩子怎么吃完一袋鱿鱼丝还这么安静、
2: 啊、
0: 也不问我再要呢、
2: 嗯、
0: 结果等过了几天我反应过来，我去我藏的地方一看，空空如也。鱿鱼早就被他全部吃光了。
1: 嘿，这个说实话
0: 啊，
1: 太正常
0: 太正常了。
1: 对，我小的时候也这样、
0: 啊、
1: 就是不管啊我爸妈藏什么好吃的，
0: 嗯，
1: 最后呢都能被我和我妹妹给翻出来。就是小孩子在吃的这方面啊、嗯、尤其是找吃的这方面
0: 啊、嗯、
1: 就那个能力啊那是无限的。
0: 嗯，
1: 因为啥呀？因为真馋呐、啊、这有这诱惑力那就有动力呗。
2: 嗯，
0: 但是那次呢我还是批评了我孙子，毕竟他吃的太多了。
2: 嗯，我怎么听着听着 啊我就是眼神又什么我好像降温了似的。你没有这意思吧？
0: 没这意思啊。
2: 哎，那阮老师、啊、你不让你孙子吃太多是不是因为怕这个鱿鱼就里边胆固醇高啊？
0: 有这方面的因素、
2: 啊、
0: 还因为呢我怕孩子吃的太咸了、
2: 嗯、
0: 啊，你呢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胆固醇的问题吗？我跟你就说一说这鱿鱼的啊。
2: 嗯，
0: 鱿鱼是每100克新鲜鱿鱼的胆固醇含量大概是200到300毫克，
2: 那不低呀、啊。
0: 那对呀、啊，确实是有点高了呀。但是有些人呢，因此呢，知道他胆固醇高了，我就不胖了
1: 啊、嗯。
0: 那么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鱿鱼的胆固醇的含量虽然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脂肪构成呢是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富含大量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包括你前两天提到的 EPA 呀、DHA 呀、就这些物质你们俩应该都知道了。
1: 是，
2: 嗯，
1: 对，那个 Omega 3 EPA DHA 这都是好东西。
0: 那么对于咱们健康的人群来说，只要适量的吃点这个鱿鱼啊，就不用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
2: 嗯，
0: 那么营养界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每周我们摄入这种鱿鱼的话，不超过2次，每次呢是50到100克，只要不过量，吃鱿鱼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多方面的好处的。
1: 那以后我再馋这鱿鱼的时候，我就吃点呗。那我媳妇要是在旁边念叨啊，你这鱿鱼你不能吃啊，什么胆固醇高，我就跟她讲，你不懂啊，这是宝贝啊。
0: 其实这个鱿鱼呢，我们吃呢，只要吃的适量。我刚才说了一周吃两回，一次1两到2两，你每天吃呢，你就吃个这么一小撮儿、一小撮儿都没问题。
1: 就还是得适量。
0: 对，适量，因为它真的是个宝贝。毕竟呢，这个鱿鱼呢是来自于海洋。那么这个大海对我们人类的馈赠啊，那是很丰富的。我跟你们俩说啊，别看在餐桌上，鱿鱼呢只是一道菜，其实它在海里的时候，鱿鱼是相当厉害的。
2: 哦，
0: 就是它还被人们称为叫海洋中的神秘精灵呢。
2: 神秘精灵
0: 啊？
2: 那你得跟我们说说怎么个神秘法啊？
0: 那我先考考你们俩呀。你们俩知道海洋中的鱿鱼一共有多少种吗？
2: 多少种？还真不知道。
0: 学霸，
2: 鱿鱼分很多种吗？
1: 对，有那么多种吗？
0: 学霸，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们俩啊，就目前全球已知的鱿鱼。

0: 鱿鱼的种类一共呢，就是目前已知的一共是286种。
1: 哎呦，不少啊。
2: 这么多呀。
0: 那么这些鱿鱼的体长最小的是多少呢？1.6厘米。
2: 那啊，
1: 还不到2厘米呢。
0: 对，
2: 没法吃，这个这太小了，这个。
0: 对，那么最大的呢，从刚子你这儿算，到立冬你这儿算，咱打个来回吧。
2: 啊，
0: 13米。
1: 13米
0: 啊，13米。
1: 那要立起来的话，4层楼高啊。
0: 差不多。
1: 哇啊，
0: 不光是鱿鱼的种类是很多的，鱿鱼它这个长的这个外形很独特，它那个身体是什么样呢？是狭长的，就像一把锋利的标枪那个样子，又像是一种流线型的那种飞行器。就它这种体型，让它成了海洋里边的游泳健将。鱿鱼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喷水。它能通过肌肉的收缩，把水流呢从管腔内急速的就给你喷射出来，从而呢产生强大的一个推力。这个呢就使它游起来啊，就像离了弦的那个箭那么快，嗖，它就游出去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鱿鱼呢，还是聪明的伪装猎手。它那个眼睛就像人类的眼睛一样复杂精巧，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周围的这个世界。当他发现猎物的时候，他的身体会迅速地变换颜色，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同时呢，他悄悄地靠近这个猎物，随后两根细长的触腕像闪电般唰伸出来，精准地抓住这个猎物，再用其他的腕足紧紧地把这个猎物给抱住，坚硬的颚部瞬间就发力，把这个猎物呢刺穿撕碎，把它吃掉。
1: 好狠呐。
2: 对，听着都那么厉害
0: 啊。对呀，
2: 不过它厉害归厉害哈，说到底还是我们人类最厉害
0: 啊。
2: 你鱿鱼你在海里边你都再牛，你最后还不成了咱们这一盘菜嘛，对不对？
1: 哎呀，我最爱的就是那个小吃街上那个铁板大鱿鱼。哎，那大鱿鱼往那铁板上一放，滋滋啦啦的直响
0: 啊，
1: 再抹上那秘制的酱料，哎，撒上那个辣椒面，那个孜然
0: 啊，
1: 再咬上一口，哎呦，满嘴的鲜香啊，那个嫩呐、啊。别说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现在我都想吃这鱿鱼丝了。老师
0: 啊啊啊，
1: 都说到这儿了，那你今天赶紧教我们做美食吧。
0: 啊，
1: 哎，今天能不能就做一个鱿鱼的美食啊？
0: 刚子
1: 啊，
0: 你是自己把自己给说馋了。
1: 是
0: 啊，你馋就馋呗，关我什么事儿啊？
1: 哎，别别别、啊，
0: 是不是？
1: 阮老师
0: 啊啊，
1: 我真的馋得不行了
0: 啊！
1: 这你得江湖救急呀、啊，是不是？
0: 行行行，那我就来做一道双椒鱿鱼须。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跟着我呢一起来学一学。做今天的这道双椒鱿鱼须，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清洗干净的鱿鱼须、洋葱片、切成条的红辣椒和绿辣椒。首先呢，锅中烧水，水开后放入葱段、姜片，稍许的黄酒料酒，再放入鱿鱼须，稍微焯一下，随后捞出沥干水分备用。另起锅，锅中倒油，放入拍碎的蒜粒和姜片，把它炒香，再倒入洋葱片、红辣椒和绿辣椒，翻炒一下，接着倒入鱿鱼须以及一小勺豆瓣酱，大火进行翻炒，再加入适量的生抽、蚝油、盐、

白糖，大火翻炒，最后淋一些水淀粉翻炒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双椒鱿鱼须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哎呀，这双椒鱿鱼须太香了，色香味俱全呐、
1: 啊！这个吃到嘴里边啊，那得多爽啊，而且很下饭的。
2: 没错，今儿这道双椒鱿鱼须的口感是鲜香、微辣，这个脆爽 Q 弹，就吃起来吧，那叫一个相当的过瘾
0: 呐、啊！过瘾，
2: 而且这个鱿鱼须跟这个鱿鱼身的营养，它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嗯，咱们适量的吃吃这道菜，可以帮咱们补充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咱们观众朋友要注意了，这个鱿鱼须啊，焯水的时间不能太长，哦，否则那个肉质它容易变老，
0: 变老变硬了。
2: 对，那么鱿鱼须呢，需要大火快炒。你加调料的时候呢，你可以把火关小喽，嗯，加上调料以后，开大火翻炒一下，这样呢就可以缩短烹饪的时间。锁住这个鲜嫩，还有一点就是焯水以后的鱿鱼须啊，表面的水分是比较多的，直接下锅呢就容易溅油。嗯，像你不太做菜的，你哎呦，怎么这么烫啊？
0: 对对对。
2: 所以呢，这个鱿鱼须呢要沥干水分以后再下锅去炒。嗯，
0: 好的，记住了哈。那我总结一下，就是鱿鱼好吃，营养高，多样烹饪，滋味妙。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嗯，好。微友叫卡门，他说：“阮老师，刚才看节目，您讲这个鱿鱼哈，尤其听刚子说那个铁板鱿鱼，他说我就想起来我爸第一次带我吃那烤鱿鱼的事儿了。那时候呢，我才十多岁啊。”我老爸呢也很年轻，我们是在一个旅游景点的小吃街上吃的这烤鱿鱼，哎呦，我到现在哈，我都记得那种鲜美的味道。当时呢，我吃的是满嘴满脸的都是那酱汁儿，然后我爸呢还笑着帮我擦来着。但是现在呢，我爸这岁数也大了，我跟他聊这些啊，就是以前的事儿，他总是摇头说这事儿有吗？想不起来了。就算是最近发生的事儿哈，他也老是忘。他说我觉得我爸这个记忆力下降的就是有点太快了，然后呢自己就特别的担心啊，怕以后这个记忆力会更差。说阮老师，您觉得我爸应该多吃点啥呀？
2: 这位朋友啊，一般来说呢，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多多少少的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呢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衰退减少。那么我的建议呢，就是您的老爸多吃一点能给大脑细胞补充营养的食物。那么有一种营养呢，是我们大脑非常非常需要的，这个就是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那么我们要说到了富含 Omega 3的食物有哪些呢？首选就是海鱼、海虾，比如说咱到菜场里看到的三文鱼啊、金枪鱼啊、沙丁鱼啊、带鱼啊、大海虾呀等等。要是觉得吃不了这么多的海鲜，那你就可以吃一点提取出来的鱼油、磷虾油，这都是可以的。
0: 那阮老师啊，那如果想要在这个鱼油和磷虾油当中的选出这一种，那应该选哪一个呢？
2: 其实我这么跟你说吧，就这两种对我们身体都很好，
0: 都好。
2: 不过你要让我选的话，我会选磷虾油。原因是磷虾油里边的 Omega 3，它是磷脂型的，直接被我们人体细胞吸收。同时呢，咱们还要保证营养均衡，我们可以多。

0: 摄入一点优质蛋白质，它是修复肌肉、韧带等等软组织的重要的原料。我推荐的食物呢，比方说啊，瘦肉啊、深海鱼、虾、蛋类、牛奶、酸奶、豆制品等等，比方说粗粮、蔬菜、菌菇、鸡蛋、奶制品、鱼、虾等等，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能量。特别是提到的鱼虾，它里边含有 Omega 3哦。那么你刚才提到的鱼油，它里边也有 Omega 3。这个鱼油里边的 Omega 3呢，它是甘油三酯型的。那么它进入体内以后，需要在体内转化成灵脂的形态，才能被我们吸收。那么它这个吸收率啊，大概是小于等于64%
1: 哦。
0: 那跟这个磷虾油比的话，这里边是不是差一大截啊？
2: 对，
0: 所以这鱼油呢是远低于磷虾油。
2: 嗯，
0: 并且磷虾油的里边它含天然的虾青素，可能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种天然的虾青素呢，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而鱼油呢通常啊它里边不含抗氧化的成分。
2: 嗯，
0: 如果说鱼油跟磷虾油这么一比的话，
2: 嗯，
0: 磷虾油更胜一筹。
1: 嗯，懂了，听明白了，要选还选磷虾油。
2: 嗯，
1: 好，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友的留言。
2: 好，小何他说，阮老师，经常看到您在节目里边讲自己的这个家人哈，他说我就很羡慕，我爱人呢走得早，然后呢就一个儿子还留在了新西兰工作，然后一年到头呢都回不来一回。我自己呢为了锻炼身体哈，每天晚饭后我喜欢绕着那个小区啊，走五圈。
0: 嗯，
2: 但是几天前呢忽然觉得全身没有劲儿
0: 哦，
2: 然后老冒虚汗，你想出去走啊，连这个腿呢都抬不起来了。当时呢我也害怕呀，然后就敲了邻居的门，邻居呢就把我给送到了医院，一检查他说冠状动脉都堵了80%了，然后大夫呢建议做支架，这都3-4天了，还在犹豫啊，说做呀还是不做呀，然后说也没把这个事儿呢告诉我儿子，怕麻烦的。您能给我点建议吗，阮老师？
0: 听了这位朋友啊，你刚才给我们的留言，您这个冠状动脉已经堵了80%了，这已经是很危险的事儿了，这是关乎于咱们生命的事儿，您这个事儿不能犹豫了。您问我的建议，我的建议就是听医生的啊，最好呢赶紧通知您儿子，让他回来一趟，陪您去做这个手术。我相信您儿子最大的希望不是您不麻烦的，而是您能一切都平安没事儿，
1: 对不对？对对对。
0: 那他现在这个情况，刚子只有医院的医生能帮到他了。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您在手术之后的恢复期，或者说是保养期，在这一个阶段啊，我可以给你一些饮食上的建议。到时候呢，您吃一些Omega 3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含有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海鱼、海虾以外，还有一些深颜色的蔬菜，比方说甘蓝、菠菜、马齿苋、紫苏、海带等等，一些豆类和坚果当中呢也含有，比方说黄豆啊、核桃，或者你吃点那个核桃油也行，还有什么杏仁、腰果啊，对。您儿子不在新西兰吗？你就让你儿子在新西兰给你买一些进口的那个新西兰当地那个磷虾油回来就行了呗。这个比普通的食材，就我刚才说那些食材的作用大多了去了。
1: 哦，阮老师，我听出来了哈，进口的磷虾油应该是比国产的更好呗。
0: 你要这么问我，我跟你说吧，大概率上来说确实是这样啊，咱们有一说一嘛。因为好的磷虾油，它所用的磷虾必须是来自于绿色没有污染的南极海域，而国外有一些有实力的公司，它会获得这些海域的捕捞权。
1: 对，
0: 而且呢他们还拥有先进的捕捞技术，对原料的筛选呢是极其极其的严苛，他们能

0: 确保这个磷虾被鲜活的捕捞回来，然后进行迅速的加工，营养呢不让它流失。另外呢，国外的大公司呢，他们在磷虾油的这个提取、包装等等方面，他们那个技术啊更加成熟一些，能生产出这个含量纯度超级高的磷虾油。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国内厂家比不上的。所以呢，我就建议这位朋友啊，可以让在新西兰的儿子给你买一些磷虾油带回来。
1: 这个那句话，近水楼台先得月，
0: 可不是吗？
1: 离南极近呢。明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网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青山依旧他发的。
3: 阮老师你好，我跟你说啊，前段时间我女儿女婿来看我了，我女婿还特意开车带我们全家出去玩，结果车开到半路的时候，我头晕恶心难受，一下车我就吐了，我自己、我老伯和女儿都认为我这是晕车，但回来后啊，我女婿呢非要带我上医院查查，哎呦，这一查说我有中度脑血栓，大脑供血不足。哎呦，幸亏我女婿啊，大夫给我开了药，女婿还给我买了磷虾油，还是进口的呢。哎，我吃着感觉还真挺好的，但是我一打听，这进口的磷虾油700多块钱一瓶呢，这也太贵了。阮老师，您那有没有这个便宜点的磷虾油啊？我不能让我女婿这么破费呀。
0: 立冬啊，这位先生他有一位好女婿。这位先生我跟你说啊，这个磷虾油它确实是进口的好，但是进口的确实它卖的就贵，在国外它就是那个价，因为它的生产成本是很高的。据我个人了解，国外的那个大公司它会应用一种独特的生态捕捞技术来捕捞南极的这个磷虾，而这种技术呢，它用到的是专门的一种捕捞船，那个船的造价就是相当惊人。那么这个进口的磷虾油的成本，刚才这位先生说了，是一瓶
1: 700多
0: 啊，成本确实是高啊，那么售价它自然也得高。至于这位先生您说到的，阮老师啊，你这儿有没有便宜点的磷虾油啊？我这跟你说实话，我这儿还真没有。不过呢，您既然提到了，我可以去帮您找找。如果找到了有消息的话呢，我会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好吧？那这个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的，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也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那我们下期再见。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